0: 考井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50%，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在大众眼中，大江大河洪水声势浩大，关注度高，但近年来分散多发的山洪与中小河流洪水反倒成为防汛最难、最险的环节。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应急救援服务分会副理事长郝楠介绍。
1: 山洪地质灾害特点是哪儿下雨哪儿受灾，下雨重受灾就重，它的受灾程度跟这个降水是成直接关系的。中小河流洪水它的这个受灾的严重范围是沿河分布的。一般来说，中小河流洪水首先表现为山洪，水都是先在山区内汇流的，山区的汇流作用是格外剧烈的，也比较容易成灾。所有的雨都汇到这个山洪沟啊、溪谷，汇到小河流当中，小河流再汇集成中等河流，然后中等河流再往大江大河里汇，这是一个典型的复合式的洪灾的一个过程。这几年呢，我们国家大江大河的防御呢，其实已经做到了一种比较完善的水平，所以大江大河的洪水泛滥不太常见。所以这几年呢，伤亡人数最多的，首先是地质灾害和山洪，这些都是在小流域范围内发生的，然后其次就是中小河流洪水。
0: 相较于大江大河，小流域与中小河流防汛存在着天然的短板。广东省水利厅高级工程师余泽兴介绍，大江大河洪水演进周期长，规律清晰，有充足的调度处置时间，而山洪与中小河流洪水随机性强，防范难度大，破坏性强。
2: 小流域它的尺度非常小，所以的这个局地的暴雨的预报也比较难，大范围的这个气象预报呢，很难这个精准的锁定到某个小流域、小山沟短历时的这个强降雨。过程快，因为它的汇流极快，所以呢，它有时候从降雨到这个汇流，到这个洪水出槽，它就几十分钟的时间，所以导致我们留给我们的这个转移的时间就很短。山洪灾害点多面广，而且呢，大多数沿河都居住了一些这个村居，还有一些工地以及景区，它的这个防洪标准能力比较低，所以呢，人员分散。这个转移组织难度也大，这些多重因素的叠加呢，也会导致中小河流的风险非常的高。
0: 跟洪峰赛跑是减少洪灾伤亡的关键举措。2016年5月19号到21号，广东省阳江市阳春市遭遇极端降雨过程，阳春市河口镇24小时最大降雨量1058.5毫米，打破广东省气象站最大24小时雨量历史记录。位于阳春市西南部的小流域双滘河水位暴涨，多次漫溢上路，防汛形势极端严峻。余泽兴介绍，广东省水利厅在当地重点防治村部署了有声光电一体化的预警设备，能够自动感知水位。5月20号5时30分，设备监测到水位已经达到准备转移水位线，立即触发声光报警信号，语音广播自动播报避险提示，提醒沿河群众立即往高处撤离，低洼住户迅速转移至高层。
2: 我们是平台是整合接入了这个雷达，包括卫星遥感、站点的实测舆情的多元数据，然后呢，基于这个流域的 DEM 地形啊，还有这个房屋人口等数字孪生的数据底板呢，搭建起了这个双滘河的数字孪生模型。通过接入了这个未来2小时和24小时的降雨预报数据，实时利用这个水文模型进行每条山洪沟的洪水流量过程计算。第二个呢是预演，我们的系统呢将会根据这个降雨预报数据和历时的降雨数据，动态去推演整个洪水演进的这个路径、淹没范围和水深，能够精准的锁定受影响的这个村庄和居民户。我们的预警的发布时间较这个灾害实际成灾的时间是有提前1到3小时的，指导提前转移了这个危险区群众3099人，成功避免了人员伤亡。
0: 这套预警设备依托的正是数字孪生小流域山洪私域系统，当前全国多地正加速推进这套智能化防御体系落地应用。所谓私域，也就是预报、预警、预演、预案。这套系统也是近些年各地小流域与中小河流防汛的重要抓手。安徽省是山洪灾害高发省份，目前省内已经有212个小流域建成了山洪灾害私域系统。安徽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赵佳介绍，5月24号中午前后，安徽省黄山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多个县区发生不同程度山洪灾害， 部分居民建房最大淹没深度接近2米。
3: 依托我们这个已建的这个山洪灾害四域系统，滚动分析山洪灾害风险，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共发布预警信息大概是12000多人次。各级水利部门值班人员对基层防汛责任人进行及时电话叫应，提醒加强山洪灾害防范，及时转移我们这个危险区的人员群众。黄山市这次防范强降雨过程，共转移了901户、1532人，无一人因山洪灾害伤亡。
0: 一边筑牢科技防线，另一边则要巩固基层群防群控基础。郝楠表示，应对频发多发的极端超长洪涝灾害，还要把灾害场景化，依托历史洪水数据、极端水位预测数据，在沿河村落标志性建筑标注洪水洪痕、极端水位线，让群众直观知晓不同水位对应的淹没场景、风险范围，精准制定差异化避险预案。
1: 超长灾害的特点是什么？没见过，超出常规，没人见过，没人见过的灾害怎么防？我们只要把极端情况下的水位线画出来，把历史上的水位画出来，把这个极端场景的水位线画出来，老百姓一看这水位线就知道这水如果淹到这儿，我们村子里面会发生什么。这个东西叫洪痕，洪痕通过洪痕就能帮助老百姓建立啊，极端洪水到来的时候村子里面会是什么样，他就可以做出相应的对策。第二步比较关键的就是要提前告诉老百姓接下来几个小时之内水会淹到多高，这个就是专业部门需要气象、自然、水利、应急四个部门联动去解决的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这个是中小河流洪水应对的必然之策。
4: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5: 我们继续来刷新新闻朋友圈，大家是否啊在 APP 里看到过这样的推广，一分钱开通3天会员，1块钱开通7天 VIP， 看似呢是让用户以极低的价格体验几天服务，却在不知不觉间开通了短则一周长则数月的会员，可能啊直到看到账单发现扣款的时候，用户呢才意识到问题。相关规定明确，自动续费前5天必须以显著方式提醒用户。但是呢，记者实测发现，不少的 APP 呢，所谓的显著通知，实则是藏在应用内的消息里。APP 自动续费等问题啊，由来已久，消费者又遇到了什么样的新的状况？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自动续费为关键词搜索，发现近3个月内就有超过1500条投诉，投诉的主要内容大多是互联网公司的自动续费套路。四川成都的徐女士反映，本月3号她看到全民 K 歌推广超级会员权益，只需0.6元就能成为超级会员，交费后3天被扣费40元。
7: 那次就是6月3号登录了以后呢，在唱歌的这个过程中，然后就他弹出一个就是一个页面，就是比如你充他那个超级会员就才0.6元，哎，我说这么便宜，我就马上我就交费了。充了以后，然后我就没有管那个，那我就想到他1个月扣费嘛，我也是要等到最起码就是这个月底我再决定我是继续交费呀，还是我就结束他。哎，结果我还没反应过来呢，6号三天。打开微信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微信扣费的消息，就是全民 K 歌的那个自动扣费40元，而且是我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你们没有任何的这个相关的那个扣费提醒。
6: 辽宁沈阳孟先生的经历和徐女士类似，6月3号他在夸克 APP 上以0.01元的价格开通3天会员，昨天被扣了1个月的费用。
8: 我以为就是0.01元就是3天的会员，然后结果呢3天之后凌晨5点就给我扣费了，扣了25块钱。它上面反正没有写自动续费，因为当时0.01元我感觉是不是有套路啊，我看没啥，没写啥的，反正没有那个自动续费那几个字，然后我就直接买了，扣费了我才知道的。
6: 记者下载夸克系列 APP 尝试注册会员时发现，界面显示1元获得7天会员试用，没有任何小字，直到点击付费后返回界面，这时候出现了首购1元之后以每半年98元的价格自动续费可以取消的小字。而全民 K 歌 APP 在2元购买 VIP 的选项最下方 可以找到小字提醒，开通即接受会员服务协议，到期按每月15元自动续费。点击会员服务协议，仔细查找，可以找到在下一个订阅期扣款前5天以消息推送、站内信等显著方式通知。使用站内信的方式，也就是 APP 内置的消息系统给消费者发续费信息。不少消费者表示这太隐蔽了。河北邯郸的消费者林女士开通了 QQ 音乐会员，在她看来，如果扣费前使用更明显的方式通知，她肯定能了解续费详情。这种 APP 内的站内信方式很难注意到。
9: 问了客服，然后客服说他在那个官方信箱里给我发了个信息，但是平常我都不打开那个看，所以我就没有注意到。我是5月27号凌晨12点订的，然后5月29号中午11点他给我发的，就是给我扣除下一周的，6月3号就扣钱了。反正这个通知太隐蔽了，我不是绑了微信吗？他要是在微信里给我发一句也行，但在这里面我就看不见。
6: 不仅是这几款软件，网易云音乐、淘宝等 APP 的会员订阅也存在类似问题。记者询问淘宝客服88 VIP 会员的续费通知在哪里，对方这样回复：
10: 点那个88 VIP 进入会员中心，页面右上方呢有3个横杠的位置，选择续费通知里边去查看这些呢。
6: 博主软件硬吃专门演示了如何找到网易云音乐的扣费通知，同样需要层层点击才能找到。
11: 那站内信到底是什么？譬如网易云音乐，首先点开左上角的3道杠，点击我的消息，然后找到下方的云音乐 VIP。啊，没错，显著的站内信就是把自动续费扣款通知藏到这种平时根本不会点开的神秘领域，合法合规的让你看不到通知。
6: 那么，用户被发现扣费后该如何取消？记者查询发现，主流的自动续订付费渠道分支付宝、微信和苹果 iOS 系统支付，他们也都有相关的取消订阅方法。在扣款通知方面，苹果 iOS 在扣费前5天会以邮件的形式进行通知。记者采访到的用户都表示，他们是支付宝或微信扣款发生时才收到通知。
5: 2021年5月1号起施行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18条明确的要求，网络交易经营者呢，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前5天，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由消费者自主选择。2024年7月1号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10条也规定，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收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之前，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消费者层层点击后看到的小字提醒，或者以站内信和 APP内部的方式发的通知，算是显著方式吗？我们继续来听。
6: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威认为， APP 内用大字打出优惠，又用极小的字体注明责任等行为，已经涉嫌虚假广告，要保证消费者退出该服务的权利。
12: 要明确消费者的知情权，大字引流，小字吸睛，不管消费者同不同意，有没有知情，只要存在这种情况造成消费者误导了，我觉得都属于虚假广告的范围啊。那第二的话呢，就是即便是开始被骗了，那消费者随时随地都有退出的权利。当然有一些呢，他可以认定是标记不明白不明确，那可以出于一种重大误解，那么即便是达成了交易的契约的话，因为重大误解嘛，当然是可撤销了。
6: 至于法规要求的以显著方式对扣费进行提醒，朱威介绍，的确没有明文规定是用短信还是系统内部通知，但如果有大量用户投诉此类问题，值得进一步细化。
12: 自动续费啊，这是个老话题了，一直就有这个问题，就这几年才把它变成了法律规定，里面落实起来确实还有一定问题。显著提醒到底是在应用程序上的显著提醒，还是在以消费者应当熟知的其他公众媒介的显著提醒，比如说短信的方式，比如说业务专用 APP 的方式。
6: 曾长期在市场监管部门工作的法律专家郑小青告诉中国之声，消费者与企业在显著方式提醒上存在明显认知偏差，未来应该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对提醒方式进行规范。
13: 我觉得还是需要进一步细化的，显著方

0: 是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主观的概念，可能企业认为自己已经以显著方式提示了，但是消费者却不知道，他也不认为企业是以显著的方式提示了，就是因为没有明确的标准。这其实涉及到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的问题。我认为显著方式应当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以消费者的一般注意义务就能够明确知道的方式去提示，而不是说从企业的角度出发。
1: 郑小青介绍，结合多个案例，目前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对互联网企业未显著提醒自动续费的处罚金额，大多在1万元以内，与企业收入不成比例。市场监管部门也需要更明确的依据与标准来规范企业行为。
0: 监管力度可能还不够，如果单纯的靠企业去自觉遵守相关的规则，还是比较难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监管部门加强监管的力度。从执法方面来看，目前基本的处罚金额都在几千元，那相对于企业的收入来说，它其实是不成比例的，所以会导致有些企业可能明知道是违法或者不够规范的情况下，它依然会采用这种违规的方式，所以加大处罚的力度其实是有必要的。当然了，这可能需要一个更明确的依据和标准。
2: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3: 北京时间8:21，我们继续来刷新今天的新闻朋友圈。父母为子女开设专属账户，存孩子的压岁钱、奖学金、学费、餐费、保险费，是父母帮孩子存进去的，但是能够随便花吗？5岁的小小，父母离婚，他名下的账户内近30万存款被妈妈事先取走，仅剩40元。那这些钱要不要返还？近日，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审结此案，存在孩子名下的钱，父母能随便花吗？人们的认识有哪些误区呢？我们如何的来更好保障未成年人的财产权益呢？
4: 王先生说，2020年儿子小小出生后，夫妻俩为孩子办理了一张银行卡，卡主是小小。这张卡第一笔存款是父母代为收取的出生红包，此后数年间又陆续存入亲戚长辈赠送的礼金，并一直交由李女士保管。2025年8月，两人离婚，孩子归王先生抚养。在接收银行卡时，王先生发现卡内原本的29万多元仅剩40多元。王先生认为李女士擅自处分了孩子的财产，所以起诉到法院要求返还。但李女士认为自己一直尽心尽力带孩子，这张银行卡上的资金都用在了孩子的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因此不需要返还未成年子女。银行卡中的钱到底归谁所有？监护人是否有权处置未成年人财产？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丽分析，
5: 父母共同决定为未成年人子女申办银行卡，除了有相反的证据能够证明外，应当视为该未成年人子女所有的财产，这就有别于夫妻共同财产或者家庭共有的财产。根据民法典的规定，监护人呢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履行监护职责，这也意味着监护人对未成年人子女财产不享有所有权和随意处分的权利。如果说挪作他用，比如说偿还父母债务、家庭开销、出借他人等并非位于未成年人子女利益而处分的，那么就超越了法律授权的边界。
4: 法院审理发现，小小名下的银行卡是他的父母共同决定为他开设的，存入时间多集中在过年、生日等特殊节点，款项性质明确，为亲友赠予的压岁钱红包，支出款项中部分用于孩子消费。但自2024年8月王先生和李女士提起离婚诉讼之后，李女士从这个账户转出多笔大额资金，却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用于孩子的合理开销。法院综合考虑孩子年龄、教育生活成本后，判令李女士返还22万元给小小名下的账户。张丽说，监护人对未成年人压岁钱的权属保管处置往往存在两个误区，容易引发家庭离婚财产纠纷。
5: 第一个误区呢，是父母作为监护人可以随意支配孩子的压岁钱。多数人认为父母管孩子天经地义，孩子的钱就是家里的钱。根据法律规定，父母仅仅有代管权，并无随意处置的权利。超越未 未成年人利益的处分属于滥用监护权。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夫妻离婚可

0: 分割孩子名下的压岁钱存款。有夫妻离婚时会主张分割未成年人子女名下的财产，或者就像本案当中非直接抚养方擅自将孩子名下银行卡资金转走的情况，这些呢均不属于法律允许的范围。离婚财产分割的标的应当就是夫妻共同财产，未成年人的财产独立于夫妻财产，任何一方均没有权利主张分割占有。
1: 法官指出，父母的法定抚养义务不能用孩子的钱完全替代。法官建议，给未成年子女开设的银行账户不和家庭日常开支、父母个人账户混用专户专管、孩子交学费、看病、报班等，需要动用这个账户的钱款、合同、票据、转账记录都要留存。夫妻离婚后，未成年子女名下的账户该如何管理、如何保护未成年人的财产权益？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树腾建议，
2: 夫妻离婚后，直接抚养方或者非直接抚养方擅自支取挪用孩子名下的存款，都是侵犯孩子财产权的行为。对此，可以考虑在离婚的时候，直接通过协议的方式约定非直接抚养方对孩子名下的存款使用情况享有知情权，避免对方的擅自使用。可以考虑将财产直接固化，比如在孩子名下直接购买定期存单、国债等具有稳定收益的产品，这类产品在支取时有更严格的限制，可以更好地保障孩子的财产权。
3: 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慧文代表本次节目责任编辑方源，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部分音频素材来自于央广、央视及中安在线，了解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

0: 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 涡阳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 九零点零，
2: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2: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老马。2026年6月1日，特级致怀劳动模范、致怀一等功臣李秀英逝世，享年99岁。李秀英四女儿冯华说，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母亲心里装的还是淮河和王家坝。她时常轻轻哼起那首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去年四五月份，母亲最后一次去看了王家坝。冯华说，母亲生前总爱给她讲述当年治理淮河的故事，言语间满是对那段岁月的怀念。今天的面孔，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怀念特级致怀劳动模范和致怀一等功臣李秀英。滔滔淮河，横亘中原腹地，千年水患，岁岁世田毁舍。开国初年，一纸致怀号令响彻皖北大地，数百万淮河儿女扛起锹筐，以血肉之躯付诸桀骜洪涛。在浩浩荡荡的致怀大军里，安徽颍上乡间女子李秀英，从孤苦持家的受难农妇，成长为带领26名农家姐妹组建女子突击队的队长，赤脚踏冰河，扁担压种间，两获全国特级致怀劳模，登上人民画报封面，走进全国政协会场，受毛主席亲笔签名勉励。一部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记录电影，既定格了他奋战堤坝的峥嵘岁月，也牵回失散6年的革命丈夫。跨越近百年人生，从饱受水患流离之苦，到见证淮水岁岁安澜，李秀英的一生是新中国致怀史诗的微观缩影，是淮河儿女翻身做主、向水宣战的鲜活注脚，更是代代传承、生生不息的致怀精神具象化身。1927年，皖北颍上盛城镇五里墩坊，淮河支流颍河岸边，一间低矮土坯房里，李秀英降生在贫苦农户家中。彼时淮河流域水旱交替，苛捐杂税繁重，沿岸百姓常年在洪涝和饥荒里挣扎求生。4岁那年，因舅父母膝下无子，原生家庭无力抚养，李秀英被过继到新集镇舅舅家中，自此改姓李氏，取名秀英。舅家靠街边小本营生度日，日子清贫，却阖家和睦。幼年的李秀英早早就跟着长辈下地劳作，操持家务。

自幼看惯大水漫田、乡民拖家逃荒的凄惨景象，淮河水患埋下的苦难印记深深烙在他的心底。1944年，17岁的李秀英经长辈做主，与踏实勤恳的青年冯学勇成婚，丈夫手脚麻利，待人忠厚，夫妻二人勤俭度日。转年大女儿降生，简陋农家小院里一度萦绕烟火暖意。可是安稳的生活仅仅维系了2年，1946年时局动荡，丈夫冯学勇仓促离家之后杳无音讯，从此音信断绝。一夜之间，20岁出头的李秀英成了独自拉扯一双幼女的单亲母亲，没有壮劳力撑家，遇上汛期淮水泛滥，良田被淹，颗粒无收，母女三人只能跟着乡邻躲往高地土岗，靠挖野菜啃树皮勉强活命。此后4年，年年汛期守着引河堤防提心吊胆，年年洪水过境便流离逃荒，旧社会置怀无望，水患难绝的苦难让李秀英暗下决心，若有一日能治理淮河，自己定要第一个上阵，亲手斩断年年袭扰家园的滔天洪水。1950年盛夏，淮河流域遭遇百年罕见特大暴雨，干支流全线暴涨，引上全境堤坝多处溃塌，汪洋吞没良田村落。李秀英带着2个年幼孩子躲在村外高坡，露宿荒滩数十日，眼睁睁看着自家田地、屋舍尽数泡在大水之中。就在淮河两岸百姓深陷洪灾绝境之时，党中央发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新中国大规模系统性治淮工程正式拉开帷幕，皖北各地紧急发布治淮动员令，村村动员，户户应征，数十万民工告别乡土，奔赴润河集、蒙洼等重点水利工地，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民治淮大战在千里淮河全线打响。消息顺着引河河岸传到了新集镇，23岁的李秀英彻夜难眠，一边是家中无人照料的年幼儿女，一边是根治世代水患的毕生期盼，一边是乡间旧俗女人不下工地不扛重活的刻板桎梏，一边是党和政府为民治水的时代号召。熬过无数个被洪水惊扰的日夜，见过太多乡亲葬身大水颠沛流离，李秀英毅然下定决心，抛下家里琐事报名参加治淮。他挨家挨户走访周边村落，挨门劝说常年囿于灶台困于田地的农村妇女，用自身饱受水患的亲身经历讲明治淮意义。彼时乡间普遍质疑，妇道人家守好家务照看孩子便是本分，挖土抬石是汉子营生，去工地白白遭罪。接连碰壁没有动摇他的决心，短短半年，李秀英聚拢26名立志挣脱水患枷锁的农家妇女，正式组建治淮前线首支女子突击队，一纸报名单递到治淮指挥部。这支由农村妇女组成的队伍整装奔赴润河集分水闸施工现场。1950年秋冬，润河集分水闸工程破土动工，这里是淮河干流关键控制性枢纽，承担蓄洪、分洪、控水重任，是当年治淮一号重点工程。彼时新中国

百废待兴，大型工程机械极度匮乏，挖土方、运石料、淘沙石全凭人力肩挑手抬。寒冬腊月的淮河滩涂，寒风刺骨，冰水裹挟碎冰顺河漂流，工程条件异常艰苦。初到工地，男子民工多有不解和观望，不少人笃定妇女扛不住高强度重体力劳作，等着看女子突击队半途折返，无功而返。李秀英没有争辩，以身作则，立下队规，同工同劳，不搞特殊。男民工能干的活，突击队必须保质保量完成，重活险活，队长优先上前。润河及分水闸浇筑闸体需要大量洁净砂石，淘洗石料是全工地公认最苦最累的工种，需要作业人员挽起裤腿，整个人站进没过膝盖的冰冷河水，徒手搓洗砂石，冲净泥土。深秋过后，河水一天冷过一天，碎冰顺着水流撞击小腿，冰水浸透棉裤，上岸之后裤管结冰，硬邦邦地贴在腿上，不少男民工都尽量规避这项苦活。李秀英却主动向指挥部请缨，把全队主攻任务定为砂石淘洗。每天天刚蒙蒙亮，他便带着队员来到河滩，率先踏入冰河。冰冷的河水瞬间没过膝盖，冰凌划破皮肤，双腿布满密密麻麻的血痕，血水混着河水在脚下化开细碎红纹。队员们冻得浑身打颤，有人偷偷抹起了眼泪。李秀英一边揉搓着冻僵的腿脚，一边宽慰姐妹，现在咱们受一时寒苦，修好水闸，后世子孙再也不用受洪水逃难之苦。这点疼比起年年大水家破人亡又算得了什么？白天泡在水里整日淘沙，傍晚收工双腿肿胀难行，夜里窝在工地临时搭建的草棚，没有被褥就挤在一起抱团取暖，第二天天不亮依旧准时上工，整支突击队没有一人请假掉队，没有一人临阵退缩。抬土筑堤是又一项极限考验，一根碗口粗的榆木扁担，两只柳条大筐便是全部作业工具。为了追赶施工工期，冲刺劳动竞赛，李秀英带队和男民工比拼运土效率，别人一筐装半筐土，他们满满实实装满，别人单日往返百趟，他们咬牙多跑二三十趟。一次突击筑堤会战中，为抢在汛期前加高临河堤坝，突击队全天高强度抬运土方，粗壮榆木扁担硬生生被肩头重压折断了四根。收工入夜，所有队员肩膀全被扁担磨出大片血泡，破皮处反复摩擦变成了青紫血肿，夜里疼得无法平躺入睡。没有消炎药膏，李秀英摸索出土办法，找来闲置原木，用木杆反复按压肿痛肩膀，待到皮肉麻木失去痛感，勉强入眠。第二天天亮照常扛筐上堤，指挥部工作人员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工地广播站每日循环播报女子突击队先进事迹，昔日质疑的男民工纷纷竖起大拇指，自发送来干粮木料支援妇女班组。李秀英和她的女子突击队一夜之间
成为润和级工地人人称颂的标杆队伍。为全身心扑在置换一线，李秀英把年仅3岁的小女儿托付给邻里代为照看，10天半月难得回家一趟。数次高强度劳作中，她劳累过度晕倒在施工滩地。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巡查工地撞见，当即叮嘱医护妥善照料，严令李秀英停工休养。可休养不到半天，牵挂闸体进度的他悄悄溜出临时病房，重返河滩继续带队施工。钱正英深为这位农村妇女的奉献精神动容，后续劳模表彰大会上亲自为李秀英佩戴大红花，盛赞她是新中国妇女自力更生投身国家建设的杰出典范。实干换来实绩，短短8个月的奋战，润和级分水闸主体工程较原定工期提前竣工，滚滚淮水自此被枢纽牢牢管控，沿岸影上霍丘数县数十万百姓告别汛期被淹的命运。凭借无可争议的突出贡献，1950年年底，李秀英先后获评省级智怀劳模、全国特级智怀劳动模范，同年在智怀工地庄严入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奔赴润和施工现场拍摄纪实影片，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李秀英和女子突击队奋战冰河肩挑土方的画面被完整收录，影片全国公映后，这名淮畔巾帼劳模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1951年金秋，新中国成立2周年之际，全国政协第1届第3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李秀英作为全国智怀劳模特邀代表，受邀赴京列席参会。临行前，她随身带上一个牛皮封面笔记本，满心期盼能把智怀前线百姓的治水心愿带到首都。会议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各行各业劳模代表，当工作人员向毛主席介绍这位是安徽颍上来的智怀特级劳模李秀英，带领农村妇女修成润和级分水闸时，毛主席欣然接过他手中笔记本，提笔在扉页留下亲笔签名。捧着印有领袖墨宝的本子，李秀英热泪盈眶。这本签名笔记本自此成为他家代代相传的传家宝，七世余载妥善珍藏，泛黄纸页见证着党心系淮河百姓、全民同心根治水患的初心使命。同年9月，李秀英头戴劳模大红花的半身肖像荣登国家级刊物《人民画报》封面，《人民日报》、《新中国妇女》、《人民水利》等主流报刊接连刊发专题报道，全方位讲述她带领女子突击队战洪水、修闸坝的动人故事。全国各地大批农村妇女受其感召，纷纷走出家门，奔赴各地智怀工地，形成妇女踊跃上堤、全民齐心智怀的建设热潮。彼时远在千里之外的部队里已经成长为解放军军官的冯学勇，偶然在驻地影院观看纪录片《一定要把淮河修好》，银幕上扛着扁担、头戴草帽奋战在淮河大堤的妻子身影，让离家6年的他瞬间热泪奔涌。当年他是为投身革命事业秘密参军，因战事阻隔无法和家中通信，
失联6年间日夜牵挂妻女，靠着这部纪实电影

根置换一线。此后数年，他辗转淮河多处重点工地，先后参与蒙洼、蓄洪区堤防加固、颍上疏浚、慈淮新河前期筹备等多项治理工程，一边带头劳作，一边向身边民工宣讲治淮政策，动员更多群众投身水利建设。他常跟身边工友说，是共产党领着咱们治淮河，让老百姓不再年年遭水灾，我只是千千万万治淮民工里普通一员，荣誉属于所有流血流汗的淮河儿女。1952年，他第二次获评全国特级治淮劳模，成为新中国治淮史上为数不多两次斩获特级劳模称号的基层民工代表。随着淮河骨干水利工程陆续落地，千里淮河水患得到了根本性遏制，昔日十年九涝的皖北平原渐渐变成旱涝保收的粮仓。工程收尾之后，李秀英告别治淮工地，返回颍上新集乡村，扎根乡土建设，始终以一名老党员、老治淮劳模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生产队时期，他主动带头开垦涝洼荒地，兴修田间小型沟渠，沿用治淮时期吃苦耐劳的作风，带领村民改良低洼农田，把曾经的积水荒滩变成丰产良田。村里邻里遇困，他主动伸出援手。当年一起奋战治淮的突击队姐妹家中有事，他始终奔走帮扶，把治淮凝聚起的患难情谊延续一生。岁月流转，青丝化作白发，淮河历经70余年接续治理，从昔日水患频发的害河蜕变成滋养沿岸数千万群众的富民河、安澜河。步入耄耋之年的李秀英常年守在颍河岸边，闲来便漫步河堤，望着滔滔东流的平稳河水，两岸连片丰收良田，时常追忆50年代数万民工敲筐筑堤的火热岁月。家中客厅的墙面整齐悬挂着当年劳模表彰照片，毛主席签名笔记本影印件、人民画报原版刊物、纪录片黑白剧照，一件件老物件串联起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治淮风云。没有后辈登门拜访，老人总会拿出珍藏史料缓缓讲述冰河淘沙、扁担驻扎的过往往事。数十年间，省水利厅、阜阳市颍上县各级部门常态化上门走访慰问，公安、水利机关单位的青年党员、青年干部轮番来到老人家中，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围坐聆听治淮往事。每当回忆寒冬赤脚淘沙时，半天抬断四根扁担的艰苦岁月，年过九旬的李秀英依旧眼神坚毅。当年没机器，缺物资，全靠着大伙一股拧成绳的精气神，凭着想过上安稳日子的念想，硬生生把肆虐千年的淮河锁住。现在水利条件越来越好，高楼遍地，良田万顷，好日子来之不易，治淮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不能丢。老人立下家训，身为党员后代，不计得失，踏实做事，永远铭记治淮初心，立足岗位，服务百姓。后辈子孙谨遵祖训，多人扎根基层公职水利一线，把劳模家风与治淮精神一代代接续传承。新时代淮河治理迈入

0: 人水和谐全新发展阶段，临淮港枢纽、淮河入海水道等重大工程陆续投用，综合治理体系日趋完善，防洪标准大幅提升，淮河流域经济社会飞速发展。每逢淮河水利工程新建落成，水利系统工作人员专程登门看望李秀英，向这位治淮活历史汇报淮河崭新变化。老人每每听闻淮水安澜、百姓富足的喜讯，难掩内心欣喜。2025年夏，安徽省临淮港洪水控制工程管理局一行专程赴颍上探望99岁高龄的李秀英，细致记录口述治淮史料，整理存档纳入淮河水利文史馆，让巾帼劳模事迹永久留存，永续传扬。2026年6月1日21时30分，走完近百年人生的李秀英安然辞世，享年99岁。消息传遍淮河两岸，无数亲历治淮岁月的老者、新时代水利工作者纷纷缅怀这位巾帼治淮先锋。一生与淮河结缘，从饱受洪灾流离失所，到亲历根治水患，见证淮畔沧桑巨变，李秀英用一生践行初心，以柔弱身躯扛起时代使命，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千里安澜大业。一条淮河镌刻一部民族治水史诗，一名巾帼铸就一段不朽劳模传奇。从1950年挥旗组建女子突击队踏冰修闸，到90余载守望淮水岁岁安澜，李秀英的人生轨迹映射着新中国从水患频发到江河安澜的伟大变迁。以她为代表的数百万治淮建设者，凭着敢叫山河换新颜的壮志，不畏艰难的韧劲，无私奉献的赤诚，用敲筐扁担斩断千年水患枷锁，铸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伟大治淮精神。如今滔滔淮水碧波东流，两岸稻浪飘香，村镇兴旺，当年前辈们流血流汗换来的安澜盛世，正由新时代水利人接续守护。李秀英远去，但治淮巾帼风骨长存，治淮精神跨越时空，薪火永续，在千里淮河大地上生生不息，指引后人守护碧水安澜，耕耘富民沃土，续写新时代淮河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安徽日报、阜阳日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蚌埠 FM。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好，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最新的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阴天转多云，其中江南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到33度，江淮之间28到30度，江南北部25到27度，江南南部23到25度。明晨最低气温，江北16到18度，江南13到15度。预计10号全省多云到晴天。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8: 开始行走，
7: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9: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4: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7: 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10: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7: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10: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4: 很多女性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尴尬，打个喷嚏咳嗽一声，或者是开怀大笑的时候竟然漏尿了，跳个广场舞跑两步裤子就湿了一小片，总是想上厕所憋都憋不住，总感觉腰酸腹坠，下面好像有东西要掉出来。那这些情况很多女性都有，但很少有人愿意说出口。大家要么觉得生完孩子就这样，要么觉得年纪大了正常，忍一忍就过去了。但今天我们要告诉您，这些不是正常的老毛病，而是一种病得治，它叫做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那么盆底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会出问题？又能怎么治呢？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一位专家，带我们全面了解这个不致命但要命的健康问题。 那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安徽之声，就您所关心的女性健康方面的问题与嘉宾进行互动交流。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省妇儿中心、合肥市妇幼保健院，还有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周红梅，安徽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产后康复科科主任、副主任护师，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盆底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盆底功能障碍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妇女保健分会产后保健学组委员，安徽省妇幼保健协会产后康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安徽省康复医学会康复质控中心专家组成员，从事妇产科临床及妇产康复工作30多年，擅长各类物理因子治疗技术，防治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产后女性整体康复及生殖保健，具有丰富的专科管理及临床诊治经验。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周主任。周主任，欢迎您，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8: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
4: 嗯，那周主任，其实很多人啊，可能第一次听到这个盆底这个词哈，那能不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跟我们说一说，盆底到底在女性什么样的位置？它在身体当中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8: 好，其实对于我们女性盆底来说，它确实是一个比较隐私隐秘的一个部位。那今天呢，我特意给大家带了一个骨盆的模型，这就是我们人体的骨盆。其实骨盆在我们身体中，它也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那么我们的盆底，它就是封闭我们骨盆平面的这一块软组织，我们就称为盆底，
4: 就最底下那一块。
8: 对，是的，是的，因为它处于我们人体的盆腹腔的最低处，所以在我们整个人身体站立呀、执行呀、发展的这个行动的这个过程中，它都会受到重力的这个影响，以及它支撑着我们的盆腹腔的整个脏器，所以它的沉重负荷都是依靠我们盆底来进行相应的一个承托功能。
4: 就是说在这样一个位置，它不仅仅要受到重力往下拉的影响，同时还有上面的我们就是整个腹脏上身的腹脏这个给它的压力，所以它的这个重要性不言而喻。
8: 对，小盆底大作用。它起着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一方面它对我们盆腹腔脏器，像我们女性子宫啊、膀胱啊，以及我们的直肠，它能够承托这些脏器呢，在它的盆腔内的正常的解剖位置，让它不至于掉下来。这是第一个方面，承托功能。那么第二个呢，它是参与到我们的一些生理活动，像我们排便、排尿以及性活动，都是需要我们的盆底肌来参与着我们这些生理活动的完成。所以呢，我们别看它的位置很隐秘，就是也很小的一块肌肉，但是呢，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4: 那为什么它一旦失灵了，就会出现漏尿啊，或者说脏器脱垂等一系列的问题呢？
8: 对，就是也是与它的功能是密不可分的。那它在正常状态下，它能够起到一个承托的一个作用，对吧？能够协调参与到我们的一些生理活动。那么一旦这个盆底肌受损以后，它的承托力、张力会出现一个改变，那么对于我们的支撑力也会造成一个减弱。那么我们的器官支撑不住，也就会出现一个器官的一个解剖位置的发生改变，
4: 其实就是这个整个它的肌肉发生了就是一些所谓的磨损，然后这整个我们的脏器就往下坠，是不是？
8: 对，
4: 就不在原来的位置了。
8: 对对对，是的。
4: 哎，那我很想知道，我们刚才说盆底肌出了问题，那这块肌肉它是松了还是无力了？
8: 那么正常呢，就是其实我们的盆底肌状态呢，它是又保持一定的张力，又能够保持一定的一个肌力，它是有张有弛，就是该收缩的时候它有一定的收缩力度，那么该放松的时候它能够正常的放松下来，处于一个收放自如的状态，才能够跟它的正常功能 就是维持，能够才能够起到一个正常的功能维持。
11: 嗯，
8: 那么所以过紧、过松对他来说都是会造成一个影响，
11: 哦、
8: 都会引起我们的功能障碍。
11: 嗯，那如果说像女性的漏尿是因为她过松吗？
8: 嗯，是与她的松弛是有关系的。
11: 嗯
8: 嗯，
11: 那您这样一说的话，其实她这个盆底肌。

0: 和我们平常就身体上的其他的肌肉的这个功能基本上也差不多。你看，像我们这个，比如说肱二头肌，它也可以松或弛，只不过它所起到的作用哈，各块肌肉它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
1: 对对对，它跟我们人体的，因为它附着在我们的整个骨盆上面，对吧？那么所以呢，它跟我们人体其他部位的骨骼肌是一样的，它一方面呢就完成它在静息状态下的动作，那么静息状态下呢，它对我们的盆腔器官起到一定的一个支撑，那么动态情况下呢，例如讲我们在咳嗽啊、打喷嚏、腹压增加的时候呢，它能够起到一个动态的协调，这时候呢，正常情况下我会动员我的盆底肌，它会关闭我们的尿道，不至于漏尿。那如果就是它的张力降低，在该收缩的时候
0: 它
1: 没办
0: 没有
1: 法，
0: 收缩，
1: 对，没办法收缩，不能够有效地关闭我们的尿道，夹壁尿道。那这样子，我们咳嗽、打喷嚏、跳广场舞，腹压增加的时候，那小便就会漏出来，就会出现漏尿。
0: 那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盆底肌，在漏尿的时候，它的功能一，它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1: 对，
0: 第二，是因为它本来是应该是紧的，但是
1: 对。
0: 它却松了。
1: 对，是的，
0: 哦，
1: 是的，
0: 那其他地方的肌肉其实我们都是可以锻炼的。那按理来说，这个盆底肌也是可以锻炼的。
1: 对呀，是的，因为它也是通我们人体的骨骼肌，骨骼肌它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天训练来加强它的力量，所以呢，我们的盆底肌也是可以通过锻炼来增强它的肌力、耐力，来维持它的正常功能。
0: 您这样一说的话，我觉得首先是给大家一点信心，吃了一个定心丸。它这个虽然说可能是一个病，但是我们有的治，你不
1: 对，
0: 要
1: 他
0: 着
1: 可，
0: 急。
1: 对对对，
0: 好，那另外一个问题来了，其实很多女性可能她真的有这个漏尿呀、便秘啊，或者是腰腹坠胀的这种情况，但是她不知道这是病，这才是要命的事情。
1: 对，是
0: 也不
1: 的。
0: 好意思说。那您给大家系统的介绍一下，就盆底功能障碍基本上它会产生哪些问题？就我们我们从哪些症状上能够发现这些问题？就漏尿可能是比较典型的，其实可能这个盆底障碍应该还有很多的病吧。
1: 女性那个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呢，它是一组疾病的总称，它其中呢就是包括我们的排尿障碍，就是我们的尿失禁，甚至我们的尿储留，对吧？小便解不出来，然后还有呢排便障碍，就是便秘以及我们的粪失禁，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盆腔器官脱垂，也就是很多女性朋友常常了解的，像我们的子宫脱垂呀、阴道前后壁膨出啊、直肠脱垂呀，以及我们的肠疝啊，都属于我们的器官脱垂一类。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慢性盆腔疼痛啊，以及因为现在对于慢性盆腔疼痛来说呢，就是现在也是我们国内关注的一个热点，因为它这种疼痛呢，是位于我们的脐部以下，我们的膝关节以上，它产生的围绕着我们的骨盆带周围产生的一些疼痛啊。
0: 这么大的范围吗？我认为只有小腹痛，它整个膝盖以上也会痛。
1: 对，膝关节以上以及脐部以下的疼痛，
0: 就
1: 我们
0: 这个
1: 都称
0: 范
1: 为，
0: 围。
1: 哎，对，都称为慢性盆腔疼痛。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性功能障碍。其实现在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很多我觉得不在于谈性色变，对吧？不是把它当做很难为情、很羞耻的事情去说。那么，女性性功能障碍，其实在我们的就是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啊，存在的问题也是比较普遍的。所以呢，对于我们女性盆底疾病来说，它是一组疾病，它含有了这五大症候群，它有不同的一个表现。但实际上，在临床上呢，就是我们往往呢不能够以一种病症，例如讲我就是漏尿，对吧？那当然也有单纯性的尿失禁，那往往呢，尿失禁与我们的盆腔器官脱垂，它这些疾病症状是重叠的，疾病也是并发的，它是多种症状的一个混合的情况出现在临床中。
0: 也就是说，这个盆底的健康，相关的病症其实还是蛮多的，有
1: 对。
0: 可能是 一向发，但是是不是也有可能是多发的？
1: 哎，对对对，
0: 它是因为它是盆底肌出现了问题，它就可能会出现诸多的问题。
1: 对，它整体的功能都会受到影响。
0: 嗯嗯，不仅仅是漏尿的问题了，
1: 哎，对，
0: 对吧？
1: 嗯，
0: 哦，您这样一说的话，大家就明白了，就是漏尿看起来好像我们可以忍一忍就过去的小事儿，其实它是关乎到我们整个就盆底健康的大事儿。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之前其实我看这个新闻也有。不少的明星自曝他在产后会漏尿，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影视剧当中也看到哈，这个女性在职场上这个谈判的时候就发现漏尿了，所以大家就会觉得是不是只有在产后才会有漏尿呢？或者说产后是漏尿的一个高发期？
1: 对，产后呢，就是对我们女性盆底功能受损，它是一个独立性的高危因素，因为对于我们育龄期女性来说，只要结婚生孩子，她都是避免不了妊娠和分娩这两个过程。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整体的盆底的疾病防治过程中，非常注重到我们的产后期女性的盆底健康问题。
0: 嗯，哦，就女性在。就是在生产之后，这个盆底健康我们要格外的关注。
1: 对，是一个特殊时期。
0: 那除了这个产后之外，还有哪些高危的因素吗？
1: 产生我们女性盆底功能受损啊，它的因素不仅仅是我们的妊娠和分娩，包括我们年龄增长以后激素的这种改变啊，尤其是我们女性激素雌激素的一个减退啊，雌激素减退，尤其是绝经后的女性，也有一些相关的研究证明，对于我们绝经后女性，她发生的尿失禁以及我们盆腔器官的脱垂，比我们育龄期的女性呢，就是要高很多倍。其实就是与我们绝经后的我们雌激素水平降低有关系，
0: 就是雌激素水平降低了之后，她的肌肉的能力也会相应的下降。
1: 对，我们在我们盆底的支持结构中呢，一方面是我们的肌肉群是作为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个支持结构，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结缔组织，就是我们的盆腔的筋膜呀，韧带，那这些筋膜韧带呢，它的含有的主要的组织成分就是我们的胶原蛋白，那么我们雌激素呢，就是与我们的胶原蛋白的合成分泌是有关系的，那么一旦我们年龄增长，衰老，对吧？一方面肌肉也会萎缩，因为盆腔循环的就是灌注，血流灌注减少，肌肉也会萎缩，对吧？因为年龄大了，这是自然衰老，是没办法去抗拒的。
0: 对。
1: 然后，但是呢，就是这种雌激素才是在绝经后女性发生盆底功能障碍是最主要的因素，因为呢。它会让我们的雌激素受体减少以后，像我们的肌肉中的筋膜、结缔组织，那么韧带这些呢，它的胶原蛋白的合成又减少，那么我们的流失又增加，那相对来说，整个支持结构的张力、紧致度都会发生改变，所以呢，对于我们绝经后的女性呢，其实在我们的盆底疾病防治过程中，其实这是我们防治重点人群的第二类人群。
0: 哦，一个是生产后，
1: 对，
0: 就是妊娠期生产后啊，另外一个就是更年期绝经后。
1: 哎，是的，是的。
0: 那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多老年人也会出现这种尿失禁的情况，这个是纯粹就跟他的年龄有关吗？衰老有关吗？
1: 那与它的雌激素分泌也有关系、
0: 也是有关系、
1: 也是有关系啊。
0: 那也就是说，总体上来说，就两个高风险的，一个是生产，一个是绝经，
1: 对，
0: 就对于女性来说是两个关键的时期，
1: 对
0: 吧？对，
1: 是两个关键时期。
0: 好，我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正好说到了更年期，他说更年期绝经后漏尿突然变严重了，这和雌激素下降有关系吗？用不用吃药？
1: 对。是的，这个肯定是有关系的啊，就跟我前面所讲的肯定是有关系的。但是呢，对于我们就是雌激素的替代，那么我们一定要结合到我们的内分泌来进行一个系统的评估和检查。因为激素的替代，当然了，就是现在对于我们就是绝经后的女性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治疗方法。它能够缓解我们的更年期的一些症状啊，以及我们 绝经后雌激素水平低下啊带来的这个漏尿加重的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需要一个系统的一个评估，同时呢，也要根据你漏尿的这个程度来决定到底是我们采取我们的康复干预还是手术治疗。
0: 哦，那也就是说您刚才所说的这个评估其实就是评估它是否适合进行进一步的雌激素增加的治疗。
1: 对，替代治疗。
0: 因为有很多的人他是口服一些雌激素，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
1: 对，因为口服雌激素的话，包括我们的内分泌、我们的乳腺，还有我们的整个雌激素的水平，这个相关的都要经过临床的检查检验来进一步确定，保证它的一定的安全性。
0: 对，
1: 否则的话也会有一定的一个风险。
0: 对，我听说了，就是雌激素可能补充过多或者补充过量，就会引起其他的相关的疾病，反而得不偿失了，
1: 哎，
0: 对吧？
1: 对 对。
0: 所以这个评估还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对，
0: 好，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很多您刚才所说的这个产后的问题哈，就是很多准妈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可能我到时候剖宫产，我不经过产道，那会不会这个盆底肌的损伤就会小一些呢？
1: 这个问题其实提的也非常好，也是我们临床经常会遇到，有一些宝妈会直接跟我们说，那我想避免我的盆底肌受损，那我选择剖宫产。那么我们在分娩过程中，妊娠分娩过程中，其实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去看待我们盆底肌受损的问题。一方面呢，就是我的妊娠过程。那么大家知道，就是十月怀胎的这个过程，我们的整个宫腔，包括胎儿以及胎儿的辅助物，就是我们的羊水呀，以及胎盘的重量，也都是在不断的增加。那这时候呢，原来我们的子宫啊，可能只有50到60克，对吧？它的容积只有5到10毫升。到孕晚期的时候发生的这种巨大变化，让我们的盆底肌它的负荷会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增加。
0: 对。
1: 那么在十月怀胎的过程中，这种持续的受压、持续的一个牵拉，它会导致我们盆底肌受损的风险就是很高了。所以这是在妊娠期间。那么妊娠期间呢，除了我们负荷的增加呢，还有我们妊娠期间我们会分泌孕激素，还有我们的松弛素。那么松弛素呢，它的作用呢，最主要的让我们整个附着在骨盆上面的肌肉和韧带呢，就是变得松弛一些，有利于我们的产道的打开，有利于我们的宝宝从我们的就是沿着我们骨盆的轴线啊往下进行下降，也有利于分娩，就是给分娩创造这样的一个条件。所以它的松弛素的作用呢，又会让我们本身紧张的肌肉又会产生松弛。所以呢，这个是在孕期的这种造成我们盆底肌受损的风险，就像一个慢性损伤的这种过程啊。那么虽然你选择了我们的剖宫产的分娩方式，但是你十月怀胎的过程中你是不可避免的，
0: 就是在妊娠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于盆底肌的伤害已经形成了。
1: 对，
0: 只不过好像顺产呢是最后损伤会更大呢。
1: 对，因为顺产的过程中呢，就是我们的就是胎头的下降啊，包括我们的阴道腔的这种扩张啊，对吧，有利于宝宝从我们产道分娩嘛。所以在这种过程中呢，其实我们的就是盆底肌它受到的是机械性的一个牵拉，是一个急性损伤的过程。那么我们的盆底肌啊，就是我们的深层的肛体肌群，我们的耻骨尾骨肌，它在我们宝宝就是通过我们产道的时候，它的扩张的程度是我们近期状态下的3.26倍、对吧？它这种扩张程度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在产后呢，就是它要慢慢的进行一个恢复。如果恢复不好，那么造成的损伤就是可想而知
0: 的，
1: 不可逆转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虽然顺产和剖宫产是两种不同的分娩方式，但是十月怀胎妊娠过程对我们盆底肌的损伤是剖宫产也是没办法避免的。虽然呢，它对就是选择了剖宫产，对我们的盆底呢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因为它没有经历过产道的这个过程，对吧？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不能够 完全起到保护。
0: 对，因为在此之前其实该伤害的也已经发生了。
1: 在十月怀胎，
0: 对对，您刚才所说的那个松弛素，我觉得松弛素它其实就是为了顺产做准备，这是我们人体的自然的反应，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啊，所以已经对盆底造成了一定的损伤了。而且实践证明，就有一些剖宫产的人，他在生产之后也照样出现了漏尿的情况。我不知道是不是比顺产的人会稍微好一点，但是也出现了这种情况。那出现了这种情况之后，没有经过相应的治疗，然后一两年之后恢复了，他还有可能会反复吗？为什么就没有经过治疗他也恢复了呢？他就自我修复的过程吗？
1: 对，我们机体是非常强大的。那么如果我们在孕产后出现的盆底肌的一个受损，它在一定时间内它会有一定的一个自愈性，但是完全也没有达到，也不可能达到完全恢复，也不可能恢复到我生孩子之前的那种状态。那么为什么在我们的生产后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可能在不同时期的时候，我的漏尿啊脱垂啊这些症状有出现
0: 了，
1: 对，是会有一段时间内，一定时间内它会有一定的自愈性，这是我身体的，就是我们身体的自然修复的能力。但是为什么会往后我又出现了，我以前生孩子之前之后出现过漏尿，现在当时很多年不漏了，现在我又漏尿了，是因为你原本的损伤随着时间的推移，肌肉的萎缩，肌肉的改变，退行性变，还有我们雌激素功能的一个减退，那这种情况呢就是又会加重，又会重拾出现。
0: 就是说其实我们好像身体有一些自愈的能力，帮你稍微恢复了一点，
1: 对，
0: 但是其实它还没有恢复到根本
1: 正常的状
0: 态，健康的状态。
1: 对对对，
0: 若干年之后，随着我们可能身体的不断的衰老，雌激素的下降，它这个问题又会重新的显现出来。
1: 对，它这个盆底的问题就是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了。
0: 就是早迟的问题。
1: 对对对，
0: 所以在产后的这个修复是不是尤其的重要？
1: 对，产后的修复是非常重要。我们在我们国家呢，就是把我们的盆底疾病的防治呢，放入到我们的介入的最早时期呢，放入到我们的产后期，其实就是想通过我们早期的产后的及时的一个修复，能够对我们远期盆底疾病的发生起到一个有效的一个控制和防治。
0: 那是不是在产后不管有没有漏尿，我们都要去进行盆底的健康护理呢？
1: 对，是这样的，因为对于我们漏尿只是一个症状，那么盆底肌受损，有的它的肌力的一个减退，重度松弛，它可能暂时没有出现漏尿脱垂这些症状，对吧？或者是有的脱垂呢，它也是无症状的脱垂，它没有感觉到下体有坠胀啊，或者有脱出物的出现，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这种症状就会显现。所以呢，对于无症状性的盆底功能障碍，那么我们一定要依据它的盆底肌受损的情况，我们做尽早的一个修复，也避免等到产生漏尿了你再来就诊。
0: 对对对，
1: 这可能也是很多就是女性的一个误区，觉得我现在不漏尿，我就可以不去管它，对吧？
0: 这是可能大多数女性的想法，觉得我不漏尿，那说明我的盆底肌伤害的还不是很重，或者说您刚才讲的盆底肌是好的。其实这个整个妊娠和生产的过程，其实已经对我们的盆底肌造成一些损伤了。
1: 对，
0: 只不过或大或小，它所造成的后果可能不太一样。你暂时没有出现漏尿的情况，不代表你未来不会出现漏尿的情况。
1: 对，
0: 所以这个产后的修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的。是的，
0: 好的，那产后如何修复，我们等一会儿节目下半段的时候我们再和大家继续聊。好，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安徽之声的健康生活家栏目，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 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宣城 FM103.6，
3: 宁国 FM104.4，
2: 广德 FM100.9，
3: 铜陵 FM88.7，
2: 池州 FM99.5，
3: 安庆 FM99.5，
2: 岳西 FM95.3，
3: 宿松 FM106.8，
2: 黄山 FM103.6。

0: 健康，
1: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0: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0: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0: 每天锁定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
1: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我们聊的是很多女性觉得比较尴尬的问题啊，一跳就漏尿，一笑就漏尿啊，这是什么样的问题导致的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我们安徽省妇儿中心合肥市妇幼保健院的这个产后康复科科主任周红梅周主任啊，来和我们共同解析这个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那么在节目上半段啊，周主任和大家聊了聊啊，这个盆底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如果说它有障碍的话，会产生什么样的典型的问题？以及产后和绝经期为什么说它是我们女性盆底健康一个最大的风险因素？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发来您的问题。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还有安徽省妇儿中心合肥市妇幼保健院视频号，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那周主任，刚才我们在这个广告间隙我们还在说哈，就是很多女性的确有这样一个误区，就觉得哎，我漏尿好了我就算了吧，或者说有些中老年人觉得哎，我漏尿我垫个护垫也无伤大雅，就是觉得它是一个小问题，如果说掉出来我就忍一忍嘛啊，那个过忍一忍就过去了。那这些症状就如果说我们在长期不去管理的情况下，它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吗？
2: 其实女性我们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呢，看着是一个不要命，其实它是一个要人命的问题。它不是威胁到我们的生命，但是它会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那么就拿尿失禁来说呢，其实尿失禁尤其是我们夏天来临了以后，对吧，你带着纸尿裤，你就是身体会散发出一种味道，对吧，散发出一种味道以后影响我们女性的社交，他不愿意走到人群中。所以我们的尿失禁呢，我们还有一个很通俗的名称，就是社交癌。社交癌。那这是一个。那么对于我们就是长期的漏尿，它对整个外阴的皮肤会生殖器会造成相应的一个刺激，会引发出反复的尿路感染啦，就是外阴皮肤的皮疹啊，瘙痒啊，甚至会发生皮肤形态上面的改变，会导致就是癌变的这种可能。还有呢，对于我们盆腔器官脱垂啊，就是子宫脱垂来历，因为它的脱垂严重的，它脱垂于我们的阴道口，对吧，与我们周围腿部啊以及我们的衣物的一个摩擦。那么我在我临床上面我也见过很多严重的就是脱垂的患者，他们呢周宫颈以及宫脱出的这种宫体部分宫体，它与周围组织摩擦以后产生的一些溃烂溃就是渗出化脓感染等等，对吧，那这些呢其实都是让人很难受但是又说不出口的一种症状。所以呢对于我们现今我们生活质量的提升，对吧，我们为了保证我们有质量的这种生活，那么不仅仅是为了对我们威胁生命的这种疾病的关注，对于我们影响我们生活质量的 可能是我们大众的一个普遍的一个需求。所以要重视我们的盆底健康。
0: 您刚才所说的其实发展到比较严重的时候其实还是真的挺要命的。
2: 对
0: 对，所谓的社交癌不就是我们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出了问题，那人不仅仅是身体上可能会出问题，其实后来可能心理上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2: 对
0: 对吧，它是给身体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2: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我们在产后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是不是？这个像盆底障碍，产后是我们第一次需要关注它的一个点。
2: 对，也是我们是最早要关注到我们女性的盆底状态，最早干预的一个最好时期。
0: 那产后什么时候去干预更好呢？
2: 一般的来说呢，就是我们身体在我们生过孩子以后呢，我们会有一个自然的修复期，也就是我们的产褥期。那么产褥期6到8周的这个时间呢，我们通过我们人体啊是非常强大的一个是一个奇迹哈，它可以通过我们的自然修复，通过6到8周的自然修复，它可以恢复到我们的孕前状态，除了我们就是产后我们需要哺乳的啊，乳腺还是保持泌乳以外，那么在产后42到56天这个时间内呢，就是我们的机体的状态，它是应该恢复到我们未孕前的状态。所以呢，对于我们产后盆底的健康的关注呢，那么我们通过我们这一段时间自然恢复、自然休养以后，那么42到56天就是对我们盆底功能进行系统检查和评估的最佳时期。
0: 评估检查是放在一个月，就是我们产后一个多月，
2: 42到56天，
0: 就是一个月左右嘛，对吧？
2: 对，
0: 就是我们就评估和检查是放在这个时候。
2: 对，
0: 那么正式开始是什么时候呢？
2: 那么
0: 如果说有问题，
2: 对。如果我们评估检查以后，我的盆底肌受损是比较明显，伴有或者是不伴有相关的一些症状的时候，那这时候我们需要进行干预。我们最初的就是黄金的一个治疗期，就是在产后4个月早期进行一个康复。
0: 就是产后第4个月开始是吗？
2: 四个月内，哎，对，
0: 就是这是恢复效果最好的时期，
2: 最好的这个时期。
0: 哦，就是在产后4个月以内，如果说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干预是最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多人哈，可能他觉得，哎呦，我也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症状。我们产后，就在家运动运动就可以了。就很多，准妈妈都知道一个词叫凯格尔运动。对吧，就是自己在家练，这到底有没有效果？其实如果说他没有很明显的症状的话，他自己也不是很清楚。那盆底康复到底有哪些方法？自己在家做或者说到您医院去做，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2: 刚才主持人讲的是非常好。其实对于我们盆底康复的方法，训练方法，它其实有多种。那么最早呢，就是在我们1948年的时候，我们一个叫凯格尔的博士，他就发现了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自主的收缩我们耻骨尾骨肌为主的我们冈提肌群，也就是我们盆底肌，通过我们自动的去做收缩放松的这种训练呢，它能够加强我们盆底肌的这种肌力耐力，能够减轻我们尿失禁的症状，对吗？同时呢，也能够改善我们性生活的一个质量。所以呢，在我们的盆底康复技术中，我们的凯格尔的锻炼是我们最基本的训练方法，它是有效的啊，临床证实是有效的。所以呢，对于所有的女性，无论你有没有经历过孕产，有没有盆底肌的损伤，其实我们在盆底健康的维护上面，其实我们通常推荐的就是盆底肌凯格尔的锻炼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它比较简单，比较方便，对吧？也不受时间和空间的这种限制，也不需要借助任何器具，对吧？自己在家里面，哪怕我就是在我在家里面就是看电视的时候啊，或者是我在家里面做家务的时候，我都可以尝试我的盆底肌做一些自主训练的这种动作，对吧？所以呢，就是对于我们凯格尔锻炼呢，其实它是很好的一个方式。 那么只不过呢，现今有一些就是有一些误区，
0: 嗯，
2: 有一些误区它不能。

0: 能够很好的掌握我们凯格尔锻炼的这种方法。
1: 对，有的时候我们说运动，大家都知道运动有好处，但是运动方法不得当，反而有可能会对身体有伤害。那对于凯格尔运动来说，是不是也是如此呢？
0: 对，因为可能就是没有更多的伤害，反正是起不到锻炼的这个作用。
1: 嗯，
0: 那前两天呢，还有一个宝妈在跟我说，哎呀，我现在在网上跟练一些视频，就是腿部的开合，躺在床上，他这就是锻炼盆底肌。那么其实呢，这是错误的，因为他腿部的开合的动作，它只是带动了我们的大腿以及我们臀部肌肉的训练，它不能够精准的定位到我的盆底肌，所以对盆底肌训练是没有任何作用的。那么凯格尔锻炼的方式呢，其实它就是能够精准的定位到我的盆底肌，但是很多在训练的时候我们强调的呢，首先你要定位准确，你要找到我的盆底肌位置。
1: 对对，就像我们练肱二头肌，那我们必须就要去练哑铃，对不对？它能够有针对性的知道哪块肌肉它会动起来。
0: 对对，所以呢，我们怎么去找到我的盆底肌的位置，
1: 对，
0: 可能比我们在临床中指导我们的产妇呀，或这些就是老年患者去做的时候，其实它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找不到，他的本体感缺失以后，就是他不知道他盆底肌在哪，因为他又不像我的体表肌肉，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我指哪就是哪，
1: 对，我能感觉得到。
0: 对，
1: 哦，
0: 所以呢，我们会教我们的所有在凯格尔锻炼前，我先找到我的盆底肌的位置。那么这个方法呢，我可以教大家一种，就是什么？就是吹气球法。
1: 哦，吹气球。
0: 吹气球法就像我家里面，我拿一个小气球，我吹气球，用力吹的时候，我的会阴部有一股力量，我的往外鼓的这种感觉，这个位置其实就是我的盆底肌。
1: 哦，哎，这个感觉就是一下就找到了。
0: 对对对，对，找到这个盆底肌的位置以后呢，那么我们就可以做我们的收缩、放松、收缩、放松，因为对于一部分人群来说，他说啊，我做盆底肌的锻炼的时候，我就是我用很大力去收，我就是收的很大力，但是岂不知我的盆底肌，我要求他该收缩的收缩，收缩该放松的时候也要能够放松下来，
1: 要张弛有度。
0: 对，
1: 嗯，
0: 如果你在收缩的时候你能够保持一定的力度，但是你放松的时候不能很好的放松下来，目前引起的盆底问题就叫做非松弛型的盆底功能障碍，像我们的疼痛，尤其是性生活的疼痛导致我们的性功能障碍，其实还有我们的尿储留，就是我该放松的时候，尿道括约肌放松的时候我又放松不下来，对吧？还有我们的便秘，其实它都属于非松弛型的盆底肌状态导致的盆底功能障碍啊。所以呢，我们再回到我们讲的凯格尔锻炼，对吧？凯格尔锻炼呢，所以我的收缩跟放松是同等重要的哈。还有我们在收缩和放松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挺肚子、夹大腿，对吧？因为这些辅助肌群的参与，你的精准训练度会大大降低，所以呢，你没有更好的训练到我的盆底肌。虽然你可能每天也做了很多个，对吧？但是呢，你的训练的方法不对，部位不对，对吧？所以还是适得其反，
1: 对对，
0: 起
1: 不到应有
0: 的
1: 作
0: 用。
1: 对，
0: 对，
1: 所以有如果说有像您这样的专业的医生给我们指导一下的话，我估计效果会加倍，叫事半功倍。
0: 对对对，找到方法。
1: 对，好好，因为叫做铁公姑娘的朋友问到了，这个月子期间建议做产康吗？月子期间能不能做？
0: 月子期间的就是早期康复啊，在30天之内的早期康复，其实现在呢就是有很多，有很多。那么对于我们盆底肌和我们的就是腹直肌来说哈，它的肌肉我不讲吗？它有一个自然的修复这个过程，所以在我们早期内，我不需要做更多的康复干预，我可以尝试做做我的子宫训练，对吧？当我的会阴切口、腹部切口就恢复正常啦，我的生孩子以后的体力也恢复了以后，那我可以尝试做做我的主动训练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些康复的干预，尤其是 有一些宝妈在说，哎呀，我在就是坐月子期间，我被就是拉着去体验，做我的侵入式的这种盆底的电刺激的治疗，那这种呢，其实对身体是造成伤害，甚至会造成我们的产褥感染啊，产褥感染，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是处于一个恢复的状态，对吧？所以看什么项目呢，也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身体的状态来啊，状态而定。
1: 就是说，你看你自己的身体状况恢复得怎么样了，然后才
0: 对。
1: 会再去，是不是要找医生要做一下评估？不是说我觉得我可以就可以。
0: 对，这个其实现在的就是也是大家存在很多的这个误区啊。既然产后康复非常重要啊，那我是不是在月子内我越早做越好
1: 对
0: 呢？对
1: 对。
0: 吧？其实这个是有一定的误区。刚才我在前面也说到了，就是我们身体要经历过6到8周的自然恢复，包括我们的生殖器官，包括我们的整个各个系统，包括我们血液系统啊、内分泌系统等等啊。那这时候呢，我们静待我们的身体的自然恢复，静待恢复的情况下呢，做一些主动的训练，对吧？才是可以的。然后等到42到56天的时候呢，我们再来做一个系统评估，这时候存在的问题就比较客观了。那也有一部分人群，她产后在42到56天来检查的时候，诶，她很好，各方面都没有问题，那么我们指导她回去做做居家锻炼就可以了，并不
1: 对，
0: 是所有的都需要在院进行，对吧？那么对于我们存在有盆底肌功能严重受损的这种情况，可能通过你自己在家进行训练，或者是你掌握不好这种训练的这种方法，那么我们必然要借助一些仪器设备，让我们的专业人员来指导你怎么能够有能力、有方法的去做这个自主训练。
1: 不
0: 所
1: 是
0: 以，
1: 说你想要做就是做，
0: 对对对，
1: 而
0: 一
1: 是
0: 定
1: 要
0: 要
1: 经
0: 评
1: 过
0: 估。
1: 专业的去评估。这个评估复杂吗？
0: 复杂也不复杂，它是一些专科的一些体检，就是包括我们的医务人员的主观诊查。那例如讲，我们就是在检查的时候，哎，我们会手测一下你的盆底肌的肌力呀，对吧？因为我们正常盆底肌的肌力是达到一个3级，就是一个正常的肌力。那么在产后呢，尤其是多胎多产以后的人群呢，其实我们会发现他的弱肌力状态存在的情况是非常多的，也就是1级、2级，甚至有一些0级，就是弱极弱肌力的这种状态。那这种就说明你在我们的妊娠分娩的这个状态过程中，我的盆底肌受损是非常大的。那么，可能你会伴有漏尿，也可能你没有办法漏尿。那这时候呢，都是需要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些干预。
1: 也就是说，从临床上来说，即使他的评估数据显示他是极弱的状态，也有可能不会出现漏尿的情况。
0: 对，是的。
1: 哦，就是盆底肌的受损，并不是说一定会出现漏尿的情况，但是它可能会带来其他的一些问题，对吗？
0: 对，就是盆底肌受损以后，它是与我们的盆底肌的松弛与我们的尿失禁是相关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尿失禁的患者，他都属于一个弱肌力的这种状态。那我刚才在讲到了，其实我们的尿道的黏膜与我们雌激素受体，对吧？也感知是有关系的。那所以我们的就是在盆底的支持结构中，我们肌肉包括我们的筋膜、韧带，这些都是需要去关注的。它形成的是一个整体，对吧？你可能肌力正常，但是你结缔组织改变以后，整个雌激素受体胶原蛋白含量降低以后，它也会出现一个漏尿，对吧？
1: 它
0: 所
1: 是
0: 以，
1: 多方面因素造成
0: 哎，
1: 的。
0: 对对对，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就问到了，他说：“提肛运动对盆底健康有好处吗
0: 有好处。
1: ？”
0: 所谓的提肛运动，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凯格尔的锻炼
1: 哦，它是其中之一。
0: 不是，这是我们通俗的说法，通俗说法，其实它不完全是提肛，凯格尔锻炼它不完全是提肛，从字面来说，它其实是收缩到我们的肛门以及我们的会阴部啊，才是正确的凯格尔。
1: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他说我已经产后3年了，现在再去做盆底健康的修复有用吗？这可能是很多宝妈的想法，可能我产后3年了，可能5年。

0: 都是首选我们的盆底康复治疗的。
1: 就
0: 所以
1: 是
0: 都
1: 像，
0: 是有效果的。
1: 那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可能产后4个月之内做效果是最好的，但是不代表4个月以后我们做就没
0: 就没
1: 有
0: 有
1: 效
0: 效果了。
1: 果。
0: 对对对，很多人是这样
1: 只
0: 说。
1: 不过是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能需要介入的手段会更多一些？除了凯格尔运动，可能是不是我们还需要一些机器的、仪器的一些辅助治疗？
0: 对，我们就是凯格尔运动是一个主动训练的方法。那么我们在院的一些就是康复治疗的技术呢，其实更多的是采用的我们物理因子治疗技术。那么包括我们的盆底的电刺激呀、磁刺激呀，还有我们的生物反馈疗法，还有就是目前我们的能量技术中射频呐、激光啊等等，它是多种的技术手段。还有呢，刚才也有一个就是。问到提观众提到这个问题，就像还可能会结合到我们的药物疗法，对吧？药物疗法，所以呢，它的治疗方法是多种多样，甚至呢，就是中重度的问题，我康复治疗解决不了，那么我们又去必然要选择手术治疗，对吧？所以呢，在我们的康复技术手段中呢，它是解决我们盆底功能障碍的最基本的治疗技术，所以呢，就是还是在贯穿到我们的全生命周期的不同人群的女性，不同时期的女性，那么只要有了那个盆底的相关的一些症状，那么康复技术都是有效的，而且是都是首先去推荐去采纳的，
1: 也就是说，不管是多长的时间，我们都是有手段去进行这个盆底康复的，只不过可能是越早越好，但是不代表它没有希望了。
0: 就是可能就是年龄大了以后，他需要的治疗技术或者是治疗的时间疗程需要更长，对吧？更长，那么就是这是与我们产后的育龄期女性早期康复呢，它是两个阶段。
1: 好，有位朋友还问到了，说盆底问题可以等年纪大了再调整吗？正好就是我们刚刚回答了这个问题，对吧？
0: 可以，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把早期损伤不去及时修复，非要等到年龄大了以后再去做干预呢？
1: 对
0: 所
1: 呀，
0: 以，疾病的就是我们就是重在防，对吧？
1: 对，
0: 当然呢，治疗是有治疗的手段，重在预防。那么我们并不要等到就是我年龄大了我再去治疗，那可能呢就是我不再讲嘛，你需要的时间、需要的疗程、需要的技术，对吧？可能就需要更多。还有呢，就是有的年轻的女性也会说，哎，我一胎生过宝宝以后，我这时候我准备生二胎，我一胎以后的盆底损伤，我暂时可以去不去管它，我等到二胎以后再去一起修复。所以这种。就是想法呢，其实也是错误的，因为你原本一胎造成的损伤没有及时修复，那我再次怀孕以后，妊娠期间、分娩期间，那无异于对我们原来已经受损的这个盆底肌呢，又是雪上加霜，又是更加的沉重。那这时候我可能在二胎以后，你的所有的症状都会更加的严
1: 严
0: 重。
1: 重，
0: 哎，
1: 它就像一个伤口一样，可能会有所愈合，但是它没有完全愈合，然后再一次受到冲击之后，它这个撕裂口会更大，然
0: 就
1: 后
0: 是
1: 你
0: 这
1: 需
0: 个，
1: 要修复，或者是你需要介入的手段会更
0: 更
1: 长，会
0: 长，
1: 多，
0: 对，更多，或者可能疗效来说呢，也不如我们及时修复疗效来得更好。
1: 所以宜早不宜迟，千万不要等。
0: 是的。
1: 好，那最后我们想请您给大家一个明确的信号哈，就是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出现哪些症状，我们就一定不要再忍了，一定要去医院看一看了。
0: 好，这也是我们就是对我们自己盆底健康关注发生的一些预警信号的早期识别。那像我们所说的，咳嗽、打喷嚏、漏尿啊，对吧？还有我们的就是很多女性一出门的时候就到处找厕所，这就是叫膀胱的过度活跃导致的尿频尿急。它跟我们的就是尿路感染是有一个区别，就是它没有尿痛的这种症状啊，就是尿频尿急。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下体有突出物，有坠胀感，对吧？甚至呢，能够明显摸到

0: 我们的前后臂啊，有相应的一个包块，就是我们的组织脱垂以后，在相应的部位起垂了一个膨出物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反复的一个妇科炎症呐、还有我们的性生活的一些疼痛啊，或者是我们骨盆带周围的一些疼痛，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盆底功能障碍发出的一些预警信号，都要值得我们去关注，然后进行相关的一些规范的检查。
1: 好，其实网络平台上还有一些朋友问到了一些问题，一个叫如水的朋友，产后多久可以做产后康复？其实刚才你也说了，4个月以内，就产后4个月以内做，效果是最好的。还有自挂东南枝说，盆底电刺激适合哪些人群？适合所有人群吗？简单说一句。
0: 适合所有人群，
1: 适合所有人群。好的，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收看。关于这个盆底肌健康，如果说您的家人有刚才周主任所说的一些症状的话，不要害羞，不要忍耐，我们一定要及时就医，越早越好。关爱自己，从关爱盆底开始。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见。
2: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5: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虚构免单销售活动法院判决退一赔三，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拨开这个传销组织迷惑老年人的画皮，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老人网购提升理财能力课程退课受阻，150多起批量纠纷如何解决，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7: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8: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5: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8: 要为新家购置家具的小张，好不容易等到了618免单活动，他在一家店铺以神手速下单后，信心满满等待属于自己的免单，然而店家却迟迟不公布免单名单，后来直接修改了免单规则。凭本事抢到的免单，难道说没就没了？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审结的这起事关消费者权益的案件，为参与互联网商品交易的双方都提了个醒。2022年6月，某家具公司旗下网店宣传618强免单福袋活动，小张事先咨询商家， 确认6月15日20点后在该网店前五名下单付款的享免单优惠，金额上限2万元，所有商品均参与活动。活动当天，小张神速下单购买家具，并于20点0分14秒付款15407.50元，同时告知商家因家中装修要延迟发货。事后小张多次向商家询问免单名单，商家却一直不公布，期间还曾回复免单规则为随机五名。气愤的小张随即向当地相关部门投诉举报，之后行政机关对涉案店铺处以罚款5万元，是由为该店铺开展有奖销售活动，实际上并无该活动计划和方案，且未进行后续开奖和兑奖。小张诉至法院，认为该家具公司构成欺诈，主张退一赔三。截至起诉时，小张的该笔订单仍显示为正在出库状态。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根据《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6条规定，经营者不得以虚假的有奖销售、还本销售、体验销售等方式销售商品或者服务，如存在该行为，根据该法第16条规定，属欺诈行为。本案中，某家具公司宣传强免单福袋有奖销售活动，吸引消费者下单付款，但未对该有奖销售活动进行后续开奖和兑奖，实际上是以虚假的

0: 优惠促销活动诱使消费者下单以获取利益，构成欺诈。因此小张主张三倍赔偿46222.50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小张主张的退款，鉴于涉案订单目前仍为未发货状态，小张所支付货款尚未给付某家具公司，故对小张主张退款的请求不予支持，小张可直接通过平台申请退款。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某家具公司已履行赔付义务。
1: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程律师，小张在618抢家具免单，结果商家是耍赖不兑现，那么这个事儿您怎么看？这个商家宣传的免单活动到底算不算数呢？
2: 商家宣传的免单活动只要明确具体，就相当于向消费者发出了一个邀约。小张按照规则下单付款，双方的买卖合同和对赌约定就成立了。在本案里，商家承诺这就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约定，可不是随便说说就能反悔的。
1: 那程律师，商家偷偷的修改规则，还一直不公布免单的名单，这个操作啊太气人了，这到底算不算是欺诈呢？
2: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某家居公司宣传的抢免单福袋有奖销售活动是否构成欺诈，小张能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三倍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未对消费领域欺诈的构成要件作出具体规定，也无其他规范性文件对消费欺诈作出特别规定。因消费者权益保护纠纷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范畴，故在认定消费欺诈时，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进行判断。根据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第21条规定，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者负有告知义务的人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致使当事人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其欺诈的构成要件为欺诈故意、欺诈行为，受欺诈人因欺诈行为陷入认识错误，受欺诈人因认识错误作出意思表示。本案某家具公司在618活动期间宣传抢免单福袋有奖销售活动，设置免单规则为前5名下单，由此吸引消费者下单提高销售额，但事后并未公布免单名单，且随意变更免单规则，其宣传的免单活动信息并不真实，欺诈故意明显。小张被促销活动吸引，下单前咨询了具体免单规则，并在当晚神速下单，可见小张对该免单活动具有较高期待，但反复追问未获得免单名单，且商家还改称免单规则为随机5名，不符合消费者的合理预期，可以认定小张因商家的行为陷入认识错误，并做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因此本案商家虚构免单活动的行为已构成欺诈，小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三倍赔偿应予支持。
1: 程律师，小张要求退一赔三，那么法院为什么只支持赔三不支持退款呢？
2: 这是因为小张下单后订单一直显示正在出库，货款其实还没真正到商家手里，他完全可以直接在平台申请退款，没必要通过诉讼。而三倍赔偿是对商家欺诈的惩罚，这部分诉求合理合法，法院自然会支持。
1: 很多人网购都会遇到类似的套路，消费者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保留证据呢？
2: 这很关键，首先要把活动页面规则说明截图保存，其次和客服的聊天记录、下单付款的凭证都不能删，最好再录个屏，完整记录整个过程。这些证据能帮咱们在维权时说话算数。
1: 那除了起诉，消费者还有其他的维权途径吗？
2: 当然有，可以先找平台投诉，要求平台介入协调，也能拨打权12315，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如果这些办法都行不通，再走诉讼程序，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1: 我想问一下程律师，商家这么做除了赔钱还有什么法律后果？
2: 后果可不少，除了民事赔偿，像这种虚假促销，市场监管部门会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可能影响商家信用评级，甚至被吊销营业执照，可以说失信的代价非常大。
1: 程律师，现在很多商家这个搞促销其实就是在玩文字游戏，消费者怎么才能避免掉入陷阱？
2: 记住三看原则，一看规则是否清晰，有没有模糊表述，二看兑奖条件是否合理，比如有没有设置不合理的门槛，三看商家信誉，

0: 多查查评价和投诉记录，下单前多留个心眼，就能少踩坑。
1: 那么，对于商家来说，做促销活动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0: 我们说诚信是底线，活动规则一定要真实明确，不能搞虚假宣传。一旦承诺，就要严格履行。建议商家在活动前咨询专业人士，制定合法合规的方案，不然一旦被认定欺诈，损失的可不只是一笔赔偿款，更是消费者的信任。
1: 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起案件啊，给咱们普通的消费者最重要的启示是什么？
0: 记住，消费者的权益受法律保护，遇到不公平对待，别怕麻烦，大胆维权，保留证据，合理投诉，必要时起诉，只要咱们有理有据。法律一定会为我们撑腰。
2: 主播点评。
1: 听了程律师的分析，真是给咱们的网购爱好者敲响了警钟。商家玩套路，消费者不能忍，也不必忍。下次遇到类似的情况，大家知道该怎么应付了吧？记住，要保留相关的证据，及时的维权，让不良商家无处遁形。也希望商家们引以为戒，诚信经营才能赢得消费者的真心。好的，非常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3: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4: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3: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4: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租借闲置银行卡、手机卡，月入过万不是梦。
7: 嘿，你人还怪好的，
8: 小心被骗。
9: 骗局层出不穷，如何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10: 反诈小贴士，揭露骗局，教您识破诈骗套路。
11: 储户朋友们，如果您今天要在银行办理大额取现业务，那么请您在办理业务之前务必先回忆近期是否遇到过以下五种情况，这对您的资金安全非常重要。一，网上认识的军人、白领、红颜带您投资理财，需要您用现金投资。二，您在网上兼职做任务，平台以您操作失误或系统故障为由拒绝您提现，并要求您用现金解锁账户。三，有人打电话给您，称您的家人在外犯事儿，需要准备一笔现金来平事。四，有人以种种理由要求您将大额现金或黄金通过网约车、货拉拉、快递等方式运送到指定地点。五，有人提出将一笔钱打到您的账户里，再让您取现或购买黄金，然后交给他人。如遇以上任何一种情况，您很有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请您立即停止办理业务，向身边的银行工作人员求助，并马上报警。如不能确定是否遇到诈骗，您也可以拨打96110咨询。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近年来，养老诈骗类违法犯罪持续高发频发，已经成为危害社会稳定的毒瘤，并且伴随着网络时代发展，新型违法犯罪手段层出不穷，迷惑性、隐蔽性不断加强。
1: 最美不过夕阳红，本应是颐养天年、享天伦之乐的老年人，却成为了犯罪分子的目标。他们利用一些老年人文化程度不高、信息接触面少、防骗意识差等弱点，大肆在养老、投资、保健、情感等领域

0: 对老年人实施非法集资、诈骗、传销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侵害了老年人的财产权益和身心健康。那在福建省仙游县检察院就曾办理过这样一起案件。在2019年的11月至2020年的6月间，被告人薛某某先后在河北省、河南省私人架设某电商购物平台，共雇佣5名同案人为客服、仓管人员，以该电商购物平台为依托，面向全国各地进行传销活动。该平台商品售价远高于正常价格的几倍乃至数十倍，那么他们又是何以吸引到购买者的呢？原来他们以支持国货、买商品送股权等为噱头，虚构股权在今后平台公司上市后可获得巨额回报，得到养老保障，以此来引诱老年人高价购买这些商品，便想收取入门费，并鼓动老年人拉人，根据发展人数来进行返利。他们这些打感情牌、画大饼、徐小丽、拉人头等等这样的行为，都符合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特征。仅仅在8个月的时间内，他们就累计发展参加人员人数10000人以上，层级3层以上，吸收传销资金1100多万元，非法获利180多万元。在案件侦办伊始，仙游检察院就提前介入引导侦查，通过深入研究该电商平台的网站宣传、后台数据、客服聊天记录和资金流水等方面，为侦查机关厘清办案方向，明确取证重点。针对该案的参加人员遍布全国各地，取证难度极大的特点，重点引导侦查机关对于查获的电脑、手机、银行账户、平台后台数据等电子数据进行固定分析鉴定，为案件查办奠定了良好基础。为了进一步查清全案的事实，仙游检察院灵活地运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多次向该电商平台的5名客服、仓管人员释法说理、谈话动员，最终这5名被告人均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放下思想顾虑，全面交代个人罪行。案情理清了，那赃款的去向又该如何查清呢？办案初期，公安机关仅仅掌握到该传销平台的部分收款渠道，发现收取的传销资金仅仅只有100多万元，仅冻结了10几万元。于是仙游检察院引导公安机关深挖彻查，发现被告人主要是通过一个支付宝账号来收取传销资金的，仅仅这个账户收取的传销资金就高达1000万元左右，并进一步查明了其他非法获利资金的流向，共冻结了被告人的非法获利100多万元，最终被人民法院判决没收，上缴国库。2021年10月29日，仙游县人民法院以被告人薛某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5名客服和仓管人员均自愿认罪认罚，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2个月至1年2个月及罚金。该案共没收非法获利资金100多万元，并责令被告人退出其余非法获利资金。这个案件仅仅只是仙游检察院充分履行检察职能，依法严厉打击养老诈骗违法犯罪的缩影。案件已经办结，但仙游检察院履职的脚步并未停止下来。仙游检察院立足检察职能，针对部分老年人对于信息网络接触较少的特点，利用社区、村居网格员建立养老诈骗案件发生的重点领域，通过电话连线沟通、入户宣传，结合校园法治宣传活动、联动学生等等多种方式，对于家庭老年成员进行宣传，全力筑牢反诈防火墙。而对于一些因为养老诈骗导致生活困难的涉案老年当事人，我们还积极主动地开展司法救助工作。身怀敬老之心，笃行养老之事，仙游检察院将坚持为民司法，能动履职，用零容忍的态度亮剑养老诈骗，以检察蓝倾心守护最美的夕阳红。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买到货物没有检验，一年后才发现有质量问题，怎么办？这要看当初合同有没有约定检验期。根据民法典第621条，约定检验期的买家在检验期限内把质量问题通知卖家，怠于通知的视为质量符合约定，没有约定检验期的买家在合理期限内把质量问题通知卖家，买家在合理期限内未通知或者收到货物之日起两年内未通知卖家，视为货物质量符合约定。但是如果货物有质量保证期的，应当在保证期内通知卖家，不适用该二年的规定。小绿提醒您，发现商品有质量问题一定要及时通知哦。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法律条文背后的深意您了解多少？
3: 法条显微镜，权威法官为您解读法律的真谛，
2: 让法律不再遥远，让公正触手可及。
4: 大家好，我是立案庭法官杨杰，今天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是高空抛物找不到肇事者，物业公司应否担责。业主停在路面停车场的车辆被高楼上扔下的酒瓶砸中，车辆被损坏，但未能找到肇事者，业主要求物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物业公司拒绝赔偿。近日大庆高新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以物业公司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为由，判决被告某物业公司赔偿原告李某的损失1055元。今年3月21日6时许，李某停放在该小区的小轿车被高空抛物的酒瓶砸中，致使车辆凹陷损坏，车前挡风玻璃也被砸碎。李某报警后民警赶到现场，提出需要查看监控，但由于物业公司在这一区域未安装监控，未查出扔酒瓶的住户。事后李某多次找物业公司要求索赔，但对方拒绝承担相关责任。李某认为某物业公司未尽到管理职责，于是提起诉讼，要求某物业公司赔偿车辆维修费5275元。物业公司辩称李某的损失应由侵权人赔偿，并且其已经尽到了管理职责，故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审理后认为，物业服务企业对高空抛物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应承担侵权责任。在某物业公司未举证证明其事发前尽到了宣传、警示和提醒的义务，并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的情况下，应认定其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本案中原告李某的车辆受损，是因实际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和某物业公司安全保障工作存在疏漏共同造成的，属于一果多因，应按各自的过错程度和原因力的大小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综合考虑某物业公司在高空抛物中的风险防范、过错程度、责任性质、停车的无偿性、服务性等因素后，法院判决物业公司对李某的损失承担20%的补充赔偿责任。宣判后原被告均未提起上诉。在高空抛物造成损害的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54条明确了，首先由实际抛物行为的侵权人承担责任，并为物业服务企业设置了安全保障义务。物业服务企业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高空抛物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立法呢，对物业服务企业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设立是从预防义务有效分配的角度考量的。从安全保障义务的角度讲，遏制高空抛物，小区

0: 的物业服务企业理应有所作为，这既是基于其小区管理和服务者的角色定位，也因其具备相应的客观条件，如其对小区的情况熟悉，又如其对小区以及进入小区的人员具有管理职责，再如安保、保洁人员等在小区活动频繁，对发现、监督高空抛物。 有比其他人员更大的优势。作为物业服务企业，应积极开展法律宣传，设置警示标志，装设安全网，在保障业主隐私的前提下安装监控设备。一方面对业主起到了警示作用，另一方面为有关部门调查案件提供证据，以减少一人抛物全楼买单的现象发生。明确建筑物各部位的管理责任人，定期检查。
1: 排查建筑自身风险及隐患，同时还要建立相关台账，随时备查。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 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3: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意识大意。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
7: 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休想科普时间到！
1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17: say no。
18: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合肥 FM 95.5，淮南 FM 103.6， 滁州 FM 102.9，定远
19: FM 98.5，明光
18: FM 92.3，凤阳
19: FM 87.9，天长
18: FM 87.7，六安
19: FM 94.9，霍山
18: FM 94.2，霍丘
19: FM 105.1，金寨
18: FM 107.4，
19: 马鞍山 FM 91.3，
18: 芜湖 FM 99.2，
19: 无为 FM 100.1，
1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

0: 现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老人网购提升理财能力课程退课受阻，150多起批量纠纷该如何解决。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3: 现在网络上和社交平台上有一些引流的课程包，引起了一部分尤其是老年人的兴趣，包括提升知识技能、绘画书法、锻炼养生、理财投资等等，以满足老年人自我充电的需要。60多岁的老张通过网络广告买了一套提升理财能力的课程，但是内容与老张的预期不符，他提出了退课，却退不掉，于是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而有关部门发现，类似老张这样的投诉已经达到150多起。这样的纠纷该如何解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近日披露了批量纠纷的处理情况。
4: 老张退休了，有时间了，在网上了解到某公司培训课程的广告。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奥运村人民法庭法官秦雅维介绍，
5: 这个广告宣传介绍老张关注的课程可以提高理财能力，实现财富升值，但是老张购买课程包以后发现教学内容跟他预期并不相符，实操课程还需要另外付费，于是就想退课。他通过公众号、微信小程序联系这家公司退费，但是都没有成功，于是就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
4: 老张投诉后才知道，原来选了网上提升理财课程的老年人不止他一位。
5: 北京市朝阳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根据信息化平台数值分析发现，消费领域涉教育培训类的矛盾纠纷信息出现异常，半年间仅仅针对老张买课的这家公司的投诉就多达150多起，诉求都是要求这家公司退还培训费，而且投诉者多数为老年消费者，形成了批量纠纷。
4: 北京市朝阳区综治中心迅速组织召开工作联席会，法院、市监局、案涉公司所在街道工委等多部门会商研判纠纷化解方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奥运村人民法庭庭长白星辉介绍，
6: 这次联席会也确定了由我们法院指导行业性专业调解力量与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协同推进纠纷妥善化解的工作方向。我们也向这个调解团队讲解法律规定、裁判标准、调解技巧，发放类型案件的示范性裁判手册，通过典型裁判案例进行示范。同时我们也指导调解员开展调解工作，最终促成案涉公司与投诉维权的用户达成了和解。
4: 经督促，老张买课的这家公司及时履行款项退还义务，并与其他用户自行达成和解方案，避免了后续投诉纠纷。
6: 当前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拥有对高质量精神生活的追求，以知识技能提升进行自我充电为目的的老年教育培训产业方兴未艾，其中也不乏理财

0: 哎，短视频制作以及这个自媒体运营等具有一定学习门槛和学习成本的课程，这次批量纠纷的处理，也正是我们综治中心监测发现异常情况，而法院作实指导调解的法定职能，促进矛盾纠纷通过调解方式得到了实质性化解。
1: 北京朝阳法院还披露了80岁关女士美容纠纷的审理情况。关女士在看到被告公司网络宣传广告后前往咨询，经工作人员介绍劝说，她购买了纹眉、封唇、去除眼袋等美容项目，支付8000元美容服务费。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胡振霄介绍，
2: 原告说他是被忽悠着交了8000元美容服务费，当天就进行了纹眉、封唇手术。结果术后，他的唇部出现了化脓、出血等情况，经过医院诊断为皮肤感染、皮肤溃疡，并且进行了10多天的药物治疗。此后，原告认为他的唇部留有明显刀疤，而且唇部外围为黑色，严重影响了他外在形象和正常生活。找到被告公司也没能得到有效的处理，于是起诉到法院，要求外设公司赔偿他的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
1: 案件审理过程中，审判团队细致研判案情，综合考虑关女士已经80岁，年事已高，诉讼能力有限，往来法院不便等因素，积极开展调解工作。
2: 我们耐心听取了老人讲述自己选择被告公司进行医美的初衷以及诉求，也详细询问了被告公司向原告提供的具体医美项目和诊疗过程，向当事人充分进行了释法说理，引导他们形成了理性诉讼预期，双方最终达成了调解方案。随后我们出具了调解书，督促被告公司当庭向原告全额履行调解款，并且提示被告公司作为医疗美容机构，在接待老年消费者时，应当特别考虑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制定个性化的诊疗方案。
1: 近年来，医疗美容行业迎来银发浪潮，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展现出对于美的合理需求，跻身高端护肤、轻医美的消费群体。此案的处理，维护老年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同时，进一步减轻了他们的诉讼负累。白星辉分析，
0: 这个案子也提示医疗美容行业经营主体，在满足老有所美需求的同时，应考虑老年人的耐受程度、恢复能力等特殊性，针对老年客户优化服务标准，提供个性化的方案，以安全可靠的方式回应老年群体的爱美之心。同理，在涉及老年人旅游、医疗等方面的需求时，相关机构都应结合老年人的年龄状况、身体条件，综合考虑景点环境、医疗环境、交通安排、餐饮住宿等，进行有针对性的规划，强化安全保障，做出特殊安排，避免发生不必要的损失伤害。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4: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5: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2020年年底协议离婚，抚养权归女方，男方偶尔来看孩子，跟孩子住次卧。2024年4月底，有一天晚上，前夫在自己这边吃饭，孩子也想吃，前夫骂孩子，自己说了他几句，后来前夫摔酒瓶、碗盘，并对自己打了7、8拳。自己没还手，当时没报警，但有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此事。前夫说赔偿10000元或买个金首饰，但一直未兑现。现在前夫说自己该打是自找的，拒绝赔偿。现在还能起诉追责吗？
6: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你前夫殴打你的行为损害了你的合法权益，你有权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描述，你前夫在你家对你实施殴打行为，依照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应受到拘留、罚款等行政处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达到轻伤以上程度的，还涉嫌构成我国刑法上的故意伤害罪。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追责时效为6个月。如果你前夫的行为尚未达到刑事犯罪的标准，那么目前已经超过6个月追责时效，公安机关将不再对其进行行政处罚。这种情况下，你仍可以要求其承担民事责任。依照我国民法典的规定，你前夫侵害了你的健康权，造成你的人身损害，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赔偿的范围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如果你伤情较为严重，可能达到轻伤以上程度，你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由其调查处理。如果你前夫的行为尚未构成犯罪，你可以与其协商赔偿金额。协商不成的，你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及误工费等，并提供照片、录音录像、微信聊天记录、就诊或购买药品的凭证、请假记录等证据，以便维权。
5: 听众咨询，自己报了一个学画画的培训机构，费用采用分期付款，已支付3000多元。现被通知培训机构转让了。新公司要求自己先购买他们的债券才给退款，自己又支付5000多元购买了债券，但没有获得退款。请问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6: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你可以要求培训机构退款，培训机构拒绝的，你可以向当地消费者协会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也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你在培训机构购买课程，培训机构为你提供培训，双方之间形成了合法有效的教育培训合同关系。根据你的描述，你所购课程尚未完结，但培训机构已无法履行合同约定的教育培训义务，并通知你已将培训机构转让给新公司。如果其在未经你同意的情况下将培训合同向下的义务转让给第三方，该转让对你不发生法律效力，你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并退还培训费用。如果当时你同意培训机构将合同义务转让给新公司，但新公司提出先购买他们的债券才给退款，该条款没有任何法律依据，限制了你的权利，加重了你的责任，对你不发生法律效力。这种情况下，你有权要求其直接退款。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你可以先与培训机构和新公司沟通，要求其尽快退还培训费用。协商不成的，你可以向当地消费者协会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由其调查处理。仍不能解决的，你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提交培训合同、转账记录、发票、通话录音、聊天记录等证据，以便维权。
5: 听众咨询，自己跟老公结婚8年，有一个8岁的小孩，自己现在全职在家带娃，老公在外面工作，我们几乎很少沟通，平时也沟通不到一起。老公现在税后工资9000元，每月给自己2000元作为家庭开销，自己提过离婚，但他不同意。自己起诉离婚可以吗？能取得孩子抚养权的几率大吗？按照法律，对方应该支付多少抚养费？对方名下的存款自己可以要求不要的？期盼律师的回复。
6: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如果你们夫妻感情却已破裂，你可以向法院起诉离婚。对于孩子的抚养权归属，法院将结合孩子的意愿，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确定。根据你的描述，你和你丈夫很少沟通，且沟通不到一起。如果你们夫妻感情却已破裂，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你可以和丈夫就离婚事宜进行协商，如果无法协商一致，那么你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法院一般会从婚姻基础、婚后感情、离婚原因、夫妻关系现状以及有无和好可能等方面综合分析你们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在司法实践中，如果仅以双方沟通不到一起为由，法院可能难以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在你第一次起诉时很可能不准予离婚。如果你们离婚时就孩子抚养权问题协议不成，依照我国民法典，法院将根据双方的经济收入、居住条件、工作稳定性以及品行、家庭环境、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照顾情况等因素，按照最有利于子女的原则判决。同时，在你的孩子已满8周岁的情况下，法院在判决时也会尊重孩子的真实意愿。抚养费金额将根据孩子的实际需要、父母的负担能力和当地实际生活水平确定，有固定收入的，一般可以按照其月总收入的20%至30%的比例给付。 在你与丈夫就抚养权问题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你是否放弃分割存款与法院最终认定孩子抚养权归属没有直接关联？
5: 听众咨询，自己直接找的房东合租，中间没有中介。交押金时，房东拟了合同，但等自己搬进去之后一直没钱。物业费数额也和房东一开始说的有出入。现在结算时，房东说押金用来抵房租，物业费和取暖费金额房东只是用计算器算给自己看，没有让自己看缴费的单子。房东说多少就是多少。而且当时房东还说只有两个人住，不会有异性，但后期房东的对象也和我们一起住了。这算不算违约？
6: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房东应根据物业费、取暖费的实际支出情况和双方约定的承担比例，确定你应承担的费用金额。房东违反双方关于居住人数的约定，影响你居住的，你有权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你和房东虽未签署书面的房屋租赁合同，但你们已就房屋租赁事宜达成合议，并以实际履行，双方之间成立租赁关系，并应按照磋商过程中就租赁期限、押金、租金及物业费缴纳等事项所达成的合议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在你退租时，如果你欠付租金和相关费用的，房东有权根据费用的实际支付情况和双方约定的承担比例，从押金中扣除相应的金额。如果房东在押金中扣除的物业费、取暖费超过了双方约定的费用，那么你有权要求其退还多扣的押金。另外，如果你在租房时与房东就居住人数有明确约定，房东违反此约定让其对象长期居住，改变了你的居住条件，其行为构成违约，你可以要求其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你可以要求房东出示物业费、取暖费的缴费凭证，并与其协商要求退还多扣除的押金。房东拒不出示相关凭证或拒绝退还多扣押金的，你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并提交押金和租金支付记录、聊天记录、录音等证据。届时，房东应就其扣除押金的合理性进行举证，如果其举证不能，则应向你退还相应押金。
5: 听众咨询，自己在公司担任总账会计，现在公司让自己调岗到出纳，工资降低1000至1500元。目前在职工作内容除了会计的工作，还要兼任人事行政，工作量较大，且每日通勤时间较长。如果工资降低，来回通勤不划算。自己不想调岗，想谈赔偿离职。根据公司往常情况来看，大概率要不到赔偿，自己该怎么维护自己的权益？
6: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公司未与你协商一致，对你进行单方调岗，且调岗后工资降低，这种情况下，你有权拒绝调岗，继续在原岗位工作。公司作为市场经营主体，可以基于生产经营，需要对员工的工作岗位进行适当调整，但该调整应具有必要性、合法性以及合理性，不得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你的描述，公司拟将你从会计岗位调整至出纳，且与你之前的岗位和薪资差别较大，属于对劳动合同的变更。依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在变更劳动合同时，应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并采取书面形式。也就是说，公司在对你进行调岗时，应就调整后的岗位、工作内容和薪资等与你进行协商。如果你不同意该调整，有权直接拒绝，并继续在原岗位工作，公司不得强制你到新岗位工作。如果你拒绝调岗后，公司直接以旷工或者不服从公司管理为由辞退你，公司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你可以视情况要求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支付经济赔偿。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你可以先与公司进行协商，双方无法协商一致的，你有权直接拒绝调岗。公司侵害你合法权益的，你可以向当地劳动监察大队投诉举报，或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在维权过程中，注意保留好劳动合同、调岗通知书、拒绝调岗的邮件或聊天记录、录音等证据。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一分钟带你了解民法典之婚前重大疾病告知义务。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在生活中，患有严重的遗传性疾病等重大疾病的自然人是否可以结婚呢？ 民法典生效后，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

0: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么说，今年政策不一样了。
1: 上个月领了多少钱？
2: 小姑娘，这是发的什么材料？
3: 大哥您好，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我们正在宣传相关政策，并告诉人家怎样缴费。
2: 哦，这个保险好，我没工作，这些年一直交的这个保险，就盼着老了能领份钱，踏实。
3: 大哥您太有远见了，趁着年轻多缴点，老了待遇保障稳稳的。
2: 嗯，现在可有新政策？
3: 大哥，今年开始我们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也就是说从以前的15档变成16档，从200元到9000元随意选。
2: 可以缴这么多啊？那我赶紧回去跟老婆说，趁现在多交些，咱们老了也能享享清福。
4: 养老缴费正当时，稳稳幸福伴余生，为自己为家人筑牢晚年生活保障。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听众朋友好，欢迎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节目。接下来关注最新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阴天转多云，其中江南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1到33度，江淮之间28到30度，江南北部25到27度，江南南部23到25度。明晨最低气温江北16到18度，江南。

0: 13到15度，预计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1: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0: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主要内容有：网络测评所选取的样品应当是消费者可以从市场上购买的普通商品，且来源可以追溯，不得是为测评活动准备的特殊物品。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测检验资质许可的检测检验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并明示测试依据的标准以及技术规范，按照规定保留测试样本以及测试数据、图片、视频等记录，确保测试数据结果可以追溯。国家对测试依据的标准以及技术规范有强制性规定的，应当遵守其规定。相关测试项目已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应当优先采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确需采用其他标准或者非标方法进行测试的，应当说明其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异同。采用非标方法的，还应当事先进行方法论证。对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法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从事网络测评活动，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比较，不得断章取义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内容信息，不得通过贬损其他产品抬高测评样本声誉，不得使用侮辱性用语，不得对产品进行虚假、不实描述或者恶意诋毁。 除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变相发布广告的情形外，通过网络测评等形式推销商品或者服务，并在测评内容中附加购物链接等购买方式的，广告发布者应当显著标明广告。从事网络测评活动的组织或个人，应当对测评活动有关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许可、检测检验报告真伪等信息进行核验，不得委托无资质许可的检测检验机构，不得展示、引用虚假资质许可证书或者检测检验报告。从事网络测评活动，应当自觉接受政府监督和社会监督，及时妥善处理投诉举报。对已发布的虚假失信信息，应当予以删除，主动消除不良影响。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关系着参保群众的用药保障，也影响着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备受关注。哪些药品可以申报目录，哪些药品将被调出？日前，国家医保局就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方案进行了解读。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兴宇介绍，此次调整方案突出临床价值、患者获益，并建立商保创新药目录与医保目录的衔接机制，推动建设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值得关注的是，今年新增三条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第一，是纳入2025年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当前商保创新药目录纳入的一些药品在2021年或者更早已获批上市，受限于五年内上市新药的申报门槛，无法参加医保目录申报。此次调整方案新增这一条件，打通了商保创新药目录与医保目录的衔接通道。黄兴宇说，我们鼓励一些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就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为后续申请进入医保目录预留空间。第二，是附条件批准上市的药品在转常规批准之后，可有最长三年的申报期。根据调整方案，2020年1月1号后，国家药监部门附条件批准上市，且于2023年1月1号起至此次方案公布之日期间，转为常规批准的新通用名药品，可以申报今年的医保目录。药品附条件批准上市，允许未完成周期临床实验的药品有条件上市，提高了临床急需药物的可及性。但在历年评审中，也会有一些新药因上市前疗效未充分验证、长期安全性缺失等原因未通过专家评审。此次调整明确，附条件上市的药品除了获批后五年内可以申报外，如果五年内任意时间转为常规批准，常规批准后三年内也可以申报。通过对这些药品给予更宽的申报时间，有助于更好地确认药品的临床价值。第三，被调出目录的谈判药品同通用名药品上市后可以申报。具体来说，2020年以后谈判准入的品种，因未能成功续约而被调出目录的，其首个同通用名药品于2021年1月1号至此方案印发之日期间获批上市的，也可以申报2026年医保目录。据介绍，实践中有少数药品因企业自身市场决策或者因为没有履行保供承诺等原因未能续约而被调出目录。考虑到这些药品的临床价值已经在往年目录调整中得到认可，特别是可能有其他企业正在仿制，如果同通用名药品上市后不给予申报资格，可能有失公允。黄兴宇表示，这不仅能够更好地满足临床用药需求，也符合我国药品行业仿创结合的实际情况。此外，纳入基药目录、仿制药目录或者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的药品、罕见病治疗药品等，也可以申报2026年医保目录。在调出方面，根据药监部门相关文件，此次调整方案中将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 同步启动的2026年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主要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暂时无法纳入医保目录，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且适保性强的创新药，申报流程与医保目录基本相同。据了解，此次调整方案还对续约规则和竞价规则进行了适当调整，进一步提升目录调整的科学性、规范性。日前，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正式启动全国应用，我国。

0: 应急通信保障能力再获重要提升。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通信保障中心联合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铁塔、中国卫通等共同研发，聚焦断网、断电、断路极端场景保障需求，创新实现单基站全网通技术突破。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无人机、背包、车载、船载等各类应急基站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与管理，一次配置即可随时随地安全使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此平台整合行业资源，创新应急通信保障模式，筑牢应急通信生命线、指挥线、保障线。据介绍，实战试用期间，平台以高效支撑多起突发灾害事件的应急通信保障，累计服务用户接入超过104.1万次，通话超9.2万次，为抢险救援与民生保障提供关键支撑。为进一步织密网络餐饮安全防护网，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了《安徽省无堂食外卖商户合规经营指引》，明确提出以三量五净两做到为核心的标准化合规体系，为守护广大消费者的舌尖上的安全划定了硬杠杠。新规首先在信息公开上立下了铁规矩，要求商户做到量证照、量信息、量后厨，即在经营场所及平台页面醒目公示营业执照、许可证件，真实展现门头信息及无堂食名厨量灶标志，积极接入互联网加 AI 加名厨量灶系统，让加工操作的过程实现可视、全程透明，切实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围绕日常管理关键环节，新规划定了五净的硬标准，夯实卫生基础，聚焦场所、食材、工具、设施、人员五大关键环节，要求后厨环境无污垢积水，垃圾日产日清，进货查验严格把关，食材贮存规范分区，公用具生熟分开，餐用具消毒到位，冷藏冷冻及三防设施运转正常，从业人员持健康证，着装整洁规范，从源头守住食品安全底线。在规范操作流程上，新规明确加工规范与出餐规范双到位，严格执行生熟分开、烧熟煮透原则，严防交叉污染。出餐环节严格使用符合国标的打包餐具和食安封签，确保外卖从出餐到送达不受污染，让每一份餐食都能安心放心地抵达消费者手中。下一步，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将以此为抓手，结合你点我查、随机查等特色活动，持续加大对无堂食外卖商户的监督检查力度，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惩，同时进一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推动网络餐饮业态更加健康有序发展。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正风航空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安庆市盈江区太和府小区的业主张女士向正风航空热线节目反映，当初买房的时候，销售人员表示房屋设备平台可以向外扩建改造，可等到业主着手装修，物业却告知此举属于违建，不允许施工，前后说法大相径庭，这是怎么回事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许成勇的报道。
3: 张女士说，她在今年一月份买下了这套住房。看房购房期间，销售人员多次口头告知房屋设备平台能够向外拓展改造，以此增加室内实际使用面积。反映人张女士，
4: 开发商那边说的是完全可以外扩，他说可以扩了我们再买的，结果买过来我们开始装修了，好了，不给扩了，现在就都摆着了，我们都没办法，不知道找谁了。开发商直接不出面，好了，我们去找政府，政府那边就一拖再拖，都甩锅，不知道怎么处理。为之前说，哎呀，我们只是尽到他们的职责要举报，好了，现在物业也不管了。
3: 和张女士有着同样遭遇的还有小区多位业主。业主吴女士坦言，当初自己敲定房源也是看中销售所说的平台可扩建，能增大屋内实际使用空间，如今承诺落空，心里满是失望。安庆市盈江区太和府小区六楼业主吴女士，
5: 当时决定买这个房子呢，就是因为销售给我介绍说厨房洗手间都可以外扩，这样的话厨房就是面积会大一点，物业这边现在在阻拦我们说不给扩。
3: 反映人张女士，
4: 买房的时候都说是可以外扩的，每一家都知道这个事情，而且我们还不是做了联名吗？反正我们都统一要求外扩，反正要么开发商来帮我们处理。
3: 业主们表示，他们多次找到开发商沟通，对方始终避而不见，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问题也迟迟得不到妥善答复。记者也来到安庆市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开发的太和府小区售楼处，现场并未见到相关负责人。
6: 你们之前是讲过是能扩的是吧？
7: 但是现在物业这块管理的比较严，因为他想在安庆做立这种标杆性的一个项目。
3: 随后，记者前往小区物业服务中心进一步核实情况。安庆市宇堂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太和府物业服务中心负责人王女士，
8: 在每位业主前来办理装修手续的时候，我们已经明确告知北面的设备平台不允许外扩，不能破坏外立面。现在城管已经对这十户进行了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
3: 针对业主遭遇的购房承诺纠纷，记者将情况反映至安庆市盈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龙狮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表示已接到多起同类投诉，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为此，记者也专门咨询了律师，安徽以上律师事务所律师陈伟明。
9: 在本次这个房屋买卖合同当中，开发商的确存在一些误导业主的这个行为。业主是基于这个现房而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在这个虚假宣传过程当中造成业主实际损失的，可以看双方的合同约定当中是否有约定相关的违约责任。如果在没有约定违约责任的情况下，那么依据法律规定就要对业主的损失进行一个界定。如果这个损失界定下来了，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业主的实际损失。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当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近期宿州的徐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说他是宿州院子南区201的业主。宿州院子南区5号楼101业主于2023年7月开始违规拆除5号楼第1层四面建筑外立面墙体、2楼腰线层，毁坏2楼墙面，毁坏2楼腰线和墙面的防水，损害了2楼的房屋质量，在2楼主卧和次卧窗户下面违建12平方米建筑，同时拆除了公共绿化带，违建长约30米、高约1米砖混结构围墙，面积约100平方米院落。12平方米违建和院落包含的其他构筑物一直持续建设。2025年4月1号，在院墙的围墙上继续违规搭建栅栏和凉亭。2025年5月2号，又在12平米的违建和围墙上继续贴墙砖，持续建设。曾多次举报到宿州市永桥区住建局，正在建设的违建一直都没有被拆除。接到了徐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住建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回复如下：2024年9月27号，宿州市永桥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收到了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将宿州院子南区5栋101业主孙某涉嫌违法搭建混凝土结构的房屋案件。接到了该案件之后，当地的执法大队第7中队进行了立案查处。2025年2月8号，当地依法向宿州院子南区5号楼101业主孙某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限期15日内拆除违法建筑。2025年8月10号，宿州市永桥区人民法院受理了101业主孙静的行政诉讼，并下达了传票，已于2025年10月27号开庭。宿州院子南区5栋101业主孙某涉嫌侵占绿地建院子，宿州市自规局已于2025年9月3号向区政府移交案件线索，对宿州院子南区5号楼101式建筑的围墙进行了违建认定，明确该处围墙为违法建设。2025年9月12号，当地城管局依法进行了立案查处。2025年11月19号，当地相关政府部门依法对当事人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要求其拆除违法建筑，但截至投诉人徐先生反映，违法建筑没有被拆除。下一步，针对违法搭建混凝土结构房屋的问题，当地执法部门将根据法院的判决结果依法作出相应处理。针对侵占绿地建院的问题，如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行政复议60天内，或者是行政诉讼6个月内，当地执法局将依法进行强制拆除。针对违法建设导致房屋受损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篇关于恢复原状责任承担方式的规定，反映人可以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请求法院判决101式业主对腰线层等外立面进 进行修复，使其恢复至违建前的状态。根据属地管理原则，当地高新区管委会承担违建的日常巡查管控工作，针对反映人提出的违建持续进行的问题，当地城管局将积极联系管委会，建议其加强对该小区的日常监管，如发现新增违建及时制止，并移交执法局进行依法查处。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10: 那个人把拖鞋整齐地摆在鞋架最底层，然后用钥匙悄悄把门带上。邻居曾以为他一直待在家里。
11: 那个人站在黄色安全线外静静排队候车，虽然车站只有他一个人。
10: 那个人在车上站了足足一个小时，尽管老幼病残运专座就在他的旁边空着。
11: 那个人下车后轻咳了几声，走了两分钟终于找到了垃圾箱，他把咳出来的东西吐在手帕纸上，严严实实包好，稳稳当当放进不可回收类垃圾箱内。
10: 那个人进了候车室，悄悄走到一个角落，轻声地打着电话。
11: 那个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宛如一阵轻柔的风，
10: 风过后他什么也没留下，只留下一串气味，香香的气味。
11: 你可知道这气味是他身上特有的味道，
10: 这种味道的名字。
1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0: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0: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0: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0: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0: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0: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0: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4: 山暖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雪。 旋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

0: 害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他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3: 妈妈，等等我！
4: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5: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6: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2: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7: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5: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2: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9: 努力超越，追求卓越，晚电之声与您相约。本栏目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省电力公司联合播出。
10: 半天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FM95.5 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晚电之声。晚电之声和大家架起电力部门的桥梁。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用电过程当中遇到问题，需要咨询、需要解决、需要寻求帮助，或者对电力公司的行风建设和供电服务有好的意见建议，都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问题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池州供电公司营销部的副主任何荣，欢迎何主任做客直播间。您好。
11: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很高兴在今天的晚电之声节目和大家沟通交流。我们也真诚欢迎广大听众、网友和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
10: 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想请何主任将咱们电力公司的基本情况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11: 好的，主持人。过往池州供电公司呢是安徽省电力公司下属的市级供电企业，主要承担池州市所辖的四个区县，也就是我们的贵池、青阳、东至和石台，还有就是我们就是家喻户晓的这个旅游风景区九华山的供电服务任务。那么服务于客户是99.99万户，那么就是今年截止目前的话，我们是全口径的售电量是35.14亿千瓦时，也是比去年同比增长了7.44%啊。那么近年来呢，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池州公司呢也是积极服务于池州经济的社会发展，取得了就是较好的成绩，也是得到了上级单位的肯定，先后获得了全国工人先锋号、母亲河奖，还有我们安徽省安全文化建设示范企业，以及。

0: 我们王总公司的多项荣誉，也是我们池州市唯一一家拥有全国文明单位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状的荣誉称号的单位啊。
1: 好的，谢谢何主任的介绍。近年来啊，随着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池州市专精特新入驻企业呢，据我了解也是越来越多。那么在服务企业快接电用好电方面，咱们池州供电公司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0: 好的，一直以来呢，我们池州供电公司呢紧密围绕持久满意的这个营商环境品牌打造，那么坚定践行零让电等发展，那不让发展等电的要求，持续完善园区服务体系，为重大项目建设和池州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那么我们是比方说我们呢就是有自主研发的融合电力服务的全业务融合终端，也就在这个终端上面呢，我们可以实现呢园区的客户呢足不出户啊，诉求呢不出园啊。我们主要做了哪些工作呢？也在借这个平台呢，也给广大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一是呢，组织了这个开展微企服务的满意度的提升专项活动，也就是说今年以来我们公司领导亲自呢带队深入重点企业进行走访调研，与企业负责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啊沟通，听取企业呢在我们的生产用电设备运行还有电力保障等方面呢的实际需求和存在的困难。那么目前针对企业反映九个方面34件的诉求呢，建立了走访问题清单，并对问题的处理结果安排专人去督办。那么企业的诉求的办及率以及满意率呢，也达到了100%。第二是呢，我们创建了微企服务的新机制，也就是说针对企业反映的问题，我们安排专人去督办，限时办结。那么围绕目前这种充换电的这个基础设施的包装，以及园区租赁用户的申请用电等热点的话题，开展一些政策研究。那么聚焦企业急难筹判，建立了提前对接一个专班问题处理的三项这个创新机制，形成了服务合力。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介绍。那应该说呢，咱们池州供电公司为池州经济社会发展可以说是做出了非常积极的贡献。当前啊，正值农作物灌溉的关键时期，农业灌溉用电服务是农作物增产增收的一个重要保障，对于全年粮食生产可以说是至关重要。接下来想请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池州供电公司在服务农业生产用电保障方面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0: 好的，就是农业灌溉的用电服务呢，也是我们这个供电服务的一个重点重要的一项这个工作。那么在这个农田灌溉期间呢，供电服务、电力保供等工作的话呢，也是我们目前的这个重中之重。这个为切实服务好今年的这个灌溉，这个供电安全可靠，我们从4月初就全面启动了这个农业灌溉保供电的一个服务工作。首先，我们是建立了与政企的联动机制。主要是我们主动的和市县的这个农业农村局等相关的部门对接，就是我们超前去了解就是农田灌溉的一些项目计划的安排，在这个在建项目的一些状态，还有一些用电需求的信息。那么联合呢各级的农业农村部门开展农田项目的现场排查，梳理用电情况，并将排查的这个情况呢也及时的汇报给政府，汇报给市农业农村局。那二是呢，我们做好农业生产用户的服务工作，也就是我们对农业生产用电开辟了这个绿色通道，那保障我们的这个农业生产的用户呢能够快速通电，开展了全量的比方说灌溉机井啊泵站的一些这个用电安全的用电检查，而指导用户及时的去处理安全用电的隐患。那么我们也会积极的去宣传安全的用电知识，同时呢收集这个用户的用电诉求。三是呢开展灌溉的用电实时监测。那么我们将这个农田灌溉的用户还有农业生产的企业，我们纳入了我们重要的用户的监管的这个预警机体系啊，从我们的系统呢我们就能看到对于一些停电的事件还有过负荷的一些系统的一些异常的一些信息呢，我们就会，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我们的后台，我们可以主动的监测到，那么我们发现的异常呢，我们第一时间去联系我们的用户，现场去核查处理，也就是说我们的用户呢在无感知的情况下，我们就超前了处理的一些隐患。 那么针对一些大型的农业生产基地的话呢，我们结合用电的特性还有功率因素等变化，有针对性的开展一些用电的一些建议，就是帮助客户来进行就是安全用电的一些建议和这个用电的宣传，来源头减少用户的生产支出，提高这个用电的安全意识。那么最后呢，我们还就是提高这个供电应急的保障能力，也就是说针对灌溉期间的这个电力这个需求的这个急增的这个特点呢，我们做好农时的这个用电负荷预测，同时呢安排合理的安排检修计划，就是我们尽量的是做到不停电作业或者是综合检修，坚持的话能带就是不停，就是能不停的话不停，同时呢如果必须停的话呢，就是要有多个工作用途才会停，所以就是我们缩短了检修停电的时间，同时呢就是说加强了这个农灌期间的抢修人员力量，那么制定应急的值班表，也就是我们要责任到人，安排我们抢修人员还有我们的这个抢修车辆都是24小时在岗待命，及时响应我们这个客户的用电诉求啊。
1: 好，刚才通过何主任的介绍呢，我们也是全面了解到池州供电公司在农业灌溉电力保供上落地了很多项的务实举措。眼下恰逢全国中高考的关键时段，为守护考生的平稳应考，咱们池州供电公司都采取了哪些保电的措施呢？请何主任给我们大家再来分享一下。
0: 好的，主持人，今年呢全市共设置了这个高考点呢是23个，那么考生呢实数场所呢有14个，为全力做好呢中高考的这个供电服务保障工作，我们从5月份开始就全面启动了中高考专项保电行动，一是呢开展中高考用电安全专项排查，编制了一考点一个方案的这个具体的举措，那么明确责任到人，措施到岗，完成了全部考点用电这个检查，那么针对有安全隐患的考点呢，督促指导这个责任主体限时整改，完成消缺，并书面汇报教体局，严格落实4到位。那么组织开展了现场的实操的这个应急演练，提前我们要熟悉保电现场的情况，来确保突发情况下能够快速响应，这个无缝衔接。二是呢落实考点设备的全负荷监测，那么开展考点用电设备的全负荷监测工作，在这个测试了我们考点所有的这个用电设备，包括空调、照明还有广播，那么全负荷满供电的就是我们测试运行不少于6个小时，那么完成了全量考点全负荷的测试和双电源，这个双电源的这个备置投，也就是双电源的这个投运的这个切换的一个试验工作啊，确保呢这个没有问题。那么三是呢强化中高考期间的优质服务工作，那么增加中高考期间我们这个客服人员的，就是我们这个服务就是抢修电话的值班储备，还有这个应急管理，进一步通畅我们的这个供电这个服务的这个值班电话。对于这个涉及到中高考一些敏感工单的话呢，我们都是要进行提及管控的，及时就第一时间保证能够快速响应呢用户的诉求。那么全部就是高考期间的话呢，我们还要就是这几天。

0: 我们这个考场不光有我们的有家长，还有我们的这个值守人员，就是这个全天候的保障，这个同时我们会保障通信的畅通，随时做好呢应急准备。那么借这个机会呢，我们也代表池州供电公司呢，预祝这个全市的考生能够旗开得胜啊，金榜题名。也提醒呢我们的广大家长朋友，如果要遇到什么用电的问题啊，你可以随时拨打我们24小时的抢修电话啊，0566209488，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全天候的快速响应啊。
1: 好的，感谢池州供电公司全力护航池州全市的中高考的电力保障，一线工作人员可以说是辛苦了。那何主任，随着气温逐渐升高，我们经常会听到有市民朋友反映自己家里的用电量大，电费很高。接下来想请您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家电节约用电的一些小的窍门。
0: 好的。我们在日常用电过程中呢，要注意养成这个良好的用电习惯。因为呢，就是每当这个在用电高峰期，比方说是夏季，还有这个春节过后呢，有很多的用户呢都会来反映这个家里的电费高，是不是会是这个电量的这个异常，或者是电表出了问题啊？其实有很多情况跟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呢，就是说也是息息相关的啊。就是比方说我们要就是怎么去开空调啊？就是一个打个小的比方，就是我们平时要养成呢就是良好的用电习惯啊，这也是我们节约成本合理用电的一个好的习惯。你比方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空调我们的温度的话呢，就是不能太调得太低，我们可以不低于26度。那么冷风的这个空调出风口呢，尽量的选择向上吹，因为我们都知道冷风它是下沉的嘛，对吧？所以适时的就是使用一些定时和睡眠的一些功能，这样的话呢，它空调它重复启动的次数呢会少，这样的话就会，其实我们在用电量最大的时候就是它启动的时候嘛，你如果它频繁的启动的话，肯定的就会耗电就会更厉害。那么同时我们要定期的去清洗那个锅滤网，因为对于一些这个就是锅滤网这个它也会就是影响到了我们的这个耗能。那么窗户呢也要尽量用深色遮阳的效果，减少我们的空调的这个就是负荷。那么还有就是除了这种空调的使用的注意这些事项以外，那么其他的家用电器呢也尽量就是不要跟空调同时呢就是使用啊，尽量避免一些你负荷过大造成的一些设备的一些损坏。那么其次呢，我们当家电不使用的时候呢，我们要养成呢随时关闭电源的一个习惯啊，因为其实就是你如果不关你带电状态的话，它也是有就是小的一些电源损耗的，同样也会记录你的这个耗能。那么有效减少我们的这个电器待机状态下的这个电量损耗。现在为了引导呢电力这个客户的科学精准的用电呢，我们就是也就是推出了这个低压的这个智能缴费业务。那么在这个智能缴费这个模式下呢，客户可以通过网上公网 APP 来查看我们每天的用电量、电费和可用的余额。也就是说你开通了这个业务啊，就是说你可以从你的 APP 你的手机上面就能实时的看到你当天的用电量，就不像我们平时的话我们到月去交电费啊，你通过电费账单就没有这么就是清晰啊，这样的话你可以实时掌握你的这个用电情况，那么做到心中有数。那么如果有及时的发现，哎，我今天怎么比昨天怎么用电突然一下增加这么多，那你看一下如果是不是你的这个负荷的问题，还是这个时候你可以对吧拨打我们的电话去咨询，让我们工作人员上门帮您看一看。所以就是说您就是可以实时的掌握，这样的话呢就是帮助我们的客户合理的消费，减少的这个电费的支出。此外呢我们还要提倡的话，就是我们的客户呢使用这个居民分时电价。那么这种电价呢是只针对于我们居民的啊，这个低压居民这一块的。那么大功率的电器呢，那尽量安排在晚上的10点以后和早上的8点之前使用啊，这个时候的电价呢就比这个平时的电价，就是我们日常就是电价就会降了2毛5分钱。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有力的这个减少我们的这个电费支出啊，合理的这个节约开支。同时，对于符合一户多人口的，比方说你一家有你的户口本上有5人及以上人员居住，那么你可以申请呢，就是来一户多人口。这样的话，你每个月的这个就是基本一档用电量就会增加，就会给你。

0: 这个按标准来增加，这样也会给你合理的这个节约你的这个电费的这个成本支出啊。同时呢，对高温的天气或者是恶劣天气，我们的电力故障就会相应的电力报修啊，可能会相应的要多一点。那么针对像这样的情况呢，您也不要就是着急，你们按拨打我们的24小时的电话2094-8，我们也会全力的抢修，尽量的尽快的那个恢复供电啊。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何主任和我们进行的交流和沟通，谢谢，再见。
0: 好的，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
2: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3: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2: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3: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2: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

0: 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咨询说，我和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在这家公司已经干了5年的时间，现在呢单位要变更劳动合同，把一些事项呢重新来进行修订，我想问一下，这合适合法吗？其实我要告诉一下您啊，合同的变更其实是需要双方协商一致的。那如果用人单位没有经过您的同意就擅自变更劳动合同的内容呢，是属于违约行为，劳动者可以拒绝公司不合理的调岗降薪的要求的。那么根据规定呢，当事人协商一致是可以变更合同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协商一致是不允许的。而如果变更了劳动合同，也应该以书面的形式，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要各执一份，所以您可以参考一下。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我现在在一家单位上班，我们单位的领导3天2头的让我在朋友圈发单位的广告宣传，我实在是不想发，想问一下单位有权利要我发这些营销宣传吗？我们领导说不发还要扣钱。想要告诉一下您啊，咱们的公民是依法享有隐私权的，微信朋友圈啊属于个人的网络社交空间，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职工在微信朋友圈转发工作信息应当遵循自愿的原则，用人单位是无权强制要求员工在非工作时间非工作账号发布营销内容。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也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所以这个非常的这个明确，单位是不能够这样强制要求您发朋友圈来营销。同时呢，如果是有规定不发朋友圈就要扣钱，这也是违法的。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我是一名肢体残疾人，家住农村，出行很不方便，听说残联可以为我们残疾人家庭实施家庭无障碍改造，想咨询一下我这样的肢体残疾人能帮忙改造什么项目。想要告诉一下您哈，那目前呢这个残联是对残疾人家庭会有一个家庭无障碍改造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具体呢就是可以改造坡道，多层住宅楼的门口或者是房屋门口可以建设无障碍坡道，房间内可以实现无障碍通行。第二呢，就是卫生间可以安装抓杆扶手，卫生间的门便于轮椅通行。第三就是改造无障碍浴室，比如加装浴凳、淋浴器，浴室的门便于轮椅通行。第四呢，就是可以建造低位灶台、洗漱台、床等。同时如果您有其他特殊的需求，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个性化的改造，具体的情况呢，您可以向当地的残联进行咨询和申请。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2: 六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2: 芜围 FM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看到了屯溪老街、歇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
4: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杨延顺在全省新冠部里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上强调，提高政治站位，坚持问题导向，勇于刀刃向内，坚决把集中整治重点任务抓紧抓实抓出成效。王清县主持，张新明出席。
4: 王清县在合肥市调研时强调，打造协同高效的量子产业生态。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本栏目推出特别节目《伟大征程》，循着党的奋斗足迹，讲好党史故事，传承红色力量。今天请听中共安庆支部点燃安徽城市革命的第一把火。
4: 全省4350多万亩小麦抢收圆满结束。
3: 我省持续优化惠企服务，以数字化手段推动政策精准直达、高效落地，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4: 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安徽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安全演练，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
3: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6月8号上午，全省新冠部里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在合肥召开，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提高政治站位，坚持问题导向，勇于刀刃向内，坚决把集中整治重点任务抓紧抓实抓出成效，为推动各项工作奋力往前赶创造更加有利条件。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主持，省政协主席张新明、省委常委、省人大、省政府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会上传达了中央有关会议精神，通报了全省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淮北市、阜阳市、六安市、安庆市和6家省直单位分别做了汇报，其他省辖市和24家省直单位做了书面汇报。梁延顺在讲话中指出，新冠不理旧账是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典型表现，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一问题高度重视，多次作出重要指示，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事关发展，事关民生，事关稳定，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梁延顺强调，要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以历史主动精神把旧账接过来处理好，要着力补齐民生短板，依法打击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行为，加大信访积案攻坚力度，真抓实干，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提高规划执行力，盘活利用存量资源，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要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积极有序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加强领导压实责任，严督实导，以集中整治成效检验学习教育实效，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安徽台消息，6月8号下午，省长王清县赴合肥市调研量子产业发展工作，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量子科技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部署要求，聚焦打造协同高效的量子产业生态，统筹全要素一体化配置，建强高能级量子人才科创空间，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和协同创新，加快把量子科技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王钦宪分别来到量子产业科技园、中安创谷二期，实地查看量子产业先导区、量子产业科技园、央企量子空间建设情况。他指出，量子科技是我国抢占全球科技竞争制高点、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要推进央地资源互补、优势叠加，集中人才、集中资源、集中攻关，聚力打造量子科创引领高地。调研中，王钦宪主持召开座谈会，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一是紧盯量子科技发展趋势和国家战略需求，持续凝练重点攻关任务和研发项目，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二是扎实推进央企量子空间建设，推动科研任务共担、科研资源共用、减责免责共认、创新成果共享。三是持续打造用好平台，办好量子科技和产业大会，搭建世界级量子学术和产业交流发布平台。四是大力发展量子科技服务业，强化成果转化和场景开放，拓展量子科技示范应用。五是加大要素保障和体制机制创新力度，加快量子产业先导区建设，为各类主体发展拓展更广阔空间。
0: 伟大征程专题报道。
4: 在安徽的革命

0: 史上有这样一座不起眼的老屋，它藏在安庆的寻常巷陌里。103年前的冬天，一群年轻人聚集在蒲家老屋，成立了中共安庆支部，点燃了安徽城市革命的第一把火，革命的曙光从这里冉冉升起。请听报道。
1: 1923年冬天，十位平均年龄只有20出头的年轻人来到了这个地方，成立了中共安庆支部，这是安徽最早成立的城市党组织。
2: 在中共安庆建党会议旧址纪念馆，随着讲解员郭振亮的详细介绍，点燃安徽城市革命第一把火前辈们的光辉形象在记者的心中愈发生动。1923年1月，陈独秀委派安徽籍中共党员柯庆施从上海来到安庆，柯庆施以新建设日报编辑身份做掩护，积极传播进步思想。中共安庆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魏敏：
3: 柯庆施利用新建设日报开展宣传和教育，团结了一批安庆及周边的地区的先进青年，建立了安庆和芜湖的团组织。特别是他吸纳了沈学濂的骨干分子入团，将学生运动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同志的手中。
2: 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经过反对曹锟贿选和教职员索薪等一系列斗争的考验后，得到了极大锻炼，团的组织也得到发展壮大。到1923年11月底，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已经发展到40-50人。陈独秀写信指示可以在安庆建党。1923年12月初，柯庆施选择了位于安庆北门外的蒲家老屋召开建党会议。中共安庆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党史科科长霍黎颖：
4: 蒲家老屋是陈独秀的表弟蒲德志、蒲德义的老家，它的隐蔽性和可靠性相对有保障。老屋它是位于北门后街的校址坊上，人少僻静。老屋的后门十分的隐蔽，它直通北门，出现问题的时候方便直接撤退。
2: 1923年12月，柯庆施、王步文、蒲德志、许继慎等10位年轻人走进蒲家老屋。会上，柯庆施首先宣读陈独秀的来信，宣布成立中共安庆支部，直属中共中央领导。中共安庆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二级调研员方庆寨：
5: 中共安庆支部的成立，预示着安徽的曙光从此升起，是安徽的大事变。中共安庆支部成立以后，先后在造币厂、织布厂、纱布厂和郑州码头的工人中开展夜校，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发动工人开展工人斗。
2: 安庆支部犹如星星之火，从此党组织在江淮大地建成燎原之势。安庆支部与后来的安庆特支、安徽地委、安徽省林委、安徽省委一脉相承。支部成员王步文成长为首任安徽省委书记。105年风云激荡，安庆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正锚定高标准建设联动长三角与中部地区的区域中心城市接续奋斗。2025年，安庆经济总量跃升至3306.1亿元，汽车及零部件、化工及新材料两大主导产业产值双双突破1000亿元，连续4年入选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安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桥班学生王子月：
6: 安庆是一座英雄的城市，站在蒲家老屋，历史变得触手可及。我们要根据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用奋斗去延续这曙光，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青春力量。
7: 三峡第一线专题报道。6月8号，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调度显示，随着苏州市710多万亩小麦顺利抢收，标志着全省4350多万亩小麦抢收圆满结束。请听报道。
0: 在苏州永桥区的这块单产提升示范田，专家经过实打验收，小麦的产量和品质均再创新高。安徽华城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育种人员刘飞：
8: 从我们这块这个原种繁殖田来看呢，我们这个一棵麦10号花生865，一个呢没出现倒伏情况，第二个呢没出现碎发芽情况，突破这个800公里。
0: 麦熟易赏，贵在争抢。今年全省夏收呈现进度快、积聚足、损失低、保障好的四大特点。夏收开始前，省里就制定了小麦抢收工作方案，落实落细抢收工作，强化包保服务。

0: 指导，设立362条绿色通道，549个保供加油站，230个接待站，抢收高峰期做到昼夜抢收，颗粒归仓。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汪学军：
1: 投入了16万台收割机，储备应急收割机 3.3 万台，最高一天收830万亩，集中收获期仅用8天就抢收了3630万亩，占总面积的 85%， 接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 1% 以内。
0: 下一步，全省将全力抓好夏种夏管，确保秋粮种足种满，为全年粮食再夺丰收打下坚实基础。伴随着夏粮抢收工作圆满结束，连日来，安徽各地正有序开展夏粮收购工作，旨在切实将农民的好收成转化为好收入。安徽台综合报道。
2: 这两天在淮南市春风粮油食品有限公司收购现场，车辆来回穿梭，前来卖粮的农户络绎不绝，合理的价格，贴心的服务，让卖粮农民高兴而来，满意而去。收粮户卢宗元：
3: 到这里卖粮食，从验制到领钱仅用20分钟，价格公道，计量准确，服务贴心，让我们卖得放心。
2: 受前期降水影响，给皖南各地小麦收购工作带来挑战。安庆市各粮油收购企业高效开展粮食收烘作业，以专业化全链条收烘服务，帮助农户稳收成、增收入。安徽正阳生态粮油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全忠：
4: 我们是收购、供干、销售一条龙服务，不管是中粮大户的、大批量的，还是小农户的、零散的，都能高效处理。
2: 今年滁州天长市小麦播种面积104万亩，估计总产量超40万吨，新麦呈现产量、品质、收购价格三走高的良好态势。当地粮食系统提前统筹，腾空消杀苍蝇30多万吨，足额筹备2.7亿元收购专项资金，确保夏粮收购做到人等粮、仓等粮、钱等粮。天长市平安粮库主任王昌柏：
5: 通过广播、短信等方式，让农户了解今年的收购政策和价格，同时腾出了2万吨的仓容，严格依规验粮定价，全面落实现款兑付政策，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2: 阜阳、宿州等市通过腾仓并融、镇宁企联动、引金融活水精准滴灌收购一线，确保资金供应不断档，实现农民粮出手、钱到手。中国建设银行林泉支行客户经理部普惠经理徐思雨：
6: 组织专业团队对粮食收购企业进行一对一对接，简化办贷流程。目前我们已为全县多家粮食收购企业提供了3000万左右的信贷支持。
2: 宿州市萧县发改委副主任王德然：
7: 开通夏粮收购绿色通道，阻止专项督查组全覆盖巡查，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正常的粮食流通秩序和收粮农民的合法权益。
2: 六安市积极引导粮食收购企业及多元化经营主体参与收购，同时协调农发行等金融机构多方筹集收购资金，多举措确保夏粮收购、运输、储备等各个环节顺利进行。豫安区发改委党组成员、区粮食物资储备中心主任叶明书：
8: 自缴收粮款兑付、质量标准执行、质量安全基因等重点环节，全力维护夏粮收购市场秩序，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
9: 安徽持续优化惠企服务，以数字化手段推动政策精准直达、高效落地，不断为企业纾困减负、赋能增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10: 在合肥科大智能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研发实验室，工程师正加紧开展智能机器人产品的研发与调试。作为一家科创型企业，企业长期面临研发投入大、资金周转压力突出的难题。就在几天前，一笔100万元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奖补资金，通过免申吉享政策直接拨付给了企业。合肥科大智能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刘苏：
11: 以往申请各类惠企补贴的流程，整体感受是流程繁琐、耗时耗力，我们需要自己找政策、提交材料，还需要多次往返补充。
10: 依托大数据平台自动比对、精准匹配，安徽以免申吉享推动政策兑现由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转变。企业只需在线确认账户信息，资金就能快速到账，真正做到零申请、零材料、零跑腿。合肥科大智能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刘苏：
11: 政府把政策红利主动送上门，我们只需

0: 要开门签收。近几年我们企业获得了包括免申吉祥在内的各类奖补资金，已经累计超过了600多万元，让我们有更多的资金可以用于投入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
1: 在全面推行免申吉祥的基础上，安徽还在全国率先探索财政加金融协同新模式，将企业享受的财政奖补信息转化为信用凭证，创新推出纯信用高效率的免申贷产品，让政策优势转化为融资优势。截至2026年4月底，全省免申吉祥已累计兑付财政资金249.1亿元，惠及企业4.7万家，其中今年以来已兑付7.8亿元，惠及企业2200多家。自3月16号全省首单免申贷落地至今，全省已累计发放相关贷款56.26亿元，惠及1437户企业。安徽省财政厅绩效处副处长徐顺：
2: 持续扩大政策覆盖面，优化数据共享机制，让更多优质企业享受到政策的精准滴灌，切实把财政的输血支持转化为企业发展的造血动能，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3: 今年六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徽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安全演练，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安徽台综合报道。
4: 日前，合肥肥西县建筑领域开展安全演练，演习模拟建筑工地发生一起物体高坠砸伤工人事故。事故发生后，项目工地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人员在最短时间内将伤员送往医院进行救治。100多名建筑领域代表应邀观摩安全演练，筑牢防控余危的安全防线。安徽建工三建集团安大未来学院一组团、三组团项目执行经理姚国辉：
5: 全面压实安全责任，紧盯危大工程深挖隐患，闭环整改，同时强化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全力守住施工安全红线。
4: 针对夏季大风雷雨强对流天气多发的特点，九华山风景区花台索道、天台索道、百岁宫缆车联合组织开展高空索道应急救护演练，模拟索道机械设备突发故障，4名游客被困，现场指挥部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历时40分钟，高空施救、险情报送、故障检修等全流程工作顺利完成。九华旅游花台索道分公司副总经理吴振龙：
6: 目的就是锤炼队伍快速取质、协同救援的实战能力，下一步我们将从严从细落实全域安全管控措施，确保夏季索道安全运营，为广大游客平安出游保驾护航。
4: 安徽多地开展消防救援实战演练，提升群众应急避险本领。苏州灵璧县在伟集镇组织开展服装加工作坊灭火救援实战演练，模拟了因布料成衣堆积引发火灾，相关单位快速参与救援过程，重点检验各单位信息报告、应急响应、决策指挥、协同作战、科学施救、现场管控、人员疏散、医疗救护等关键能力。灵璧县消防救援局迎宾北路站站长傅继恒：
7: 通过演练，我们既看到了基层应急能力建设的成效，也发现了一些需要改进的短板。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实战化训练，不断提升队伍攻坚打赢能力。
4: 芜湖湾仔区应急管理局、湾仔区消防救援局走进辖区重点企业，开展消防应急进企业主题宣传演练活动，围绕企业常见火灾隐患、初期火灾扑救方法、火场逃生自救技巧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讲解，并重点针对生产车间、仓储物流、办公区域等重点部位的消防安全管理提出了具体建议。芜湖10比100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员工李国勇：
8: 像今天消防员给我们讲了一些消防知识之后，我才意识到危险就在我们身边，平时工作中也会更加注意安全，规范操作流程，及时发现或上报身边的隐患。
4: 六安市静安区消防救援局日前走进六安技师学院，紧扣校园防火实际，围绕用火用电隐患排查、初期火灾扑救、火场逃生等内容开展科普宣讲实操演练。六安技师学院学生胡嘉欣
9: 亲手操作了灭火器、消防栓，掌握了火场逃生和初期灭火的真本领。
4: 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组织人员深入辖区养老院，带领工作人员开展实操演练，重点查看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消防设施器材是否完好，电气线路是否符合规范，确保消除火灾隐患。亳州高新区牡丹路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马威：
10: 按照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要求，及时的消除安全隐患。另外呢，采取这个定期对护工人员、管理人员进行分级培训，掌握必要的知识和技能。
11: 森林通过光合作用固定二氧化碳，这本是可以变现的生态资产，但一场山火、一次虫灾，就可能让多年的碳汇预期化为泡影。如何给森林的呼吸上一份保障？池州石台国有林场用碳票加保险的组合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安徽台报道。
12: 上海五星铜业是一家新材料企业，作为企业的负责人，陈庆建一直面临着减碳降碳的压力。在加快企业绿色发展的同时，最近他们通过安徽省生态产品交易平台认购了500吨来自池州市石台县国有林场的省级林业碳票，碳减排量让他松了一口气。上海五星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庆建：
13: 市面上的碳汇产品很多，但安徽这套碳票体系很靠谱，所以我们才敢从上海买到安徽来。
12: 陈庆建说的靠谱，主要就是今年年初安徽在碳票领域采取了一项重要举措，在全国率先推出了碳票保险。安徽省林业局碳汇工作小组工作人员李爱琴：
14: 森林火灾、森林病虫害以及山体滑坡等等这些因素，可能会造成一个碳减排量达不到一个预期这样的效果。
12: 有碳票没保险，一直是困扰石台县国有林场当家人殷志军的一件大事。池州市石台县国有林场负责人殷志军：
15: 没有保险了，碳票拿出去交易抵押，买家就会问林子烧了怎么办，银行就会问坏账了怎么办。
12: 如何让殷志军他们心理底气更足，让森林的预期碳减排量更有保障呢？作为安徽省唯一的林业碳汇试点市，今年年初池州市就创新性的推出了碳减排量保险项目，将森林的预期实现碳减排量作为保险标的。当因自然灾害导致林木损毁，碳汇能力下降的时候，承保单位就根据实际损失赔付金额给林木所有人。池州市林业局副局长汪文凯：
16: 我们牵头设计了基本的框架和运作模式，明确了保险标的、理赔机制等核心要素。
12: 不仅如此，为了给碳票保险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并解决过去森林碳减排量人工测算难、成本高的问题，该保险项目还首次在碳汇测算领域使用了 AI 遥感技术。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池州中心支公司总经理赵贝贝：
17: 就像是在给森林啊做一个连续的高清的体检，那卫星呢从太空中就是拍摄了大范围的影像，由人工智能这个 AI 将数据转化成森林碳储量的信息。
12: 项目刚一推出，石台县国有林场就头一个进行了投保，以每年1.66万元的保费撬动了208万元的风险保障。殷志军在吃下定心丸的同时，很快就尝到了上保险的甜头。池州市石台县国有林场负责人殷志军：
15: 碳汇购买有保险兜底，那个买方买了就放心，在同等条件下呢，愿意优先考虑我们这张带保险的碳票。
3: 蚌埠市社会儿童福利院特教老师安盼盼幼年时在社会的关爱中温暖成长，长大后回到福利院扎根特教岗位。从福利院的孩子到福利院的老师，他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以爱传爱的青春答卷。安徽台报道。
18: 在蚌埠市社会儿童福利院，欢快的旋律响起，特教老师安盼盼正带着孩子们跳起舞蹈，幸福的脸。他耐心示范每一个舞姿，手把手引导孩子们跟上节奏。对这群孩子们来说，安盼盼是引路的老师，更是暖心的姐姐。蚌埠市社会儿童福利院学生小牛：
19: 安老师一直鼓励我，一直陪伴我，告诉我不要小瞧我自己，在我心里他不仅是一个老师，更是陪我长大的亲人。
18: 这份共情与温柔源自安盼盼特殊的成长经历。他自幼在福利院长大， 儿时体弱多病，是工作人员的悉心照料温暖了他的童年，也在他心底埋下了善意的种子。安盼盼，
20: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小时候生病，然后发烧有些迷迷糊糊的，醒来的时候是阿姨一直在医院里守着我，照顾我，然后这些瞬间一直让我记忆深刻，让我难以忘记，这些让我感动的瞬间才让我还想长大后回到这里，回到福利院工作。
18: 2012年，安盼盼考入宿州学院攻读学前教育专业，毕业后进入儿童康复中心积累特教经验。2021年，他回到蚌埠市社会儿童福利院，成为一名特教老师，守护与自己经历相似的孩子们。他常年驻守院内，与孩子们朝夕相伴，坚持因材施教，用心发掘每个孩子的闪光点。在他的耐心引导下，许多曾经内向怯懦的孩子逐渐变得自信开朗。蚌埠市社会儿童福利院副院长王静，
21: 这份特殊的经历呢，让他比普通的特教老师更懂孩子的内心，更懂特殊教育的意义。他心怀感恩，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温暖治愈的孩子们。
18: 安盼盼，
20: 是福利院成就了我，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我也会带着这份温暖，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我最大的期盼是希望每一位特殊的孩子都能够被温柔以待，健康的成长，快乐的生活，逐光前行，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未来。
22: 中央媒体看安徽。
11: 6月8号，农民日报头版头条以如何播种河北乡村，安徽巧用直播间打牢乡村治理的文化根基为题，报道从省级的制度立柱到市级的资源输送，再到县级的平台整合，最后落到镇村的百花齐放。安徽用5级联动为全省河北乡村直播间支起了一张纵到底横到边的保障网，催生出了一个个乡亲们随时都能找到的线上村委会。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鲁斌、静书。
11: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中午好，听众朋友，午间的12:30，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江北是晴天到多云，江南是阴天转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2到3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江北16到18度，江南13到1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30到32度，江南28到30度。
2: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3: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1: 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各位老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今天呢，又是咱们去旅行的特别策划时间了。说实话啊，每次做这个策划的时候呢，我都自己特别的期待啊，因为聊的是旅行嘛，谁不爱呢？那咱们在节目当中呢，也给朋友们介绍过不少国内的一些好玩的地方哈，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但是今天咱们要聊的这条线路，说实话啊，我自己看了都有点心动。为什么呢？因为最近这天儿呢是渐渐的热起来了哈，身边也有好多朋友都在问，说有没有那种又凉快又好玩，最好还不用自己操心做攻略的地方。哎，还真有，这条线路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一路向北觅清凉。一听这个名字，大家是不是就感觉到哎凉快了好几度呢？那它不仅是光是向北走哈，而且是一条专列漫游的线路。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呢？请出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安徽好之旅的旅游推荐官钱海霞，钱老师。钱老师您好。
9: 你好，你好，主持人左霞，你好。
1: 嗯，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哈。
9: 好嘞，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各位老友记的朋友们，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海霞。因为距离上一次还是去年冬天，我来过一次，做过一档的旅游节目。今天也很开心，电视台的邀约，还有左霞的深情邀约，今天又来到了这个老友记的栏目，来跟大家一起互动，来介绍我们的旅行。因为对我来说呢，旅行 是一个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哈。然后古人说，读书破万卷是吧？行万里路，书本是让我们窥见天地万象。旅行呢是让我们去用脚步去丈量是吧，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感受当地的山山川川，他们的文脉，他们的风骨，流淌的千年的烟火。还有就是呢，旅行呢我觉得呢也是一块试金石，因为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三观相合节奏同频的伙伴，那么我们就一起结伴同行，走走停停，去筛选相伴同行的人，与山水作伴，知己同行，这是旅行带给我们生活最好的馈赠，是不是啊？
1: 嗯，
9: 谢谢。
1: 是的，所以呢在我们这个去旅行这一期节目当中呢，也有不少朋友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哈。曾经呢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也是组团和我们的老友们一起出发，也希望今天这条线路能够吸引更多的朋友，我们一起加盟，一起在旅行的路上共度欢乐。那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一路向北觅清凉，刚刚给大家埋了个伏笔哈，到底是什么样一条线路，我们还是请钱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好吗？
9: 好的，没问题啊。首先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哈，因为今天可能会结识一些新的朋友，是不是哈？我是来自安徽好助理国际旅行社的钱海霞，大家都习惯性的叫我海霞。一直呢做旅游的时间呢不是很长，我是退休之后才接触这个旅行行业的，因为喜欢旅行，结识了好多旅的老总，然后邀约我一起去参加他们的团队，所以我就开始涉猎旅行的这么一个行业。对我来说，虽然旅行不陌生，但是旅行行业是陌生的，对吧？但是因为热爱，所以就全心奔赴在这个过程。

0: 我自己也是非常有收获。两三年的时间，我也到过好多的地方，带着大家一起去旅行。我们组团自己去玩，自己设计行程这些。在这个旅行当中，我自己不仅结识了新的朋友，我也是领略了旅行带给我生活和我的精神世界里面很多的东西，这是非常开心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哈。然后今天呢，我主要在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两条线路，就是一个是我们的四省加上一个俄罗斯的这么一个行程，是俄罗斯的这么一个专列。第二个行程呢，是我们的去看我们祖国最南的海、最七彩的海西沙。
1: 这今天真是一路向北觅清凉。刚才说到的是专列漫游，
0: 对，
1: 中俄的一些这个景点哈，
0: 对，是的，
1: 是一趟专列。那么这趟专列我们到底是从哪儿出发？分别经过哪些地方？路过哪些美景呢？我们待会儿一一的给大家进行介绍。其实刚才钱老师给我们介绍自己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哈，钱老师并不是像我们这个一般旅行社里专职的这种工作人员给大家推荐，而是自己非常感兴趣旅游，然后加入了，也在退休之后加入了这个行列，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也是跟着我们老友，就像刚才钱老师说的，跟着志同道合的人，一帮同频的朋友一起在路上，这样很开心啊，主要是这样一个。今天呢，给我们带来这个线路，我想我们的老友，尤其是喜欢旅游的朋友，一会儿就是过下个月就已经到暑假了，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家里的这个小孙子辈嘛，也可以放放手了，
0: 对，
1: 有时间可以出去玩。那么这条线路也详细的给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0: 好嘞，好嘞。因为就像刚刚主持人走下说的，马上各大学校包括老年大学都要放假了嘛，大家都有这个旅行的计划，是不是？有好多人呢，在这个因为合肥的夏天还是比较炎热的啊，大家很多朋友呢，就是为了躲避这个酷暑，会选择一些康养基地去，一方面放就是放松一下身心，还有一份主要是去纳凉，对吧？
1: 对，
0: 哎，
1: 去
0: 对
1: 避避暑。
0: 对对对，避避暑，这些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有很多朋友呢，就是每年都去那几个比较固定的这么一个康养中心，我感觉是有点呆立了，因为那边的话旅游资源还是有限的，它的主要的目的大概就是纳凉啊，躲避酷暑，是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你做个三两天吧，我觉得不划算。因为你去了，你想躲避这个酷暑的话，至少也得待一周以上，是不是啊？
1: 我知道身边有很多老友都是夏天，比如说到月溪石观啊，那边一住都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
0: 对，是的，比如说长兴啊这些线路，都是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这么一个线路，这些地方呢，就是有一个弊端，我个人觉得，因为时间待。

0: 是吧？北方酒现在肯定是北方的气温比我们是要低很多的，尤其俄罗斯，我查了一下7月份它的这个最高的气温就20几度，是非常舒服的
1: 舒适
0: 啊。
1: 的。
0: 所以我们这个专业呢，主要就是沉浸式的是避暑纳凉，另外呢，我们是边走边玩，横穿了4省，走出国门，一边去看遍雄关胜景、北国山水的与俄罗斯的异域风情，然后呢，又可以避暑观光两不误啊，所以这是
1: 这
0: 形
1: 条
0: 成的
1: 线
0: 亮
1: 路
0: 点，
1: 特别适合夏季。
0: 对，然后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先
1: 对，
0: 介
1: 详
0: 绍一
1: 细
0: 下
1: 的
0: 这个
1: 说一
0: 线路
1: 说，对，我们从哪里出发，第一站
0: 对，
1: 到哪
0: 是
1: 里？
0: 的，我就不卖关子了啊，现在跟大家你去介绍一下。首先，我们从合肥出发的朋友呢，我们是到蚌埠啊，我们是全程都是安排好的，到蚌埠，我们从蚌埠出发，然后坐上专列，我们第一站呢，我们是到山海关，我们的第一站是从山海关开始的，因为山海关它有一个响当当的称号叫天下第一关，是吧？也是明长城的一个东起点。很多人知道呢，它是长城的一部分，但是长城的意义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真的是叫什么？我们站在山海关的时候，我们左手是万里长城，右手是渤海，叫金连山海，四控边关。所以叫古人说的叫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说的就是做，
1: 对，
0: 就
1: 这
0: 是，
1: 些都是我们从这个课本上文字当中能够了解到
0: 是
1: 的，
0: 的，
1: 但是你不到现场的话，是不能亲临现场感受这种的哈。
0: 对，所以我们的第一站就是安排的从这出发，我就觉得已经有豪情了，是不是啊？我们站在长城上面去摸摸古长城的岁月留下给我们的这种痕迹，感受一下当年这种边关的将士，他们是一个怎么样的心境，是筑造这个长城，站在长城守
1: 非
0: 卫，
1: 常有意义
0: 对，
1: 的。
0: 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然后你就是站在长城上，真的是它的每一块砖都有它千年的历史故事，是吧？我们去感受一下这个历史的厚重带给我们
1: 是
0: 的这
1: 的，
0: 种冲击，
1: 是。
0: 然后呢，我们离开了山海关，我们下面安排的东北的第一站，我们去哪呢？去辽宁。辽宁，我们这个行程有两个核心的看点是沈阳和丹东这两个地方，因为沈阳呢，它其实是清朝的盛京，也是东北一个近代史的缩影，是吧？我们会带你们去沈阳的故宫，虽然它跟北京故宫没法比，但是它也是藏着这个满族的皇家的这么一个生活的细节哈，在这个红墙黄瓦之间，我们能看到不同于中原的建筑风格和文化的印记。然后我们还带你们去哪呢？去张氏的帅府，也就是张学良嘛，张作霖、张学良他的故居这个不仅仅是他们的官邸，也是一个半部的东北近代史，可以这么说，是吧？然后我们也还就是逛完了以后，我们可以带大家去到这个安东的老街，我们去看一下民国时期的老街的这么一个风貌去带大家去领略，然后我们去吃各种各样的就是东北小吃，因为任何一个景点，你除了去看它的人文自然景观以外，我们少不了的是什么？烟火，一定要感受当地的烟火带给我们的这种生活气息，是吧？像东北好多锅包肉烤冷面、老冰棍儿烟火气是拉满的。我们在这地方可以去尝尝当地的美食。然后丹东呢，它其实是中朝边境的这么一个明珠的地方，因为它是隔着江，对面是哪？朝鲜，就是隔江相望的我们会走一下这个鸭绿江的断桥，看一下当年抗美援朝留下的这么一个弹痕，这些历史上面的这个东西在书本上你是看不到的，也是没法领略的。然后我们会坐这个鸭绿江的游船鸭绿江游船近距离的去看一下对面朝鲜的风光，
1: 可以
0: 非
1: 在
0: 常
1: 游
0: 棒。
1: 船上近距离的，
0: 对，是的。然后我们去打卡中朝友谊大桥，对吧？大家都很想去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就是它是一步跨景点，就是你站在这个国门这个地方，一步跨过去，那边就是朝鲜就站在边界线上，你去感受两个国家两种生活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就是在边境上哈，
0: 对，然后我们后面辽宁这块行程安排完了以后，我们就接下来进入另外一个省叫吉林，
1: 我们就
0: 哎，
1: 是东北三省是吧？
0: 对，说起吉林， 你肯定免不了的是什么？哪一个神山是什么山？
1: 长白山。
0: 长白山的天池真的也是我梦寐以求的这么一个地方，它可以说是一个心灵的净土，因为它那种。

0: 像宝石一样的蓝，对吧？然
1: 嗯。
0: 后它是周围是有16座山峰环绕着的，啊，那种纯净和壮阔，会美得让人就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那一种。只有你站在这个长白山上，站在天池旁边，站在这个长白山的飞瀑瀑布这个地方，你才能真正的感受到这种仙境带给我们心灵的愉悦。是的。
1: 也就是说，其实很多场景哈，很多这个美景都不是能够用语言给大家描述出来的，只能说建议大家亲身去现场体验一下，感受一下，对，
0: 感同身受。然后我们会赠送大家什么？长白山的这个人参，对，会赠送给大家啊。
1: 在旅途当中有这样一个贴心的，
0: 是的，然后后面呢，我们会再继续安排，我们是呢到一个朝鲜的民俗园，我们会换上呢这个朝
1: 鲜的民
0: 族
1: 服
0: 民
1: 装，
0: 族服装，
1: 美美的拍上照片打打卡。
0: 对，换装体验嘛，对吧？你包括我们不管是去新疆还是去云南啊，还有一些贵州这些地方，我们都
1: 都
0: 喜
1: 穿
0: 欢
1: 上当地的民
0: 当地
1: 族
0: 的
1: 服
0: 民族服
1: 装。
0: 装，对，这种感觉非常棒，因为这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么一
1: 这
0: 个
1: 也是
0: 体
1: 我们
0: 验
1: 很
0: 项
1: 多
0: 目。
1: 老友，尤其是女性朋友非常喜欢的啊。
0: 是的。
1: 出门一趟一定要带一些美美的照片回来。
0: 其实，所以，那我在这个地方，我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带上好多好看的、美的衣服、
1: 衣
0: 裙子、
1: 服，
0: 花裙子、花衣服，一定要带的好看，色彩鲜艳的。也许你会说，哎，这种鲜艳的衣服平常穿不出去，那穿不出去旅游，这不是个最好的场所吗？是吧？
1: 对，是的。
0: 你可以把箱底里面、柜子里面最好看的、认为最鲜艳的衣服拿出去穿上。拍照真的是鲜艳的衣服，确实是带给你视觉上的冲击力是非常棒的，会很出片的，
1: 对，
0: 对吧？
1: 我记得去年我的一个朋友去东北的时候，穿了一身这个，就是以前的那个花被单的那种，就是花袄子那种，哎，特别，你说平常我们肯定是穿不出去的，但是
0: 是
1: 你
0: 的，
1: 拍照的时候就是特别出彩，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压箱底最亮丽的衣服、最鲜艳的衣服拿出来去。
0: 你比如说你在生活当中，你如果说你像东北那个花袄子，还有那个小肚兜，你平常穿上去，你会觉得你不好意思出门的，是不
1: 是
0: 是很
1: 的，
0: 唐突哈，就有违和感。但是你到了入乡随俗嘛，你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你穿上身的时候，你立马会把自己带入到这个
1: 情景当中
0: 曾经当中，这个当地的文化就跟你融为一体了，你就觉得特别美啊，这种感觉是的，确实是。
1: 那刚才说这个朝鲜族的民俗园，他们这个民俗园里是不是也有一些服装可以供你选择去换上？
0: 是的，我们就是带你去换上他们的衣服，我们安排好的啊，你直
1: 啊，
0: 就
1: 在民宿园里是可以穿上他的衣服，
0: 对，
1: 但是在其他的地方，您是可以把自己的美美的衣服带上
0: 是的，我这刚刚因为讲到这个拍照的事情，我就
1: 就
0: 顺
1: 说
0: 便
1: 到
0: 再
1: 了，
0: 引申了一下哈，对的，
1: 这也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个环节哈，
0: 对，是的，
1: 出片率肯定超高的，
0: 然后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哪？去延吉，延吉它有一个网红的弹幕墙啊，就是晚上亮灯的时候是特别好看的，因为是满墙都就是朝鲜语的一个标牌啊。虽然我没有去，但是我已经从这个里面脑海里面已经有了这个画面了，对吧？因为毕竟我们跟他只是一江之隔嘛，我们到了离他最近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你肯定是能感受到对方对岸的这种文化气息带给我们的视觉上的冲击，是不是啊？你包括就是你在我们会到珲春的这个叫什么叫房川的这个景区，然后有一句话叫什么"一眼望三国"啊，就相当于你知道"一眼望三国"三。国是往哪三个国家吗？
1: 赶紧给我们公布一下答案吧！
0: 我
1: 除
0: 们
1: 了
0: 是
1: 中
0: 叫，
1: 国，刚才说了有朝鲜，
0: 对，我们是稳稳的站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是不是？
1: 对，
0: 但是
1: 是
0: 我们
1: 的。
0: 对面一边是俄罗斯，一边是朝鲜，是叫
1: 除了朝鲜，还有俄罗斯，一眼望三
0: 对，
1: 国，
0: 叫一眼望三
1: 是
0: 国。
1: 在房川这个景区，对
0: 对，在
1: 吧？
0: 珲春的房川景
1: 珲
0: 区，
1: 春的房川景区，
0: 对，就延吉这个地方啊，然后就是一眼看尽三国景。体验这一下真的是很特别，因为肯定是不同的民族文化是肯定是有差别的，是不是？我们也很渴望，去到这样的地方。你包括马上即将要开通的朝鲜的这么一个专列，已经很多人在期盼。我的好多朋友都在问我，哎，海霞什么时候带我们去朝鲜啊？我说朝鲜暂时还没有，暂时开通的是商务啊，就是个人的这个还没有，所以大家都很渴望去，因为就想看一下当地的民俗文化和它的国情嘛，了解一下嘛，哈。然后后面我们在这个天池啊，这个朝鲜族啊，吃过它的，感受它的这个文化以后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哪？去我们的黑土地黑龙江。
1: 黑龙
0: 对。
1: 江。

0: 对，啊、我们到黑龙江，黑龙江它的关键的是感受什么？叫俄式的风情和山水的灵秀
1: 哦、oh. ，
0: 对，因为黑龙江可以说就是，哈尔滨大家知道，它就是东方的莫斯科，
1: 嗯，
0: 它的俄式的文化，
1: 哈尔滨有很多的建筑，
0: 对，
1: 还有
0: 对，不光是建筑，各种各样的，对吧？你从
1: 吃的
0: 哈，你还有习惯啊，很多东西，包括人的长相。是不是你那边他很多东西都跟他那边因为接近嘛哈、就是你看人家叫东北一讲的东北人啊肤白是吧大高个啊就给人感觉他其实人种已经在往那边有一点哈、接近了嘛啊所以就是我们会到这个哈尔滨的这个地标性的建筑叫啥叫圣索菲亚教堂、
1: 有个教堂、
0: 对就是那种拜占庭式的这个穹顶、在阳光下是特别出片的非常的美、是的然后在亮灯的时候它的氛围感也是特别强的、是非常值得一去的这么一个地方
1: 这个教堂一定要去拍照打卡
0: 对一定一定
1: 地标性的建筑
0: 到了哈尔滨你怎么可能不去圣索菲亚教堂
1: 对是
0: 的一定要去的、
1: 哈尔滨还有个中央大街对吧
0: 是的、接下来我们就会到对不对叫亚洲最长的步行街、最长的步行街、然后、这个脚下的这个面包石已经有百年的历史、非常棒然后两边的你看就是它的建筑就是俄式风格的是不是啊、然后叫马迭尔冰棍啊、华美西餐厅啊每一处这些地方都是在、诉说这个历史和俄罗斯的渊源、是吧哎，对然后有房

0: 也是中国最大的高山堰塞湖，我们去吊水楼瀑布去走一走，这里也是悬崖跳水的打卡地。我们不敢跳水，但是我们可以感受一下这个飞流直下、水雾弥漫。在这天夏天的时候是非常凉爽的。是不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夏天去东北还是挺好的。
0: 对。然后呢，这里面还有一个红鲁女的文化园，就这个镜泊湖破湖的这个古老的传说呢，就在这个地方有故事。我们就一边是听故事，一边去感受这个山水的灵气。
1: 其实之前。就是刚才钱老师说到了这些，这个东北的三省，黑龙江啊、辽宁啊、吉林啊，对不对？以前我们想到这些地方都想着冬天去打卡哈，
0: 是的，
1: 冬天有雪景，像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都是非常有名的哈，但是没有想到过夏天去这些地方。
0: 是的呀，
1: 夏天去除了清凉还有别样的风景，
0: 对吧？对呀因为冬天去有一部分朋友他会受身体条件的限制，
1: 对，很多的老友他可能觉得太冷了，
0: 对，他会受不了那种寒冷，确实户外是比较冷，零下10几20度，
1: 对，
0: 有的人他会受不了，
1: 对，
0: 但是这个季节去我们不仅仅是玩，我们也顺带着这个避暑，
1: 对避暑然后清凉，还能够把所有的景点打卡
0: 而且是如你发现人如果太热的情况下，你是分散你很多的注意力，你看景你会觉得
1: 很夏天
0: 很不舒服。
1: 如果说我们出去旅游到一些景区比较热，而且人比较多的时候，
0: 哎，
1: 就是心情也会受到影响，这个旅游的这个质量也会有一所大打折扣哈。
0: 对，是的。
1: 但是如果我们去到这样的一个清凉的地方，而且人应该也不是很多，因为我们这条线路比较长嘛，对吧？
0: 是的。
1: 所以呢，可能整个人的这个旅游的心境也不一样。
0: 对，完全不一样。是的。
1: 那刚才我们说一路向北，到这里还没有到我们的终点吧？
0: 对，是的。没有，我现在才讲了第四块呢。接下来呢，我们还没讲我们的高潮部分。
1: 我们的高潮，抓紧时间给我们公布一下。
0: 好嘞。我们这个行程的高潮部分呢，就是从绥芬河出境，然后进入俄罗斯的海参崴，到这个地方。
1: 这是我们想要去到的。
0: 对，所以海参崴这个地方，它其实就是东方的旧金山是俄罗斯非常大的一个城市。很多人他担心就是出境嘛会很麻烦，但是我们现在出境是免签的，您只要有护照。带上身份证护照是免签的，我就可以带你出境。没有护照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去出入境管理局或者是当地的这个行政服务中心都可以办理，一般的3到5天就可以拿到这个护照，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大家不要想得很复杂。对，海参崴呢，其实它在俄语里面它就是它的意思叫什么，叫征服东方，因为它是俄罗斯远东一个最大的城市了，就远东，因为这是跟中国交接的这么一个地方嘛，是吧？它是其实距离俄罗斯那个正中心位置它是很远的，它是远东最远的地方。所以它的俄罗斯的那个用俄语说呢叫 Vladivostok， 就这个地方。就是
1: 那这个地方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别的地方值得我们去呢？
0: 对，它是西伯利亚这个大铁路的终点。西伯利亚大铁路大家都知道它是全世界最长的一个铁路干线，它全长是9289公里。对，然后它从莫斯科，然后它的终点就在海参崴。在这个地方，是的。然后我们去不仅是感受这个欧洲城市的这种浪漫，它也是远东港口，因为海参崴是一个港口城市嘛，对，它是中西交融的，这种感觉特别的浓，特别的奇妙。然后我们去看二战潜艇这个潜水艇的博物馆，这是真实的参加过二战的这么一个潜艇，我们走到里面去感受当年战争带给我们的这种紧张感是很震撼的。然后我们去到海参崴的火车站，西伯利亚大终点的这个大铁路的终点，站台上有一个9888公里的纪念碑，因为毕竟它是全长不是9888这个公里嘛，它这个地方有个纪念碑也就是你代表着从莫斯科一直通到这个地方，因为这是它的终点，也是我们去海参崴必打卡的这么一个地方。对。然后稍安想，你看这个金华的来喽，北林广场、胜利广场、凯旋门，只是这座 代表着这座城市的历史，是不是啊？那这个历史对于我们，尤其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人来说，是非常有兴趣的，非常感兴趣的。
1: 嗯，
0: 哎，我们一起走进它，去感受这个历史的情怀。
1: 嗯
0: 啊，是的。然后像鹿港码头、东正教堂啊、英朝眺望台。

0: 樱桃眺望台上可以俯瞰整个海参崴的城市风光和金角湾，啊，尤其它的日落。
1: 特
0: 非
1: 别的
0: 常非
1: 美，
0: 常的美，
1: 太
0: 所
1: 能够。
0: 以又讲了是不是一定要穿上好看的衣服
1: 是的，
0: 呀，对
1: 是的，
0: 吧？你光在拍这个日落的场景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自己
1: 装扮得美美
0: 对，
1: 的。
0: 装扮的美美的，一定要入镜哦，是不是？然后呢，我们会吃当
1: 当
0: 地
1: 地的
0: 地
1: 美
0: 道的
1: 食。
0: 美食，俄罗斯的大餐、海鲜大餐、帝王蟹、大扇贝。那只是非常新鲜，它其实刚刚从海里面捞上来的，非常新鲜，可以说用一句话形容叫"鲜掉眉毛"
1: 哦，
0: 真的
1: 鲜
0: 是，
1: 掉眉毛，
0: 对对对，
1: 这也是我们在团餐里给
0: 哎，
1: 大家安
0: 对，
1: 排的吗？
0: 这是我们平常是没法领略的这种美食的感受，因为去年我是去了到潮汕地区，我是真正尝到了一边从海里面捞上来这种海
1: 非
0: 鲜。
1: 常新鲜
0: 哎，
1: 的，
0: 太新鲜了！你看，这像我们平常吃很平常的这种海鲜，扇贝呀，那些虾之类的东西哈，你平常吃到的，你觉得大部分都是调料的味道。但是你到那地方，真的是叫好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啥都不要，一点盐就够了，非常鲜美。对，然后像俄罗斯的巧克力糖果，对吧？大家都知道的啊，我们一起去去感受一下这个味道，然后也可以作为伴手礼带一带回来。对，
1: 好的，这个不知不觉聊
0: 是
1: 到
0: 的，
1: 我们广告时间了，听众朋友不用着急，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继续请钱老师给我们介绍，广告之
0: 好嘞，
1: 后我们再会。
0: 好嘞。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5: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6: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7: 将军
8: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2: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5: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6: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9: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2: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0: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0: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很高兴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安徽好之旅的旅游推荐官钱海霞钱老师，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一路向北觅清凉哈。这一趟专列所达的地方，刚才呢钱老师也是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了，最后我们要抵达的是俄罗斯的海参崴哈。这个路上的美景也给我们进行了一一的介绍。那么这条专列是咱们好之旅独家的吗？
1: 目前是对我来说，我是想组成一个我们专门的团去。
0: 组成一个专门的团。那么刚才说到的是途中的一些美景，我们要去到的地方。那么这个团有什么跟别的不一样的地方，有什么特色的，有什么独家温度的地方，给我们来详细的分享一下好吗？
1: 没问题，没问题。好，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其实刚刚我们其实主要是把景点拎了一下嘛哈，因为让大家在首先在脑子里面有个概念啊，我们既然去专列，我们玩什么呀？首先，大家最在意的是我们途中的这个风景是我们的一个重头戏，是不是？对。现在接下来呢，我把它这个主要行程的特色和一些行程的安排，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时间关系哈。如果说在这个直播间里，因为受时间限制嘛，可能时间来不及，有些细节的问题，大家可以在直播间
0: 如果
1: 跟我们互动。
0: 对，如果说您听了刚才钱老师介绍，这个夏天我也想去清凉的地方避避暑，顺便去打打卡这些我没有去过的地方，如果您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来进行咨询，正好我们可以现场请钱老师呢给予解答。
1: 好嘞。好，这个我们这个因为这个行程有两个亮点，第一个呢就是如果在这个期间7月6号，我们暂定是7月6号出发，这个15天的时间，在这个途中如果您恰巧这时候过生日，那么我们会给您奉上一个特别的生日宴会。
0: 生日宴会，
1: 你看这么多人，因为他是专列，我们这么多人一起为你庆祝，多么一个值得纪念的哈。也非常有意义的。然后我们会给你准备精美的礼品啊。然后这是他一个亮点。还有一个亮点是什么呢？就是整个我们的行程是纯玩的。
0: 纯玩，没有任何购物的。
1: 对，
0: 这也是我们非常老友们非常喜欢的。
1: 对，是的。就是我们把我们所有的时间还给景点。其实作为我个人来说，我并不是排斥购物，因为从有的朋友可能讲我购物还可以多一点购物的这么一个环节，就是我可以买到一些
0: 伴手礼啊，带给朋友们。
1: 但是确实它有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它会占用你的旅行时间，是吧？你可以影响你看风景的时间，所以我们这个就是纯玩的，没有任何的购物，我们不进任何的购物店，我们只是好好的看风景，好好的去体验当地的文化。不赶时间，不推销这些东西。然后我们还有独家赠送的一些小礼物，像精美的海螺贝壳的钥匙扣长白山的
0: 刚才说有参
1: 对参爱人参，然后喜乐号定制的礼物带给你们各种各样的小惊喜。对，是的。
0: 那也想替我们的听众朋友问一下，因为刚才说是专列嘛，对吧？从蚌埠出发一直到海参崴，那么这趟专列我们是有一部分时间在专列上会过夜吗？
1: 是的，有5天的时间我们是在专列上度过的。对，
0: 5天晚上在专列上，剩下的是在酒店里。
1: 对，有2个晚上是在海参崴。其他的就是其他的酒店了，这个
0: 就是各地的一个酒店。
1: 对，这个我就不一一介绍细节了，因为这个介绍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0: 是的，我们只是了解一下哈。
1: 对，是的。然后呢，就是蚌埠出发，就是我们从合肥到蚌埠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费用，我们都含在。
0: 都含在里面
1: 、
0: 就是等于我们从合肥就是专门安排到蚌埠，然后从蚌埠坐船，
1: 我们坐
0: 船，也就是说我们不用自己操心了哈，
1: 不用操心，肯定会跟着海霞一道出发，我就尽量的会给你们，其实你们想到想不到海霞都尽量去安排好这是我一贯的我的服务的理念，让大家尽量的少操心，就是你只要带上行李跟着我走就行哈。然后这个它这个专列上面它是分那个有硬卧软卧，其中硬卧呢它有6人间有4人间，软卧呢有4人间和2人间上中下铺。其中软卧呢它是没有上中下，它只有下铺是2人间。这个具体的细节呢可以大家线上线下都可以咨询我时间原因我就不一一去。
0: 对。如果说我们的老友们感兴趣的话，在节目之后我们在这几天呢也会组织大家这个线下的推荐会，详细的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行程以 及、所有行程当中的一些细节，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参加、在现场呢进行了解和咨询。
1: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会给到大家一定的时间，然后线上如果大家想找到我呢，就是我的视频号就叫跟着海峡去旅行，跟着视频号也可以找到我，很简单、对
0: 对、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哈、或者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1: 是的，
0: 下方的对话框当中留言。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公布我们线下推介会的一些时间、欢迎各位老友呢关注。好，
1: 是的，
0: 刚才呢我们是请海峡姐呢给我们介绍了一路向北觅清凉，专列漫游，是走过了四省两国，
1: 对
0: 吧？

0: 河北，加上黑吉辽，加俄罗斯。
1: 对，
0: 对，
1: 应该说是看遍了山河壮阔哈，也感受了历史风云，遇到了不同的文化。关键是我们在路上还能结交到同频的伙伴。
0: 对对，
1: 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还有一条行程，在节目之前，节目的一开始呢，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剧透哈，我们去到的是我们的其实很多人也是在书本上见过，但是没有真正的去走过这一片土地，那就是西沙，
0: 对
1: 吧？
0: 对，是的。
1: 那西沙是什么一个情况，也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好嘞。
1: 如果说有对这个海感兴趣，想去西沙那边看一看，我记得昨天在跟钱老师分享的时候，本来我说是祖国最蓝的海，钱老师说不是，是七彩的海。
0: 是的，
1: 这里的海到底有多么神奇，也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好嘞好嘞。没问题。现在我来给大家读一段话，看看大家有没有印象啊。西沙群岛一带海水五光十色，瑰丽无比，有深蓝的、淡青的、浅绿的、杏黄的，一块块、一条条，相互交错着。因为海底高低不平，有山崖，有峡谷，海水有深有浅，从海面看，色彩就不同了。
1: 哎呀，我仿佛又回到了这个语文课本，是不是我们课本上的一段内容描写这个西沙的呀？
0: 是的，这就是我们小学课本里面所描述的这个西沙的这
1: 个文章。但是那
0: 个
1: 时候我们只能够从文字当中去了解，但是身临其境的感觉肯定不一样，对不对？
0: 对。说实话，今天的这个刚刚介绍了这个四省加一国的这个行程嘛，我是还是今天做了一点时间去准备一下它，因为毕竟这个专业，我是还是不是特别的熟悉，毕竟有的地方我是没到过的啊，但是我也是跟大家在很期待这么一个行程。但是对于西沙来说，
1: 我知道您去年去过，
0: 对，我基本上
1: 去过，
0: 我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准备，我就说那就是直播间里跟大家随便聊一聊，看一看，因为我是有身临其境的这种感觉的，因为去年的八月份，我是带大家去了
1: 一趟，
0: 对，
1: 那就从这个西沙的海水给大家聊起好吗？
0: 好嘞，西沙，我们是大家知道，其实到过很多的海边。肯定是绝大部分人都会去过海边。
1: 去过海边，
0: 对，我们看过很多很多的海，大家一形容海水都是说，哎，好蓝呀，对吧？这么蓝，这么好看啊，深蓝、浅蓝、绿，对吧？但是西沙的海水，你真的不能用这些字眼去形容它。就像刚刚语文课本上写的，它是五光十色的，它就是各种颜色都有。它又叫玻璃海
1: 啊，
0: 对。它的颜色，我当时看到它的时候，因为我们到西沙的话，我们是去要坐一个大的游轮，专门的这个
1: 游轮
0: 去的，对，到这个我们船舶停下了以后，我们会坐一个小驳船去上岛，对，然后上岛的当时我们因为船只很大，吨位很大，它不可能停在很浅的地方，所以它海水颜色还是比较深的，深蓝色。但是随着这个驳船往海岛行进的过程当中，你就会一片哇，这什么颜色？因为你的心情会随着这个海水的颜色不断的在变化当中，你会感受到这种视觉上、心灵上，因为你
1: 冲击，
0: 对，这种冲击，这种带给你的这种通透感，是没法用语言形容的。因为我当时我就快到的时候，我就这个颜色不是刚刚那个颜色啊，它怎么变了呀？然后下了船以后，你就发现它就是叫什么玻璃的颜色，真的是。大家就是有没有过这种体验？就是有时候一个玻璃瓶啊，它在这个阳光下或者水里面，阳光
1: 它的折射
0: 过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折射过来带给你这个世界上，哇，这么好看。因为它的颜色很丰富的，
1: 对，
0: 它不是单纯的一种颜色。你像赤橙黄绿黄绿青蓝紫，它不是这样形容的。它就是在这个蓝跟纯净的蓝跟这个白，它也不是白，它是一种透明色。就是你说语言去描述它，
1: 真的是很难，
0: 真的很难。我当时看完之后嘛，因为我平时也是喜欢一点文字这些东西的哈。回来我写的时候，我真的是很头疼，我不知道怎么样用
1: 文字，
0: 用文字去描述它带给我们的这种身心的愉悦和通透感。然后让更多的人去领略这个，我们脑海里面。

0: 种感受，是不是？
1: 嗯嗯。
0: 因为它那个颜色，它就是，而且它那个，因为海滩它的沙子是白色的，你看蓝天白云，下面是那个，因为它这个西沙群岛，我再穿插讲一下啊，因为西沙群岛是一个净土。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们是对国籍还有这个年龄都是有限制的哈。外国人是上不了这么一个岛的啊。对，
1: 它是有限制的，
0: 对对对。然后身体条件也是又有一点限制，比如说70岁以上的老人的话，如果想去，我们可以签免责协议，我们可以有旅行手续，正常是70岁
1: 以
0: 以
1: 下
0: 下，
1: 的，
0: 对对对，才可以去。他就是。再说也是中国的最南端是吧？我们的船呢也只有两艘船啊，专门的这么一个航线啊，所以很多人是没有去过的。就像有一句话叫你一辈子一定要去一趟西藏，对吧？你一定要去朝圣，去拉萨，去朝圣。但是呢，还有一句话就是你一定要来祖国的最南端。南
1: 西
0: 端
1: 沙，
0: 到西沙去感受一下这个，西沙的这个美，还有就是它的这种战略的要点，带给我们的这个都非常重要的地方。对，
1: 那说到这个海边啊，我们去过，就像刚才钱老师说的，我们很多人都去过海边，但是西沙这个地方的海还是不一样
0: 不
1: 的，
0: 一样，
1: 值
0: 完
1: 得大
0: 全
1: 家
0: 不一样，完
1: 听
0: 全
1: 了
0: 不
1: 钱
0: 一
1: 老师
0: 样。
1: 介绍，都已经蠢蠢欲动了，非常
0: 对，
1: 想去看一下，亲眼看一 下
0: 对。
1: 到底您说的那片海是什么样的一个颜色，什么样
0: 对，
1: 的一种感受哈。
0: 对，
1: 那么实际上上岛有哪些这个游玩的路线，也给我们简单
0: 好
1: 的分
0: 嘞，
1: 享一下。
0: 因为好，刚刚因为讲到这个海水的
1: 颜
0: 海，其
1: 色，
0: 实还没有讲完，因为在这片透明的海水的这个地方，你会感受到就是风吹过，然后海面上那种波浪轻轻的，因为它其实在天气好的时候啊，它那个浪是很小的，微风吹过，可以说是微风吹过，跟一般的海边的我们感受的这个风带给你的这个冲击还是不一样的，它风并不大，然后微风拂过这个海面的时候，它那种颜色它是晃动的。它这个颜色在晃动的时候，它是因为它是各种各样颜色交织在一起啊，像微黄、浅蓝、深蓝啊，然后杏，还有一种橙这种颜色交织在一起，随着这个微风的这种在海面上这种晃动，然后它会让你的心瞬间给打开。为什么用"通透"两个字来形容呢？就是你会觉得这种所有天地间的这种美已经穿透到你的心里面去了。哎，对，是的，非常美
1: 真是有感而发，
0: 啊！然后你站在这个海水里面，你感受是什么呢？就是珊瑚、贝壳、各种各样的海鱼就在你的脚边游来游去。
1: 都能
0: 你
1: 看
0: 可
1: 见，
0: 对对对，是的，你伸手去触摸这些珊瑚啊，这些贝壳啊，你把它拿起来捧在手上，你拍拍照，站在阳光下看这种，哎，这种贝壳在阳光下，在你手，它是活的呀。它可不是我们平时拿的这种空的这种东西
1: 对
0: 啊，
1: 对
0: 哎，
1: 对，
0: 对，它是活的呀，它在海底，它就在你的脚边。因为为什么说它是透明的？它的能见度可以说有的时候会达到20-30米这么深，对，看得很清楚。那个鱼就在我们的脚边游来游去，成群结队游来游去。为什么说它是一块净土呢？它是不被打搅的，哎，保护得非常好。对，然后我们这个，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行程吧。除了这个海水的美哈，对，一讲到这个我就刹不住车，因为我的脑海里面又回到了当时的这个场景啊，
1: 看来是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和这个冲击哈，所以也是推荐给我们的老友们，
0: 对，所以说叫旅行带给我们的这个意义，是不
1: 对，
0: 是？
1: 不仅仅是当时的一种这种心灵的愉悦，
0: 对。
1: 在若干年后我们回忆起来，都依然是非常的美好，
0: 对，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我们在整个行程呢，到西沙的话是安排5天，我们第一天我们是抵达三亚，我们住在酒店，第二天的下午、中午以后，我们开始准备坐船去，到西沙群岛这个地方去。然后其实西沙这边它只有2艘船，一个是南海之梦，一个就是祥龙岛号。南海之梦的它已经有一定的年限了。所以我去年我们选择的就是一个祥龙岛号所以今年一如既往，我还是选择新一点的，吨位大一点的船，这样我觉得可能费用 稍微高一点，但是去一趟门也不容易哈、嗯啊。大家肯定想有最好的体验，
1: 对，
0: 哎，
1: 旅游的舒适度也是
0: 多一点点，费用也不是多了多少，多的也不是很多、
1: 嗯、
0: 啊。大家可以线下咨询我啊，
1: 嗯、
0: 具体这个船的那个，
1: 嗯、
0: 所以我选择了还是祥龙岛号，然后我们可以上船，上船我们是整个三天，我们是吃住都在船上面的，
1: 嗯、
0: 啊，船这有嗯，它有海景。舱有内舱、
1: 嗯
0: 啊、也有、两人间单间都有，
1: 对，
0: 大家可以自由选择，根据自己的需求、嗯、
1: 根据自己的预算，
0: 对对，预算
1: 来选择不同的这种、
0: 哎、对, 来, 对来选择不同的。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船上面它是、自助餐的形式、
1: 嗯
0: 哎、非常的食物可以说你是
1: 食材非常的新鲜、
0: 不光是新鲜就是品种太多了、
1: 嗯、
0: 你就感觉自己的胃太小了，你撑不下这么多的美食、
1: 嗯、
0: 是不是啊？所以每个去到这个地方下船的时候都觉得哎我长胖了、
1: 啊、
0: 很多人说哎呀舍不得离开，因为在这个环境里面嗯，大家每天就在像就是一家人一样在船上面吃住玩、
1: 嗯、
0: 白天我们上岛、嗯、晚上呢船上面会有嘉年华的演出、
1: 啊、
0: 哎对，你可以到顶上面去、坐在这个凳子上面去看表演、
1: 嗯、
0: 啊，专业的表演，那吹拉弹唱样样都会、嗯、而且它既然是嘉年华它是和观众是互动的这么一个形式、
1: 哦、
0: 它不是单纯演出，它会我们可以一起上台跟大家跟演员一起去、参加演出、啊
1: 嗯、
0: 去玩尽情的玩、嗯、因为、可以说为什么用尽情呢，就是你可以毫无顾忌的、
1: 嗯
0: 啊、唱跳啊各种游戏环节都可以去全程参与的、
1: 嗯、
0: 所以你不用担心船上会乏，因为、除了这个嘉年华船上还有什么、歌厅啊这些娱乐形式、
1: 嗯、
0: 还有一些喜欢打牌的朋友们你可以去约上、几个人在一起的、
1: 嗯、
0: 咱们在这个、
1: 打
0: 打
1: 牌、啊
0: 哎、打牌、
1: 嗯、
0: 因为环境是非常好。白天呢我们去年
1: 嗯，
0: 安排的这个岛呢今年有所变化，也可能就是因为现在特殊时期嘛、
1: 嗯、
0: 哈。我们今年呢我们是带大家去上一个叫赵树岛，
1: 嗯
0: 嗯，对，赵树岛整个我们赵树岛上面它是其实是明朝的时候啊，因为当时是赵树岛这个地方到南洋嘛，到印度尼西亚去访问的时候他经过了这么一个岛，然后在这个休息了，然后后面这个就以他的名字、命名叫赵树岛，然后这个岛上面现在有一个200个人左右住在这个上面啊、岛上面是有住居民的，然后我们、不仅仅是去看岛上的风光，我们还体验一下这个渔民的生活，包括这个工艺品的制作，包括这个海鲜是肯定免不掉的、
1: 嗯、
0: 对吧，到海边怎么能不吃海鲜呢，
1: 是，
0: 对，是的，所以这个经典的精华是什么呢，就是不仅仅是去感受一下去体验这个西沙的海水的透明的美，七彩的美，玻璃海的美、
1: 嗯
0: 啊、还有一个重点亮点就是我们到岛上一定要感受这个渔民的生活，
1: 嗯
0: 啊，对，是的，这个也是一个漫步在这个环岛上面，就是去因为岛上面也是有一些非常值得纪念的打卡的地方的哈，我们去看我们非常有仪式感的什么叫升旗仪式、
1: 嗯、
0: 哎，去年我们是体验过的、
1: 嗯、
0: 真是当那个国旗响起的时候，整个这个这种神圣感立马就从心里油然而生、
1: 啊、
0: 你就不自觉的心注目你，然后你的手就会醒你，然后看到国旗缓缓升起的时候我们是齐声合唱啊，国歌，
1: 嗯，
0: 非常的豪迈，
1: 非常震撼，
0: 对，去体验、哦、一定要去体验。然后我们还就是我们有一个歌唱祖国的演唱会，
1: 嗯，
0: 演唱会，你说我们从小也参加过各种各样的升旗仪式，甚至在后面工作当中可能也会参加过、
1: 嗯、
0: 但是你到我们祖国的最南端是吧、
1: 嗯、
0: 到这个赵树岛上面啊，因为这个脚下的土地就是我们的，是不是啊、
1: 嗯、
0: 我们去感受这个国旗升国旗的仪式啊，这种感觉完全不同以往我们所谓的体验，
1: 嗯
0: 嗯，是的，
1: 这个只有到了当地去实地的感受一下可能才能够理解您刚才说的这种体验哈。
0: 是的，是的，嗯。
1: 那刚才说了，我们在岛上除了体验渔民的生活，我们有3天嘛，从第二天就开始出发去登岛，然后白天是在岛上，除了体验渔民的生活，还有参加这个升旗的仪式，包括参加这个歌唱祖国的演唱会，那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吗？
0: 像在祥龙岛号上面有一个，我记得是我们是看了一个纪录片，叫做西沙的海战的讲解，就是对于整个西沙的保卫战哈，西沙的整个历史我们是很不容易的去

0: 牢牢的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是有过一个战争的这么一个阶段，
1: 也是一次爱国主义教育，
0: 对
1: 吧？接受
0: 这个，对，当时我记得我看的时候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后面我还跟他要来了这个纪录片的整个的这么一个片子，回家我还是看了一遍，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吧？我们是有这种荣誉感的，并且我们对这段历史，我们是，看了这个片子以后，你会感觉到，其实我们脚下的中华，整个民族，我们整个的这个国土来的都不容易，是不是啊？包括最南端，我们是很不容易的，把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也是无数革命先烈用他们的鲜血来保卫下来的，非常值得纪念意义。尤其是你在到西沙上面，到这个赵树岛，到西沙这个实地感受一下这个西沙的风土人情，以及西沙的风光，还有这个土地，你再去看这个纪录片，它带给你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对。
1: 那刚才给我们介绍了这个西沙哈，那想问问去西沙最佳的这个季节大概是每年的什么时候呢？
0: 西沙可以说，基本上一年四季都可以去，因为它毕竟你要说有的人会担心，夏天会很炎热，当然可能会有一点细微的变化，其实变化不大，基本上都是比较热的，都比较热的，但是也还行，因为毕竟我们在岛上待的时间不是那么久，因为我们船上岛的时间基本上控制在2个小时左右，然后就带你回船上休息，然后在赵树岛上更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你可以到室内去待一待，因为它是有居民的，对，你可以到那个去避下暑啊，去感受一下凉气，然后你再出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必要的，就是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的措施啊，对，
1: 这也是提醒大家注意的，
0: 对，防晒服、防晒用品该用的全部都用上，
1: 全部都用上，因为夏天在海边，这个紫外线照射还是挺强的。
0: 但是有一点哦，就是当你玩到忘乎所以的时候，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
1: 当你看到那片七彩的海的时候，就已经忘了自己该做什么。
0: 对，
1: 就已经被吸引了。
0: 你被防晒衣所防护的这种措施把你包得严严实实的时候，你肯定是影响你的
1: 拍照
0: 形象的，是不
1: 是
0: 啊？
1: 是的，
0: 你会好不容易的防晒衣脱掉，这几分钟之内你去感受这个美景啊。对，
1: 那刚才也说了，我们去这个西沙的行程不仅能看到这个美丽的海，这个七彩的海，而且吃的也非常好哈。
0: 对，
1: 那还想问问，这个坐这个轮去游玩的话，像我们有一些晕车的朋友，他们需要准备一些晕船药吗？
0: 完全不用，
1: 不会晕的，
0: 完全不用，
1: 非常平稳，
0: 对吧？对对，非常的平稳，非常平稳。因为它都是叫东纬有什么24572吨，非常平稳。因为去年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我去年是第一次去嘛，我一个朋友就问了，还想要不要带
1: 晕船的
0: 药
1: 啊？
0: 这些我还背了。我给大家背了，但是发现去了一点
1: 没有需要，所以我们的朋友们可以放心哈。
0: 对对，是的。
1: 好的，这个聊着聊着，我们不知不觉又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了哈。那最后今天的节目总结一下，那您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老友们说的吗？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不管是哪一个行程，对于我们来说都会它的亮点，就是你会选择自己喜欢的地方啊，跟着海峡一道出去玩，因为每个地方有不同的风土人情，有不同的地域文化啊，带给我们的这个差异，所以无论我今天带来两个线路，其实一个是北端最北端，对吧？一个是最南端，
1: 对
0: 啊，也根据你的喜好，或者是两个都去都可以，我都会带你们一起一一去打卡。
1: 好的，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只能请钱老师给我们介绍到这里啊。当然如果说大家对这个两条行程都非常感兴趣，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然后呢下方对话框当中留言可以报名参加，我们也会有工作人员专门和您联系的。当然之后呢我们也会有线下的这个推介会哈，详细的行程具体一些问题大家也欢迎参加，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做预告，也欢迎 们老友们继续关注哈。其实在今天这个钱老师总结的这个文字当中，我看到了这样一段话，说旅行的意义从来都不是打卡了多少景点，而是在路上遇见的人、听到的故事和那个不断被拓宽的自己哈。说的真好，那也是希望有更多的老友们加入到我们这个旅行的行列当中，可以应该说跟着海峡去旅游，不用自己去操心，不用自己去做攻略，上了这个专列啊，风景就跟着你走。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
0: 欢迎大家。
1: 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钱老师给我们听众朋友进行的服务，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直播间的朋友，谢谢老友记的朋友，还有谢谢海峡的所有朋友，欢迎新朋友一起加入。谢谢。
1: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0: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老马。2026年6月1日，特级致怀劳动模范、致怀一等功臣李秀英逝世，享年99岁。李秀英四女儿冯华说，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母亲心里装的还是淮河和王家坝。她时常轻轻哼起那首《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去年四五月份，母亲最后一次去看了王家坝。冯华说，母亲生前总爱给她讲述当年治理淮河的故事，言语间满是对那段岁月的怀念。今天的面孔，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怀念特级致怀劳动模范和致怀一等功臣李秀英。滔滔淮河横亘中原腹地，千年水患，岁岁世田毁舍。开国初年，一纸致怀号令响彻皖北大地，数百万淮河儿女扛起锹筐，以血肉之躯付诸桀骜洪涛。在浩浩荡荡的致怀大军里，安徽颍上乡间女子李秀英，从孤苦持家的受难农妇，成长为带领26名农家姐妹组建女子突击队的队长，赤脚踏冰河，扁担压种间，两获全国特级致怀劳模，登上人民画报封面，走进全国政协会场，受毛主席亲笔签名勉励。

一部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记录电影，既定格了他奋战堤坝的峥嵘岁月，也牵回失散六年的革命丈夫。跨越近百年人生，从饱受水患流离之苦，到见证淮水岁岁安澜，李秀英的一生是新中国志怀史诗的微观缩影，是淮河儿女翻身做主向水宣战的鲜活注脚，更是代代传承生生不息的志怀精神具象化身。1927年，皖北颍上盛城镇五里墩坊，淮河支流颍河岸边一间低矮土坯房里，李秀英降生在贫苦农户家中。彼时淮河流域水旱交替，苛捐杂税繁重，沿岸百姓常年在洪涝和饥荒里挣扎求生。4岁那年，因舅父母膝下无子，原生家庭无力抚养，李秀英被过继到新集镇舅舅家中，自此改姓李氏，取名秀英。舅家靠街边小本营生度日，日子清贫，却阖家和睦。幼年的李秀英早早就跟着长辈下地劳作，操持家务，自幼看惯大水漫田，乡民脱家逃荒的凄惨景象，淮河水患埋下的苦难印记深深烙在他的心底。1944年，17岁的李秀英经长辈做主，与踏实勤恳的青年冯学勇成婚，丈夫手脚麻利，待人忠厚，夫妻二人勤俭度日。转年大女儿降生，简陋农家小院里一度萦绕烟火暖意。可是安稳的生活仅仅维系了两年，1946年时局动荡，丈夫冯学勇仓促离家之后杳无音讯，从此音信断绝。一夜之间，20岁出头的李秀英成了独自拉扯一双幼女的单亲母亲，没有壮劳力撑家，遇上汛期淮水泛滥，良田被淹，颗粒无收，母女三人只能跟着乡邻躲往高地土岗，靠挖野菜啃树皮勉强活命。此后4年，年年汛期守着颍河堤防提心吊胆，年年洪水过境便流离逃荒。旧社会志怀无望，水患难绝的苦难让李秀英暗下决心，若有一日能治理淮河，自己定要第一个上阵，亲手斩断年年袭扰家园的滔天洪水。1950年盛夏，淮河流域遭遇百年罕见特大暴雨，干支流全线暴涨，颍上全境堤坝多处溃塌，汪洋吞没良田村落。李秀英带着两个年幼孩子躲在村外高坡，露宿荒滩数十日，眼睁睁看着自家田地屋舍尽数泡在大水之中。就在淮河两岸百姓深陷洪灾绝境之时，党中央发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新中国大规模系统性治淮工程正式拉开帷幕。皖北各地紧急发布治淮动员令，村村动员，户户应征，数十万民工告别乡土，奔赴润河集、蒙洼等重点水利工地，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民治淮大战在千里淮河全线打响。消息顺着颍河河岸传到了新集镇，23岁的李秀英彻夜难眠，一边是家中无人照料的年幼儿女，一边是根治世代水患的毕生期盼，一边是乡间旧俗女人不下工地不扛重活的刻板桎梏，一边是党和政府为民治水的时代号召。
熬过无数个被洪水惊扰的日夜，见过太多乡亲葬身大水颠沛流离，李秀英毅然下定决心，抛下家里琐事，报名参加志怀。他挨家挨户走访周边村落，挨门劝说常年囿于灶台、困于田地的农村妇女，用自身饱受水患的亲身经历，讲明志怀意义。彼时乡间普遍质疑，妇道人家守好家务、照看孩子便是本分，挖土抬石是汉子营生，去工地白白遭罪。接连碰壁，没有动摇他的决心。短短半年，李秀英聚拢26名立志挣脱水患枷锁的农家妇女，正式组建志怀前线首支女子突击队，一纸报名单递到志怀指挥部。这支由农村妇女组成的队伍整装奔赴润河集分水闸施工现场。1950年秋冬，润河集分水闸工程破土动工，这里是淮河干流关键控制性枢纽，承担蓄洪、分洪、控水重任，是当年志怀一号重点工程。彼时新中国百废待兴，大型工程机械极度匮乏，挖土方、运石料、淘沙石全凭人力肩挑手抬。寒冬腊月的淮河滩涂寒风刺骨，冰水裹挟碎冰顺河漂流，工程条件异常艰苦。初到工地，男子民工多有不解和观望，不少人笃定妇女扛不住高强度重体力劳作，等着看女子突击队半途折返，无功而返。李秀英没有争辩，以身作则，立下队规，同工同劳，不搞特殊，男民工能干的活突击队必须保质保量完成，重活险活队长优先上前。润河集分水闸浇筑闸体需要大量洁净砂石，淘洗石料是全工地公认最苦最累的工种，需要作业人员挽起裤腿，整个人站进没过膝盖的冰冷河水，徒手搓洗砂石，冲净泥土。深秋过后，河水一天冷过一天，碎冰顺着水流撞击小腿，冰水浸透棉裤，上岸之后裤管结冰，硬邦邦地贴在腿上，不少男民工都尽量规避这项苦活，李秀英却主动向指挥部请缨，把全队主攻任务定为砂石淘洗。每天天刚蒙蒙亮，他便带着队员来到河滩，率先踏入冰河，冰冷的河水瞬间没过膝盖，冰凌划破皮肤，双腿布满密密麻麻的血痕，血水混着河水在脚下化开细碎红纹，队员们冻得浑身打颤，有人偷偷抹起了眼泪。李秀英一边揉搓着冻僵的腿脚，一边宽慰姐妹，现在咱们受一时寒苦，修好水闸，后世子孙再也不用受洪水逃难之苦，这点疼比起年年大水家破人亡又算得了什么。白天泡在水里整日淘沙，傍晚收工双腿肿胀难行，夜里窝在工地临时搭建的草棚，没有被褥就挤在一起抱团取暖，第二天天不亮依旧准时上工，整支突击队没有一人请假掉队，没有一人临阵退缩。抬土筑堤是又一项极限考验，一根碗口粗的榆木扁担，两只柳条大筐便是全部作业工具。为了追赶施工工期冲刺劳动竞赛，
李秀英带队和南明宫。

比拼运土效率，别人一筐装半筐土，他们满满实实装满，别人单日往返百趟，他们咬牙多跑二三十趟。一次突击筑堤会战中，为抢在汛期前加高临河堤坝，突击队全天高强度抬运土方，粗壮榆木扁担硬生生被肩头重压折断了四根。收工入夜，所有队员肩膀全被扁担磨出大片血泡，破皮处反复摩擦变成了青紫血肿，夜里疼得无法平躺入睡。没有消炎药膏，李秀英摸索出土办法，找来闲置原木，用木杆反复按压肿痛肩膀，待到皮肉麻木失去痛感，勉强入眠。第二天天亮照常扛筐上堤，指挥部工作人员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工地广播站每日循环播报女子突击队先进事迹，昔日质疑的男民工纷纷竖起大拇指，自发送来干粮木料支援妇女班组。李秀英和她的女子突击队一夜之间成为润和级工地人人称颂的标杆队伍。为全身心扑在致淮一线，李秀英把年仅三岁的小女儿托付给邻里代为照看，十天半月难得回家一趟。数次高强度劳作中，她劳累过度晕倒在施工滩地。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巡查工地撞见，当即叮嘱医护妥善照料，严令李秀英停工休养。可休养不到半天，牵挂闸体进度的他悄悄溜出临时病房，重返河滩继续带队施工。钱正英深为这位农村妇女的奉献精神动容，后续劳模表彰大会上亲自为李秀英佩戴大红花，盛赞她是新中国妇女自力更生投身国家建设的杰出典范。实干换来实绩，短短八个月的奋战，润和级分水闸主体工程较原定工期提前竣工，滚滚淮水自此被枢纽牢牢管控，沿岸颍上霍丘数县数十万百姓告别汛期被淹的命运。凭借无可争议的突出贡献，1950年年底，李秀英先后获评省级致淮劳模、全国特级致淮劳动模范，同年在致淮工地庄严入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奔赴润河施工现场拍摄纪实影片，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李秀英和女子突击队奋战冰河肩挑土方的画面被完整收录。影片全国公映后，这名淮畔巾帼劳模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1951年金秋，新中国成立两周年之际，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李秀英作为全国致淮劳模特邀代表，受邀赴京列席参会。临行前，他随身带上一个牛皮封面笔记本，满心期盼能把致淮前线百姓的治水心愿带到首都。会议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各行各业劳模代表，当工作人员向毛主席介绍这位是安徽颍上来的致淮特级劳模李秀英，带领农村妇女修成润和级分水闸时，毛主席欣然接过他手中笔记本，提笔在扉页留下亲笔签名。捧着印有领袖墨宝的本子，李秀英热泪盈眶。这本签名笔记本自此成为他家
代代相传的传家宝，期事于在妥善珍藏。泛黄纸页见证着党心系淮河百姓、全民同心根治水患的初心使命。同年九月，李秀英头戴劳模大红花的半身肖像荣登国家级刊物《人民画报》封面，《人民日报》、《新中国妇女》、《人民水利》等主流报刊接连刊发专题报道，全方位讲述她带领女子突击队战洪水、修闸坝的动人故事。全国各地大批农村妇女受其感召，纷纷走出家门，奔赴各地治淮工地，形成妇女踊跃上堤、全民齐心治淮的建设热潮。彼时远在千里之外的部队里已经成长为解放军军官的冯学勇，偶然在驻地影院观看纪录片《一定要把淮河修好》，银幕上扛着扁担、头戴草帽奋战在淮河大堤的妻子身影，让离家六年的他瞬间热泪奔涌。当年他是为投身革命事业秘密参军，因战事阻隔无法和家中通信，失联六年间日夜牵挂妻女，靠着这部纪实电影终于寻得失散多年的家人。不久后，冯学勇请假返乡，分离六载的一家人在影上老家团圆。一部治淮影片既定格了一代治水人的奋斗岁月，也圆满了一个普通家庭的离别牵挂，成为治淮史上一段广为流传的温情佳话。从北京归来，带着领袖嘱托与全国荣誉的李秀英没有居功自傲，依旧扎根治淮一线。此后数年，他辗转淮河多处重点工地，先后参与蒙洼、蓄洪区堤防加固、影上疏浚、慈淮新河前期筹备等多项治理工程，一边带头劳作，一边向身边民工宣讲治淮政策，动员更多群众投身水利建设。他常跟身边工友说，是共产党领着咱们治淮河，让老百姓不再年年遭水灾，我只是千千万万治淮民工里普通一员，荣誉属于所有流血流汗的淮河儿女。1952年，他第二次获评全国特级治淮劳模，成为新中国治淮史上为数不多两次斩获特级劳模称号的基层民工代表。随着淮河骨干水利工程陆续落地，千里淮河水患得到了根本性遏制，昔日十年九涝的皖北平原渐渐变成旱涝保收的粮仓。工程收尾之后，李秀英告别治淮工地，返回影上新集乡村，扎根乡土建设，始终以一名老党员、老治淮劳模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生产队时期，他主动带头开垦涝洼荒地，兴修田间小型沟渠，沿用治淮时期吃苦耐劳的作风，带领村民改良低洼农田，把曾经的积水荒滩变成丰产良田。村里邻里遇困，他主动伸出援手。当年一起奋战治淮的突击队姐妹家中有事，他始终奔走帮扶，把治淮凝聚起的患难情谊延续一生。岁月流转，青丝化作白发，淮河历经70余年接续治理，从昔日水患频发的害河蜕变成滋养沿岸数千万群众的富民河、安澜河。步入耄耋之年的李秀英常年守在影河岸边，闲来便漫步河堤，望着滔滔东流的平稳河水，
两岸连片丰收良田。

0: 淘沙，扁担驻扎的过往往事。数十年间，省水利厅、阜阳市颍上县各级部门常态化上门走访慰问，公安、水利、机关单位的青年党员、青年干部轮番来到老人家中，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围坐聆听，致怀往事。每当回忆寒冬赤脚淘沙时，半天抬断四根扁担的艰苦岁月，年过九旬的李秀英依旧眼神坚毅。当年没机器，缺物资，全靠着大伙一股拧成绳的精气神，凭着想过上安稳日子的念想，硬生生把肆虐千年的淮河锁住。现在水利条件越来越好，高楼遍地，良田万顷，好日子来之不易，志怀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不能丢。老人立下家训，身为党员后代，不计得失，踏实做事，永远铭记志怀初心，立足岗位，服务百姓。后辈子孙谨遵祖训，多人扎根基层公职水利一线，把劳模家风与志怀精神一代代接续传承。新时代淮河治理迈入人水和谐全新发展阶段，临淮港枢纽、淮河入海水道等重大工程陆续投用，综合治理体系日趋完善，防洪标准大幅提升，淮河流域经济社会飞速发展。每逢淮河水利工程新建落成，水利系统工作人员专程登门看望李秀英，向这位志怀活历史汇报淮河崭新变化。老人每每听闻淮水安澜、百姓富足的喜讯，难掩内心欣喜。2025年夏，安徽省临淮港洪水控制工程管理局一行专程赴颍上探望99岁高龄的李秀英，细致记录口述志怀史料，整理存档纳入淮河水利文史馆，让巾帼劳模事迹永久留存，永续传扬。2026年6月1日21时30分，走完近百年人生的李秀英安然辞世，享年99岁。消息传遍淮河两岸，无数亲历志怀岁月的老者、新时代水利工作者纷纷缅怀这位巾帼志怀先锋。一生与淮河结缘，从饱受洪灾流离失所，到亲历根治水患，见证淮畔沧桑巨变，李秀英用一生践行初心，以柔弱身躯扛起时代使命，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千里安澜大业。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

0: 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2: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8: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9: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7: 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10: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7: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10: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9: 很多女性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尴尬，打个喷嚏咳嗽一声或者是开怀大笑的时候竟然漏尿了，跳个广场舞跑两步裤子就湿了一小片，总是想上厕所憋都憋不住，总感觉腰酸腹坠，下面好像有东西要掉出来。那这些情况很多女性都有，但很少有人愿意说出

0: 口。大家要么觉得生完孩子就这样，要么觉得年纪大了正常，忍一忍就过去了。但今天我们要告诉您，这些不是正常的老毛病，而是一种病得治，它叫做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那么盆底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会出问题？又能怎么治呢？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一位专家，带我们全面了解这个不致命但要命的健康问题。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周红梅，安徽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产后康复科科主任、副主任护师，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盆底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盆底功能障碍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妇女保健分会产后保健学组委员，安徽省妇幼保健协会产后康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安徽省康复医学会康复质控中心专家组成员，从事妇产科临床及妇产康复工作30多年，擅长各类物理因子治疗技术，防治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产后女性整体康复及生殖保健，具有丰富的专科管理及临床诊治经验。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周主任。周主任，欢迎您，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
0: 嗯，那周主任，其实很多人啊，可能第一次听到这个盆底这个词哈，那能不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跟我们说一说，盆底到底在女性什么样的位置？它在身体当中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好，其实对于我们女性盆底来说，它确实是一个比较隐私隐秘的一个部位。那今天呢，我特意给大家带了一个骨盆的模型，这就是我们人体的骨盆。其实骨盆在我们身体中，它也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那么我们的盆底，它就是封闭我们骨盆平面的这一块软组织，我们就称为盆底，
0: 就最底下那一块。
1: 对，是的，是的，因为它处于我们人体的盆腹腔的最低处，所以在我们整个人身体站立呀、执行呀、发展的这个行动的这个过程中，它都会受到重力的这个影响，以及它支撑着我们的盆腹腔的整个脏器，所以它的承重负荷都是依靠我们盆底来进行相应的一个承托功能。
0: 就是说在这样一个位置，它不仅仅要受到重力往下拉的影响，同时还有上面的我们就是整个腹脏上身的腹脏这个给它的压力，所以它的这个重要性不言而喻。
1: 对，小盆底大作用。它起着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一方面它对我们盆腹腔脏器，像我们女性子宫啊、膀胱啊，以及我们的直肠，它能够承托这些脏器呢，在它的盆腔内的正常的解剖位置，让它不至于掉下来。这是第一个方面，承托功能。那么第二个呢，它是参与到我们的一些生理活动，像我们排便、排尿以及性活动，都是需要我们的盆底肌来参与着我们这些生理活动的完成。所以呢，我们别看它的位置很隐秘，就是也很小的一块肌肉，但是呢，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0: 那为什么它一旦失灵了，就会出现漏尿啊，或者说脏器脱垂等一系列的问题呢？
1: 对，就是也是与它的功能是密不可分的。那它在正常状态下，它能够起到一个承托的一个作用，对吧？能够协调参与到我们的一些生理活动。那么一旦这个盆底肌受损以后，它的承托力、张力会出现一个改变，那么对于我们的支撑力也会造成一个减弱。那么我们的器官支撑不住，也就会出现一个器官的一个解剖位置的发生改变，
0: 其实就是这个整个它的肌肉发生了就是一些所谓的磨损，然后这个整个我们的脏器就往下坠，是不是？
1: 对，
0: 就不在原来的位置了。
1: 对对对，是的。
0: 哎，那我很想知道，我们刚才说盆底肌出了问题，那这块肌肉它是松了还是无力了？
1: 那么正常呢，就是其实我们的盆底肌状态呢，它是又保持一定的张力，又能够保持一定的一个肌力，它是有张有弛，就是该收缩的时候它有一定的收缩力度，那么该放松的时候它能够正常的放松下来，处于一个收放自如的状态，才能够跟它的正常功能 就是维持，能够才能够起到一个正常的功能维持。
0: 嗯，
1: 那么所以过紧、过松对他来说都是会造成一个影响，
0: 哦，
1: 都会引起我们的功能障碍。
0: 嗯，那如果说像女性的漏尿，是因为她过松吗？
1: 是与她的松弛是有关系的。
0: 那您这样一说的话，其实它这个盆底肌和我们平常就身体上的其他的肌肉的这个功能基本上也差不多。你看，像我们这个，比如说肱二头肌，它也可以松或弛，只不过它所起到的作用哈，各个块肌肉它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
1: 对对对，它跟我们人体的，因为它附着在我们的整个骨盆上面，对吧？那么所以呢，它跟我们人体其他部位的骨骼肌是一样的，它一方面呢就完成它在静息状态下的动作，那么静息状态下呢，它对我们的盆腔器官起到一定的一个支撑，那么动态情况下呢，例如讲我们在咳嗽啊、打喷嚏、腹压增加的时候呢，它能够起到一个动态的协调，这时候呢，正常情况下我会动员我的盆底肌，它会关闭我们的尿道，不至于漏尿。那如果就是它的就是张力降低，在该收缩的时候
0: 它
1: 没办
0: 没有
1: 法，
0: 收缩，
1: 对，没办法收缩，不能够有效的关闭我们的尿道，夹壁尿道。那这样子，我们咳嗽、打喷嚏、跳广场舞，腹压增加的时候，那小便就会漏出来，就会出现漏尿。
0: 那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盆底肌，在漏尿的时候，它的功能一，它没有起。

0: 是通我们人体的骨骼肌，骨骼肌它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天训练来加强它的力量，所以呢，我们的盆底肌也是可以通过锻炼来增强它的肌力、耐力，来维持它的正常功能。
1: 您这样一说的话，我觉得首先是给大家一点信心，吃了一个定心丸。它这个虽然说可能是一个病，但是我们有的治，你不
0: 对，
1: 要
0: 它
1: 着
0: 可，
1: 急。
0: 对对对，
1: 哦，好，那另外一个问题来了，其实很多女性可能她真的有这个漏尿呀、便秘啊，或者是腰腹坠胀的这种情况，但是她不知道这是病，这才是要命的事情。
0: 对，是
1: 也不
0: 的。
1: 好意思说。那您给大家系统的介绍一下，就盆底功能障碍基本上它会产生哪些问题？就我们就我们从哪些症状上能够发现这些问题？就漏尿可能是比较典型的，其实可能这个盆底障碍应该还有很多的病吧。
0: 女性那个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呢，它是一组疾病的总称，它其中呢就是包括我们的排尿障碍，就是我们的尿失禁，甚至我们的尿储留，对吧？小便解不出来，然后还有呢排便障碍，就是便秘以及我们的粪失禁，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盆腔器官脱垂，也就是很多女性朋友常常了解的，像我们的子宫脱垂呀、阴道前后壁膨出啊、直肠脱垂呀，以及我们的肠疝啊，都属于我们的器官脱垂一类。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慢性盆腔疼痛啊，以及因为现在对于慢性盆腔疼痛来说呢，就是现在也是我们国际国内关注的一个热点，因为它这种疼痛呢是位于我们的脐部以下，我们的膝关节以上，它产生的围绕着我们的骨盆带周围产生的一些疼痛啊，
1: 这么大的范围吗？我认为只有小腹痛，它整个膝盖以上也会痛。
0: 对膝关节以上以及脐部以下的疼痛，
1: 就
0: 我们
1: 这个
0: 都称
1: 范
0: 为，
1: 围。
0: 哎，对，都称为慢性盆腔疼痛。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性功能障碍。其实现在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很多我觉得不在于谈性色变，对吧？不是把它当做很难为情、很羞耻的事情去说。那么，女性性功能障碍，其实在我们的就是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啊，存在的问题也是比较普遍的。所以呢，对于我们女性盆底疾病来说，它是一组疾病，它含有了这五大症候群，它有不同的一个表现。但实际上，在临床上呢，就是我们往往呢，不能够以一种病症，例如讲我就是漏尿，对吧？那当然也有单纯性的尿失禁。那往往呢，尿失禁与我们的盆腔器官脱垂，它这些疾病症状是重叠的，疾病也是并发的，它是多种症状的一个混合的情况出现在临床中。
1: 也就是说，这个盆底的健康，相关的病症其实还是蛮多的，有可能是一项发，但是是不是也有可能是多发的？
0: 哎，对对对
1: 它
0: 对，
1: 是因为它是盆底肌出现了问题，它就可能会出现诸多的问题。
0: 对，它整体的功能都会受到影响。
1: 不仅仅是漏尿的问题了，
0: 哎，对，
1: 对吧？您这样一说的话，大家就明白了，就是漏尿看起来好像我们可以忍一忍就过去的小事儿，其实它是关乎到我们整个就盆底健康的大事儿，对吧？
0: 对，是的。
1: 那之前其实我看这个新闻也有不少的明星自曝他在产后会漏尿，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影视剧当中也看到哈，这个女性在职场上去这个谈判的时候就发现漏尿了，所以大家就会觉得是不是只有在产后才会有漏尿呢？或者说产后是漏尿的一个高发期？
0: 对，产后呢，就是对我们女性盆底功能受损，它是一个独立性的高危因素。因为对于我们育龄期女性来说，只要结婚生孩子，它都是避免不了妊娠和分娩这两个过程。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整体的盆底的疾病防治过程中，非常注重到我们的产后期女性的盆底健康问题。
1: 就女性在就是在生产之后，这个盆底健康我们要格外的关注。
0: 对，是一个特殊时期。
1: 那除了这个产后之外，还有哪些高危的因素吗？
0: 产生我们女性盆底功能受损啊，它的因素不仅仅是我们的妊娠和分娩，包括我们年龄增长以后 激素的这种改变、
1: 哦、
0: 啊，尤其是我们女性激素雌激素的一个减退、
1: 嗯、
0: 啊，雌激素减退，尤其是绝经后的女性。

0: 也有一些相关的研究证明，对于我们绝经后女性，她发生的尿失禁以及我们盆腔器官的脱垂，比我们育龄期的女性呢，就是要高很多倍。其实就是与我们绝经后的我们雌激素水平降低有关系。
1: 就是雌激素水平降低了之后，它的肌肉的能力也会相应的下降。
0: 对。我们在我们盆底的支持结构中呢，一方面是我们的肌肉群是作为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个支持结构，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结缔组织，就是我们的盆腔的筋膜呀、韧带。那这些筋膜、韧带呢，它的含有的主要的组织成分就是我们的胶原蛋白。那么我们雌激素呢，就是与我们的胶原蛋白的合成分泌是有关系的。那么一旦我们年龄增长，衰老，对吧？一方面肌肉也会萎缩，因为盆腔循环的就是灌注，血流灌注减少，肌肉也会萎缩，对吧？因为年龄大了，这是自然衰老，是没办法去抗拒的。
1: 对。
0: 然后，但是呢，就是这种雌激素才是在绝经后女性发生盆底功能障碍是最主要的因素，因为呢。它会让我们的雌激素受体减少以后，像我们的肌肉中的筋膜、结缔组织，那么韧带这些呢，它的胶原蛋白的合成又减少，那么我们的流失又增加，那相对来说，整个支持结构的张力、紧致度都会发生改变啊。所以呢，对于我们绝经后的女性呢，其实在我们的盆底疾病防治过程中，其实这是我们防治重点人群的第二类人群。
1: 一个是生产后，就
0: 对，
1: 是妊娠期生产后，另外一个就是更年期绝经后。
0: 哎，是的，是的。
1: 那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多老年人也会出现这种尿失禁的情况，这个是，纯粹就跟他的年龄有关吗？衰老有关吗？
0: 那与它的雌激素分泌也有
1: 也
0: 关
1: 是有
0: 系
1: 关
0: 呀，
1: 系
0: 也是有关系呀。
1: 那也就是说，总体上来说，就两个高风险的，一个是生产，一个是
0: 对，
1: 绝经，就
0: 对，
1: 对于女
0: 是
1: 性
0: 的，
1: 来说
0: 是
1: 是
0: 的，
1: 两个关键的时
0: 对，
1: 期，
0: 是
1: 对
0: 两个
1: 吧？
0: 关键时期。
1: 好，我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正好说到了更年期，他说更年期绝经后漏尿突然变严重了，这和雌激素下降有关系吗？用不用吃药？
0: 对。是的，这个肯定是有关系的啊，就跟我前面所讲的肯定是有关系的。但是呢，对于我们就是雌激素的替代，那么我们一定要结合到我们的内分泌来进行一个系统的评估和检查。因为激素的替代，当然了，就是现在对于我们就是绝经后的女性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治疗方法，它能够缓解我们的更年期的一些症状啊，以及我们绝经后雌激素水平低下啊带来的这个漏尿加重的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需要一个系统的一个评估，同时呢，也要根据你漏尿的这个程度来决定到底是我们采取我们的康复干预还是手术治疗。
1: 那也就是说，您刚才所说的这个评估，其实就是评估它是否适合进行进一步的雌激素增加的治疗。
0: 对，替
1: 因为
0: 代
1: 有
0: 治疗。
1: 很多的人他是口服一些雌激素，但是
0: 对，
1: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
0: 对，因为口服雌激素的话，包括我们的内分泌、我们的乳腺，还有我们的整个雌激素的水平，这个相关的都要经过临床的检查检验，来进一步确定保证它的一定的安全性，否则的话，也会有一定的一个风险。
1: 对，我听说了，就是雌激素可能补充过多或者是补充过量，就会引起其他的相关的疾病，反而得不偿失了，
0: 哎，
1: 对吧？
0: 对对
1: 所以
0: 对，
1: 这个评估还是非常的重要的。
0: 对，
1: 好，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很多您刚才所说的这个产后的问题哈，就是很多准妈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可能我到时候剖宫产。我不经过产道，那会不会这个盆底肌的损伤就会小一些呢？
0: 这个问题其实提得也非常好，也是我们临床经常会遇到，有一些宝妈会直接跟我们说，那我想避免我的盆底肌受损，那我选择剖宫产。那么我们在分娩过程中，妊娠分娩过程中，其实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去看待我们盆底肌受损的问题。一方面呢，就是我的妊娠过程。那么大家知道，就是10月怀胎的这个过程，我们的整个宫腔包括胎儿以及胎儿的辅助物，就是我们的羊水呀，以及胎盘的重量，也都是

0: 在不断的增加。那这时候呢，原来我们的子宫啊，可能只有50到60克，对吧？它的容积只有5到10毫升。到孕晚期的时候，发生的这种巨大变化，让我们的盆底肌它的负荷会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增加。
1: 对。
0: 那么在十月怀胎的过程中，这种持续的受压、持续的一个牵拉，它会导致我们盆底肌受损的风险就是很高了啊。所以这是在妊娠期间。那么妊娠期间呢，除了我们负荷的增加呢，还有我们妊娠期间我们会分泌孕激素，还有我们的松弛素。那么松弛素呢，它的作用呢，最主要的让我们整个附着在骨盆上面的肌肉和韧带呢，就是变得松弛一些，有利于我们的产道的打开，有利于我们的宝宝从我们的，就是沿着我们骨盆的轴线啊往下进行下降，也有利于分娩，就是给分娩创造这样的一个条件。所以它的松弛素的作用呢，又会让我们本身紧张的肌肉又会产生松弛，所以呢，这个是在孕期的这种造成我们盆底肌受损的风险，就像一个慢性损伤的这种过程啊。那么，虽然你选择了我们的剖产的分娩方式，但是你十月怀胎的过程中，你是不可避免的。
1: 就是在妊娠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于盆底肌的伤害已经形成了。
0: 对，
1: 只不过好像顺产呢，是最后损伤会更大呢。
0: 对，因为顺产的过程中呢，就是我们的就是胎头的下降啊，包括我们的阴道腔的这种扩张啊，对吧？有利于宝宝从我们产道分娩嘛。所以在这种过程中呢，其实我们的就是盆底肌它受到的是机械性的一个牵拉，是一个急性损伤的过程。那么我们的盆底肌啊，就是我们的深层的肛提肌群，我们的耻骨尾骨肌，它在我们宝宝就是通过我们产道的时候，它的扩张的程度是我们近期状态下的3.26倍，对吧？它这种扩张程度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在产后呢，就是它要慢慢的进行一个恢复，如果恢复不好，那么造成的损伤就是可想
1: 不可
0: 而知
1: 逆
0: 的，
1: 的，
0: 不可逆转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虽然顺产和剖宫产是两种不同的分娩方式，但是十月怀胎妊娠过程对我们盆底肌的损伤是剖宫产也是没办法避免的。虽然呢，它对就是选择了剖宫产，对我们的盆底呢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因为它没有经历过产道的这个过程，对吧？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不能够完全起到保护。
1: 对，因为在此之前，其实该伤害的也已经
0: 哎，已
1: 发
0: 经产
1: 生
0: 生了。
1: 了，而且实践证明，就有一些剖宫产的人，他在生产之后也照样出现了
0: 对
1: 漏
0: 对
1: 尿的
0: 对，
1: 情况。
0: 对。
1: 我不知道是不是比顺产的人会稍微好一点，但是也出现了这种情况。那出现了这种情况之后，没有经过相应的治疗，然后1、2年之后恢复了，他还有可能会反复吗？为什么就没有经过治疗，他也恢复了呢？他就自我修复的过程吗？
0: 对，我们机体是非常强大的。那么，如果我们在孕产后出现的盆底肌的一个受损，它在一定时间内，它会有一定的一个治愈性，但是完全也没有达到，也不可能达到完全恢复，也不可能恢复到我生孩子之前的那种状态。那么，为什么在我们的生产后，1年、2年、3年、4年，可能在不同时期的时候，我的漏尿啊、脱垂呀、这些症
1: 好像
0: 状
1: 都
0: 有出
1: 好一
0: 现，
1: 些了，
0: 对，是会有一段时间内，一定时间内，它会有一定的治愈性，这是我身体的，就是我们身体的自然修复的能力。但是为什么会往后，我又出现了，我以前生孩子之前之后出现过漏尿，现在当时很多年不漏了，现在我又漏尿了，是因为你原本的损伤随着时间的推移，肌肉的萎缩、肌肉的改变、退行性变，还有我们雌激素功能的一个减退，那这种情况呢，就是又会加重，又会重拾出现。
1: 就是说，其实，我们好像身体有一些自愈的能力，帮你稍微恢复了一点儿，但
0: 对，
1: 是其实它还没有恢复到 根本
0: 正常的状态、
1: 健康的状态。
0: 对对对，
1: 若干年之后，随着我们可能身体的不断的衰老，雌激素的下降，它这个问题又会重新的显现出来。
0: 对，它这个盆底的问题就是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了。
1: 哦，就是早迟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所以在产后的这个修复是不是尤其的重要？
0: 对，产后的修复是非常重要。
1: 好的，那产后如何修复，我们等会儿节目下半段的时候我们再和大家继续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听说降压药有副作用怎么办？经常有一些高血压患者向我咨询，担心降压药物的副作用，觉得自己反正也没什么明显症状，能不吃药就不吃药。其实啊，任何一种降压药都可能有人无法耐受，药品说明书上列举的不良反应是该药品在试验阶段到临床的长期使用过程中发现的各种不良反应的总结，仅占1%到5%，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个患者在用药后都会发生。另外特别告诉您，降压药物的不良反应一般是可逆的，停止用药后可逐渐消失，有些降压药物的不良反应还可以通过联合用药来抵消。与这些副作用相比呢，我们高血压不控制所带来的危害才是真正严重，甚至是致命的。所以说降压药的益处非常明确，药物的副作用发生率是很低的，只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用药，一般都是安全的，可长期服用。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

0: 影响身心。
1: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0: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1: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0: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1: 每天锁定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
0: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我们聊的是很多女性觉得比较尴尬的问题啊，一跳就漏尿，一笑就漏尿啊，这是什么样的问题导致的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我们安徽省妇儿中心合肥市妇幼保健院产后康复科科主任周红梅周主任啊，来和我们共同解析这个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那么在节目上半段啊，周主任和大家聊了聊啊，这个盆底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如果说它有障碍的话，会产生什么样的典型的问题？以及产后和绝经期为什么说它是我们女性盆底健康一个最大的风险因素。很多女性的确有这样一个误区，就觉得哎，我漏尿好了我就算了吧，或者说有些中老年人觉得哎，我漏尿我垫个护垫也无伤大雅，就是觉得它是一个小问题，如果说掉出来我就忍一忍嘛，啊，那个过忍一忍就过去了。那这些症状就如果说我们在长期不去管理的情况下，它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吗？
2: 女性我们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呢，看着是一个不要命，其实它是一个要人命的问题。它不是威胁到我们的生命，但是它会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那么就拿尿失禁来说呢，其实尿失禁尤其是我们夏天来临了以后，对吧，你带着纸尿裤，你就是身体会散发出一种味道，对吧，散发出一种味道以后影响我们女性的社交，他不愿意走到人群中。所以我们的尿失禁呢，我们还有一个很通俗的名称，就是社交癌。社交癌。那这是一个。那么对于我们就是长期的漏尿，它对整个外阴的皮肤会生殖器会造成相应的一个刺激，会引发出反复的尿路感染呐、就是外阴皮肤的皮疹呐、瘙痒啊，甚至会发生皮肤形态上面的改变，会导致就是癌变的这种可能。还有呢，对于我们盆腔器官脱垂啊，就是子宫脱垂来历，因为它的脱垂严重的，它脱垂于我们的阴道口，对吧？与我们周围腿部啊以及我们的衣物的一个摩擦。那么我在我临床上面，我也见过很多严重的就是脱垂的患者，他们呢周宫颈以及宫脱出的这种宫体部分宫体，它与周围组织摩擦以后产生的一些溃烂溃就是渗出化脓感染等等，对吧？那这些呢其实都是让人很难受但是又说不出口的一种症状。所以呢对于我们现今我们生活质量的提升，对吧，我们为了保证我们有质量的这种生活，那么不仅仅是为了对我们威胁生命的这种疾病的关注，对于我们影响我们生活质量的可能是我们大众的一个普遍的一个需求。所以要重视我们的盆底健康。
1: 您刚才所说的其实发展到比较严重的时候其实还是真的挺要命的。
2: 对
1: 对，所谓的社交癌不就是我们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出了问题，那人不仅仅是身体上可能会出问题，其实后来可能心理上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2: 对
1: 对吧，它是给身体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2: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个我们在产后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是不是这个像盆底障碍产后是我们第一次需要关注它的一个点？
2: 对，也是我们是最早要关注到我们女性的盆底状态最早干预的一个最好时期。
1: 那产后什么时候去干预更好呢？
2: 一般的来说呢，就是我们身体在我们生过孩子以后呢，我们会有一个 自然的修复期，也就是我们的产褥期。那么产褥期6到8周的这个时间呢，我们通过我们人体啊是非常强大的一个是一个奇迹哈，它可以通过我们的自然修复，通过6到8周的自然修复，它可以恢复到我们的孕前状态，除了我们就是产后我们需要哺乳的啊，乳腺还是保持泌乳以外，那么在产后42到56天这个时间内呢，就是我们的机体的状态，它是应该恢复到我们未孕前的状态。所以呢，对于我们产后盆底的健康的关注呢，那么我们通过我们这一段时间自然恢复、自然休养以后，那么42到56天就是对我们盆底功能进行系统检查和评估的最佳时期。
1: 嗯，评估检查是放在一个月，就是我们产后一个多月。
2: 42到56天，
1: 就是一个月左右嘛，对吧？
2: 对，
1: 就是我们就评估和检查是放在这个时候。
2: 对，
1: 那么正式开始是什么时候呢？
2: 那么
1: 如果说有问题，
2: 对，如果我们评估检查以后，我的盆底肌受损是比较明显，伴有或者是不伴有相关的一些症状的时候，那这时候我们需要进行干预。我们最初的就是黄金的一个治疗期，就是在产后4个月。早期进行一个康复，
1: 就是产后第4个月开始是吗？
2: 四个月内，哎，对，
1: 就是这是恢复效果最好的时期，
2: 最好的这个时期。
1: 哦，就是在产后4个月以内，如果说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干预是最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多人哈，可能他觉得，哎呦，我也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症状，我们产后就在家运动运动就可以了，就很多。准妈妈都知道一个词叫凯格尔运动，对吧？就是自己在家练，这到底有没有效果？其实如果说她没有很明显的症状的话，她自己也不是很清楚。那盆底康复到底有哪些方法？自己在家做，或者说到您医院去做，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2: 刚才主持人讲的是非常好。其实对于我们盆底康复的方法，训练方法它其实有多种。那么最早呢，就是在我们1948年的时候，我们一个叫凯格尔的博士，他就发现了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自主的收缩我们耻骨尾骨肌为主的我们冈提肌群，也就是我们盆底肌，通过我们自动的去做收缩放松的这种训练呢，它能够加强我们盆底肌的这种肌力耐力，能够减轻我们尿失禁的症状，对吗？同时呢，也能够改善我们性生活的一个质量。所以呢，在我们的盆底康复技术中，我们的凯格尔的锻炼是我们最基本的训练方法，它是有效的啊，临床证实是有效的。所以呢，对于所有的女性，无论你有没有经历过孕产，有没有盆底肌的损伤，其实我们在盆底健康的维护上面，其实我们通常推荐的就是盆底肌凯格尔的锻炼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它比较简单，比较方便，对吧？也不受时间和空间的这种限制，也不需要借助任何器具，对吧？自己在家里面，哪怕我就是在我在家里面就是看电视的时候啊，或者是我在家里面做家务的时候，我都可以尝试我的盆底肌做一些自主训练的这种动作，对吧？所以呢，就是对于我们凯格尔锻炼呢，其实它是很好的一个方式。那么只不过呢，现今有一些就是有一些误区，有一些误区，它不能够很好的掌握我们凯格尔锻炼的这种方法。
1: 对，有的时候我们说运动，大家都知道运动有好处，但是运动方法不得当，反而有可能会对身体有伤害。那对于凯格尔运动来说，是不是也是如此呢？
2: 对，因为可能就是没有更多的伤害，反正是起不到锻炼的这个作用。那前两天呢，还有一个宝妈在跟我说，哎呀，我现在在网上跟练一些视频，就是腿部的开合，躺在床上，他这就是锻炼盆底肌。那么其实呢，这是错误的，因为他腿部的开合的动作，它只是带动了我们的大腿以及我们臀部肌肉的训练，它不能够精准的定位到我的盆底肌，所以对盆底肌训练 是没有任何作用的。那么凯格尔锻炼的方式呢，其实它就是能够精准的定位到我的盆底肌。但是很多在训练的时候我们强调的呢，首先你要定位准确，你要找到我的盆底肌位置。
1: 对对，就像我们练肱二头肌，那我们必须就要去练哑铃。对不
2: 对, 对, 对, 对，
1: 它能够有针对性的知道哪块肌肉它会动起来。
2: 对对、哦、所以呢，我们怎么去找到我的盆底肌的位置，
1: 对，
2: 可能比我们在临床中指导我们的产妇呀或这些就是老年患者去做的时候，其实它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找不到他的本体感缺失以后、就是他不知道他盆底肌在哪，因为他又不像我的体表肌肉。
1: 对,
2: 对吧，我指哪就是哪。
1: 对，我能感觉得到
2: 对、所以呢，我们会教、我们的所有在凯格尔锻炼前我先找到我的盆底肌的位置。那么这个方法呢，我可以教大家一种，就是什么、就是吹气球法。
1: 哦，吹气球、
2: 吹气球法就像我家里面我拿一个小气球、我吹气球用力吹的时候，我的会阴部有一股力量，我的往外鼓的这种感觉，这个位置其实就是我的盆底肌。
1: 哦，哎，这个感觉就是一下就找到了。
2: 对对对、对，找到这个盆底肌的位置以后呢，那么我们就可以做我们的收缩放松，收缩放松。因为对于一部分人群来说，他说啊，我做盆底肌的锻炼的时候，我就是我用很大力去收，我就是收的很大力，但是岂不知我的盆底肌，我要求他该收缩的收缩，收缩该放松的时候也要能够放松下来、
1: 要张弛有度。
2: 对、
1: 嗯、
2: 如果你在收缩的时候你能够保持一定的力度，但是你放松的时候不能很好的放松下来，目前引起的盆底问题就叫做非松弛型的盆底功能障碍、像我们的疼痛，尤其是性生活的疼痛、导致我们的性功能障碍、其实还有我们的尿储留，就是我该放松的时候，尿道括约肌放松的时候我又放松不下来，对吧？还有我们的便秘，其实它都属于非松弛型的盆底肌状态导致的盆底功能障碍、所以呢，我们再回到我们讲的凯格尔锻炼，对吧？凯格尔锻炼呢，所以我的收缩跟放松是同等重要的哈。还有我们在收缩和放松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挺肚子夹大腿，对吧？因为这些辅助肌群的参与，你的精准训练度会大大降低，所以呢，你没有更好的训练到我的盆底肌。虽然你可能每天也做了很多个，对吧？但是呢，你的训练的方法不对，部位不对，对吧？所以还是适得其反，
1: 对对，
2: 也
1: 起不到
2: 应
1: 有
2: 的
1: 作
2: 用。作
1: 用 对,
2: 对，
1: 所以有。如果说有像您这样的专业的医生给我们指导一下的话，我估计效果会加倍，叫事半功倍。
2: 对对对，找到方法。
1: 对，好，一位叫做铁姑娘的朋友问到了，这个月子期间建议做产康吗？月子期间能不能做？
2: 月子期间的就是早期康复啊，在30天之内的早期康复，其实现在呢就是有很多，有很多。那么对于我们盆底肌和我们的就是腹直肌来说哈，它的肌肉我不讲吗？它有一个自然的修复这个过程，所以在我们早期内，我不需要做更多的康复干预，我可以尝试做做我的子宫训练，对吧？当我的会阴切口、腹部切口就恢复正常啦、我的生孩子以后的体力也恢复了以后，那我可以尝试做做我的主动训练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些康复的干预，尤其是有一些宝妈在说，哎呀，我在就是坐月子期间，我被就是拉着去体验做我的侵入式的这种盆底的电刺激的治疗，那这种呢其实对身体是造成伤害、甚至会造成我们的产褥感染、产褥感染，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是处于一个恢复的状态、对吧？所以看什么项目呢，也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身体的状态来状态而定、
1: 就是说你看你自己的身体状况恢复的怎么样了，然后才会再去，是不是要找医生要做一下评估，不是说我觉得我可以就可以。
2: 对，这个其实现在的就是 也是大家存在很多的这个误区啊，既然产后康复非常重要，啊，那我是不是在月子内我越早做越好呢？对吧？其实这个是有一定的误区。刚才我在前面也说到了，就是我们身体要经历过6到8周的自然恢复，包括我们的生殖器官，包括我们的整个各个系统，包括我们血液系统啊、内分泌系统等等啊。那这时候呢，我们静待我们的身体的自然恢复，静待恢复的情况下呢，做一些主动的训练，对吧？这是可以的。然后等到42到56天的时候呢，我们再来做一个系统评估。这时候存在的问题就比较客观了。那也有一部分人群，他产后在42到56天来检查的时候，哎，他很好，各方面都没有问题，那么我们指导他回去做做居家锻炼就可以了，并不是所有的都需要在院进行，对吧？那么对于我们存在有盆底肌功能严重受损的这种情况，可能通过你自己在家进行训练，或者是你掌握不好这种训练的这种方法，那么我们必然要借助一些仪器设备，让我们的专业人员来指导你怎么能够有能力有方法的去做这个自主训练。
1: 不是说你想要做就是做，
2: 对对对，
1: 而是
2: 要
1: 经过专业的去评估。这个评估复杂吗？
2: 复杂也不复杂，它是一些专科的一些体检，就是包括我们的医务人员的主观诊查。那例如讲，我们就是在检查的时候，哎，我们会手测一下你的盆底肌的肌力呀，对吧？因为我们正常盆底肌的肌力是达到一个3级，就是一个正常的肌力。那么在产后呢，尤其是多胎多产以后的人群呢，其实我们会发现它的弱肌力状态存在的情况是非常多的，也就是1级、2级，甚至有一些0级，就是弱极弱肌力的这种状态。那这种就说明你在我们的妊娠分娩的这个状态过程中，我的盆底肌受损是非常大的。那么可能你会伴有漏尿，也可能你没有办法漏尿。那这时候呢，都是需要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些干预。
1: 也就是说，从临床上来说，即使他的评估数据显示他是极弱的状态，也有可能不会出现漏尿的情况。
2: 对，是的，
1: 就是盆底肌的受损并不是说一定会出现漏尿的情况，但是它可能会带来其他的一些问题，对吗？
2: 对，就是盆底肌受损以后，它是与我们的盆底肌的松弛与我们的尿失禁是相关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尿失禁的患者他都属于一个弱肌力的这种状态。那我刚才在讲到了，其实我们的尿道的黏膜与我们雌激素受体，对吧，与感知是有关系的。那所以我们的就是在盆底的姿势结构中，我们肌肉包括我们的筋膜韧带，这些都是需要去关注的。它形成的是一个整体，对吧？你可能肌力正常，但是你结缔组织改变以后，整个雌激素受体胶原蛋白含量降低以后，它也会出现一个漏尿，对吧？
1: 它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2: 哎，对对对。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就问到了，他说提肛运动对盆底健康有好处吗？
2: 有好处。所谓的提肛运动，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凯格尔的锻炼。
1: 哦，它是其中之一。
2: 不是，它是，这是我们通俗的说法。通俗说法，其实它不完全是提肛，凯格尔锻炼它不完全是提肛，从字面来说，它其实是收缩到我们的肛门以及我们的会阴部啊，才是正确的凯格尔。
1: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他说我已经产后3年了，现在再去做盆底健康的修复有用吗？这可能是很多宝妈的想法，可能我产后3年了，可能5年了，可能10年了，我现在做盆底健康还有用吗？
2: 盆底康复呢，其实是贯穿着我们女性全生命周期。那么盆底康复的一些方法哈，它其实在我们的国内国外的就是相关的指南以及专家共识中都是普遍公认的，是解决我们盆底功能障碍的一线的治疗方法，也就是首选的治疗方法。所以不管你是产后多少年多长时间什么时期发生的什么程度的盆底功能障碍，那么都是首选我们的 盆底康复治疗的，
1: 就是
2: 都是有效果的。
1: 那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可能四个月产后四个月之内做效果是最好的，但是不代表四个月以后我们做就没有
2: 效果。就没有
1: 效果
2: 了，对对对，很多人是这样。
1: 只不过是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能需要介入的手段会更多一些。除了凯格尔运动，可能是不是我们还需要一些机器的仪器的一些辅助治疗？
2: 对。我们就是凯格尔运动是一个主动训练的方法，那么我们在院的一些就是康复治疗的技术呢，其实更多的是采用的我们物理因子治疗技术，那么包括我们的盆底的电刺激呀、磁刺激呀，还有我们的生物反馈疗法，还有就是目前我们的能量技术中射频呐、激光啊等等，它是多种的技术手段。还有呢，刚才也有一个就是问到听观众提到这个问题，就像还可能会结合到我们的药物疗法，对吧？药物疗法，所以呢，它的治疗方法是多种多样，甚至呢，就是中重度的问题，我康复治疗解决不了，那么我们又去必然要选择手术治疗，对吧？所以呢，在我们的康复技术手段中呢，它是解决我们盆底功能障碍的最基本的治疗技术，所以呢，就是还是在贯穿到我们的全生命周期的不同人群的女性，不同时期的女性，那么只要有了那个盆底的相关的一些症状，那么康复技术都是有效的，而且是都是首先去推荐去采纳的。
1: 也就是说，不管是多长的时间，我们都是有手段去进行这个盆底康复的，
2: 对对对，
1: 只不过可能是越早越好，
2: 对，
1: 但是不代表他没有希望了。
2: 对，就是可能就是年龄大了以后，他需要的治疗技术或者是治疗的时间疗程需要更长，对吧？更长，那么就是这是与我们产后的育龄期女性早期康复呢，它是两个阶段，两个阶段。
1: 好，有位朋友还问到了，说盆底问题可以等年纪大了再调整吗？正好就是我们刚刚回答了这个问题，对吧？
2: 可以，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把早期损伤不去及时修复，非要等到年龄大了以后再去做干预呢？
1: 对呀，
2: 所以疾病的就是我们就是重在防。对吧？当然了，治疗是有治疗的手段，重在预防。那么我们并不要等到就是我年龄大了我再去治疗，那可能呢就是我不再讲嘛，你需要的时间、需要的疗程、需要的技术，对吧？
1: 对，
2: 可能就需要更多。还有呢，就是有的年轻的女性也会说，哎，我一胎生过宝宝以后，我这时候我准备生二胎，我一胎以后的盆底损伤我暂时可以不去管它，我等到二胎以后再去一起修复。所以这种就是想法呢，其实也是错误的，因为你原本一胎。

0: 最后我们想请您给大家一个明确的信号哈，就是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出现哪些症状，我们就一定不要再忍了，一定要去医院看一看了。
1: 好，这也是我们就是对我们自己盆底健康关注发生的一些预警信号的早期识别。那像我们所说的，咳嗽、打喷嚏、漏尿啊，对吧？还有我们的就是很多女性一出门的时候就到处找厕所，这就是叫膀胱的过度活跃导致的尿频尿急。它跟我们的就是尿路感染是有一个区别，就是它没有尿痛的这种症状啊，就是尿频尿急。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下体有突出物，有坠胀感，对吧？甚至呢，能够明显摸到我们的前后壁啊，有相应的一个包块，就是我们的组织脱垂以后，在相应的部位起出了一个膨出物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反复的一个妇科炎症呐、还有我们的性生活的一些疼痛啊，或者是我们骨盆带周围的一些疼痛，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盆底功能障碍发出的一些预警信号，都要值得我们去关注，然后进行相关的一些规范的检查。
0: 好的，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收看。关于这个盆底肌健康，如果说您的家人有刚才周主任所说的一些症状的话，不要害羞，不要忍耐，我们一定要及时就医，越早越好，关爱自己，从关爱盆底开始。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见。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血压控制不好，是不是就得及时换药？一般来说，如果血压控制得好，又没什么副作用，就没有必要换用其他的降压药物。当所服用的降压药物降压效果不理想，或出现了难以耐受的副作用，就可以在我们医生或药师的指导下调整原先服用的降压药。那在这里呢，需要特别说一说，什么叫血压控制不好呢？要看具体情况。如果患者是三种降压药物连用，还不能很理想的控制血压，这时首先我们要考虑患者本人是否正常按时服药呢？近期有无情绪的波动？生活习惯是否改善？有无合并用药等等？如果这些因素都没有，我们就要进一步进行检查，是否是继发性高血压、难治性高血压等等。总之，患者要充分的配合医生，通过多种手段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虚构免单销售活动，法院判决退一赔三。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拨开这个传销组织迷惑老年人的画皮。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老人网购提升理财能力课程退课受阻，150多起批量纠纷如何解决。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4: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5: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2: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5: 要为新家购置家具的小张，好不容易等到了618免单活动，他在一家店铺以神手速下单后，信心满满等待属于自己的免单。然而店家却迟迟不公布免单名单，后来直接修改了免单规则。凭本事抢到的免单，难道说没就没了？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审结的这起事关消费者权益的案件，为参与互联网商品交易的双方都提了个醒。2022年6月，某家具公司旗下网店宣传618强免单福袋活动，小张事先咨询商家，确认6月15日20点后在该网店前5名下单付款的享免单优惠，金额上限20000元，所有商品均参与活动。活动当天，小张神速下单购买家具，并于20点0分14秒付款14407.50元，同时告知商家因家中装修要延迟发货。事后小张多次向商家询问免单名单，商家却一直不公布，期间还曾回复免单规则为随机5名。气愤的小张随即向当地相关部门投诉举报，之后行政机关对涉案店铺处以罚款50000元，事由为该店铺开展有奖销售活动，实际上并无该活动计划和方案，且未进行后续开奖和兑奖。小张诉至法院，认为该家具公司构成欺诈，主张退一赔三。截至起诉时，小张的该笔订单仍显示为正在出库状态。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第1款规定， 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根据《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六条规定，经营者不得以虚假的有奖销售、还本销售、体验销售等方式销售商品或者服务。如存在该行为，根据该法第十六条规定，属欺诈行为。本案中，某家具公司宣传强免单福袋有奖销售活动，吸引消费者下单付款，但未对该有奖销售活动进行后续开奖和兑奖，实际上是以虚假的优惠促销活动诱使消费者下单以获取利益，构成欺诈。因此，小张主张三倍赔偿46222.50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小张主张的退款，鉴于涉案订单目前仍为未发货状态，小张所支付货款尚未给付某家具公司，故对小张主张退款的请求不予支持，小张可直接通过平台申请退款。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某家具公司已履行赔付义务。
2: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陈律师，小张在618抢家具免单，结果商家是耍赖不兑现，那么这个事儿您怎么看？这个商家宣传的免单活动到底算不算数呢？
6: 商家宣传的免单活动只要明确具体，就相当于向消费者发出了一个要约，小张按照规则下单付款，双方的买卖合同和对赌约定就成立了。在本案里，商家承诺这就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约定，可不是随便说说就能反悔的。
2: 那程律师，商家偷偷的修改规则，还一直不公布免单的名单，这个操作啊太气人了，这到底算不算是欺诈呢？
6: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某家具公司宣传的强免单福袋有奖销售活动是否构成欺诈，小张能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三倍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未对消费领域欺诈的构成要件作出具体规定，也无其他规范性文件对消费欺诈作出特别规定。因消费者权益保护纠纷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范畴，故在认定消费欺诈时，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进行判断。根据《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第21条规定，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者负有告知义务的人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致使当事人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其欺诈的构成要件为欺诈故意、欺诈行为，受欺诈人因欺诈行为陷入认识错误，受欺诈人因认识错误作出意思表示。本案某家具公司在618活动期间宣传强免单福袋有奖销售活动，设置免单规则为前5名下单，由此吸引消费者下单提高销售额，但事后并未公布免单名单，且随意变更免单规则，其宣传的免单活动信息并不真实，欺诈故意明显。小张被促销活动吸引，下单前咨询了具体免单规则，并在当晚神速下单，可见小张对该免单活动具有较高期待，但反复追问未获得免单名单，且商家还改称免单规则为随机5名，不符合消费者的合理预期，可以认定小张因商家的行为陷入认识错误，并做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因此，本案商家虚构免单活动的行为已构成欺诈，小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三倍赔偿应予支持。
2: 程律师，小张要求退一赔三，那么法院为什么只支持赔三，不支持退款呢？
6: 这是因为小张下单后，订单一直显示正在出库，货款其实还没真正到商家手里，他完全可以直接在平台申请退款，没必要通过诉讼。而三倍赔偿是对商家欺诈的惩罚，这部分诉求合理合法，法院自然会支持。
2: 很多人网购都会遇到类似的套路，消费者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保留证据呢？
6: 这很关键，首先要把活动页面、规则说明截图保存，其次和客服的聊天记录、下单付款的凭证都不能删，最好再录个屏，完整记录整个过程，这些证据能帮咱们在维权时说话算数。
2: 那除了起诉，消费者还有其他的维权途径吗？
6: 当然有，可以先找平台投诉，要求平台介入协调，也能拨打权12315，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如果这些办法都行不通，再走诉讼程序，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7: 我想问一下程律师，商家这么做除了赔钱还有什么法律后果？
6: 后果可不少，除了民事赔偿，像这种虚假促销，市场监管部门会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可能影响商家信用评级，甚至被吊销营业执照，可以说失信的代价非常大。
7: 程律师，现在很多商家这个搞促销其实就是在玩文字游戏，消费者怎么才能避免掉入陷阱？
6: 记住三看原则，一看规则是否清晰，有没有模糊表述，二看兑奖条件是否合理，比如有没有设置不合理的门槛，三看商家信誉，多查查评价和投诉记录，下单前多留个心眼，就能少踩坑。
7: 那么对于商家来说，做促销活动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6: 我们说诚信是底线，活动规则一定要真实明确，不能搞虚假宣传，一旦承诺就要严格履行，建议商家在活动前咨询专业人士，制定合法合规的方案，不然一旦被认定欺诈，损失的可不只是一笔赔偿款，更是消费者的信任。
7: 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起案件啊，给咱们普通的消费者最重要的启示是什么？
6: 记住，消费者的权益受法律保护，遇到不公平对待，别怕麻烦，大胆维权，保留证据，合理投诉，必要时起诉，只要咱们有理有据，法律一定会为我们撑腰。
8: 主播点评。
7: 听了程律师的分析，真是给咱们的网购爱好者敲响了警钟，商家玩套路，消费者不能忍也不必忍，下次遇到类似的情况，大家知道该怎么应付了吧？记住，要保留相关的证据，及时的维权，让不良商家无处遁形，也希望商家们引以为戒，诚信经营才能赢得消费者的真心。好的，非常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9: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1: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9: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1: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0: 租借闲置银行卡、手机卡，月入过万不是梦。
11: 嘿，你人还怪好的，
12: 小心被骗。
13: 骗局层出不穷，如何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14: 反诈小贴士，揭露骗局，教您识破诈骗套路。
15: 储户朋友们，如果您今天要在银行办理大额取现业务，那么请您在办理业务之前务必先回忆近期是否遇到过以下五种情况，这对您的资金安全非常重要。一，网上认识的军人、白领、红颜带您投资理财，需要您用现金投资。二，您在网上兼职做任务，平台以您操作失误或系统故障为由拒绝您提现，并要求您用现金解锁账户。三，有人打电话给您，称您的家人在外犯事儿，需要准备一笔现金来平事。四，有人以种种理由要求您将大额现金或黄金通过网约车、货拉拉、快递等方式运送到指定地点。五，有人提出将一笔钱打到您的账户里，再让您取现或购买黄金，然后交给他人。如遇以上任何一种情况，您很有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请您立即停止办理业务，向身边的银行工作人员求助，并马上报警。如不能确定是否遇到诈骗，您也可以拨打96110咨询。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近年来，养老诈骗类违法犯罪持续高发频发，已经成为危害社会稳定的毒瘤，并且伴随着网络时代发展，新型违法犯罪手段层出不穷，迷惑性、隐蔽性不断加强。
1: 最美不过夕阳红，本应是颐养天年、享天伦之乐的老年人，却成为了犯罪分子的目标。他们利用一些老年人文化程度不高、信息接触面少、防骗意识差等弱点，大肆在养老、投资、保健、情感等领域对老年人实施非法集资、诈骗、传销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侵害了老年人的财产权益和身心健康。那在福建省仙游县检察院就曾办理过这样一起案件。在2019年的11月至2020年的6月间，被告人薛某某先后在河北省、河南省私人架设某电商购物平台，共雇佣5名同案人为客服、仓管人员，以该电商购物平台为依托，面向全国各地进行传销活动。该平台商品售价远高于正常价格的几倍乃至数十倍，那么他们又是何以吸引到购买者的呢？原来他们以支持国货、买商品送股权等为噱头，虚构股权在今后平台公司上市后可获得巨额回报，得到养老保障，以此来引诱老年人高价购买这些商品，变相收取入门费，并鼓动老年人拉人，根据发展人数来进行返利。他们这些打感情牌、画大饼、徐小丽、拉人头等等这样的行为，都符合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特征。仅仅在8个月的时间内，他们就累计发展参加人员人数10000人以上，层级3层以上，吸收传销资金1100多万元，非法获利180多万元。在案件侦办伊始，仙游检察院就提前介入引导侦查，通过深入研究该电商平台的网站宣传、后台数据、客服聊天记录和资金流水等方面，为侦查机关厘清办案方向，明确取证重点。针对该案的参加人员遍布全国各地、取证难度极大的特点，重点引导侦查机关对于查获的电脑、手机、银行账户、平台后台数据等电子数据进行固定分析鉴定，为案件查办奠定了良好基础。为了进一步查清全案的事实，仙游检察院灵活地运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多次向该电商平台的5名客服、仓管人员释法说理、谈话动员，最终这5名被告人均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放下思想顾虑，全面交代个人罪行。案情理清了，那赃款的去向又该如何查清呢？办案初期，公安机关仅仅掌握到该传销平台的部分收款渠道，发现收取的传销资金仅仅只有100多万元，仅冻结了10几万元。于是仙游检察院引导公安机关深挖彻查，发现被告人主要是通过一个支付宝账号来收取传销资金的，仅仅这个账户收取的传销资金就高达1000万元左右，并进一步查明了其他非法获利资金的流向，共冻结了被告人的非法获利100多万元，最终被人民法院判决没收，上缴国库。2021年10月29日，仙游县人民法院以被告人薛某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5名客服和仓管人员均自愿认罪认罚，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2个月至1年2个月及罚金。该案共没收非法获利资金100多万元，并责令被告人退出其余非法获利资金。这个案件仅仅只是仙游检察院充分履行检察职能，依法严厉打击养老诈骗违法犯罪的缩影。案件已经办结，但仙游检察院履职的脚步并未停止下来。仙游检察院立足检察职能，针对部分老年人对于信息网络接触较少的特点，利用社区、村居网格员建立养老诈骗案件发生的重点领域，通过电话连线沟通、入户宣传，结合校园法治宣传活动、联动学生等等多种方式，对于家庭老年成员进行宣传，全力筑牢反诈防火墙。而对于一些因为养老诈骗导致生活困难的涉案老年当事人，我们还积极主动地开展司法救助工作。 身怀敬老之心，笃行养老之事。现有检察院将坚持为民司法，能动履职，用零容忍的态度亮剑养老诈骗，以检察蓝倾心守护最美的夕阳红。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买到货物没有检验，一年后才发现有质量问题，怎么办？这要看当初合同有没有约定检验期。根据民法典第621条，约定检验期的，买家在检验期限内把质量问题通知卖家，怠于通知的视为质量符合约定；没有约定检验期的，买家在合理期限内把质量问题通知卖家，买家在合理期限内未通知或者收到货物之日起两年内未通知卖家，视为货物质量符合约定。但是如果货物有质量保证期的，应当在保证期内通知卖家，不适用该二年的规定。小绿提醒您，发现商品有质量问题一定要及时通知哦。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法律条文背后的深意，您了解多少？
3: 法条显微镜，权威法官为您解读法律的真谛，
2: 让法律不再遥远，让公正触手可及。
4: 大家好，我是练庭法官杨杰，今天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是高空抛物找不到肇事者，物业公司应否担责。业主停在路面停车场的车辆被高楼上扔下的酒瓶砸中，车辆被损坏，但未能找到肇事者，业主要求物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物业公司拒绝赔偿。近日大庆高新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以物业公司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为由，判决被告某物业公司赔偿原告李某的损失1055元。今年3月21日6时许，李某停放在该小区的小轿车被高空抛物的酒瓶砸中，致使车辆凹陷损坏，车前挡风玻璃也被砸碎。李某报警后民警赶到现场，提出需要查看监控，但由于物业公司在这一区域未安装监控，未查出扔酒瓶的住户。事后李某多次找物业公司要求索赔，但对方拒绝承担相关责任。李某认为某物业公司未尽到管理职责，于是提起诉讼，要求某物业公司赔偿车辆维修费5275元。物业公司辩称李某的损失应由侵权人赔偿，并且其已经尽到了管理职责，故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审理后认为，物业服务企业对高空抛物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应承担侵权责任。在某物业公司未举证证明其事发前尽到了宣传、警示和提醒的义务，并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的情况下，应认定其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本案中原告李某的车辆受损，是因实际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和某物业公司安全保障工作存在疏漏共同造成的，属于一果多因，应按各自的过错程度和原因力的大小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综合考虑某物业公司在高空抛物中的风险防范、过错程度、责任性质、停车的无偿性、服务性等因素后，法院判决物业公司对李某的损失承担20%的补充赔偿责任。宣判后原被告均未提起上诉。在高空抛物造成损害的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54条明确了，首先由实际抛物行为的侵权人承担责任，并为物业服务企业设置了安全保障义务。物业服务企业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高空抛物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立法呢，对物业服务企业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设立，是从预防义务有效分配的角度考量的。从安全保障义务的角度讲，遏制高空抛物，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理应有所作为。 这既是基于其小区管理和服务者的角色定位，也因其具备相应的客观条件，如其对小区的情况熟悉，又如其对小区以及进入小区的人员具有管理职责，再如安保保洁人员等在小区活动频繁，对发现监督高空抛物有比其他人员更大的优势。作为物业服务企业，应积极开展法律宣传，设置警示标志，装设安全网，在保障业主隐私的前提下安装监控设备，一方面对业主起到了警示作用，另一方面为有关部门调查案件提供证据，以减少一人抛物全楼买单的现象发生，明确建筑物各部位的管理责任人，定期检查排查建筑物自身风险及隐患，同时还要建立相关台账，随时备查。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
5: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6: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5: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6: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7: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8: 乡亲们，我跟大伙儿说说咱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交。
9: 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交吧？
8: 当然能，不管是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参保，咱村男女老少都能给自己的晚年攒份保障。
10: 没错，咱这养老险个人交一部分，政府还给补贴，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交一点，等老了干不动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靠子女，自己也能有底气。
11: 那我家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没工作也能交不？
10: 能交的，大妈，只要符合参保条件，人人都能交，早参保多缴费，以后领的养老金就越多，咱老百姓的晚年就得有这份实实在在的保障。
9: 那我这就交，有个养老保障，在外打散工也放心。
7: 全民参保守晚年，人人有保享太平，安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守护每一个人的幸福晚年。
2: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 转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老人网购提升理财能力课程退课受阻，150多起批量纠纷该如何解决。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1: 现在网络上和社交平台上有一些引流的课程包，引起了一部分尤其是老年人的兴趣，包括提升知识技能、绘画书法、锻炼养生、理财投资等等，以满足老年人自我充电的需要。60多岁的老张通过网络广告买了一套提升理财能力的课程，但是内容与老张的预期不符，他提出了退课，却退不掉，于是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而有关部门发现，类似老张这样的投诉已经达到150多起。这样的纠纷该如何解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近日披露了批量纠纷的处理情况。
3: 老张退休了，有时间了，在网上了解到某公司培训课程的广告。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奥运村人民法庭法官秦雅维介绍，
4: 这个广告宣传介绍老张关注的课程可以提高理财能力，实现财富升值，但是老张购买课程包以后发现教学内容跟他

0: 预期并不相符，实操课程还需要另外付费，于是就想退课。他通过公众号、微信小程序联系这家公司退费，但是都没有成功，于是就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
1: 老张投诉后才知道，原来选了网上提升理财课程的老年人不止他一位。
0: 北京市朝阳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根据信息化平台数值分析发现，消费领域涉教育培训类的矛盾纠纷信息出现异常。半年间，仅仅针对老张买课的这家公司的投诉就多达150多起，诉求都是要求这家公司退还培训费，而且投诉者多数为老年消费者，形成了批量纠纷。
1: 北京市朝阳区综治中心迅速组织召开工作联席会，法院、市监局、案涉公司所在街道工委等多部门会商研判纠纷化解方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奥运村人民法庭庭长白星辉介绍，
2: 这次联席会也确定了由我们法院指导行业性专业调解力量与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协同推进纠纷妥善化解的工作方向。我们也向这个调解团队讲解法律规定、裁判标准、调解技巧，发放类型案件的示范性裁判手册，通过典型裁判案例进行示范。同时我们也指导调解员开展调解工作，最终促成案涉公司与投诉维权的用户达成了和解。
1: 经督促，老张买课的这家公司及时履行款项退还义务，并与其他用户自行达成和解方案，避免了后续投诉纠纷。
2: 当前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拥有对高质量精神生活的追求，以知识技能提升进行自我充电为目的的老年教育培训产业方兴未艾，其中也不乏理财、短视频制作以及这个自媒体运营等具有一定学习门槛和学习成本的课程。这次批量纠纷的处理也正是我们综治中心监测发现异常情况而法院做事指导调解的法定职能，促进矛盾纠纷通过调解方式得到了实质性化解。
1: 北京朝阳法院还披露了80岁关女士美容纠纷的审理情况。关女士在看到被告公司网络宣传广告后前往咨询，经工作人员介绍劝说，她购买了纹眉、丰唇、去除眼袋等美容项目，支付8000元美容服务费。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胡振霄介绍，
3: 原告说他是被忽悠着交了8000元美容服务费，当天就进行了纹眉丰唇手术，结果术后他的唇部出现了化脓出血等情况，经过医院诊断为皮肤感染、皮肤溃疡，并且进行了10多天的药物治疗。此后原告认为他的唇部留有明显刀疤，而且唇部外围为黑色，严重影响了他外在形象和正常生活，找到被告公司也没能得到有效的处理，于是起诉到法院，要求案涉公司赔偿他的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
1: 案件审理过程中，审判团队细致研判案情，综合考虑关女士已经80岁，年事已高，诉讼能力有限，往来法院不便等因素，积极开展调解工作。
3: 我们耐心听取了老人讲述自己选择被告公司进行医美的初衷以及诉求，也详细询问了被告公司向原告提供的具体医美项目和诊疗过程，向当事人充分进行了释法说理，引导他们形成了理性诉讼预期，双方最终达成了调解方案。随后我们出具了调解书，督促被告公司当庭向原告全额履行调解款，并且提示被告公司作为医疗美容机构，在接待老年消费者时应当特别考虑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制定个性化的诊疗方案。
1: 近年来，医疗美容行业迎来银发浪潮，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展现出对于美的合理需求，跻身高端护肤、轻医美的消费群体。此案的处理维护老年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同时，进一步减轻了他们的诉讼负累。白星辉分析，
2: 这个案子也提示医疗美容行业经营主体在满足老有所美需求的同时，应考虑老年人的耐受程度、恢复能力等特殊性，针对老年客户优化服务标准，提供个性化的方案，以安全可靠的方式回应老年群体的爱美之心。同理，在涉及老年人旅游、医疗等方面的需求时，相关机构都应结合老年人的年龄状况、身体条件，综合考虑景点环境、医疗环境、交通安排、餐饮住宿等，进行有针对性的规划，强化安全保障，做出特殊安排，避免发生不必要的损失伤害。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2020年年底协议离婚，抚养权归女方，男方偶尔来看孩子，跟孩子住次卧。2024年4月底，有一天晚上，前夫在自己这边吃饭，孩子也想吃，前夫骂孩子，自己说了他几句。后来前夫摔酒瓶、碗盘，并对自己打了7、8拳，自己没还手，当时没报警，但有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此事。前夫说赔偿10000元或买个金首饰，但一直未兑现。现在前夫说自己该打是自找的，拒绝赔偿。现在还能起诉追责吗？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你前夫殴打你的行为损害了你的合法权益，你有权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描述，你前夫在你家对你实施殴打行为，依照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应受到拘留、罚款等行政处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达到轻伤以上程度的，还涉嫌构成我国刑法上的故意伤害罪。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追责时效为6个月，如果你前夫的行为尚未达到刑事犯罪的标准，那么目前已经超过6个月追责时效，公安机关将不再对其进行行政处罚。这种情况下，你仍可以要求其承担民事责任。依照我国民法典的规定，你前夫侵害了你的健康权，造成你的人身损害，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赔偿的范围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如果你伤情较为严重，可能达到轻伤以上程度，你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由其调查处理。如果你前夫的行为尚未构成犯罪，你可以与其协商赔偿金额。协商不成的，你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及误工费等，并提供照片、录音录像、微信聊天记录、就诊或购买药品的凭证、请假记录等证据，以便维权。
2: 听众咨询，自己报了一个学画画的培训机构，费用采用分期付款，已支付3000多元。现被通知培训机构转让了。新公司要求自己先购买他们的债券才给退款，自己又支付5000多元购买了债券，但没有获得退款。请问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你可以要求培训机构退款，培训机构拒绝的，你可以向当地消费者协会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也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你在培训机构购买课程，培训机构为你提供培训，双方之间形成了合法有效的教育培训合同关系。根据你的描述，你所购课程尚未完结，但培训机构已无法履行合同约定的教育培训义务，并通知你已将培训机构转让给新公司。如果其在未经你同意的情况下将培训合同向下的义务转让给第三方，该转让对你不发生法律效力，你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并退还培训费用。如果当时你同意培训机构将合同义务转让给新公司，但新公司提出先购买他们的债券才给退款，该条款没有任何法律依据，限制了你的权利，加重了你的责任，对你不发生法律效力。这种情况下，你有权要求其直接退款。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你可以先与培训机构和新公司沟通，要求其尽快退还培训费用。协商不成的，你可以向当地消费者协会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由其调查处理。仍不能解决的，你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提交培训合同、转账记录、发票、通话录音、聊天记录等证据，以便维权。
2: 听众咨询，自己跟老公结婚8年，有一个8岁的小孩。自己现在全职在家带娃，老公在外面工作，我们几乎很少沟通，平时也沟通不到一起。老公现在税后工资9000元，每月给自己2000元作为家庭开销。自己提过离婚，但他不同意。自己起诉离婚可以吗？ 能取得孩子抚养权的几率大吗？按照法律，对方应该支付多少抚养费？对方名下的存款自己可以要求不要的。期盼律师的回复。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如果你们夫妻感情却已破裂，你可以向法院起诉离婚。对于孩子的抚养权归属，法院将结合孩子的意愿，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确定。根据你的描述，你和你丈夫很少沟通，且沟通不到一起。如果你们夫妻感情却已破裂，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你可以和丈夫就离婚事宜进行协商。如果无法协商一致，那么你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法院一般会从婚姻基础、婚后感情、离婚原因、夫妻关系现状以及有无和好可能等方面综合分析你们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在司法实践中，如果仅以双方沟通不到一起为由，法院可能难以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在你第一次起诉时很可能不准予离婚。如果你们离婚时就孩子抚养权问题协议不成，依照我国民法典，法院将根据双方的经济收入、居住条件、工作稳定性以及品行、家庭环境、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照顾情况等因素，按照最有利于子女的原则判决。同时，在你的孩子已满八周岁的情况下，法院在判决时也会尊重孩子的真实意愿。抚养费金额将根据孩子的实际需要、父母的负担能力和当地实际生活水平确定，有固定收入的，一般可以按照其月总收入的20%至30%的比例给付。在你与丈夫就抚养权问题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你是否放弃分割存款与法院最终认定孩子抚养权归属没有直接关联。
2: 听众咨询，自己直接找的房东合租，中间没有中介。交押金时，房东拟了合同，但等自己搬进去之后一直没钱。物业费数额也和房东一开始说的有出入。现在结算时，房东说押金用来抵房租，物业费和取暖费金额房东只是用计算器算给自己看，没有让自己看缴费的单子。房东说多少就是多少。而且当时房东还说只有两个人住，不会有异性，但后期房东的对象也和我们一起住了。这算不算违约？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房东应根据物业费、取暖费的实际支出情况和双方约定的承担比例，确定你应承担的费用金额。房东违反双方关于居住人数的约定，影响你居住的，你有权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你和房东虽未签署书面的房屋租赁合同，但你们已就房屋租赁事宜达成合议，并以实际履行，双方之间成立租赁关系，并应按照磋商过程中就租赁期限、押金、租金及物业费缴纳等事项所达成的合议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在你退租时，如果你欠付租金和相关费用的，房东有权根据费用的实际支付情况和双方约定的承担比例，从押金中扣除相应的金额。如果房东在押金中扣除的物业费、取暖费超过了双方约定的费用，那么你有权要求其退还多扣的押金。另外，如果你在租房时与房东就居住人数有明确约定，房东违反此约定让其对象长期居住，改变了你的居住条件，其行为构成违约，你可以要求其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你可以要求房东出示物业费、取暖费的缴费凭证，并与其协商，要求退还多扣除的押金。房东拒不出示相关凭证或拒绝退还多扣押金的，你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并提交押金和租金支付记录、聊天记录、录音等证据。届时，房东应就其扣除押金的合理性进行举证，如果其举证不能，则应向你退还相应押金。
2: 听众咨询，自己在公司担任总账会计，现在公司让自己调岗到出纳，工资降低1000至1500元。目前在职工作内容除了会计的工作，还要兼任人事行政，工作量较大，且每日通勤时间较长。如果工资降低，来回通勤不划算，自己不想调岗，想谈赔偿离职。根据公司往常情况来看，大概率要不到赔偿，自己该怎么维护自己的权益？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公司未与你协商一致，对你进行单方调岗，且调岗后工资降低，这种情况下，你有权拒绝调岗，继续在原岗位工作。公司作为市场经营主体，可以基于生产经营，需要对员工的工作岗位进行适当调整，但该调整应具有必要性、合法性以及合理性，不得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你的描述， 公司拟将你从会计岗位调整至出纳，且与你之前的岗位和薪资差别较大，属于对劳动合同的变更。依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在变更劳动合同时，应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并采取书面形式。也就是说，公司在对你进行调岗时，应就调整后的岗位、工作内容和薪资等与你进行协商。如果你不同意该调整，有权直接拒绝，并继续在原岗位工作，公司不得强制你到新岗位工作。如果你拒绝调岗后，公司直接以旷工或者不服从公司管理为由辞退你，公司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你可以视情况要求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支付经济赔偿。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你可以先与公司进行协商，双方无法协商一致的，你有权直接拒绝调岗。公司侵害你合法权益的，你可以向当地劳动监察大队投诉举报，或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在维权过程中，注意保留好劳动合同、调岗通知书、拒绝调岗的邮件或聊天记录、录音等证据。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一分钟带你了解民法典之婚前重大疾病告知义务。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在生活中，患有严重的遗传性疾病等重大疾病的自然人是否可以结婚呢？民法典生效后，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不再是结婚的障碍，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婚姻自主权。但患重大疾病的一方负有向对方如实告知的义务，对方当事人同意的可以缔结婚姻，如不告知或者虚假告知，则对方享有婚姻的撤销权。民法典第1053条规定，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0: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0: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0: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今日天气资讯，据安徽气象最新的预报，九号到十一号全省多云到晴天，十二号到十七号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北部呢以多云天气为主，只有十三号沿淮淮北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温度方面，九号沿淮淮北最高温度30到32度，十号开始呢全省气温会回升，十一到十七号沿淮淮北最高气温34到36度，其中15到16号部分地区会超过37度，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到34度。省城合肥今天是多云天气，明天呢是晴天，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7度。高考结束之后，气温呢会迎来小幅的回升，未来一周以多云天气为主，愿少年们走出考场，清风拂面，奔赴属于自己的晴朗盛夏。目前已经有多个省份公布了今年高考成绩的查询时间，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高考成绩呢预计呢在6月25号发布，湖北、湖南、广东、海南、云南等地定于6月25号左右，咱们安徽呢则给出了查分的大致时间范围。安徽省公布的2026年6月教育招生考试月历显示，将于6月下旬公布高考成绩。
3: 妈妈，为什么星星会眨眼睛呀？
4: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5: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6: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7: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
8: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4: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5: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懂得感恩的小白鸽。那我们今天和大家的话题哈，准确来说是一个小问答，说的是一个小谜语，大家猜一猜是什么动物啊？这也是和我们后面的学习赋能战是有关系的。它长得像鱼又不是鱼，脑袋上面呢会喷雨，海洋里边游得快，哎，喂奶的时候有肚皮。哎，大家可以猜一猜啊，如果你知道这个答案的话，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把你的答案告诉我们。

0: 小贴士。
1: 一场考试结束，有的孩子觉得自己没有考好，总有负性思维，该怎么去调整？一场考试结束，有的孩子啊，可能呢会觉得，哎呀，考完了就考完了。但有的孩子啊，可能会自我感觉很不好，于是陷入到自我怀疑当中了，脑海当中啊，总觉得自己考不好，那么就会影响接下来的考试。这个时候呢，可以运用自我质变的方法，质就是质疑的质，辩就是辩论的辩，也就是自问自答，自我对话，来检测这样的负性思维是不是错误的。那自我质变呢，也是心态自我调整的良方之一。简单来说，可以从三个问题来出发。第一个，问自己，这种担心必要吗？毫无必要。分两点来说，第一，不管考得好考得不好，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另外呢，这只是你的感觉，而并不是事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大脑更容易倾向负面的思维，所以要告诉自己，这只是我的感觉，这并不一定是真的。而且要告诉自己说，平时自己一向学习认真，虽然不是十分优秀，但只要认真做好考前的准备，正常的发挥，考试完全可以考好的，根本不需要为无端的担心而烦恼。或者说，如果没有考好的话，那么这种担心也是没有必要了，因为它已经过去了。第二个问题就是，这种担心有利吗？告诉自己没有啊，它有百害无一利。因为它容易松懈人的斗志，转移人注意的目标，如果不及早的排除，会影响接下来的考试。第三个就是告诉自己，我该怎么办呢？最要紧的就是对考试啊充满自信，要有条不紊的扎扎实实的做好考前的准备。那么通过这种担心必要吗？这种担心有利吗？我该怎么办呢？这样的自我质变，心中的担忧啊也就会化解了。考试更多考的是心态，所以呢，一定要放平心态，轻松应考。最后也祝广大的考生能够考出理想的成绩。
2: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3: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4: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0: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 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2: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3: 各就各位，预备，
2: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我们今天要说的小故事哈。今天我们的情商故事呢，说的是叫做懂得感恩的小白鸽。说的是什么事儿呢？是有一只小白鸽，它不小心啊，把自己的这个翅膀给弄伤了。后来是善良的小麻雀，还有小松鼠主动的去照顾它，给它擦伤口，给它喂水。那么小白鸽也是牢牢的记住了小伙伴的帮助。等到小白鸽变好之后，它也主动的去询问朋友是否需要帮助，也会经常的去帮助好朋友。这个小故事呢，其实比较简单啊，它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得到别人的帮助之后要懂得感恩。好，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读这个小故事吧。小白鸽有一身雪白雪白的羽毛，今天它的心情非常不错，想着要出去转转，可是去哪里好呢？找一个有野果子的地方吧。它好像还记得说去草地的路上会有甜甜的野果子，哎，摘完果子再去玩耍。小白鸽飞出去没多久啊，就突然刮起了风，它的翅膀呢就被风吹得晃晃悠悠的。哎呀，风太大了，一个不小心翅膀还撞到树上了，好疼啊！那这个时候只好停在树枝上。就在小白鸽委屈难受的时候，小麻雀、小松鼠正好路过。小麻雀温柔地说：小白鸽，你受伤啦，那你不要乱动，我现在去找一点吃的东西啊，然后我再来给你治疗。小麻雀立马就扇动翅膀飞到花丛边，叼来了蒲公英。然后他又问小松鼠说：我们可以用这个给小白鸽擦一擦伤口吗？小松鼠说：当然可以，这个很软，不会弄疼小白鸽的，然后擦的时候温柔一点就行了。小麻雀点点头，认真的给小白鸽擦起了伤口。小白鸽心里暖暖的，他说：小麻雀，谢谢你的帮助，我感觉好多了。那他在心里也记下了这份小小的善意。接着小松鼠也主动关心说：小白鸽，你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小白鸽支支吾吾地说：我现在动不了，可以帮我找点水喝吗？我有点渴了。小松鼠就点点头，然后呢就去给它找水喝了。小白鸽喝完了水之后说：小松鼠，你接的水可真甜，比我平时喝的还要甜，太谢谢你了。小白鸽的翅膀还是有些疼，还是不能够乱动，也不能够飞到自己的窝里啊。这个时候啊，小麻雀和小松鼠呢就打算留下来陪着小白鸽，他们就细心的照顾着小白鸽。后来慢慢的，小白鸽的翅膀就能动了，就可以飞起来了。那小白鸽也牢牢的记住了，自己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是小伙伴们伸出了手，帮助了自己。那后来啊，他看到小麻雀、小松鼠都会主动的和他们去打招呼，有时候也会去问一问，需不需要我给你们去做些什么呀？后来呢，他就主动去帮助小麻雀和小松鼠，他帮小麻雀搬运了细软的干草来筑巢，又帮小松鼠飞到高高的树枝上，告诉他哪里有新鲜的果子。这也就是他告诉我们，小白鸽懂得了一个道理，就是得到别人的帮助一定要记在心里，学会感恩，互相帮助。好，小故事比较简单啊，说的呢其实就是得到别人的帮助之后，我们要对别人提出感谢哈。那现在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会觉得啊，这个小朋友在家里不懂得感恩啊，有遇到好吃的从来不会想着分享给大人去吃啊，会觉得爸爸妈妈还有家人对自己的照顾是理所应当的啊。那作为小朋友，如果说缺乏感恩的品格呢，那么他以后与人相处的时候啊，可能呢就会遇到一些困难。那么作为爸爸妈妈，我们要怎么去培养小朋友懂得感恩的品格呢？
首先啊，就是要多放手，让孩子自己去做一些事，我们不要什么都去帮孩子去做。孩子只有自己做了一些事情之后，他才知道把事情做好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很多的父母说孩子不懂得感恩，其实是因为孩子从来都不需要自己去替自己去承担责任，很多的事儿都是父母包办了，只有亲自经历风吹雨打，他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父母的辛苦，感恩的心也才能慢慢的生长出来。其次呢，就是有的家庭对孩子特别的溺爱啊。我们经常说爱是要有分寸的，不能够溺爱无度。在家里呢，有爱也要有规矩，有底线，不能什么都让着孩子。这样的话，我们要告诉孩子，父母的爱不是无条件的迁就，而是

其实是特别好的去培养孩子感恩的一颗心的黄金机会。那过春节的时候就可以带着孩子去看望老人，让孩子感受到亲人之间的温情。教师节的时候可以让孩子做一些手工小物件送给自己想要感谢的老师。通过这些节日的庆祝活动，孩子就会潜移默化的从中啊学会到感恩，而且会把这种表达感恩的行动延续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去。那么当小朋友做了这样的一些行为之后呢，我们其实就是要多给孩子一些正向的反馈啊。有很多的时候爸爸妈妈看到孩子做了好的行为会觉得是理所应当的，那其实我们一句简单的表扬，一句正向的反馈，其实也是在培养孩子好的品格。比如说啊，孩子把书桌收拾得整整齐齐的，那我们就可以告诉孩子，哎呀，你现在很有责任心，你的动手能力也是越来越强了。他如果能够主动的去帮妈妈去做点家务，我们就可以告诉他，哎呀，你真是一个非常体贴又非常暖心的好孩子。然后当我们看到小朋友改正了错误，我们也可以告诉他，你真是知错能改的好孩子。你知道做错了事情之后要懂得去改正，这也是敢于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有责任感的好品格。那么孩子就会知道每一件小事儿其实都不小，背后都是自己所付出努力之后得到的一个正向的品格，都是能够让自己有好的习惯。作为爸爸妈妈啊，我们想要去教育小朋友去感恩呢，就一定要让他去真切的去体会到父母的付出，让他在温暖和理解当中去成长。那么有的爸爸妈妈其实也可以多带孩子看一看感恩主题的绘本或者是故事，让孩子明白感恩可以怎么去做。就像今天的小故事当中说的啊，这个小白鸽受伤了，然后小麻雀还有小松鼠再去给他提供帮助，后来他就知道要学会去报恩，他后来就去帮助小麻雀去搬运一些筑巢的一些树枝啊之类的东西，他也知道去帮助小松鼠飞到高高的树枝上去看哪里有新鲜的果子，那这就是知道感恩从来不是单纯的一句话，而是你真的把别人放在自己的心里，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去给别人提供一些需要和帮助。那就让孩子知道感恩不仅是对别人的回报，更是对自己生活的珍惜。通过这样的反思，慢慢的就会学会去关注生活当中的美好，也就会拥有一颗感恩的心了。那也要问问各位同学，今天的小故事说到的是懂得感恩的小白鸽，谁帮助了受伤的小白鸽呀？那么你在别人给你帮助的时候，你会对别人说什么呢？别人给你帮助之后，你会对别人做什么呢？你是会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是很正常的事情，还是说感谢别人的帮助，下次当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也要去帮助别人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在上半段的时候分享的小故事，名字就叫做懂感恩的小白鸽。也希望每一位小同学都能够成为懂感恩的小朋友，这样你的人际关系也会越来越好。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研究表明，高达70%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情商小达人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呢，并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那之前呢，我们学过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强化，让对方觉得被重视。那今天我们来学习技巧二。

0: 巧用我这样的语句化解冲突，避免指责陷阱。当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本能地想争个对错，结果往往两败俱伤。情商小达人却学会用我这样的语句轻松地破局。比如说同伴迟到了让你很生气，不要说你总是这么不靠谱，这样啊只会激化矛盾，改成我感到有点担心，因为等了你半个小时。你看，这句话聚焦的是你的感受，而不是指责对方，这样会让对方更容易接受。那为什么这么说会更有效呢？因为大脑啊，对你开头的语句会触发防御机制，进行抵抗，而我这样的语句呢，会传递同理心。所以赶快练习起来吧，练习一周，你会发现争吵就会减少，关系会升温的。
1: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哈，说到的是一个小问题，问大家：他长得像鱼，又不是鱼，脑。

袋上面会喷雨，海洋里边游得快，妈妈喂奶有肚皮。看看大家知不知道我们的答案啊？安徽之声上很多同学给我们发来了这个答案啊，轩轩，小小小不点儿，奇奇乐乐啊，都说是鲸鱼，哈哈，没错啊，正确的答案就是鲸鱼啊。那为什么今天要来问这个问题呢？因为可能有些同学还并不清楚哈，其实鲸鱼它并不是鱼。那大家可能会很好奇哈，它生活在海洋里，长得也像啊，它为什么不是呢？在稍后的学习赋能站，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海洋大揭秘，我们一起来破解水下巨人的身份谜案。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0: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吴玉章：世事莫争须体面。创业难，守业亦难。 明知物力维艰，世事莫争须体面。居家易，治家不易，与自我身作则，行行当立好楷模。这是吴玉章为其宗亲侄孙吴本清题赠的对联。吴玉章原名永山，字树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 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开拓者，吴玉章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时期与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一起被尊称为“延安五老”。从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命名组建起，担任校长长达17年，直至1966年逝世，为中国人民大学的诞生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吴玉章为其宗亲侄孙吴本清写的居家格言，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提出了要珍惜来之不易的财物，不能铺张浪费，不能讲排场，追求虚体面。追求虚体面的人，往往浮于世事，恋于虚荣，容易随波逐流，丢弃初心和本色，忘记来路和信仰，最后走到邪路上去。 1940年1月15日，党中央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为吴玉章补办60寿辰庆祝会。其实1938年12月30日才是吴玉章60岁生日。因为当时吴玉章在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1939年11月才返回延安。党中央为吴老祝寿和毛泽东的高度评价，表达了我党对一息尚存需努力的老共产党员的尊敬和爱戴。 更为广大党员树立了道德楷模和精神典范。毛泽东曾高度评价吴玉章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称赞他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2: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权威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

0: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1: 好，各位同学，今天啊，我们要来调查一桩特别的身份错案。为什么这么说呢？它呀是发生在广阔的海洋里，主角呢是庞大的、优雅的、会唱歌的动物。因为有人说它是鱼，可是它没有鳃；有人说它是兽，可是它一生都生活在水里。那么说到这儿，你们肯定已经知道了，没错，它就是鲸。哇哦，鲸鱼，鲸鱼，它名字里不是有鱼吗？那它为什么不是鱼呢？好，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为什么鲸鱼不是鱼呢？所以啊，大家请准备好你们的观察的眼睛，思考的大脑，我们一起潜入深海寻找真相。我们第一个破案的线索啊，就藏在呼吸里。哎，大家跟我一起做一个小实验，我们屏住呼吸，看大家能坚持多久，好不好？一二三。是不是很难受哈？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再屏住呼吸了啊，不然到时候哎呀感觉特别特别难受哈。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哺乳动物，我们需要用肺来呼吸空气啊。那鲸鱼它其实也是一样的啊，它跟我们一样也是属于哺乳动物，它也是需要来呼吸空气的。那我说到这儿，我们就要来问问大家了，鱼是怎么呼吸的呢？小鱼它的嘴巴一张一合，哎，那水啊流过了鳃，就像是个小筛子一样，就把水里的氧气给筛出来，直接吸入身体。所以鱼它就可以一直待在水下，它不用上来的。可是我们都看过鲸鱼吧，鲸鱼它要怎么呼吸呢？哎，如果你看过书啊，或者是动画片啊，或者是动物世界的话哈，你会看到海面上有一股水柱噗的一下喷向天空。哎，其实那个就不是水柱啦，那个就是鲸鱼在呼气的。哦，因为它头顶的喷气孔就是它的鼻孔，它会先紧紧的关闭，潜入深海，等到它需要换气了，它就会浮上来，砰的一声打开它的鼻孔，把肺里满满的和潮湿的热气猛地给喷出来。那这个热气遇到冷空气就会凝结成小水珠，所以你远远的看过去的时候，就好像看见啊，鲸鱼它是在像喷泉一样了。所以大家知道了吗？真正的鱼它都是在水里呼吸的，而鲸鱼呢，它必须要浮到水面来呼吸空气。所以呀，从这个呼吸的角度上来说，它就和我们一样是离不开空气的啊。那它比我们厉害一点是什么呢？它是离不开空气的潜水高手。哇哦！好啦，这是我们跟大家说的哈，为什么鲸鱼它不是鱼？因为它的呼吸和我们人类是一样的啊，它也是需要空气，而不像鱼，鱼呢它就是待在水底下，通过它的鳃直接筛出这个空气哈，所以是不一样的。那呼吸是第一个证据，第二个就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鲸鱼妈妈，我们来看看它是怎么生宝宝和养宝宝的。大部分鱼妈妈会产下成千上万的这个卵哈，像撒下了一片希望的种子，然后就让它们自己长大。鱼宝宝就从卵里啊直接孵出来，就是一个迷你的小鱼，然后就靠自己了。可是鲸鱼妈妈的故事啊却完全是不同的哟。它是什么样呢？它的宝宝是在它温暖的肚子里一点一点长成的啊，这就叫胎生。生下来的时候就是活蹦乱跳的小鲸鱼了，而且呢，鲸鱼妈妈还会给它喂奶。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啊，在幽蓝的深海里， 小金鱼找不到妈妈的手，但它会找到妈妈腹部的缝隙。金鱼妈妈分泌的不是普通的奶，而是像奶油一样非常浓稠，还有脂肪的超级能量奶。小金鱼喝下去之后，才能在冰冷的海水里长出厚厚的叫精脂啊，就是脂肪，让它来保暖。啊，那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哺乳动物，哺乳动物这个名字指的是什么呀？哺就是喂养，用奶水去喂养的，所以我们是这么长大的，那小鲸鱼也是这么长大的，就是鲸鱼妈妈的奶水喂养宝宝，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二个证据啦，啊，就是来自于妈妈有温度的爱，这是其他的冷冰冰的小鱼卵哈是没有办法去给到的了。好，这是我们说的两个证据，第一个是呼吸的方式，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出生方式。好，那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呀就藏在鲸鱼的身体里面。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就是他们家族古老的记忆化石。恒温的热水袋，这是我们要说到的第一个。鱼它是冷血动物，海水有多冷它的身体就有多冷，但是你们知道吗，鲸鱼它不是哦，它是恒温动物，它就像我们人一样，不管海水有多冰，它都能用自己的能量啊把它的体温保持在37度左右。哇哦，哇，是不是非常的厉害啊？啊，那它是靠什么呢？靠的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它身上厚厚的鲸鱼的脂肪，叫鲸脂，好像穿着一件非常非常保暖的羽绒服一样。啊，这是恒温的热水袋。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鳍里的手骨。好，说到它的手骨，我们先来伸出自己的小手，动动自己的小手指哈。你看我们的手，哎，把手伸出来，我们有上臂、前臂、手掌，对吧？还有五根手指。那你们也可以猜猜看，鲸鱼用来划水的像船桨一样的胸鳍里面藏着什么呢？有这个 X 光啊，就显示啊，说里面不是鱼刺，而是一套和我们的手非常相似的骨头结构。它也有上臂骨、前臂骨，甚至还有小小的掌骨和指骨的痕迹。啊，这也就是说它的鳍不是普通的鱼的鳍，更像是一只又像是桨一样又像是手一样的东西啊，这就是它的陆地祖先用来走路和奔跑的遗产，然后到了水里它就给它变成了像可以这个划船的桨一样了，是不是也非常的神奇呢？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是恒温的热水袋，第二个就是它的手骨，还有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消失的后腿。最有趣的是什么？就是在这个鲸鱼的身体啊，很深处的地方，脊柱的末端啊，科学家们还发现了几块小小的没用的骨头。你们可以猜猜那个是什么啊？它是骨盆和后腿骨的残迹。它的祖先啊最开始就是用这一双腿在陆地上行走，那现在已经用不上啦，啊，虽然用不上了，但是身体还是能记得住的。哇，听到这儿你们是不是觉得啊，原来鲸鱼这么的神奇，它有恒温的热水袋，原来它的那个哎鳍跟我们的小手掌是一样的，跟我们的手是一样的啊。那说到这儿，各位小侦探，真相已经大白了啊，鲸鱼它不是鱼，它是一个回到海洋的这个怎么说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游子啊，就是它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在海洋里的，在很久很久以前，它的祖先是一群生活在陆地上的像鹿啊像狼啊这样的哺乳动物。哎，是不是很神奇？那它为什么最后走向了大海呢？是因为海洋食物很丰富，后来他们就走向了大海，然后为了游得更快，身体就变得像鱼一样成了流线型，它的后腿就消失了，鼻孔就移到哪里了呢？哎，鼻孔就移到了头顶上了，然后它是用肺呼吸，胎生喂奶，是恒温的，拥有哺乳动物的骨骼。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啊，原来在大海里生活的并不一定都是叫鱼啊，是吧？鲸鱼它就不是鱼。我们破解了鲸鱼的身份哈，那你们也成为了这个小小的海洋户口侦查员啊。其实你们知道吗？除了鲸鱼，海洋里还有一些动物也是披着鱼的外衣的哺乳动物，比如说海豚啊，海豚也是，还有海豹、海狮啊，所以你看，其实很神奇哈，大海里还藏着一个非常有趣的哺乳动物俱乐部呢。好，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学习赋能站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你们就像是侦探一样，我们通过三把钥匙解开了鲸鱼的身份之谜。第一是呼吸啊，我们知道了，原来它和我们人类一样啊，也是需要用肺来呼吸的。其次呢，就是它的出生方式啊，它不像是其他的小鱼一下产了很多然后就自力更生，它是有育儿袋啊，然后慢慢的把小鲸鱼给养大的，对吧？第三就是它的身份密码，它的身份密码就是三点啊，就是它的鳍其实跟我们人的手是一样的，而且它的体温是恒温的，而且它的后腿骨因为进入到大海啦，不需要用了，但是呢还是保留着一点哈。那也是希望这个小小的发现能让你看世界的眼光会有更多的不同。下一次我们走进海洋馆，或者你再看到鲸鱼的纪录片的时候呀，你就可以非常骄傲地告诉身边人说，你知道吗？鲸鱼它不是鱼，它是一个回到海洋的温柔的巨人，一个了不起的哺乳动物妈妈。世界非常大，奥秘也非常多，也希望每一位同学能够永远保持好奇，永远发问。

0: 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沧海桑田。相传在东汉桓帝时，有两个仙人，一个叫麻姑，一个叫王远。每过500年，他们就会相约一起饮宴。500年转瞬即逝，转眼又到了他们约好的日子。王远一大早就到了约定的地点，可等了很久，麻姑却迟迟没有出现。王远便派使者去请麻姑。不一会儿，使者回来了，说麻姑正在奉命巡视蓬莱仙岛，还烦先生再耐心等候一会儿。没过多长时间，麻姑就腾云驾雾而来。王远见麻姑来了，十分高兴，连忙起身上前迎接。两个好朋友许久没见，相谈甚欢。在互相倾诉完思念之情后，王远才吩咐侍从摆上宴席，准备与好友把酒言欢。席间，麻姑对王远说，自从我成仙接受天命以来，曾亲眼见到过浩瀚的东海历经多年三次转变成桑田。刚才我到蓬莱去巡视，看到海水又比上次我去的时期浅了一半，难道它又要变成陆地了吗？王远听了叹息道，
1: 是啊，圣人们都说大海的水不断地在下降，不久那里又将再次扬起尘土了。
0: 宴饮完毕，王远和麻姑坐上各自的车驾升天而去。他们心里都期待着下一次相见的日子，也许到了那时，东海便又一次成为桑田了。
2: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3: 各就各位，预备。
2: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那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又会和大家见面。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了。

0: 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淮北 FM92.1，
2: 亳州 FM101.3，
1: 蒙城 FM102.7，
2: 涡阳 FM88.9，
1: 宿州 FM92.1，
2: 泗县 FM92.5，
1: 砀山 FM90.5，
2: 蚌埠 FM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

0: 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2: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3: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4: 好的，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江南南部下了点小雨。十号到十一号，全省是以多云到晴天为主。十二号到十五号，省内南部呢会出现阵雨或是雷雨，北部大多维持多云的天气。仅十三号、十四号，沿淮淮北局部地区会有降雨。从今天开始，全省气温会稳步的回升，从明天开始啊，十一号到十五号呢，淮河以北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会突破35度，迎来高温天气。淮河以南整体气温相对温和，最高气温基本在31到34度之间。眼下呢，正是高考中考时段哈，考生和家长们高温时段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还有遇上降雨呢，也请合理规划您的出行。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1: 我们还是来关注高考。2026年的全国高考今天是第三天的考试。目前呢，全国29个推行新高考模式的省份，今天集中开展的是选考科目的测试。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也是高考综合改革的重要收官之年。西藏、新疆两地将最后一次采用传统文理综合的高考模式，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文综理综考试形式。后续呢，也将逐步接轨新高考体系。那么作为改革收官之年的高考，今年的命题方向、考题设计都做出了针对性的优化调整。命题工作秉持怎样的核心思路？考题设计背后又蕴藏着哪些育人导向和改革考量呢？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2: 高考首日，高考数学考试结束后，数学难的话题上了热搜。那么今年的高考数学卷真的格外难吗？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今年的数学试题打破试题固化模式，通过开放设问，鼓励多路径的探究与论证，将考察的重心聚焦于学生的思维品质与核心素养，强化思维过程考察，多想少算，聚焦数学本质。比如全国一卷和二卷的解析几何试题，打破固有模式，创新考察了解析几何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引导中学打破单纯通过背题型套公式来获取高分的模式，也就是说是打破固有刷题套路。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说，
3: 持续推进这种命题的灵活性，去固化反刷题，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应试教育的一个技术性原因就是命题的固化，那么也就出现了这个应试教育和机械刷题的现象，就是不再是学习，而是刷题教育。那么从这个角度，最重要的一个解决办法之一就是我们中高考命题的灵活性，去固化反刷题，去年有，今年也有。
2: 不只是数学，对于今年高考命题工作，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突出主干知识和重点内容考察，杜绝偏题、怪题、超标题，减少繁琐计算，保持试题总体难度稳定，确保试题内容的公平性。在7号进行的语文考试中，语文试题充分发挥高考指挥棒作用，引导教育理念落实，纠正一线教学偏差，培养学生真实语用能力，发展语文核心素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说，
4: 这些年的这个命题啊，在过去的常见的这个试题基础上，始终在根据语文素养发展的这个需求啊，在做出一些改变。今年呢，就是相对在坚守去年创新的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个就相对稳定的这样的一种调试，从语言的这个角度切入，从语文生活的角度切入，引导学生呢建构一种这个合理、规范、健康、高雅运用语言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
2: 全面改变固化的试题形式，全面强化考核核心素养。新高考跳出单纯考察书本知识的固有模式，将考察重点放在学科核心概念理解、知识迁移与实际问题解决能力上。这样的改革趋势已经让很多高中一线教师有了深刻的体会，也推动高中课程教育的改变。安徽省马鞍山市红星中学正高级教师、安徽省语文特级教师桂芳说，
5: 新高考呢，它越来越关注的就是我们的几大特点，就是有情境性，就是不仅是语文学科，各个学科呢都开始关注这种情境下的一些呢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种呢知识的一种把握。所以呢，我们可能平常呢学生在积累储备的时候呢，就要去多去把一些知识呢串在一块儿，然后思考呢这个知识背后的这种逻辑底层，甚至呢去思考这个知识背后的一些知识链、问题链。同时呢，他也要关注思辨性，注重于对问题的思考。
2: 人工智能时代，有观点认为知识学习不再重要，但是高考命题恰恰突出基础知识、基本方法、 基本能力考察，引导学生提升洞察力，真正理解知识产生过程和学科底层逻辑，培养深度思考的习惯和提出问题的能力。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认为，高考考察的能力才是人才培养的必须。
3: 高考对我们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它不再简单是一个评测，为高校选拔人才，孩子们去积累知识，去思考，把这些基础知识、基础能力变成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利用了人工智能的能力。

0: 2026年全国高考在一些省份临近尾声，在部分省份已经结束了。历经了数年日夜耕耘，万千学子怀揣着热忱与期许，从容落笔，为这段滚烫的青春时光交出了一份专属的答卷。考试的结束不是终点，而是全新人生阶段的起点。一场考试落幕，未来的无数种可能，崭新的人生计划正缓缓向这群少年敞开。整场备考旅程里呢，除了全力以赴的考生，始终默默陪伴、坚持守候的家长与老师们，也有着最真切的感触和最温柔的期许。他们用陪伴见证成长，用祝福送别少年的奋斗时光。
1: 20年前，当老师还是学生，他们听过很多遍这样的鼓励：去吧，孩子，你们已经准备好了。20年后，河南郑州龙湖一中送考老师陈晨说出同样的话。
2: 高考对他们来说是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次考试，但同时呢，我们也希望他能有一种平常心，把平时的水平发挥出来，就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紧张当然有，考点外是和孩子拥抱的家长，说完一定没问题，看着孩子背影已经红了眼，
3: 比较激动了，晚上都休息不好，
4: 心情还是有点激动的，十几年的付出嘛。
5: 昨天还很焦虑，他们进考场我就放松，高考是盼望已久的，又有了第一次当妈的感觉，激动。
1: 期待当然也有，考场外爸爸的 T 恤上印了全队，妈妈穿着红色的连衣裙挥手。
6: 是我在他考高中的时候穿的，中间其实一直都没有穿过，是等他考大学的时候再拿出来穿。
7: 主要是对孩子有一个就是说这样一个美好的祝愿吧，他学业上都已经非常努力非常辛苦了，我们作为家长就是
8: 孩子也都比较紧张吧，
7: 对，
8: 给他一个好的心理预
7: 示。好的。
1: 考生家长刘新平从新疆赶到江苏宿迁，陪伴新疆班的女儿迎战高考。
9: 我就想对他说，尽力就好，不要有太大的压力，正常发挥，不管你考得怎么样，在父母的心中永远你都是我们的骄傲。
1: 这份期待更多时候藏在心底，
10: 小孩长大了要独立了，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期待肯定是有，但是要顺其自然，
3: 尽力考就行，也没说要求他考多少分考多少分，小孩比较难。现在
11: 孩子尽力就好吧，他的一生只要幸福快乐就可以了。
1: 高考是一个家庭的大事，送考从第一天到第三天，在南京市金陵中学考点，由考生的姑姑连夜做好一束粽叶馒头花。
12: 作为姑姑，高考只送一个纯手工心意，家侄女儿十一个粽子，代表她一路顺风，一路畅通，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高考必中，一举夺魁。
1: 高考对于孩子们大多是第一次，在哈尔滨市第六中学考点外，年轻教师高浩也在经历自己的第一次送考。
13: 我10年前是作为考生参加了高考，10年后呢，我是又以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带领着孩子们参与他们的人生，他们的高考。

0: 给所有能够见到同学准备的巧克力，意味着是巧克难题嘛，主要还是想对孩子们说，我们三年已经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然后一定能够迎来我们更美丽的风景和更幸运的人生。
1: 送考的沈阳市第120中学教师玛丽形容自己是老母亲的心情，
2: 比老母亲可能还多了一份期许。哎呀，也经常被我收拾，但是孩子嘛，送上马我们还得再扶一程。
1: 浙江嘉善高级中学考点外，送考的印春娟老师同时是一名考生的母亲。
3: 孩子们个个都是好样的，高考顺顺利利，未来开阔明朗。
1: 这声加油说给自己的孩子，也说给年轻的陌生人听。江西萍乡市民李香娥在萍乡中学考点搬运物资疏通道路，她已陪伴十多批高三学生。
4: 2013年嘛，我儿子也是在这里高考，就是萍乡中学考点的旁边就有很多爱心送水的文具用品东西的，当时我就跑过去，我就跟他们说我能不能拿一瓶水，他说这些水就是给你们这些家长和考生提供的，当时我就很感动。2014年我就加入了这个队伍。
1: 对于1290万考生，这是长大的一课。
5: 准备充分了，所以没有什么压力，
6: 已经准备三年了，准备的也比较充分。
1: 平常心赴大考，赤子心向山海，结束和开始在高考之后重叠。

昨天2026年全国高考统考科目考试全部结束，高考综合改革省份因为科目设置不同，6月9号，也就是今天和明天呢，还会安排有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等选考科目的考试。目前已经有多地公布了高考的查分时间，截至到目前，海南、山东、山西、重庆、广东、湖北、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了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呢是6月25号可以查。按照往年的惯例啊，高考成绩查询时间是集中在6月23号到6月25号。咱们安徽省呢公布的2026年六月教育招生考试月历显示，也将于6月下旬公布考试成绩。每年的高考总会有一些不良的机构或是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的机会，在这呢也提醒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涉考骗局，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发布的不实信息和一些高收费的志愿填报辅导机构，谨防上当受骗。

0: 嘿，通勤路上别刷屏，热点打包十分钟，新鲜事态轻松聊。今日新鲜会，用耳朵解锁今日热搜。
1: 好，说完了高考，我们接下来来说说我们日常大家经常在选购数码美妆这类产品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习惯性的翻看各类网络测评，来参考博主的实测体验和对比数据，来帮助自己做消费选择。近年来，顺应这样的需求和网友们好奇的心态，网络测评快速兴起。有博主通过开展测试，对比分析数据，引用专业检测结果或者表达使用感受等方式，发布测试的过程与评价的结果。但是说实话，一些网络测评存在着夸大宣传、只评不测，还有商测一体等等问题。他们的测评方式和标准呢，往往也是五花八门的，难以令人信服，不仅影响了消费者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了市场环境。近日呢，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规究竟该如何破解上述的市场乱象，又对此提出哪些针对性的举措呢？好，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对比。
3: 今天呢，我只针对产品，不针对品牌这一筐子的风大彩妆。对不起，得罪了。首先前两个产品，这得罪我的一个大客户，以下言论真的只针对产品，没有说整个品牌和集团不好的意思哦。希望你不要生气。新年名声大噪的磨皮粉饼，在他的面前没有重皮平等，因为他只磨皮肤很好的油皮。
2: 在一个粉底测评的视频中，某测评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贬低某品牌的粉底产品，但是却对另一个品牌的相关产品倍加推崇。评论区内也有不少评论表示感谢博主的推荐、放心冲等等评论。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
4: 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也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发现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2: 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是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提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解释，
5: 你是个人的这一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2: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试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5: 你作为一种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这种法定的这种检测的资质，那你要 要符合我们相应的检测的方法，那你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2: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中消协消费监督部汤哲建议，
6: 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对于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2: 如果今后消费者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时，还能不能发视频发帖子了呢？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发布吗？新规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是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陈英江解释，
5: 如果你只是你个人的消费者个人的一个消费体验的一个分享，作为你个人消费体验的信息的交流参考，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把我个人的感受是吧，说出来给大家去分享，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2: 针对网络测评乱象，陈英江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验检测流程，有针对性地发布更多权威测评信息，满足消费者需求。
5: 对一些虚假宣传的，尤其是根本就不检测就去通过这种虚假的数据去欺骗消费者、去误导公众的那这种行为，要依法的严厉的查处，或者说建立相应的这一种测评的黑名单。那么另外一个呢，也要畅通维权的渠道，从检测的成本、举证的成本，从消费维权的效率上去方便消费者去维权，满足消费者的实际的需求。
7: 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8: 扣款成功，
9: 划船机到货，
8: 扣款成功。
9: 唉，定金一时爽，尾款护断肠啊！
10: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8: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1: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2: 你好，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13: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12: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13: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12: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非常灵活，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收入高的年份可以选高多交点，收入少的时候就少交一点，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而且线上就能缴，缓视通、支付宝、微信随时都能交，特别适合您这种时间不固定的情况。
13: 那交了之后，老了能领多少钱啊？
12: 交得多，领得多，交的时间越长，以后的养老金也越多。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
13: 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
14: 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 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

0: 综合广播。
1: 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2: 爱是什么？
3: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4: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2: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

0: 复活六迷这个事儿靠谱吗？
1: 大圣，你还不知道吧？阿莫明天要复活成千上万的人呢。
2: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这个可怜的人呐，神志都不清了，能在哪还有什么用？我可能还真有病，不然我怎么舍得把六米给打死？
1: 这个比方啊，听说背后来头可不小哎。
3: 来头不小哦。
4: 背后谁啊？

0: 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这个苦等了11年啊，这个国漫顶流大圣终于归来了啊！这个电影《大圣崛起》，这个定档在7月10号啊。这个是由当年《大圣归来》的原班出品方啊打造的。这一次呢，不仅是这个国风的视效全面升级啊，而且呢，它还聚焦在了这个混世四猴的这个秘密上面啊，为你揭开这个西行背后的宿命和抉择。
1: 对，然后这次的预告里面还能看到，就是非遗的曲艺和这个各地方言一起把这个烟火气和神话世界交织在一起啊，真的很期待他在大荧幕上的表现。
0: 我们现在要聊的就是这个《大圣崛起》的这个故事的内核啊，想问你，就是这个电影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大的设定，什么样的核心冲突？
1: 这个其实它是在这个大闹天宫之后的500年啊，然后这个孙悟空呢已经成为了斗战胜佛啊，但是呢这个其实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平静，但其实背后是有这个魔王波旬在搅动风云啊，他其实是在挑战如来的这个秩序啊，所以这个时候孙悟空就被卷入了一个神佛和妖魔之间的一个巨大的棋局当中。
0: 对，他不单纯是打妖怪这么简单了。
1: 对，没错，这次的这个故事呢就会围绕着硬币有两面，佛魔一念间这个主题来展开啊，就是他不光是要面对外面的敌人，他还要面对他自己内心当中的神性和魔性的这样的一个拉扯，然后再加上他的这个老朋友六耳猕猴的这个宿命的对决啊，还有一些全新的角色的加入啊，就会让这个整个的善恶的边界啊就非常的模糊啊，就会让你觉得好像这个英雄他的选择也不是那么的非黑即白。
2: 复活六仪这个事靠谱，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我可能还真有病，不然

0: 唐僧去西天取经，另一方面他又放不下他的花果山，放不下他的这些族人，然后两边都在给他施压，他好像无论选哪一边都有人要受伤。
1: 就感觉他就完全被命运夹在中间。
0: 没错，而且他还发现，就是这个所谓的西行的这个大业，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局，然后他自己其实一直都只不过是一个棋子而已，
1: 对。
0: 所以他就在神佛和妖魔之间不断的被拉扯，他甚至一度都怀疑自己到底是属于哪一边的，
1: 对。
0: 最后他就是要自己去打破这个宿命，重新去定义自己到底是属于。
1: 你觉得这个电影它想要表达的这个深层的主题是什么？
0: 我觉得他其实就是在讲真正的成长啊，或者说真正的这个崛起，其实并不是说你要去获得多么强大的力量啊，而是你要敢于去面对你自己内心当中的那些挣扎和冲突啊，然后去敢于去放下你曾经的那些荣耀啊，去在混沌和迷茫当中去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条路。就是其实它里面有很多很东方的哲学的思考，
1: 对，
0: 包括你到底什么是你真正的自我啊？你要怎么去承担起你自己的责任？这些东西都非常的有现实意义。
1: 咱们来进入到第二个部分啊，就是聊一聊这个制作上面的一些亮点。那这个是我特别想问的，就是这个电影在视觉风格上面，或者说在技术的运用上面，到底做了哪些大胆的尝试？
0: 就是它是用了这种高对比度的这种暗黑水墨，然后加上这种鎏金的这种粒子特效啊，就是它的整个画面是一种很沉郁又很璀璨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它把这种水墨山水的这种意境和这种现代的这种科技感做了一个融合。就比如说它的这个五行山的崩裂，包括这个佛光穿云这种画面，就真的是每一帧都可以截屏当壁纸那种。
1: 对，听起来就是很高级，就这个美学真的是很高级。
0: 然后他们还把这种虚拟引擎的这种实时渲染啊，还有这种物理模拟都用到了极致。比如说它的这个无望海，它是一个超现实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它是通过这种粒子系统来做的这种香火的灰烬啊，包括这种动态的这种留白的这种东方的这种美学，就它的这种打斗啊什么的都非常的有张力，就是你会觉得这个动画就彻底告别了那种低幼感。
1: 然后我也特别想知道，就是这个电影在传统文化的这个挖掘上面，到底下了哪些功夫？
0: 他们就是把上百种这种有据可查的这种国宝级的这种文化符号都搬到了大荧幕上，比如说这个双林寺的彩塑，然后这个三星堆的面具，包括这个敦煌的壁画，就是他们不光是还原，他们是用一种电影化的语言让这些东西活起来。
1: 这听着就很有看头啊。
0: 然后包括他们的角色的设计啊，场景的设计里面也加入了很多这种古代的灯具啊、服饰的纹样啊，再配合上这种川陕豫闽的这种方言啊，还有这种天津快板啊、这种西北的三弦啊，就整个这个故事就变得非常的有生活气息，也让这个传统的 IP 有了一种现代的共鸣。
1: 然后这个片子在叙事上面和角色的塑造上面有哪些让人耳目一新的地方？
0: 就是他这次把这个故事的重心放在了孙悟空的自我觉醒和他的内心挣扎上面，然后他不光是在动作啊和特效上面做升级，他也让这个角色有了更复杂的这种道德的选择和心理的冲突，包括他们这个主创团队还专门为了这个不同的角色设计了非常独特的这种背景故事和性格的设定。他们也参考了很多全球的这种神话的表达的方式，就是让这个电影既有非常东方的这种气质，但是又有能够让国际观众也能够产生共鸣的这种情感和成长的主题。
2: 大圣啊，你不回来，我们的旗就撑不起来，我们这族的脸面就从地上拾不起来。
3: 叫一声

0: 都说你的脑袋被紧箍咒箍出毛病了。
1: 他现在的毛病，当年在花果山来的。哦。
2: 大圣的故事都在这个小本本，咱要传给后人。
3: 然后咱们来到第三个部分啊，咱们来聊一聊这个市场的反响和展望，就是这个大圣崛起这个定档了之后啊，到底激起了一个什么样的热潮。
4: 就是这个定档消息一出来，立刻就冲到了微博的热搜上面，然后包括抖音啊什么值得买上面也都刷屏了，大家都在说啊我的童年回来啦什么之类的，包括很多人都晒出了当年的电影票根。
3: 看来粉丝们的热情真的是被点燃了。
4: 对，不光是粉丝，就是主流媒体也都把它定义为国漫英雄的代表，然后是传统文化的一种现代的传承，包括这个预告片里面的一些新的美学啊，新的叙事啊，也都让大家非常的期待，整个国漫圈都沸腾了。
3: 嗯，你怎么看就是业界和资本市场对于这部电影的期待呢？
4: 这个其实这部电影早就被中影还有一些其他的比较大的公司列为了这个年度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嘛，然后大家都觉得它很有可能会成为暑期档的一个票房的定海神针。
3: 听起来压力不小啊。
4: 对，因为确实一方面它是有这个前作的票房基础在，然后口碑也不错，另一方面就是这个主创团队也是非常的有经验啊，他们这个背后的公司也是非常的有实力，在做一些资源的整合啊，所以大家都觉得他有可能会打破这个国产动画的票房记录，甚至有人觉得他有可能会冲到200亿。
3: 嗯，你怎么看就是外界对于这部电影的一些担忧呢？
4: 我觉得大家的担心其实主要是在三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大家怕他这个过度的消费这个经典的 IP， 然后把它搞成一个蹭热度的东西，就大家很怕这个东西。第二个呢，就是大家也很怕因为这个主创团队的变动，包括它的这个开发周期拖得太长了，大家会怕它的质量会有一些滑坡。第三个呢，就是大家也很怕它的这个剧情上面会落入一些套路，包括它的这个视效如果没有什么突破的话，大家也会怕它像之前有一些电影一样，就是叫好不叫座。
3: 对，确实就是这个近几年这个动画市场也挺风云变幻的。
4: 没错没错，因为现在这个流媒体的冲击啊，然后包括这个上映的窗口期变短啊，包括这个同档期的一些其他的强片啊，其实它的这个票房的压力也不小，所以它要想真的成为这个国漫的一个新的标杆的话，它还是需要在内容和创新上面真正的去打动观众。
3: 对，今天咱们从这个故事的深度啊，到制作的细节啊，再到这个市场的反响啊，聊了这么多，反正我个人是已经非常期待能够在大银幕上去看这部电影了。不知道大家听完我们的分享是不是也有点心动，想要去亲自感受一下这部《大圣崛起》。

0: 烽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奔赴巅峰赛场，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
1: 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加墨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节目。
2: 德国队啊，现在带着连续2届世界杯小组出局的这个阴影和历史的荣耀所带来的压力，那他们这一次踏上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征程，是希望能够重新找回曾经的辉煌。那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一起看看德国队这次到底有没有这个实力啊，去完成这个救赎。
1: 德国队的这次世界杯之旅确实让人期待。
2: 咱们先来说说德国足球的这个历史和他们现在的处境，因为德国队其实过去在世界杯上面是有过非常辉煌的成绩的，但是呢，最近2届他们都遭遇了非常惨痛的失利。那这中间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转折？
1: 其实德国队曾经是世界杯历史上最成功的球队之一，他们4次夺冠，4次亚军，4次季军。而且他们曾经有过很多让球迷非常难忘的时刻，比如说1954年的伯尔尼奇迹，然后1974年的贝肯鲍尔他们的这个本土夺冠，再到1990年的马特乌斯，意大利之下的封王，甚至2014年的格策用胸口的绝杀击败了阿根廷。
2: 对，
1: 但是呢，自从2014年之后啊，德国队的这个光环就消散得特别快。他们连续在2018年和2022年都小组出局，这个对于德国这样的一个传统豪门来讲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他们这一次去北美，背负着非常沉重的历史包袱，希望能够一雪前耻。
2: 我们来了解一下德国队现在的阵容和球员的情况。首先呢，就是这个门将位置，听说有一位传奇门将回归了，那他的回归对于德国队的后防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1: 这个传奇门将就是诺伊尔，他现在已经40岁了，但是他还是决定时隔近2年之后重新披上德国队的1号球衣，去参加他个人的第5届世界杯。那他的这个回归啊，不仅仅是给后防线带来了非常丰富的大赛经验，同时他也给整支球队带来了一种精神上的支柱。
2: 后防线呢，现在德国队的后防线上有哪些新的面孔，或者说有哪些新的变化？
1: 后防线现在其实也是德国队一个新老交替的阶段。比如说队长基米希，他还是会继续的出现在右后卫的位置上，但是他现在被赋予了一个新的任务，就是他可以内收到中场参与组织进攻，相当于他变成了一个半个中场球员。然后中后卫的位置上面，若纳坦塔他已经正式的成为了后防的领袖，他的这个卡位以及出球都非常的稳健，而且他的搭档尼科施洛特贝克他是一个左脚球员，出球能力也非常的强，所以他们两个人的组合是现在德国队后防线的首选。
2: 那中前场呢，德国队的这个中前场现在有哪些球员是绝对的核心，然后他们是怎么分工的？
1: 德国队最有优势的其实还是在中场。比如说维尔茨还有穆夏拉，他们两个是非常有创造力的球员。
2: 对，
1: 而且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双星组合是德国队前场的一个活力和创造力的来源。然后在双后腰的位置上面，格雷茨卡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人，他主要负责梳理中场的节奏和一些防守的任务，而帕夫洛维奇他作为一个年轻的球员，

0: 他的拦截能力非常的强，所以他们两个人其实是一老一少搭配的非常好，一个是靠经验，一个是靠拼劲儿。
1: 那在锋线上呢，德国队现在的这个主力前锋的竞争是不是也非常激烈？
0: 是的，其实如果健康的话，哈弗茨应该还是会占据一个首发前锋的位置，他其实更像是一个影锋。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高中锋沃尔特马德，他被德国的媒体称为是新克洛泽，而且他在世预赛上面已经打进了四球，证明了他的这个把握机会的能力。然后还有萨内，他其实在热身赛阶段状态回勇，所以他在左边锋的这个位置上面也是占据了一定的优势。
1: 我们接下来要分析的是德国队的整体实力以及他们的战术打法。那纳格尔斯曼他到底给德国队带来了什么样的战术体系？还有就是德国队在阵容上面还有哪些比较明显的短板？
0: 现在德国队的这个战术啊是非常明确的，就是纳格尔斯曼他还是主打4-2-3-1这个阵型，然后他还是坚持以控球和高位压迫为核心的打法。所以这也要求德国队在场上要不断的通过传递和跑动去压制住对手，来掌控比赛的节奏。
1: 那德国队的这个所谓的双核驱动是怎么体现在他们的进攻组织当中的？
0: 就是维尔茨和穆夏拉，他们两个人在前场的这种联动是德国队进攻创造力的一个源泉。然后基米希作为队长，他更多的是负责梳理整个球队的节奏。那德国队现在最大的问题其实还是在中锋的位置上面。就是哈弗茨其实更适合打影锋，而沃尔特马德虽然说最近表现不错，但是他的经验还是比较欠缺，所以这也是德国队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短板。而且整体的这个替补席的深度和其他的欧洲顶尖的球队相比也是稍微逊色一些。
1: 那德国队在这次世界杯的分组情况怎么样？
0: 德国队现在是在 E 组，同组的对手是库拉索、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那这三个对手其实从账面实力上来看的话都是要弱于德国的，所以德国队应该是可以比较轻松的拿到小组第一。
1: 那他们在淘汰赛阶段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对手？
0: 如果德国队小组第一出现的话，他们在16强很有可能会面对 B 组的第二。那 B 组现在是加拿大、卡塔尔、瑞士和波黑，那这个组整体的实力也并不是很强。但是到了8强之后就很有可能会碰到 F 组或者 A 组的小组第一，那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硬仗开始。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梳理了德国队从巅峰到低谷再到如今重新出发的这样的一个历程。虽然说他们现在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他们的阵容、他们的战术、他们的这个雄心都是绝对不容小觑的。
0: 好了，那么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德国队到底能不能在这届世界杯上面完成救赎，咱们拭目以待吧。
2: 本节目部分音频由 AI 辅助生成。

0: 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6: 1950年11月8日，从事飞。
7: 2024年1月。

0: 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 今天是6月9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首先回到1881年的今天，咱们国家迎来了一个铁路里程碑，中国第一条自建铁路唐胥铁路正式铺轨，这是中国第一条自主修建的铁路，从唐山到胥各庄，全长9.3公里，专为运煤而建。别看它短，却标志着中国铁路建设的正式开端，初期还曾用骡马牵引，被戏称为马车铁路，但它终究开启了中国自主铁路的新篇章。时间来到1898年的今天，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暂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香港新界，租期长达99年。这是一段屈辱的历史，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如今国家的强大和领土完整。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终于结束了这段租界的历史。聊点轻松的，1934年6月9日，咱们熟悉的卡通明星唐老鸭首次亮相了，他在迪士尼动画《聪明的小母鸡》中登场，圆滚滚的身子，大大的嘴巴，一出现就圈粉无数，成为几代人的童年回忆。回到沉重的历史，1938年6月9日，为了阻挡日军西进，国民政府下令炸开河南花园口黄河大堤，也就是著名的花园口决堤，滔滔黄水泛滥，约30万人死亡，1200万人受灾。河南、安徽、江苏三省44县沦为黄泛区，千万人流离失所，洪水沿淮河肆虐，淮北阜阳、亳州、颍上等地一片泽国，家园尽毁。这是抗战三大惨案之一，代价极为惨重，我们永远铭记。同样是1938年6月9日，安徽也遭遇了伤痛，全椒惨案发生，日军出动6架轰炸机对安徽全椒县城进行轮番轰炸，造成60多位平民遇难，数百间房屋被毁，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每一个遇难者都值得我们缅怀。时间来到1969年6月9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贺龙元帅含冤逝世，享年73岁。他一生戎马，领导南昌起义，创建革命根据地，为新中国立下不朽功勋。文革中遭林彪江青集团迫害致死，他的功绩永载史册，精神永存。聊完国内，咱们放眼国际风云，看看6月9日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瞬间。1870年6月9日，英国文学巨匠狄更斯逝世，代表作《双城记》、《大卫·科波菲尔》影响至今。1925年夏，凯末尔在土耳其启动世俗化改革，废政教合一，推西式法律与服饰，深刻改变土耳其。

0: 在路上。Yeah,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1: 北京时间的18:0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爱你在路上》。这个时间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到多云。明晨的最低温度，江北16到18度，江南13到15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30到32度，江南28到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1号的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31度。

0: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1: 打开今天的锦囊，我们首先来关注停车缴费的事儿哈。现在大部分停车场呢都是支持扫码缴费的，原本这个扫码缴费呢就是为了省去现金找零的麻烦，让车辆快速离场，提升通行效率。可是不少车主呢在实际使用的当中却遇到过各种糟心的问题，本该是简单的缴费流程，如今却被层层套路阻碍。缴费的页面常常铺满了各类的领券弹窗，真假关闭按钮让人是难以分辨，更有不少的停车场设置了强制门槛，不扫码关注公众号，不注册会员就没办法完成缴费。这些琐碎的操作不仅造成了出口拥堵，还带来了诸多的隐患。平台过度采集个人信息，诱导用户点击跳转，各类广告持续弹窗骚扰，成了停车场扫码缴费的常态。原本是便民的服务，反倒是增添了不少的困扰。停车扫码缴费为什么变得越来越繁琐了呢？
2: 有车主发短视频讲述在停车场缴费耗时长的情况。
3: 来看一下啊，
4: 看一下出个停车场堵了多少车啊，
3: 加交个费得多久？
4: 扫码啊，来秒表打开，
3: 在停车缴费这儿给你加广告的，又弹小程序，
4: 多少秒了？12秒了啊，这又跳出来个啥？
3: 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啊，你看后面堵了几个车。
2: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扫停车缴费码，最先跳出的不是付款页面，而是各类广告弹窗。广告关闭键藏得很深，有的要等倒计时，还有不少假按钮，轻点就跳转多款 APP 或者浏览器。不少人为了小额优惠反复操作，点错就得重新扫码，费时又闹心。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停车扫码

0: 码搜索，相关投诉量不少。吉林的张女士在停车场扫码领优惠券，券没拿到手，反倒稀里糊涂被扣了一笔费用。
1: 扫支付停车场那个码，就是领什么优惠的没领成功，当天他也没扣这个49.8，这是第二天。
2: 就他一个弹窗显示的是吧？
1: 对，
2: 然后您就同意了。
1: 他们没有什么同不同意的吧？就是关注什么扫码，停车费正常付了。因为当时我也在开车，也没细瞅，
2: 哎，那这个49.8扣的是什么钱？
1: 不知道他也没说具体是什么钱，就是什么服务费。
0: 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明确，弹窗广告必须清晰标注广告字样与关闭标识，做到可一键关闭。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分析认为，停车场扫码交费、商业营销违反了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有关规定。
3: 在提供停车扫码支付方便的同时，有强制或诱导消费者关注公众号的，还有超范围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这些做法其实都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违法行为。那么，既然是违法行为，我们要去整治它。
4: 对，要整治上，要整治它。针对这类普遍存在的停车缴费的乱象，国内多个城市已经主动出手了，针对性开展规范整治工作。如何持续根治行业乱象，让停车缴费扫码回归简单省心的便民初衷呢？好，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表示，这次出台专项合规提示，核心就是瞄准停车场扫码缴费问题的民生痛点。
5: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推动相关企业诚信经营，让智慧停车真正便民，消费环境更加舒心。
0: 接下来要加强对合规提示的宣传贯彻，引导停车场管理方和系统服务商的规范经营。
5: 从6月起，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专项整治，重点查处扫码缴费中的违规弹窗广告、虚假优惠、诱导扣费等行为，对违法违规问题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也欢迎广大消费者积极举报。
0: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6: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7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0: 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表示，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3: 我们跟市网信办市场监管局一起做了停车扫码的规范，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也不能去诱导关注你的公众号。我们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做法，直接立规矩。
0: 纯净码遵循个人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只需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2步，全程耗时约10秒即可离场，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公共停车场是一种公共服务，需要本着公共利益导向，为车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打着方便车主的旗号进行不法欺诈，必须要加以限制。
7: 一旦发现这样问题 APP 或小程序，就能够比较有效的识别，进行追溯、追责、下架，让相关的责任部门进行整改，才能予以进行进一步的发布。真正的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去进行全行业的检讨和监督，让这样一些问题彻底的消失，不再出现。

生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只因故地从未染恨。

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分隔千里，知音也在原地。旧日片段曾属你，千歌起舞相弃。

0: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1: 随着气温的不断攀升呢，各类降温好物开始热销了。有一种叫冷感喷雾，哎，可以说是网红产品了哈，能够凭借瞬间降温的效果，成了很多人夏日出行、日常消暑的常备神器。在社交平台上呢，不少网友分享使用体验，觉得这款喷雾降温效果十分的明显。但是与此同时呢，也出现不少的安全隐患。也有网友反映说，自己使用了这个冷感喷雾之后呢，皮肤长出了红斑，起了水泡，前往医院检查之后被确认为皮肤冻伤。哎，这明明是用来降温的产品，为什么反而会冻伤皮肤呢？针对这个问题呢，北京同仁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陈雪做出了解释。他说啊，说这类容易造成冻伤的冷感喷雾呢，大多是液压罐装的运动专用冷喷。它喷出之后呢，可以让局部温度瞬间降至-20度，甚至最低能达到-40度，降温力度非常强。这类喷雾呢，原本并不是日常消暑用品啊，主要是用于运动损伤急救的。像平时那个足球运动员赛场啊崴脚了、磕碰受伤的时候呢，队医就会用这种冷喷，在短时间内快速的止痛、抑制伤口水肿，是专业的运动急救用品，并不适合日常随意喷涂使用的。

0: 烽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奔赴巅峰赛场，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
1: 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加墨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节目。
2: 我们今天的要讲的呢是这个库拉索国家男子足球队，虽然他们人口只有16万，是一个小岛国，但是他们却凭借着团队的协作和顽强的拼搏，历史性的闯进了2026年的世界杯的决赛圈，而且他们还刷新了世界杯决赛圈历史上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参赛国家的记录。
3: 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啊！
2: 我们先来看看库拉索他到底是怎么历史性的进军到2026年的世界杯的。那他们在这个预选赛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惊心动魄的时刻？
3: 有一场比赛特别的戏剧化，就是2025年的11月18号在金斯敦国家体育场进行的这场比赛，库拉索对阵牙买加，然后牙买加全场狂攻，3度击中门框，然后在伤停补时的第95分钟，当值主裁是判了一个点球，牙买加的球员都已经开始庆祝了，但是呢经过了 VAR 的介入之后啊，这个点球被取消了，然后几秒钟之后全场比赛结束，库拉索就0-0逼平了牙买加，以这个小组第一的身份历史上首次闯进了世界杯的正赛。
2: 这比赛真是跌宕起伏啊。那库拉索作为一个国家，他的基本情况是怎么样的呢？他在足球的世界舞台上上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3: 库拉索是一个位于加勒比海南部的一个自治国，它是属于荷兰王国的，然后它的面积只有444平方公里，比我们上海的嘉定区还要小，人口呢也只有15.6万，整个国家队的总身价是2868万欧元。
2: 那库拉索他这次闯进世界杯决赛圈，在这个足球的历史上面有什么样的特殊的意义呢？
3: 这次库拉索他是打破了世界杯的记录，成为了历史上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参赛国家。之前的记录是由冰岛保持的，冰岛的人口大约是35万。
2: 那他们这次预选赛的表现是不是也特别突出？
3: 没错，他们在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区的预选赛的第三阶段，6场比赛取得了3胜3平的不败战绩，以小组第一的身份直接晋级，而且他们在第二阶段是4场全胜，整个晋级的过程当中1场未输，而且他们的门将罗姆也是在多场比赛当中保持零封，他们的队长莱安德罗巴库纳带领的后防线也是非常

0: 的稳健。
1: 这个库拉索的球员他们都来自于哪些联赛，哪些俱乐部，是不是绝大多数都是在荷兰踢球？
0: 其实库拉索队中超过 70% 的球员都在欧洲联赛效力，其中荷甲就有8人，英冠有3人，土超有2人，而且他们大部分的球员早年都是出自荷兰各级联赛的梯队。
1: 那他们队里有没有一些特别有名的球员，或者说有一些特别的故事？
0: 当然有啊，比如说他们队内身价最高的是陈达义，他的身价是450万欧元。
1: 哦，
0: 他是一个华裔，出生在库拉索的威廉斯塔德，他是出自费耶诺德的青训，也曾经在曼联的一线队踢过球。然后他在2025年8月完成了国籍的转换之后，就立刻成为了库拉索的进攻核心。
1: 就面对德国、科特迪瓦、厄瓜多尔这样的强敌，库拉索在E组的前景到底会怎么样？
0: 说实话啊，库拉索的总身价只有2868万欧元，还不到德国队的1/27，而且他们队中大部分的球员都是来自荷兰的二级联赛，所以他们在面对这种顶级强队的时候，想要拿分确实是难度非常大。
1: 那他们这次参加世界杯有没有什么现实的目标？
0: 他们的这个小组的3场比赛跟德国踢，能少输就算赢。然后对阵厄瓜多尔和科特迪瓦，他们的目标也是争取有尊严的离开。他们更现实的目标是要打进第一个世界杯进球，然后争取拿到第一分。
1: 嗯，
0: 对他们来说，这3场小组赛就是他们整个夏天的全部梦想。
1: 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见证了一个奇迹的诞生，一个只有16万人口的小岛国，用他们的团结和拼搏，创造了世界杯历史上的新的篇章。
0: 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啦，那我们下期再见。
2: 本节目部分音频由 AI 辅助生成。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爱你在路上》就到这儿。我是冬梅，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回到了我们身边。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 九零点零，
2: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2: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2: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2: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 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3: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0: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宾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

0: 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冰地一盘棋，推进冰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

0: 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1: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2: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3: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5: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4: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苍龙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3: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6: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6: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3: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6: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7: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

0: 原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麦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八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两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九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1: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一两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0: 据美国方面八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九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2: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九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八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3: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九号表示，过去两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2: 美国媒体八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3: 据多家德国媒体八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2: 刚果金卫生部八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七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陈小春1999年推出的歌曲《没那种命》是他最出名的歌曲之一。闯荡歌坛多年，陈小春自己也曾表示，他喜欢的且最能表达心声的就是这首《没那种命》。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陈慧娴演唱的《归来吧》，歌曲出自她1992年推出的同名专辑。这张专辑收录在陈慧娴在美国学习之余低调录制的一张新专辑当中，出乎意料地成为大热的经典。

你快回来是孙楠的代表作之一，收录在他1999年发行的专辑《南极光》当中。孙楠的演唱温暖诚恳而富有穿透力。

现在我们听到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是台湾歌手孟庭苇在央视1995年春节联欢晚会的演唱歌曲。

童安格1990年推出的歌曲《花瓣雨》，出自他第七张个人专辑。这张专辑将童安格推向国际化音乐创作者的地位。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年代金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懂得感恩的小白鸽。那我们今天和大家的话题哈，准确来说是一个小问答，说的是一个小谜语，大家猜一猜是什么动物啊？这也是和我们后面的学习赋能战是有关系的。它长得像鱼又不是鱼，脑袋上面呢会喷雨，海洋里边游得快，哎，喂奶的时候有肚皮。哎，大家可以猜一猜啊，如果你知道这个答案的话，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把你的答案告诉我们。

0: 小贴士。
1: 一场考试结束，有的孩子觉得自己没有考好，总有负性思维，该怎么去调整？一场考试结束，有的孩子啊，可能呢会觉得，哎呀，考完了就考完了，但有的孩子啊，可能会自我感觉很不好，于是陷入到自我怀疑当中了，脑海当中啊，总觉得自己考不好，那么就会影响接下来的考试。这个时候呢，可以运用自我质变的方法，质就是质疑的质，辩就是辩论的辩，也就是自问自答，自我对话，来检测这样的负性思维是不是错误的。那自我质变呢，也是心态自我调整的良方之一。简单来说，可以从三个问题来出发。第一个，问自己，这种担心必要吗？毫无必要。分两点来说，第一，不管考得好考得不好，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另外呢，这只是你的感觉，而并不是事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大脑更容易倾向负面的思维，所以要告诉自己，这只是我的感觉，这并不一定是真的。而且要告诉自己说，平时自己一向学习认真，虽然不是十分优秀，但只要认真做好考前的准备，正常的发挥，考试完全可以考好的，根本不需要为无端的担心而烦恼。或者说，如果没有考好的话，那么这种担心也是没有必要了，因为它已经过去了。第二个问题就是，这种担心有利吗？告诉自己没有啊，它有百害无一利。因为它容易松懈人的斗志，转移人注意的目标，如果不及早的排除，会影响接下来的考试。第三个就是告诉自己，我该怎么办呢？最要紧的就是对考试啊充满自信，要有条不紊的扎扎实实的做好考前的准备。那么

0: 通过，这种担心必要吗？这种担心有利吗？我该怎么办呢？这样的自我质变，心中的担忧啊，也就会化解了。考试更多考的是心态，所以呢，一定要放平心态，轻松应考。最后也祝广大的考生能够考出理想的成绩。
1: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7: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8: 各就各位，预备，
7: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我们今天要说的小故事哈。今天我们的情商故事呢，说的是叫做懂得感恩的小白鸽。说的是什么事儿呢？是有一只小白鸽，它不小心啊，把自己的这个翅膀给弄伤了。后来是善良的小麻雀，还有小松鼠主动的去照顾它，给它擦伤口，给它喂水。那么小白鸽也是牢牢的记住了小伙伴的帮助。等到小白鸽变好之后，它也主动的去询问朋友是否需要帮助，也会经常的去帮助好朋友。这个小故事呢，其实比较简单啊，它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得到别人的帮助之后要懂得感恩。好，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读这个小故事吧。小白鸽有一身雪白雪白的羽毛，今天它的心情非常不错，想着要出去转转，可是去哪里好呢？找一个有野果子的地方吧。它好像还记得说去草地的路上会有甜甜的野果子，哎，摘完果子再去玩耍。小白鸽飞出去没多久啊，就突然刮起了风，它的翅膀呢就被风吹得晃晃悠悠的。哎呀，风太大了，一个不小心翅膀还撞到树上了，好疼啊！那这个时候只好停在树枝上。就在小白鸽委屈难受的时候，小麻雀、小松鼠正好路过。小麻雀温柔地说：小白鸽，你受伤啦，那你不要乱动，我现在去找一点吃的东西然后我再来给你治疗。小麻雀立马就扇动翅膀飞到花丛边，叼来了蒲公英。然后他又问小松鼠说：我们可以用这个给小白鸽擦一擦伤口吗？小松鼠说：当然可以，这个很软，不会弄疼小白鸽的，然后擦的时候温柔一点就行了。小麻雀点点头，认真的给小白鸽擦起了伤口。小白鸽心里暖暖的，他说：小麻雀，谢谢你的帮助，我感觉好多了。那他在心里也记下了这份小小的善意。接着小松鼠也主动关心说：小白鸽，你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小白鸽支支吾吾地说：我现在动不了，可以帮我找点水喝吗？我有点渴了。小松鼠就点点头，然后呢就去给他找水喝了。小白鸽喝完了水之后说：小松鼠，你接的水可真甜，比我平时喝的还要甜，太谢谢你了。小白鸽的翅膀还是有些疼，还是不能够乱动，也不能够飞到自己的窝里这个时候啊，小麻雀和小松鼠呢就打算留下来陪着小白鸽，他们就细心的照顾着小白鸽。后来慢慢的，小白鸽的翅膀就能动了，就可以飞起来了。那小白鸽也牢牢的记住了，自己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是小伙伴们伸出了手，帮助了自己。那后来啊，他看到像麻雀、小松鼠都会主动的和他们去打招呼，有时候也会去问一问，需不需要我给你们去做些什么呀？后来呢，他就主动去帮助小麻雀和小松鼠，他帮小麻雀搬运了细软的干草来筑巢，又帮小松鼠飞到高高的树枝上，告诉他哪里有新鲜的果子。这也就是他告诉我们，小白鸽懂得了一个道理，就是得到别人的帮助一定要记在心里，学会感恩，互相帮助。好，小故事比较简单啊，说的呢其实就是得到别人的帮助之后，我们要对别人提出感谢哈。那现在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会觉得啊，这个小朋友在家里不懂得感恩啊，有遇到好吃的从来不会想着分享给大人去吃啊，会觉得爸爸妈妈还有家人对自己的照顾是理所应当的啊。那作为小朋友，如果说缺乏感恩的品格呢，那么他以后与人相处的时候啊，可能呢就会遇到一些困难。那么作为爸爸妈妈，我们要怎么去培养小朋友懂得感恩的品格呢？
首先啊，就是要多放手，让孩子自己去做一些事，我们不要什么都去帮孩子去做。孩子只有自己做了一些事情之后，他才知道把事情做好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很多的父母说孩子不懂得感恩，其实是因为孩子从来都不需要自己去替自己去承担责任，很多的事儿都是父母包办了，只有亲自经历风吹雨打，他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父母的辛苦，感恩的心也才能慢慢的生长出来。其次呢，就是有的家庭对孩子特别的溺爱啊。我们经常说爱是要有分寸的，不能够溺爱无度。在家里呢，有爱也要有规矩，有底线，不能什么都让着孩子。这样的话，我们要告诉孩子，父母的爱不是无条件的迁就，而是希望孩子能够懂得珍惜和尊重别人，懂得自己的责任。第三呢，就是一些节假日的时候啊，尤其是一些节日的时候，其实是特别好的去培养孩子感恩的一颗心的黄金机会。那过春节的时候，就可以带着孩子去看望老人，让孩子感受到亲人之间的温情。教师节的时候，可以让孩子做一些手工小物件送给自己想要感谢的老师。通过这些节日的庆祝活动，孩子就会潜移默化的从中啊学会到感恩，而且会把这种表达感恩的行动延续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去。那么当小朋友做了这样的一些行为之后呢，我们其实就是要多给孩子一些正向的反馈啊。有很多的时候爸爸妈妈看到孩子做了好的行为会觉得是理所应当的，那其实我们一句简单的表扬，一句正向的反馈，其实也是在培养孩子好的品格。比如说啊，孩子把书桌收拾得整整齐齐的，那我们就可以告诉孩子，哎呀，你现在很有责任心，你的动手能力也是越来越强了。他如果能够主动的去帮妈妈去做点家务，我们就可以告诉他，哎呀，你真是一个非常体贴又非常暖心的好孩子。然后当我们看到小朋友改正了错误，我们也可以告诉他，你真是知错能改的好孩子。你知道做错了事情之后要懂得去改正，这也是敢于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有责任感的好品格。那么孩子就会知道每一件小事儿其实都不小，背后都是自己所付出努力之后得到的一个正向的品格，都是能够让自己有好的习惯。作为爸爸妈妈啊，我们想要去教育小朋友去感恩呢，就一定要让他去真切的去体会到父母的付出，让他在温暖和理解当中去成长。那么有的爸爸妈妈其实也可以多带孩子看一看感恩主题的绘本或者是故事啊，让孩子明白感恩可以怎么去做。就像今天的小故事当中说的啊，这个小白鸽受伤了，然后小麻雀还有小松鼠再去给他提供帮助，后来他就知道要学会去报恩啊，他后来就去帮助小麻雀去搬运一些筑巢的一些树枝啊之类的东西他也知道去帮助小松鼠飞到高高的树枝上去看哪里有新鲜的果子啊。那这就是知道感恩从来不是单纯的一句话啊，而是你真的把别人放在自己的心里，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去给别人提供一些需要和帮助。那就让孩子知道感恩不仅是对别人的回报，更是对自己生活的珍惜。通过这样的反思，慢慢的就会学会去关注生活当中的美好，也就会拥有一颗感恩的心了。那也要问问各位同学，今天的小故事说到的是懂得感恩的小白鸽，谁帮助了受伤的小白鸽呀？那么你在别人给你帮助的时候，你会对别人说什么呢？别人给你帮助之后，你会对别人做什么呢？你是会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是很正常的事情，还是说感谢别人的帮助，下次当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也要去帮助别人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啊和大家在上半段的时候分享的小故事，名字就叫做懂感恩的小白鸽。也希望每一位小同学都能够成为懂感恩的小朋友，这样你的人际关系也会越来越好。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研究表明，高达70%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情商小达人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呢，并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那之前呢，我们学过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那今天我们来学习技巧二，巧用我这样的语句化解冲突，避免指责陷阱。当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本能地想争个对错，结果往往两败俱伤。情商小达人却学会用我这样的语句轻松地破局。比如说，同伴迟到了让你很生气，不要说你总是这么不靠谱，这样啊只会激化矛盾，改成我感到有点担心，因为等了你半个小时。你看，这句话聚焦的是你的感受，而不是指责对方，这样会让对方更容易接受。那为什么这么说会更有效呢？因为大脑啊，对你开头的语句会触发防御机制，进行抵抗，而我这样的语句呢，会传递同理心。所以赶快练习起来吧，练习一周，你会发现争吵就会减少，关系会升温的。
1: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哈，说到的是一个小问题，问大家它长得像鱼又不是鱼，脑袋上面会喷雨，海洋里边游得快，妈妈喂奶有肚皮，看看大家知不知道我们的答案啊。

安徽之声上很多同学给我们发来了这个答案啊，轩轩，小小小不点儿，奇奇乐乐啊，都说是鲸鱼，哈哈，没错啊，正确的答案就是鲸鱼啊。那为什么今天要来问这个问题呢？因为可能有些同学还并不清楚哈，其实鲸鱼它并不是鱼。那大家可能会很好奇哈，它生活在海洋里，长得也像啊，它为什么不是呢？在稍后的学习赋能站，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海洋大揭秘，我们一起来破解水下巨人的身份谜案。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0: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
2: 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吴玉章，世事莫争须体面。创业难，守业亦难，明知物力维艰，世事莫争须体面。 居家易，治家不易，欲自我身作则，行行当立好楷模。这是吴玉章为其宗亲侄孙吴本清题赠的对联。吴玉章原名永山，字树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开拓者。吴玉章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 在延安时期与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斋一起被尊称为延安五老。从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命名组建起，担任校长长达17年，直至1966年逝世，为中国人民大学的诞生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吴玉章为其宗亲侄孙吴本清写的居家格言，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提出了要珍惜来之不易的财物，不能铺张浪费，不能讲排场，追求虚体面。追求虚体面的人往往浮于世事，恋于虚荣，容易随波逐流，丢弃初心和本色，忘记来路和信仰，最后走到邪路上去。1940年1月15日，党中央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为吴玉章补办60寿辰庆祝会。 其实1938年12月30日才是吴玉章60岁生日，因为当时吴玉章在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1939年11月才返回延安。党中央为吴老祝寿和毛泽东的高度评价，表达了我党对一息尚存、需努力的老共产党员的尊敬和爱戴，更为广大党员树立了道德楷模和精神典范。 毛泽东曾高度评价吴玉章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称赞他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3: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权威度陪伴。
4: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5: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3: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6: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7: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3: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8: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战，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好，各位同学，今天啊，我们要来调查一桩特别的身份错案。为什么这么说呢？ 它呀是发生在广阔的海洋里，主角呢是庞大的、优雅的、会唱歌的动物。因为有人说它是鱼，可是它没有鳃；有人说它是兽，可是它一生都生活在水里。那么说到这儿，你们肯定已经知道了，没错，它就是鲸。
9: 哇哦，
8: 鲸鱼，鲸鱼，它名字里不是有鱼吗？那它为什么不是鱼呢？
10: 嗯。
8: 好，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为什么鲸鱼不是鱼呢？所以啊，大家请准备好你们的观察的眼睛，思考的大脑，我们一起潜入深海寻找真相。我们第一个破案的线索啊，就藏在呼吸里。哎，大家跟我一起做一个小实验，我们屏住呼吸，看大家能坚持多久，好不好？一二三。是不是很难受哈？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再屏住呼吸了啊，不然到时候哎呀感觉特别特别难受哈。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哺乳动物，我们需要用肺来呼吸空气啊。那鲸鱼它其实也是一样的啊，它跟我们一样也是属于哺乳动物，它也是

哎，那水啊流过了鳃，就像是一个小筛子一样，就把水里的氧气给筛出来，直接吸入身体。所以鱼它就可以一直待在水下，它不用上来的。可是我们都看过鲸鱼吧？鲸鱼它要怎么呼吸呢？哎，如果你看过书啊，或者是动画片啊，或者是动物世界的话哈，你会看到海面上有一股水柱噗的一下喷向天空。哎，其实那个就不是水柱啦，那个就是鲸鱼在呼气的。哦，因为它头顶的喷气孔就是它的鼻孔，它会先紧紧的关闭，潜入深海，等到它需要换气了，它就会浮上来，砰的一声打开它的鼻孔，把肺里满满的和潮湿的热气猛地给喷出来。那这个热气遇到冷空气就会凝结成小水珠，所以你远远的看过去的时候，就好像看见啊，鲸鱼它是在像喷泉一样了。所以大家知道了吗？真正的鱼它都是在水里呼吸的，而鲸鱼呢，它必须要浮到水面来呼吸空气。所以呀，从这个呼吸的角度上来说，它就和我们一样是离不开空气的啊。那它比我们厉害一点是什么呢？它是离不开空气的潜水高手。哇哦！好啦，这是我们跟大家说的哈，为什么鲸鱼它不是鱼？因为它的呼吸和我们人类是一样的啊，它也是需要空气，而不像鱼。鱼呢，它就是待在水底下，通过它的鳃直接筛出这个空气哈，所以是不一样的。那呼吸是第一个证据，第二个就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鲸鱼妈妈，我们来看看它是怎么生宝宝和养宝宝的。大部分鱼妈妈会产下成千上万的这个卵哈，像撒下了一片希望的种子，然后就让它们自己长大。鱼宝宝就从卵里啊直接孵出来，就是一个迷你的小鱼，然后就靠自己了。可是鲸鱼妈妈的故事啊却完全是不同的哟。嗯，它是什么样呢？它的宝宝是在它温暖的肚子里一点一点长成的啊，这就叫胎生。生下来的时候就是活蹦乱跳的小鲸鱼了，而且呢，鲸鱼妈妈还会给它喂奶。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啊，在幽蓝的深海里，小鲸鱼找不到妈妈的手，但它会找到妈妈腹部的缝隙。鲸鱼妈妈分泌的不是普通的奶，而是像奶油一样非常浓稠，还有脂肪的超级能量奶。小鲸鱼喝下去之后，才能在冰冷的海水里长出厚厚的叫鲸脂啊，就是脂肪，让它来保暖。啊，那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哺乳动物，哺乳动物这个名字指的是什么呀？哺就是喂养，用奶水去喂养的，所以我们是这么长大的，那小鲸鱼也是这么长大的，就是鲸鱼妈妈的奶水喂养宝宝。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二个证据啦，啊，就是来自于妈妈有温度的爱，这是其他的冷冰冰的小鱼卵哈是没有办法去给到的了。好，这是我们说的两个证据，第一个是呼吸的方式，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出生方式。好，那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呀就藏在鲸鱼的身体里面。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就是他们家族古老的记忆化石。恒温的热水袋，这是我们要说到的第一个。鱼它是冷血动物，海水有多冷它的身体就有多冷，但是你们知道吗？鲸鱼它不是哦，它是恒温动物，它就像我们人一样，不管海水有多冰，它都能用自己的能量啊把它的体温保持在37度左右。哇哦，哇，是不是非常的厉害啊？啊，那它是靠什么呢？靠的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它身上厚厚的鲸鱼的脂肪，叫鲸脂，好像穿着一件非常非常保暖的羽绒服一样。啊，这是恒温的热水袋。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鳍里的手骨。好，说到它的手骨，我们先来伸出自己的小手，动动自己的小手指哈。你看，我们的手，哎，把手伸出来，我们有上臂、前臂、手掌，对吧？还有五根手指。那你们也可以猜猜看。

鲸鱼用来划水的像船桨一样的胸鳍里面藏着什么呢？有这个 X 光啊，就显示啊，说里面不是鱼刺，而是一套和我们的手非常相似的骨头结构。它也有上臂骨、前臂骨，甚至还有小小的掌骨和指骨的痕迹。啊，这也就是说它的鳍不是普通的鱼的鳍，更像是一只又像是桨一样又像是手一样的东西啊，这就是它的陆地祖先用来走路和奔跑的遗产，然后到了水里它就给它变成了像可以这个划船的桨一样了，是不是也非常的神奇呢？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是恒温的热水袋，第二个就是它的手骨，还有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消失的后腿。最有趣的是什么？就是在这个鲸鱼的身体啊，很深处的地方，脊柱的末端啊，科学家们还发现了几块小小的没用的骨头。你们可以猜猜那个是什么啊？它是骨盆和后腿骨的残。

就是在海洋里的，在很久很久以前，它的祖先是一群生活在陆地上的，像鹿啊，像狼啊，这样的哺乳动物。哎，是不是很神奇？那它为什么最后走向了大海呢？是因为海洋食物很丰富，后来他们就走向了大海，然后为了游得更快，身体就变得像鱼一样，成了流线型，它的后腿就消失了，鼻孔就移到哪里了呢？哎，鼻孔就移到了头顶上了，然后它是用肺呼吸，胎生喂奶，是恒温的，拥有哺乳动物的骨骼。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啊，原来在大海里生活的并不一定都是叫鱼啊，是吧？鲸鱼它就不是鱼。我们破解了鲸鱼的身份哈，那你们也成为了这个小小的海洋户口侦查员啊。其实你们知道吗？除了鲸鱼，海洋里还有一些动物也是披着鱼的外衣的哺乳动物，比如说海豚啊，海豚也是，还有海豹、海狮啊，所以你看，其实很神奇哈，大海里还藏着一个非常有趣的哺乳动物俱乐部呢。好，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学习赋能站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你们就像是侦探一样，我们通过三把钥匙解开了鲸鱼的身份之谜。第一是呼吸啊，我们知道了，原来它和我们人类一样啊，也是需要用肺来呼吸的。其次呢，就是它的出生方式啊，它不像是其他的小鱼一下产了很多然后就自力更生，它是有育儿袋啊，然后慢慢的把小鲸鱼给养大的，对吧？第三就是它的身份密码，它的身份密码就是三点啊，就是它的鳍其实跟我们人的手是一样的，而且它的体温是恒温的，而且它的后腿骨因为进入到大海啦，不需要用了，但是呢还是保留着一点哈。那也是希望这个小小的发现能让你看世界的眼光会有更多的不同。下一次我们走进海洋馆，或者你再看到鲸鱼的纪录片的时候呀，你就可以非常骄傲地告诉身边人说，你知道吗？鲸鱼它不是鱼，它是一个回到海洋的温柔的巨人，一个了不起的哺乳动物妈妈。世界非常大，奥秘也非常多，也希望每一位同学能够永远保持好奇，永远发问。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沧海桑田。相传在东汉桓帝时，有两个仙人，一个叫麻姑，一个叫王远。每过500年，他们就会相约一起饮宴。500年转瞬即逝，转眼又到了他们约好的日子。王远一大早就到了约定的地点，可等了很久，麻姑却迟迟没有出现。王远便派使者去请麻姑。不一会儿，使者回来了，说：“麻姑正在奉命巡视蓬莱仙岛，还烦先生再耐心等候一会儿。”没过多长时间，麻姑就腾云驾雾而来。王远见麻姑来了，十分高兴，连忙起身上前迎接。两个好朋友许久没见，相谈甚欢。在互相倾诉完思念之情后，王远才吩咐侍从摆上宴席，准备与好友把酒言欢。席间，麻姑对王远说：“自从我成仙接受天命以来，曾亲眼见到过浩瀚的东海历经多年3次转变成桑田。刚才我到蓬莱去。

0: 巡视，看到海水又比上次我去的时期浅了一半，难道它又要变成陆地了吗？
1: 王衍听了叹息道，是啊，圣人们都说大海的水不断地在下降，不久那里又将再次扬起尘土了。
2: 宴饮完毕，王衍和麻姑坐上各自的车驾升天而去。他们心里都期待着下一次相见的日子，也许到了那时，东海便又一次成为桑田了。
3: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4: 各就各位，预备，
3: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那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又会和大家见面。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了。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会，我是徐峰。首先，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将向您推荐的是汪曾祺的《万物可爱》和卢霄的《万物有光：救命24小时指南》。千秋家训子栏目当中分享西汉经学家、文学家孔臧的家训。在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法国作家左拉于19世纪创作的短篇小说《猫的天堂》。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首先向您推荐的书籍是汪曾祺的《万物可爱》。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书籍是《万物可爱》。生活的美好藏在一草一木的生长里，藏在一茶一饭的思维中，藏在林间烟火的细碎温柔间。汪曾祺先生的《万物可爱》便是这样一本能让你慢下来看见生活本真美好的散文精选集。这位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的作家，以冲淡平和的笔触，天真烂漫的童心，将寻常日子抖进文字，让每一个翻开书页的人都能在字里行间里卸下焦虑，重拾对生活的热爱。这本精选集收录了汪老40篇经典散文，分草木、美食、旅程、故人，将他笔下的美好悉数呈现。书中收录10幅汪老珍贵水墨画，淡雅装帧搭配书法书签，阅读仪式感十足。多篇篇目入选为义务教育必读篇目，既是孩子的语文经典，也是成年人心灵慰藉。当你被快节奏生活裹挟，不妨翻开此书，跟着汪老感受草木生长烟火滋味，便会懂得平凡日子也能热气腾腾，万物皆有可爱之处。

听众朋友，今天要为您推荐的第二本书是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科普图书《万物有光：救命24小时指南》，作者是卢潇。这本书以作者亲历的急诊科真实案例为线索，科普各类疾病知识，涵盖30多种日常高发、突发、危重病症。全书分为两大板块，第一部分讲解实用急救知识，既包含蜱虫叮咬、破伤风感染、氟化氢中毒、高原反应等可规避的意外伤害，也囊括心梗、脑干出血、糖尿病、胰腺癌、尿毒症等高发危重疾病，针对各类病症分别给出预防和急救办法，同时增设体检建议专项内容。第二部分收录温情满满的医患故事，读者既能真切感受到暖心的医患温情，体会引人深思的生死百态，也能熟悉医院急诊的真实诊疗流程，诸多疾病前兆隐匿于日常生活之中，各类危险也常常潜藏在不经意之间，健康弥足珍贵，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听众朋友，咱们稍事休息，来听一首歌曲《独坐望月明》，是由吴玉叶词曲，郭琦独唱，黑鸭子组合伴唱。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2: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诫子》书中孔臧的家训：“人之进退，唯问其志。”“人之进退，唯问其志。”
3: 曲臂以见，勤则得多。山溜至柔，石为之川。歇虫至若，木为之弊。夫流非石之凿，歇非木之钻，然而能以微脆之形，现坚刚之体，岂非击剑夫流之至乎？训曰：“徒学之之未可多，履而行之乃足家。”故学者所以是百行也。
2: 这段话的意思是，人要求进步，但进步的方法途径关键在于它立下的志向。在上进的过程中，必须循序渐进，不可急于求成。此外，勤奋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只有这样才能有丰硕的成果。山溜是山间的滴水，是柔软之体，但凭着柔软之体，却可穿透岩石。木里的楔虫是十分弱小的昆虫，却可以破坏高大的树木。 水滴原不是砖石的凿子，楔虫原不是钻木的工具，但是它们却能以自己弱小的身体穿透坚硬的石头和高大的树木，这不就是逐渐积累所造成的结果吗？古人说，单单通过学习来掌握知识并不值得赞誉，学以致用才更值得赞扬。所以，学者要注重道德修养，修炼自己全面发展的品行。这则家训。 出自孔臧《诫子》书，作者孔臧是孔子的第十世孙，西汉著名的经学家孔安国的从兄，著有《汉赋24篇》。汉武帝时，孔臧任太常，主张激励向学，奖励贤才。在孔臧的教诲下，他的儿子孔林勤奋好学，受到人们的赞扬。孔臧给儿子孔林的这篇家训，文字简短，含义深刻。
4: 分别说了励志和勤奋积累以及身体力行的重要性。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
5: 大家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大家中，请欣赏法国作家左拉与19世纪创作的短篇小说《猫的天堂》。
6: 左拉是著名的法国小说家，自然主义文学的主要倡导者。他于1840年4月2日生于巴黎，父亲是意大利人，母亲是希腊人。左拉中学毕业后，曾在阿谢特书局当打包工人，不久以诗才出众被提升为广告部主任。 1864年，他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给尼农的故事》。次年，又出版长篇小说《克洛德的忏悔》。当时，警方认为书中的某些描写有伤风化，并发现左拉与共和派和进步人士过从甚密。阿谢特书局因此遭到搜查。 左拉只好离职。
0: 从此走上专业创作的道路。左拉的主要作品有《小酒店》《娜娜》等。

0: 重温经典。
1: 由周建龙朗读。

我有一只安格兰地方出产的猫，是一位姑母遗传给我的。这猫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蠢畜生。瞧，这就是它向我讲的故事。

0: 是一个冬天的晚上，他坐在温暖的火炉旁边讲的。那时，我是2岁，我真是人家从没见过的一只最臃肿而又最懦弱的猫。在那弱小的年龄，我的主人太太真疼爱我。在一座橱柜的底里，他给我铺设起一间真正的卧室来。枕头是羽毛做的，被盖是三重的，石料也和卧具相衬，给的尽是肉，而且是好的，煮的半熟的，带着鲜血的肉。在这种温室的生活中间，我却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要从窗洞中溜出去，到外面屋顶上去跳动跳动。因此，我整天的愁闷着，想要得到些快乐。我隔着窗，看见对面的屋顶。那一天，正有4只猫在那里相打，竖着毛，翘着尾，在蓝色的石板上滚来滚去。我从来也没有目睹过这样一个奇景。自此以后，我的信仰就固定了。我知道真正的幸福就在屋顶上，于是我就预备起逃走的计划来。一天早晨，人家忘了把厨房里的窗子关上，我就抽空一跳就跳了出去，恰巧跳在窗底下一个小屋顶上。这屋顶多美呀！这时候，有3只猫从别人家的屋顶尖上滚到这边，就对着我走过来。有一只老熊猫对我很好，我们散了1个钟头的步。我饿极了，我问我的朋友老熊猫：“我们在这屋顶上吃些什么呢？”“
1: 找到什么，就吃什么。”
0: 他带着一种学者的态度说。后来我看见一间破烂屋子里有一个年轻的做工女人，正在预备她的中饭。靠窗的桌子上放着一块很好的肋条肉，颜色鲜红，正配我的胃口。于是我一跳就跳到那张桌子上，衔起那块肋条肉来。那做工的女人看见了，她提起一把肘子来，在我颈脊上死命地打了一下。我放开了肉就逃，把她狠狠地诅咒了一声。老熊猫说：“
1: 那桌子上的肉是预备给远处的人吃的，你要找，应当在这水槽里找。”
0: 我从来也没有懂得为什么厨房里的肉不是给猫吃的，而那只老熊猫说，
1: 我们应当等到晚上，到街上的垃圾堆里去找食吃。
0: 夜是慢慢的来了，这是个有雾的夜，我几乎给冻僵了。我们从一座楼梯顶头的天窗孔里下了屋，街沿上满是泥浆，脚走上去一步一滑。我这时候真苦苦地想到了我那3层的被盖和那羽毛的枕头了。幸而那时候人家已经把垃圾倾倒在门口来了。我一堆一堆地去搜寻，只找着了2-3块没有肉的骨头。这时我已挨了近乎1个钟头的冷雨，全身没有一处不在瑟瑟地抖。

0: 天亮了，大熊猫看我要软瘫下去了，它就换了一种声音问我：这样的生活你过够了不是？
1: 啊，够了。
0: 我说，你要不要回家去呢？
1: 那自然，可是哪里还找得到我的家呢？
0: 你跟我来。昨天早晨你走出来的时候，我早就想，像你这样一只肥头胖耳的猫，生来就不配享受自由中的艰辛的快乐的。我知道你的住处，我送你到门口就是了。这只老实的大熊猫只简单地说了这几句话。等我们到了门口时，它向我说：再会吧。
1: 它也没有向我表示一些别离的情感。我叫道：不行，咱们俩不应该就这样分别了。你与我同到里面去，我把我的床和我吃的肉与你同分，我的女主人是一位好太太。
0: 闭你的嘴，你这个蠢东西。在你那安乐窝中，我非死不可。你那种丰腴的生活，只有杂种的贱猫觉得好。自由的猫，绝不愿意把一个牢狱的代价来购买你所吃的肉和你那羽毛的枕头。再会吧。
1: 他又上屋去了。我看着他的大而瘦的影子，很舒适地和那初升的太阳光互相抚摸着。我进了屋子，姑母拿起胆肘来把我教训了一顿，我也大大地领略了一番这温暖而挨打的欢心。当他打我时，我早就在做着美梦，知道他打完了就要给我肉吃了。我得出结论来，真正的幸福与天堂，就是关闭在一间有肉吃的屋子里挨打。

0: 本文以猫的视角述说了一个哲理：什么是真正的快乐和幸福？文中并没有给出答案，但读后一目了然。过惯舒适生活的猫，在经过一番饥饿与提心吊胆的流浪生活体验后，认定自己的天堂仍然是过行尸走肉的生活。而享受到自由的快乐和自食其力的猫，对此却不屑一顾。这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虽然丰腴的猫也曾有过对理想、梦想的追求，但价值观注定它不会将自由作为自己始终追求的目标，反而甘愿让生命在毫无目标的享受中失去价值和意义。作者叙述手法独特，将两种生活进行形象的对比，令人回味无穷。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芜围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4: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主要内容有：网络测评所选取的

样品应当是消费者可以从市场上购买的普通商品，且来源可以追溯，不得是为测评活动准备的特殊物品。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测检验资质许可的检测检验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并明示测试依据的标准以及技术规范，按照规定保留测试样本以及测试数据、图片、视频等记录，确保测试数据结果可以追溯。国家对测试依据的标准以及技术规范有强制性规定的，应当遵守其规定。相关测试项目已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应当优先采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确需采用其他标准或者非标方法进行测试的，应当说明其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异同。采用非标方法的，还应当事先进行方法论证。对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法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从事网络测评活动，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比较，不得断章取义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内容信息，不得通过贬损其他产品抬高测评样本声誉，不得使用侮辱性用语，不得对产品进行虚假、不实描述或者恶意诋毁。除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变相发布广告的情形外，通过网络测评等形式推销商品或者服务，并在测评内容中附加购物链接等购买方式的，广告发布者应当显著标明广告。从事网络测评活动的组织或个人，应当对测评活动有关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许可、检测检验报告真伪等信息进行核验，不得委托无资质许可的检测检验机构，不得展示、引用虚假资质许可证书或者检测检验报告。从事网络测评活动，应当自觉接受政府监督和社会监督，及时妥善处理投诉举报，对已发布的虚假失信信息应当予以删除，主动消除不良影响。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关系着参保群众的用药保障，也影响着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备受关注。哪些药品可以申报目录，哪些药品将被调出？日前，国家医保局就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方案进行了解读。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兴宇介绍，此次调整方案突出临床价值、患者获益，并建立商保创新药目录与医保目录的衔接机制，推动建设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值得关注的是，今年新增三条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第一，是纳入2025年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当前商保创新药目录纳入的一些药品在2021年或者更早已获批上市，受限于五年内上市新药的申报门槛，无法参加医保目录申报。此次调整方案新增这一条件，打通了商保创新药目录与医保目录的衔接通道。黄兴宇说，我们鼓励一些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就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为后续申请进入医保目录预留空间。第二，是附条件批准上市的药品在转常规批准之后，可有最长三年的申报期。根据调整方案，2020年1月1号后，国家药监部门附条件批准上市，且于2023年1月1号起至此次方案公布之日期间，转为常规批准的新通用名药品可以申报今年的医保目录。药品附条件批准上市允许未完成周期临床实验的药品有条件上市，提高了临床急需药物的可及性，但在历年评审中也会有一些新药因上市前疗效未充分验证、长期安全性缺失等原因未通过专家评审。此次调整明确，附条件上市的药品除了获批后五年内可以申报外，如果五年内任意时间转为常规批准，常规批准后三年内也可以申报。
报。通过对这些药品给予更宽的申报时间，有助于更好地确认药品的临床价值。第三，被调出目录的谈判药品同通用名药品上市后可以申报。具体来说，2020年以后谈判准入的品种，因未能成功续约而被调出目录的，其首个同通用名药品于2021年1月1号至此方案印发之日期间获批上市的，也可以申报2026年医保目录。据介绍，实践中有少数药品因企业自身市场决策或者因为没有履行保供承诺等原因未能续约而被调出目录，考虑到这些药品的临床价值已经在往年目录调整中得到认可，特别是可能有其他企业正在仿制，如果同通用名药品上市后不给予申报资格，可能有失公允。黄新宇表示，这不仅能够更好地满足临床用药需求，也符合我国药品行业仿创结合的实际情况。此外，纳入基药目录、仿制药目录或者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的药品、罕见病治疗药品等，也可以申报2026年医保目录。在调出方面，根据药监部门相关文件，此次调整方案中将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同步启动的2026年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主要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暂时无法纳入医保目录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且适保性强的创新药，申报流程与医保目录基本相同。据了解，此次调整方案还对续约规则和竞价规则进行了适当调整，进一步提升目录调整的科学性、规范性。日前，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正式启动全国应用，我国应急通信保障能力再获重要提升。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通信保障中心联合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铁塔、中国卫通等共同研发，聚焦断网、断电、断路极端场景保障需求，创新实现单基站全网通技术突破。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无人机、背包、车载、船载等各类应急基站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与管理，一次配置即可随时随地安全使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此平台整合行业资源，创新应急通信保障模式，筑牢应急通信生命线、指挥线、保障线。据介绍，实战试用期间，平台以高效支撑多起突发灾害事件的应急通信保障，累计服务用户接入超过104.1万次，通话超9.2万次，为抢险救援与民生保障提供关键支撑。为进一步织密网络餐饮安全防护网，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了《安徽省无糖食外卖商户合规经营指引》，明确提出以三量五净两做到为核心的标准化合规体系，为守护广大消费者的舌尖上的安全划定了硬杠杠。新规首先在信息公开上立下了铁规矩，要求商户做到量证照、量信息、量后厨，即在经营场所及平台页面醒目公示营业执照、许可证件，真实展现门头信息及无糖食名厨量灶标志，积极接入互联网加 AI 加名厨量灶系统，让加工操作的过程实现可视、全程透明，切实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围绕日常管理关键环节，新规划定了五净的硬标准，夯实卫生基础，聚焦场所、食材、工具、设施、人员五大关键环节，要求后厨环境无污垢积水，垃圾日产日清，进货查验严格把关，食材贮存规范分区，公用具生熟分开，餐用具消毒到位，冷藏冷冻及三防设施运转正常，从业人员持健康证，着装整洁规范，从源头守住食品安全底线。在规范操作流程上，新规明确加工规范与出餐规范双到位，严格执行生熟分开、烧熟煮透原则，
严防交叉污染。出餐环节严格使用符合国标的打包餐具和食

0: 安封签，确保外卖从出餐到送达不受污染，让每一份餐食都能安心放心地抵达消费者手中。下一步，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将以此为抓手，结合你点我查、随机查等特色活动，持续加大对无堂食外卖商户的监督检查力度，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惩，同时进一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推动网络餐饮业态更加健康有序发展。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安庆市盈江区太和府小区的业主张女士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当初买房的时候，销售人员表示房屋设备平台可以向外扩建改造，可等到业主着手装修，物业却告知此举属于违建，不允许施工，前后说法大相径庭，这是怎么回事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许成勇的报道。
3: 张女士说，她在今年一月份买下了这套住房，看房购房期间，销售人员多次口头告知房屋设备平台能够向外拓展改造，以此增加室内实际使用面积。反映人张女士，
4: 开发商那边说的是完全可以外扩，他说可以扩了我们再买的，结果买过来我们开始装修了，好了，不给扩了，现在就都摆着了，我们都没办法，不知道找谁了，开发商直接不出面，好了，我们去找政府，政府那边就一拖再拖，都甩锅，不知道怎么处理。为之前说哎呀我们只是尽到他们的职责要举报，好了，现在物业也不管了。
3: 和张女士有着同样遭遇的还有小区多位业主，业主吴女士坦言，当初自己敲定房源也是看中销售所说的平台可扩建，能增大屋内实际使用空间，如今承诺落空，心里满是失望。安庆市盈江区太和府小区六楼业主吴女士，
5: 当时决定买这个房子呢，就是因为销售给我介绍说厨房洗手间都可以外扩，这样的话厨房就是面积会大一点，物业这边现在在阻拦我们说不给扩。
3: 反映人张女士，
4: 买房的时候都说是可以外扩的，每一家都知道这个事情，而且我们还不是做了联名吗，反正我们都统一要求外扩，反正要么开发商来帮我们处理。
3: 业主们表示，他们多次找到开发商沟通，对方始终避而不见，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问题也迟迟得不到妥善答复。记者也来到安庆市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开发的太和府小区售楼处，现场并未见到相关负责人。
6: 你们之前是想过是能过是吧？
7: 但是现在物业这块管理的比较严，因为他想在安庆做的这种标杆性的一个项目。
3: 随后，记者前往小区物业服务中心进一步核实情况。安庆市雨塘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太和府物业服务中心负责人王女士，
5: 在每位业主前来办理装修手续的时候，我们已经明确告知北面的设备平台不允许外扩，不能破坏外立面。现在城管已经

0: 对这十户进行了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
1: 针对业主遭遇的购房承诺纠纷，记者将情况反映至安庆市盈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龙狮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表示已接到多起同类投诉，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为此记者也专门咨询了律师，安徽益尚律师事务所律师陈伟明。
2: 在本次这个房屋买卖合同当中，开发商的确存在一些误导业主的这个行为。业主是基于这个现房而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在这个虚假宣传过程当中造成业主实际损失的，可以看双方的合同约定当中是否有约定相关的违约责任。如果在没有约定违约责任的情况下，那么依据法律规定就要对业主的损失进行一个界定。如果这个损失界定下来了，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业主的实际损失。
3: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5: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近期宿州的徐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说他是宿州院子南区201的业主。宿州院子南区5号楼101业主于2023年7月开始违规拆除5号楼第一层四面建筑外立面墙体、2楼腰线层，毁坏2楼墙面，毁坏2楼腰线和墙面的防水，损害了2楼的房屋质量，在2楼主卧和次卧窗户下面违建12平方米建筑，同时拆除了公共绿化带，违建长约30米、高约1米砖混结构围墙，面积约100平方米院落。12平方米违建和院落包含的其他构筑物一直持续建设。2025年4月1号，在院墙的围墙上继续违规搭建栅栏和凉亭。2025年5月2号，又在12平米的违建和围墙上继续贴墙砖，持续建设。曾多次举报到宿州市永桥区住建局，正在建设的违建一直都没有被拆除。接到了徐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住建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回复如下：2024年9月27号，宿州市永桥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收到了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将宿 州院子南区5栋101业主孙某涉嫌违法搭建混凝土结构的房屋案件。接到了该案件之后，当地的执法大队第7中队进行了立案查处。2025年2月8号，当地依法向宿州院子南区5号楼101业主孙某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限期15日内拆除违法建筑。2025年8月10号，宿州市永桥区人民法院受理了101业主孙静的行政诉讼，并下达了传票，已于2025年10月27号开庭。宿州院子南区5栋101业主孙某涉嫌侵占绿地建院子，宿州市自规局已于2025年9月3号向区政府移交案件线索，对宿州院子南区5号楼101式建筑的围墙进行了违建认定，明确该处围墙为违法建设。2025年9月12号，当地城管局依法进行了立案查处。2025年11月19号，当地相关政府部门依法对当事人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要求其拆除违法建筑，但截至投诉人徐先生反映，违法建筑没有被拆除。下一步，针对违法搭建混凝土结构房屋的问题，当地执法部门将根据法院的判决结果依法作出相应处理。针对侵占绿地建院子的问题，如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行政复议60天内，或者是行政诉讼6个月内，当地执法局将依法进行强制拆除。针对违法建设导致房屋受损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篇》关于恢复原状责任承担方式的规定，反映人可以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请求法院判决101式业主对腰线层等外立面进行修复，使其恢复至违建前的状态。根据属地管理原则，当地高新区管委会承担违建的日常巡查管控工作，针对反映人提出的违建持续进行的问题，当地城管局将积极联系管委会，建议其加强对该小区的日常监管，如发现新增违建及时制止，并移交执法局进行依法查处。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4: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3: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4: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5: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8: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7: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8: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9: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0: 妈妈，等等我！
1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9: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12: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13: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9: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14: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12: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9: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1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5: 努力超越，追求卓越，晚电之声与您相约。本栏目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省电力公司联合播出。
2: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晚电之声。晚电之声和大家架起电力部门的桥梁。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用电过程当中遇到问题，需要咨询、需要解决、需要寻求帮助，或者对电力公司的行风建设和供电服务有好的意见建议，都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问题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池州供电公司营销部的副主任何荣，欢迎何主任做客直播间。您好。
16: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很高兴在今天的晚电之声节目和大家沟通交流。我们也真诚欢迎广大听众、网友和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
2: 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想请何主任将咱们电力公司的基本情况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16: 好的，主持人。过往池州供电公司呢，是安徽省电力公司下属的市级供电企业，主要承担池州市所辖的四个区县。也就是我们的贵池、青阳、东至和石台，还有就是我们就是家喻户晓的这个旅游风景区九华山的供电服务任务。那么服务于客户是99.99万户。那么就是今年截至目前的话，我们是全口径的售电量是35.14亿千瓦时，也是比去年同比增长了7.44%啊。那么近年来呢，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池州公司呢也是积极服务于池州经济的社会发展，取得了就是较好的成绩，也是得到了上级单位的肯定，先后获得了全国工人先锋号、母亲河奖，还有我们安徽省安全文化建设示范企业，以及我们广省公司的多项荣誉，也是我们池州市唯一一家拥有全国文明单位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状的荣誉称号的单位啊。
2: 好的，谢谢何主任的介绍。近年来啊，随着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池州市专精特新入驻企业呢，就我了解也是越来越多。那么在服务企业快接电、用好电方面，咱们池州供电公司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16: 好的，一直以来呢，我们池州供电公司呢，紧密围绕持久满意的这个营商环境品牌打造，那么坚定践行零让电等发展，那不让发展等电的要求，持续完善园区服务体系，为重大项目建设和池州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那么我们是比方说我们呢，就是有自主研发的融合电力服务的全业务融合终端，也就在这个终端上面呢，我们可以实现呢园区的客户呢足不出户啊，诉求呢不出园啊。我们主要做了哪些工作呢？也在借这个平台呢，也给广大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一是呢，组织了这个开展微企服务的满意度的提升专项活动，也就是说今年以来，我们公司领导亲自呢带队深入重点企业进行走访调研，与企业负责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沟通，听取企业呢在我们的生产用电、设备运行还有电力保障等方面呢的实际需求和存在的困难。 那么目前针对企业反映九个方面、34件的诉求呢，建立了走访问题清单，并对问题的处理

0: 果安排专人去督办。那么企业的诉求的办理率以及满意率呢，也达到了100%。第二是呢，我们创建了为企服务的新机制，也就是说针对企业反映的问题，我们安排专人去督办，限时办结。那么围绕目前这种充换电的这个基础设施的包装，以及园区租赁用户的申请用电等热点的话题，开展一些政策研究。那么聚焦企业急难筹判，建立了提前对接一个专班问题处理的三项这个创新机制，形成了服务合力。嗯。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介绍。那应该说呢，咱们池州供电公司为池州经济社会发展可以说是做出了非常积极的贡献。当前啊，正值农作物灌溉的关键时期，农业灌溉用电服务是农作物增产增收的一个重要保障，对于全年粮食生产可以说是至关重要。接下来想请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池州供电公司在服务农业生产用电保障方面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0: 好的，就是农业灌溉的用电服务呢，也是我们这个供电服务的一个重点重要的一项这个工作。那么在这个农田灌溉期间呢，供电服务、电力保供等工作的话呢，也是我们目前的这个重中之重。这个为切实服务好今年的这个灌溉、这个供电安全可靠，我们从4月初就全面启动了这个农业灌溉保供电的一个服务工作。首先，我们是建立了与政企的联动机制。主要是我们主动的和市县的这个农业农村局等相关的部门对接，就是我们超前去了解，就是农田灌溉的一些项目计划的安排，在这个在建项目的一些状态，还有一些用电需求的信息。那么联合呢，各级的农业农村部门开展农田项目的现场排查，梳理用电情况，并将排查的这个情况呢，也及时的汇报给政府，汇报给市农业农村局。那二是呢，我们做好农业生产用户的服务工作，也就是说我们对农业生产用电开辟了这个绿色通道，那保障我们的这个农业生产的用户呢能够快速通电，开展了全量的比方说灌溉、机井啊、泵站的一些这个用电安全的用电检查，而指导用户及时的去处理安全用电的隐患。那么我们也会积极的去宣传安全的用电知识，同时呢，收集这个用户的用电诉求。三是呢，开展灌溉的用电实时监测。那么我们将这个农田灌溉的用户，还有农业生产的企业，我们纳入了我们重要的用户的监管的这个预警机体系啊。从我们的系统呢，我们就能看到对于一些停电的事件，还有过负荷的一些系统的一些异常的一些信息呢，我们就会，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我们的后台，我们可以主动的监测到，那么我们发现的异常呢，我们第一时间去联系我们的用户，现场去核查处理。也就是说我们的用户呢，在无感知的情况下，我们就超前了处理的一些隐患。那么针对一些大型的农业生产基地的话呢，我们结合用电的特性还有功率因素等变化，有针对性的开展一些用电的一些建议，就是帮助客户来进行就是安全用电的一些建议和这个用电的宣传，来源头减少用户的生产支出，提高这个用电的安全意识。那么最后呢，我们还就是提高这个供电应急的保障能力，也就是说针对灌溉期间的这个电力这个需求的这个急增的这个特点呢，我们做好农时的这个用电负荷预测，同时呢安排合理的安排检修计划，就是我们尽量的是做到不停电作业或者是综合检修，坚持的话能带就是不停，就是能不停的话不停，同时呢如果必须停的话呢，就是要有多个工作用途才会停，所以就是我们缩短了检修停电的时间，同时呢就是说加强了这个农灌期间的抢修人员力量。那么制定应急的值班表，也就是我们要责任到人，安排我们抢修人员还有我们的这个抢修车辆都是24小时在岗待命，及时响应我们这个客户的用电诉求啊。
1: 好，刚才通过何主任的介绍呢，我们也是全面了解到池州供电公司在农业灌溉电力保供上落地了很多项的务实举措。眼下恰逢全国中高考的关键时段，为守护考生的平稳应考，咱们池州供电公司都采取了哪些保电的措施呢？请 何主任给我们大家再来分享一下。
0: 好的，主持人，今年呢，全市共设置了这个高考点呢是23个，那么考生呢实数场所呢有14个，为全力做好呢中高考的这个供电服务保障工作，我们从5月份开始就全面启动了中高考专项保电行动，一是呢开展中高考用电安全专项排查，编制了一考点一个方案的这个具体的举措，那么明确责任到人，措施到岗。完成了全部考点用电这个检查，那么针对有安全隐患的考点呢，督促指导这个责任主体限时整改，完成消缺，并书面汇报教体局，严格落实4到位。那么组织开展了现场的实操的这个应急演练，提前我们要熟悉保电现场的情况，来确保突发情况下能够快速响应，这个无缝衔接。二是呢，落实考点设备的全负荷监测，那么开展考点用电设备的全负荷监测工作，在这个测试了我们考点所有的这个用电设备，包括空调、照明还有广播，那么全负荷满功率的就是我们测试运行不少于6个小时，那么完成了全量考点全负荷的测试和双电源，这个双电源的这个备置投，也就是双电源的这个投运的这个切换的一个试验工作啊，确保呢这个没有问题。那么三是呢，强化中高考期间的优质服务工作，那么增加中高考期间我们这个客服人员的，就是我们这个服务就是抢修电话的值班储备，还有这个应急管理，进一步通畅我们的这个供电这个服务的这个值班电话。对于这个涉及到中高考一些敏感工单的话呢，我们都是要进行提及管控的，及时就第一时间保证能够快速响应呢用户的诉求。那么全部就是高考期间的话呢，我们还要就是这几天嘛，我们严格落实我们的值班制度，我们都现场都会有我们的保电人员在我们的这个电源点和这个就是值班站房，就是就近值守啊，就是现在就是不光光是这个考场，不光有我们的有家长，还有我们的这个值守人员，就是这个全天候的保障这个同时我们会保障通信的畅通，随时做好呢应急准备。那么借这个机会呢，我们也代表池州供电公司呢，预祝全市的考生能够旗开得胜啊，金榜题名。也提醒呢我们的广大家长朋友，如果要遇到什么用电的问题啊，你可以随时拨打我们24小时的抢修电话啊，0566209488，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全天候的快速响应啊。
1: 好的，感谢池州供电公司全力护航池州全市的中高考的电力保障，一线工作人员可以说是辛苦了。那何主任，随着气温逐渐升高，我们经常会听到有市民朋友反映自己家里的用电量大，电费很高。接下来想请您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家电节约用电的一些小的窍门。
0: 好的。我们在日常用电过程中呢，要注意养成这个良好的用电习惯，因为呢，就是每当这个在用电高峰期，比方说是夏季，还有这个春节过后呢，有很多的用户呢都会来反映这个家里的电费高，是不是会是这个电量的这个异常，或者是电表出了问题啊？其实有很多情况跟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呢，就是说也是息息相关的啊，就是比方说我们要就是怎么去开空调啊，就是一个打个小的比方，就是我们平时要养成呢就是良好的用电习惯啊，这也是我们节约成本合理用电的一个好的习惯。你比方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空调我们的温度的话呢，就是不能太调得太低，我们可以不低于26度。那么冷风的这个空调出风口呢，尽量的选择向上吹，因为我们都知道冷风它是下沉的嘛，对吧？所以适时的就是使用一些定时和睡眠的一些功能，这样的话呢，它空调它重复启动的次数呢会少，这样的话就会，其实我们在用电量最大的时候就是它启动的时候嘛，你如果它频繁的启动的话，肯定的就会耗电就会更厉害。那么同时我们要定期的去清洗那个锅滤网，因为对于一些这个就是锅滤网这个它也会就是影响到了我们的这个耗能。那么窗户呢也要尽量用深色遮阳的效果，减少我们的空调的这个就是负荷。那么还有就是除了这种空调的使用的注意一些事项以外，那么其他的家庭 用电器呢，也尽量就是不要跟空调同时呢，就是使用啊，尽量避免一些你负荷过大造成的一些设备的一些损坏。那么其次呢，我们当家电不使用的时候呢，我们要养成呢随时关闭电源的一个习惯啊，因为其实就是你如果不关，你带电状态的话，它也是有就是小的一些电源损耗的，同样也会计入你的这个耗能。那么有效减少我们的这个电器待机状态下的这个电量损耗。那现在为了引导呢电力这个客户的科学精准的用电呢，我们就是也就是推出了这个低压的这个智能缴费业务。那么在这个智能缴费这个模式下呢，客户可以通过网上公网 APP 来查看我们每天的用电量、电费和可用的余额。也就是说，你开通了这个业务啊，就是说你可以从你的 APP 你的手机上面就能实时的看到你当天的用电量，就不像我们平时的话，我们到月去交电费啊，你通过电费账单就没有这么就是清晰啊。这样的话你可以实时掌握你的这个用电情况，那么做到心中有数。那么如果有及时的发现，哎，我今天怎么比昨天怎么用电突然一下增加这么多，那你看一下如果是不是你的这个负荷的问题，还是这个时候你可以对吧拨打我们的电话去咨询，让我们工作人员上门帮您看一看。所以就是说您就是可以实时的掌握，这样的话呢就是帮助我们的客户合理的消费，减少的这个电费的支出。此外呢，我们还要提倡的话，就是我们的客户呢使用这个居民分时电价。那么这种电价呢是只针对于我们居民的啊，这个低压居民这一块的。那么大功率的电器呢，那尽量安排在晚上的10点以后和早上的8点之前使用啊。这个时候的电价呢就比这个平时的电价，就是我们日常就是电价就会降了两毛五分钱。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有力的这个减少我们的这个电费支出啊，合理的这个节约开支。同时对于符合一户多人口的，比方说你一家有你的户口本上有5人及以上人员居住，那么你可以申请呢就是来一户多人口。这样的话你每个月的这个就是基本一档用电量就会增加就会给你这个按标准来增加，这样也会给你合理的这个节约你的这个电费的这个成本支出啊。同时呢，对于高温的天气或者是恶劣天气，我们的电力故障就会相应的电力报修啊，可能会相应的要多一点。那么针对像这样的情况呢，您也不要就是着急，你们拨打我们的24小时的电话2094-8，我们也会全力的抢修，尽量的尽快的那个恢复供电啊。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何主任和我们进行的交流和沟通，谢谢，再见。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
2: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3: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2: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3: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2: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3: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咨询说，我和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在这家公司已经干了5年的时间，现在呢单位要变更劳动合同，把一些事项呢重新来进行修订，我想问一下这合适合法吗？其实我要告诉一下您啊，合同的变更其实是需要双方协商一致的，那如果用人单位没有经过您的同意就擅自变更劳动合同的内容呢，是 属于违约行为，劳动者可以拒绝公司不合理的调岗降薪的要求的。那么根据规定呢，当事人协商一致是可以变更合同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协商一致是不允许的，而如果变更了劳动合同也应该以书面的形式，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要各执一份，所以您可以参考一下。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我现在在一家单位上班，我们单位的领导三天两头的让我在朋友圈发单位的广告宣传，我实在是不想发，想问一下单位有权利邀我发这些营销宣传吗？我们领导说不发还要扣钱。想告诉一下您啊，咱们的公民是依法享有隐私权的，微信朋友圈啊属于个人的网络社交空间，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职工在微信朋友圈转发工作信息应当遵循自愿的原则，用人单位是无权强制要求员工在非工作时间非工作账号发布营销内容。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也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所以这个非常的这个明确，单位是不能够这样强制要求您发朋友圈来营销。同时呢，如果是有规定不发朋友圈就要扣钱，这也是违法的。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我是一名肢体残疾人，家住农村，出行很不方便，听说残联可以为我们残疾人家庭实施家庭无障碍改造，想咨询一下我这样的肢体残疾人能帮忙改造什么项目。想要告诉一下您哈，那目前呢，这个残联是对残疾人家庭会有一个家庭无障碍改造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具体呢就是可以改造坡道，多层住宅楼的门口或者是房屋门口可以建设无障碍坡道，房间内可以实现无障碍通行。第二呢，就是卫生间可以安装抓杆扶手，卫生间的门便于轮椅通行。第三就是改造无障碍浴室，比如加装浴凳、淋浴器，浴室的门便于轮椅通行。第四呢，就是可以建造低位灶台、洗漱台、床等。同时如果您有其他特殊的需求，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个性化的改造，具体的情况呢，您可以向当地的残联进行咨询和申请。
5: 单位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8: 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各位老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今天呢，又是咱们去旅行的特别策划时间了。说实话啊，每次做这个策划的时候呢，我都自己特别的期待啊，因为聊的是旅行嘛，谁不爱呢？那咱们在节目当中呢，也给朋友们介绍过不少国内的一些好玩的地方哈，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但是今天咱们要聊的这条线路，说实话啊，我自己看了都有点心动。为什么呢？因为最近这天儿呢是渐渐的热起来了哈，身边也有好多朋友都在问，说有没有那种又凉快又好玩，最好还不用自己操心做攻略的地方。哎，还真有，这条线路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一路向北觅清凉。一听这个名字，大家是不是就感觉到哎，凉快了好几度呢？那它不仅是光是向北走哈，而且是一条专列漫游的线路。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呢？请出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安徽好之旅的旅游推荐。

0: 官钱海霞钱老师。钱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主持人左霞你好。
0: 嗯，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哈。
1: 好嘞啊，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各位老友记的朋友们，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海霞。因为距离上一次还是去年冬天，我来过一次，做过一档的旅游节目。今天也很开心，受电视台的邀约，还有左霞的深情邀约，今天又来到了这个老友记的栏目，来给大家一起互动，来介绍我们的旅行。因为对我来说呢，旅行是一个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哈。然后古人说，读书破万卷是吧？行万里路，书本是让我们窥见天地万象，旅行呢是让我们去用脚步去丈量，是吧？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感受当地的山山川川，他们的文脉，他们的风骨，流淌的千年的烟火。还有就是呢，旅行呢，我觉得呢也是一块试金石，因为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三观相合啊，节奏同频的伙伴，那么我们就一起结伴同行，走走停停，去筛选相伴同行的人，与山水作伴，知己同行，这是旅行带给我们生活最好的馈赠，是不是啊？
0: 嗯，
1: 谢谢。
0: 是的，所以呢，在我们这个去旅行这一期节目当中呢，也有不少朋友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哈。曾经呢，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也是组团和我们的老友们一起出发，也希望今天这条线路能够吸引更多的朋友，我们一起加盟，一起在旅行的路上共度欢乐。那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一路向北觅清凉，刚刚给大家埋了个伏笔哈，到底是什么样一条线路，我们还是请钱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好吗？
1: 好的，没问题啊。首先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哈，因为今天可能会结识一些新的朋友，是不是哈？我是来自安徽好子里国际旅行社的钱海霞，大家都习惯性的叫我海霞啊。一直呢做旅游的时间呢不是很长，我是退休之后才接触这个旅行行业的，因为喜欢旅行，结识了好子里的老总，然后邀约我一起去参加他们的团队，所以我就开始涉猎旅行的这么一个行业。对我来说，虽然旅行不陌生，但是旅行行业是陌生的，对吧？但是因为热爱，所以就全心奔赴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也是非常有收获啊，2-3年的时间，我也到过好多的地方，带着大家一起去旅行，我们组团自己去玩，自己设计行程这些在这个旅行当中，我自己不仅结识了新的朋友，我也是领略了旅行带给我生活和我的精神世界里面很多的东西，这是非常开心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哈。然后今天呢，我主要在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两条线路，就是一个是我们的四省加上一个俄罗斯的这么一个行程，是俄罗斯的这么一个专列第二个行程呢，是我们的去看我们祖国最南的海，最七彩的海西沙。
0: 这今天真是一路向北觅清凉，刚才说到的是专列漫游，
1: 对，
0: 中俄的一些这个景点哈，
1: 对，是的，
0: 是一趟专列。那么这趟专列我们到底是从哪儿出发，分别经过哪些地方，路过哪些美景呢？我们待会儿一一的给大家进行介绍。其实刚才钱老师给我们介绍自己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哈，钱老师并不是像我们这个一般旅行社里专职的这种工作人员给大家推荐，而是自己非常感兴趣旅游，然后加入了，也在退休之后加入了这个行列，对不对？
1: 是的，
0: 也是跟着我们老友，就像刚才钱老师说的，跟着志同道合的人，一帮同频的朋友一起在路上，这样很开心
1: 啊。
0: 主要是这样一个，今天呢给我们带来这个线路，我想我们的老友，尤其是喜欢旅游的朋友，一会儿就是过下个月就已经到暑假了，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家里的这个小孙子辈嘛，也可以放放手了，有时间可以出去玩。那么这条线路也详细的给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 好嘞好嘞，因为真就像刚刚主持人左霞说的，马上各大学校包括老年大学都要放假了嘛，大家都有这个旅行的计划，是不是？有好多人呢在这个，因为合肥的夏天还是比较炎热的啊，大家很多朋友呢，就是为了躲避这个酷暑，会选择一些抗氧基地去，一方面放就是放松一下身心，还有一份主要是去纳凉，
0: 对，
1: 哎，对，
0: 避避暑，
1: 对对对，避避暑，这些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有很多朋友呢，就是每年都去那几个比较固定的，这么一个抗氧中心，我感觉是有点呆立了，因为那边的话旅游资源还是有限的，它的主要的目的大概就是纳凉啊，躲避酷暑，是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你做个三两天吧，我觉得不划算。因为你去了，你想躲避这个酷暑的话，至少也得待一周以上，是不是？
0: 我知道身边有很多老友都是夏天，比如说到月溪石关啊，那边一住都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
1: 对，是的，比如说长兴啊这些线路都是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这么。一个线路，这些地方呢，就是有一个弊端，我个人觉得，因为时间待久了，你可能会觉得有点乏，对吧？因为你
0: 每年都去嘛，
1: 对
0: 对
1: 对，是的。还有一个，它的旅游资源也是有限的，再加上你出门就很热，你就不想出门。它早晚是很凉快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呢，就针对这个情况，我们也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想去哪呢？我们就往北方走，是吧？北方走，现在肯定是北方的气温比我们是要低很多的，尤其俄罗斯，我查了一下，七月份它的这个最高的气温就20几度，是非常舒服的，
0: 舒适的。
1: 所以我们这个专业呢，主要就是沉浸式的。是避暑纳凉，另外呢，我们是边走边玩，横穿了四省，走出国门，一边去看遍雄关胜景、北国山水的与俄罗斯的异域风情，然后呢，又可以避暑啊、观光两不误，所以这是
0: 这条线路特别适合夏季。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先
0: 介绍一下这个线路，详细的说一说，对、我们从哪里出发，第一站到哪里？
1: 是的，我就不卖关子了啊，现在跟大家你去介绍一下。首先，我们从合肥出发的朋友呢，我们是到蚌埠。我们是全程都是安排好的，到蚌埠，我们从蚌埠出发，然后坐上专列。我们第一站呢，我们是从到山海关，我们的第一站是从山海关开始的，因为山海关它有一个响当当的称号叫第一天下第一关，是吧？也是明长城的一个东起点，很多人知道呢，它是长城的一部分，但是。长城的意义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真的是叫什么我们站着山海关的时候，我们左手是万里长城，右手是渤海，叫金连山海，势控边关，所以叫古人说的叫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说的就是做你
0: 这，对，这些都是我们从这个课本上文字当中能够了解到
1: 的，
0: 但是你不到现场的话，
1: 对，
0: 是不能亲临现场感受这种的，
1: 对对 对, 对，所以我们的第一站就是安排的从这出发，我就觉得一定有、已经有豪情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哎，我们站在长城上面去摸摸古长城的岁月留下给我们的这种痕迹，感受一下当年这种边关的将士他们是一个怎么样的心境，是住到这个长城，站在长城守卫，
0: 非常有意义，
1: 对，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然后你就是站在长城上，真的是它的每一块砖都有它千年的历史故事，是吧？我们去感受一下这个历史的厚重带给我们的这种冲击，
0: 好
1: 啊。然后呢，我们离开了山海关，我们下面安排的东北的第一站，我们去哪呢？去辽宁。辽宁我们这个行程有两个核心的看点，是沈阳和丹东啊这两个地方。因为沈阳呢，它其实是清朝的盛京，也是。东北一个近代史的缩影，是吧？我们会带你们去沈阳的故宫，虽然它跟北京故宫没法比，但是它也是藏着这个满族的皇家的这么一个生活的细节哈，在这个红墙黄瓦之间，我们能看到不同于中原的建筑风格和文化的印记。然后我们还带你们去哪呢？去张氏的帅府，也就是张学良嘛，张作霖、张学良他的故居啊。这个不仅仅是他们的官邸，也是一个半部的东北近代史，可以这么说，是吧？然后我们也还就是逛完了以后，我们可以带大家去到这个安东的老街，我们去看一下民国时期的老街的这么一个风貌啊，去带大家去领略，然后我们去吃各种各样的就是东北小吃，因为任何一个景点，你除了去看它的人文自然景观以外，我们少不了的是什么？烟火，
0: 对，
1: 一定要感受当地的烟火带给我们的这种生活气息，是吧？像东北好多锅包肉啊、烤冷面、老冰棍儿啊，烟火气是拉满的。我们在这地方可以去尝尝当地的美食，然后丹东呢，它其实是中朝边境的这么一个明珠的地方，因为它是。隔着江，对面是哪？朝鲜。就是隔江相望的 啊，我们会走一下这个鸭绿江的断桥，看一下当年抗美援朝留下的这么一个弹痕，这些历史上面的这个东西在书本上你是看不到的，也是没法领略的。然后我们会坐这个鸭绿江的游船。啊，鸭绿江游船近距离的去看一下对面朝鲜的风光，
0: 哦、可以、
1: 哎、
0: 在游船上近距离的，
1: 对对对对，嗯，是的。然后我们去打卡中朝友谊大桥，
0: 嗯，
1: 对吧？大家都很想去的这么一个地方啊、嗯，然后就是它是一步跨景点，就是你站在这个国门这个地方，一步跨过去那边就是朝鲜、
0: 嗯、
1: 啊，就在那边界线上，你去感受两个国家。两种生活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就是在边境上哈。
1: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后面辽宁这块行程安排完了以后，我们就接下来进入另外一个省叫吉宁
0: 啊、哦，我们就是东北三省、
1: 哎、对对，说起吉宁你肯定免不了的是什么，哪一个神山是什么山，
0: 长白山、
1: 哦、长白山的天池真的也是我梦寐以求的这么一个地方、哦、它可以说是一个心灵的净土，因为它那种像宝石一样的蓝，对吧、
0: 嗯、
1: 然后它是周围是有16座山峰环绕着的、
0: 嗯
1: 那种纯净和壮阔会美得让人就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那一种，只有你站在这个长白山上，站在天池旁边，站在这个长白山的飞瀑瀑布这个地方，你才能真正的感受到这种仙境带给我们心灵的愉悦。是的、
0: 嗯，也就是说其实很多场景哈，很多这个美景都不是能够用语言给大家描述出来的，
1: 对对 对, 对，
0: 只能说建议大家亲身去
1: 对
0: 现场体验一下、
1: 哎、对对，
0: 感受一下，对、
1: 哎、感同身受、嗯、然后我们会赠送大家什么长白山的这个人生
0: 哦、
1: 哎、对，会赠送给大家、
0: 嗯、在旅途当中
1: 对 对, 对
0: 有这样一个贴心的，
1: 对对对 对, 对、嗯、是的，嗯，然后后面呢我们会再继续安排，我们是呢到一个朝鲜的民俗园，
0: 嗯，
1: 我们会换上呢
0: 朝
1: 鲜
0: 的民族服装、
1: 哎、民族服装
0: 美美的拍上照片，
1: 对对对对
0: 打打卡，
1: 对，换装体验嘛、
0: 哦、
1: 对吧，你、
0: 嗯、
1: 包括我们不管是去新疆、
0: 嗯、
1: 还是去云南、
0: 嗯、
1: 啊，还有一些贵州这些地方、
0: 嗯、对对对，
1: 我们
0: 都
1: 喜欢都
0: 穿上当地的民
1: 族服 装、嗯、哎对，这种感觉非常棒，因为这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么一个体验项
0: 目、嗯、这也是我们很多老友尤其是女性朋友非常喜欢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是的，
0: 出门一趟一定要带一些美美的照片回来、
1: 哎、对对对、
0: 嗯
1: 其实所以那我在这个地方我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带上好多好看的美的衣服裙子花裙子、
0: 嗯、
1: 花衣服一定要带的好看、
0: 嗯、
1: 色彩鲜丽鲜艳的、
0: 嗯、
1: 也许你会说哎，这种鲜艳的衣服平常穿不出去、
0: 嗯、
1: 那穿不出去旅游不是个最好的场所吗，是吧，
0: 对，是的，
1: 你可以把箱底里面柜子里面最好看的、
0: 嗯、
1: 认为最鲜艳的衣服拿出去穿上、
0: 嗯、
1: 哎，拍照真的是鲜艳的衣服确实是带给你视觉上的冲击力是非常棒的，
0: 是是
1: 会很出片的，
0: 对
1: 对吧，
0: 我记得去年我的一个朋友去东北的时候穿了一身这个、嗯就是以前的那个花被单的那种，就是花袄子那种，
1: 对、
0: 嗯哎，特别你说平常我们肯定是穿不出去
1: 的，
0: 但
1: 是
0: 你拍照的时候就是特别出彩，
1: 对对，
0: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压箱底最亮丽的衣服，
1: 对，
0: 最鲜艳的衣服拿出来去。
1: 你比如说你在生活当中，你如果说你像东北那个花袄子、
0: 嗯嗯、
1: 还有那个小肚兜、
0: 嗯、
1: 你平常穿上去你会觉得你不好意思出门的，是不
0: 是
1: 很唐突哈，就有违和感、
0: 嗯、
1: 但是你到了入乡随俗嘛、
0: 嗯、
1: 你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你穿上身的时候你立马会把自己带入到这个
0: 情境当中，
1: 情境当中这个当地的文化就跟你融为一体了，
0: 对，
1: 哎，你就觉得特别美，
0: 对、
1: 啊、这种感觉、
0: 嗯、
1: 是的，确实是。
0: 那刚才说这个朝鲜族的民俗园，他们这个民俗园里是不是也有一些服装可以供你选择去换上，
1: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就是带你去换上他们的衣服、
0: 嗯、
1: 我们安排好的、
0: 啊、对对对、
1: 啊、你直接、
0: 啊、在民俗园里是可以穿上他的衣服，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在其他的地方、
1: 哎、
0: 您是可以把自己的美美的衣服带上
1: 的，是的，我这刚刚因为讲到这个拍照的时候、
0: 嗯、
1: 我就顺便再延伸一下，
0: 对
1: 的、
0: 嗯、这也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个环节哈，
1: 对，是的是的，
0: 出片率肯定超高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哪，去延吉、
0: 嗯、
1: 延吉它有一个网红的弹幕墙、
0: 嗯、
1: 就是晚上亮灯的时候是特别好看的，因为是满墙都就是朝鲜语的一个标牌、
0: 嗯
1: 啊、虽然我没有去，但是我已经从这个里面脑海里面已经有了这个画面了、
0: 嗯、
1: 对吧，因为毕竟我们跟他只是一江之隔嘛，
0: 嗯嗯，
1: 我们到了离他最近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你肯定是能感受到对方对岸的这种文化气息带给我们的视觉上的、冲击，是不是、啊
0: 嗯、
1: 你包括就是你在我们会到珲春的这个叫什么叫仿川的这个景区，然后有一句话叫什么一眼望三国、
0: 嗯
1: 啊、就像你知道一眼望三国三国 我是往哪三个国家吗？
0: 赶紧给我们公布一下答案吧。
1: 我们是
0: 中国，刚才说了有朝鲜。
1: 对，我们是稳稳的站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是不是？但
0: 是
1: 我们对面一边是俄罗斯，一边是朝鲜。
0: 哦，除了朝鲜还有俄罗斯，一眼望三国。
1: 对，叫一眼望三国。
0: 是在房川这个景区，
1: 对，在珲春的房川景区，
0: 珲春的房川景区，
1: 对对对对对，就延吉这个地方啊，然后就是一眼看见三国景。

0: 体验这一下真的是很特别。
1: 嗯，
0: 因为肯定是不同的民族文化
1: 对，
0: 是肯定是有差别的，是
1: 对，
0: 不是？我们也很渴望去到这样的地方。你包括马上即将要开通的朝鲜的这么一个专列，已经
1: 嗯。
0: 很多人在期盼。我的好多朋友都在问我，哎，海峡什么时候带我们去朝鲜啊？我说朝鲜暂时还没有，暂时开通的是商务就是个人的这个还没有，所以大家都很渴望去，因为就想看一下当地的民俗文化和它的国情嘛，了解一下嘛，哈。
1: 对，
0: 然后后面我们在这个天池啊，这个朝鲜族啊，吃过它的，感受它的这个文化以后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哪去？我们的黑土地黑龙江，
1: 哦，
0: 哎，
1: 黑龙
0: 对
1: 江，
0: 对，我们到黑龙江，黑龙江它的关键的是感受什么？叫俄式的风情和山水的灵秀。
1: 哦。
0: 对，因为黑龙江可以说就是哈尔滨，大家知道它就是东方的莫斯科，它的俄式的文
1: 哈尔
0: 化，
1: 滨有很多的建筑，还有，
0: 对，不光是建筑，各种各样的，对吧？你
1: 包括
0: 从
1: 吃的，
0: 吃的哈，你还有习惯啊，你都很
1: 嗯，
0: 多东西，包括人的长相。是不
1: 啊，
0: 是你那边他很多东西都跟他那边因为接近嘛哈，就是你看人家叫东北，一讲到东北人啊，肤白是吧，大高个哈，就给人感觉他就是人种已经在往那边有一点哈接近了嘛，所以就是我们会到这个哈尔滨的这个地标性的建筑叫啥？叫圣索菲亚教
1: 哦，
0: 堂
1: 有个教
0: 啊。
1: 堂，
0: 对，就是那种拜占庭式的这个穹顶，在阳光下是特别出片的，非常的美。是的，然后在亮灯的时候，它的氛围感也是特别强的，是非常值得一去的这么一个地方。
1: 这个教堂一定要去拍照打
0: 对，
1: 卡，
0: 一定一
1: 地
0: 定
1: 标
0: 的。
1: 性的建
0: 到了
1: 筑。
0: 哈尔滨，你怎么可能不去圣索菲亚教堂？不
1: 对，
0: 可
1: 是
0: 能的，
1: 的，
0: 一定要去的。
1: 哈尔滨还有个中央大街，对
0: 是
1: 吧？
0: 的，接下来我们就会到这个叫亚洲最长的步行街，最长的步行街，然后这个脚下的这个面包石已经有100年的历史，非常棒。然后两边的你看，就是它的建筑就是俄式风格的，是不是啊？然后叫马迭冰棍华美西餐厅啊，每一处这些地方都是在诉说这个历史和俄罗斯的渊源，是吧？哎，对，然后有防洪的纪念塔、斯大林广场啊、松花江畔啊，这些地方都是，带着藏着哈尔滨的城市记忆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你走在这个大街上，你就会感觉有种穿越，就是像在这个俄式的大片里面穿过这个情景，哎，像电影里面老电影穿越的这种感觉，
1: 对，就是东方的俄罗斯嘛，
0: 对
1: 在
0: 对
1: 那里
0: 对，
1: 就可能有一些
0: 对。对
1: 这个穿越的感觉了
0: 对
1: 哈。
0: 对对对对，然后呢，牡丹江我们小时候就是课文里面
1: 对，
0: 读
1: 在
0: 到
1: 书本
0: 过，
1: 上读
0: 书本
1: 到过，
0: 上过，哎，然后歌声里面牡丹江的歌也好多是吧？
1: 对。
0: 但是我们就要身临其境，一定要实地去看一下牡丹江，去看那个镜泊湖，也是中国最大的高山堰塞湖，我们去吊水楼。瀑布去走一走，这里也是悬崖跳水的打卡地。我们不敢跳水，但是我们可以感受一下这个飞流直下，水雾弥漫在这天夏天的时候是非常凉爽的是不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
1: 是
0: 是不
1: 的，
0: 是啊？
1: 夏天去东北还是挺好的，
0: 然后呢，这里面还有一个红鲁女的文化园，就这个镜泊湖破湖的这个古老的传说呢，就在这个地方有故事。我们就一边是听故事，一边去感受这个山水的灵气
1: 其实之前就是刚才钱老师说到了这些，这个东北的三省，黑龙江啊、辽宁啊、吉林啊，对不对？以前我们想到这些地方，都想着冬天去打卡哈，
0: 是的，
1: 冬天有雪景，像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都是非常有名的哈。但是没有想到过夏天去这些地方，
0: 是的呀，
1: 夏天去除了清凉，还有别样的风景，对
0: 对呀，
1: 吧？
0: 对呀，因为冬天去有一部分朋友他会受身体条件的限
1: 对，很
0: 制，
1: 多的老友他可能觉得
0: 对。
1: 太冷
0: 对，
1: 了，
0: 他会受不了那种寒冷，确实户外是比较冷，零下10几20度，有的人他会受不了但是这个季节去，我们不仅仅是玩，我们也顺带着这个避暑。
1: 对，
0: 对，
1: 避暑，然后清凉，还
0: 对，
1: 能够把所有的景点打卡。
0: 而且是如你发现人如果太热的情况下，你是分散你很多的注意力。 你看景你会觉得
1: 对对
0: 很
1: 夏天
0: 很不舒服。
1: 如果说我们出去旅游到一些景区比较热而且人比较多的时候，
0: 对，
1: 哎，就是心情也会受到影响，
0: 对对对，
1: 这个旅游的这个质量也会有一所大打折扣。
0: 对， 对对对，是的。
1: 但是如果我们去到这样的一个清凉的地方，而且人应该也不是很多，因为我们这条线路比较长嘛，
0: 哎，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呢可能整个人的这个旅游的心境也不一样。
0: 对，完全不一样。
1: 嗯，
0: 是的。
1: 那刚才我们说一路向北到这里还没有到我们的终点吧。
0: 对，是的，没有没有，我现在才讲到第四块呢。
1: 嗯，
0: 接下来呢我们还没讲到我们的高潮部分。
1: 嗯，我们的高潮抓紧时间给我们公布一下。
0: 好嘞好嘞，
1: 嗯，
0: 我们这个行程的高潮部分呢就是从绥芬河出境，然后进入俄罗斯的海参崴这个地方。
1: 这是我们想要去到的。
0: 对对对，所以海参崴这个地方它其实就是东方的旧金山啊，是俄罗斯非常大的一个城市。嗯，很多人他担心就是出境嘛会很麻烦。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出境是免签的，您只要有护照，带上身份证护照是免签的，我就可以带你出境。没有护照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啊，去出入境管理局或者是当地的这个行政服务中心都可以办理，一般的3到5天就可以拿到这个护照，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大家不要想得很复杂。
1: 嗯，
0: 对，海参崴呢其实它在俄语里面它就是它的意思叫什么，叫征服东方，因为它是俄罗斯远东一个最大的城市了。
1: 嗯，
0: 就远东，因为这是跟中国交接的这么一个地方嘛，是吧？
1: 嗯，
0: 它是其实距离俄罗斯那个正中心位置它是很远的，它是远东最远的地方。
1: 嗯，
0: 所以它的俄罗斯的那个用俄语说呢叫 Vladivostok， 就这个地方。哦，哎，就是
1: 那这个地方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别的地方值得我们去呢？
0: 对，它是西伯利亚这个大铁路的终点。
1: 嗯，
0: 西伯利亚大铁路大家都知道它是全世界最长的一个铁路干线，
1: 它
0: 全长是9289公里。
1: 嗯，
0: 对，然后它从莫斯科，然后它的终点就在海参崴。
1: 嗯，
0: 哎，在这个地方，是的。然后我们去不仅是感受这个欧洲城市的这种浪漫，它也是远东港口，因为海参崴是一个港口城市嘛。
1: 嗯，
0: 对，它是中西交融的，这种感觉特别的浓，特别的奇妙。
1: 嗯，
0: 然后我们去看二战潜艇这个潜水艇的博物馆，这是真实的参加过二战的这么一个潜艇。
1: 嗯，
0: 我们走到里面去感受当年战争带给我们的这种紧张感是很震撼的。然后我们去到海参崴的火车站，西伯利亚大终点的这个大铁路的终点。
1: 嗯，
0: 站台上有一个9288公里的纪念碑。
1: 嗯，
0: 因为毕竟它是全长不是9288这个公里嘛。
1: 嗯，
0: 它这个地方有个纪念碑也就是你代表从莫斯科一直通到这个地方。
1: 哦，
0: 因为这是它的终点。
1: 嗯，
0: 也是我们去海参崴必打卡的这么一个地方。
1: 嗯，
0: 哎，对，然后稍安想你看这个金华的来咯。
1: 嗯，
0: 列宁广场、胜利广场、凯旋门，只是这种代表着这座城市的历史，是不是啊？
1: 嗯，
0: 那这个历史对于我们，尤其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人来说，是非常有兴趣的，非常感兴趣的。
1: 嗯，
0: 哎，我们一起走进它，去感受这个历史的情怀。
1: 嗯
0: 啊，是的。然后像鹿港码头、东正教堂鹰巢眺望台，在鹰巢眺望台上可以俯瞰整个海参崴的城市风光和金角湾尤其它的日落。
1: 特别的
0: 美，所以又讲了是不是一定要穿上好看的衣服呀，对吧？你光在拍这个日落的场景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自己
1: 装扮的美美的，
0: 对，装扮的美美的，一定要入镜哦，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会吃当地
1: 地
0: 道的美食，俄罗斯的大餐，海鲜大餐，帝王蟹，大扇贝。嗯，那只是非常新鲜，它是刚刚从海里面捞上来的。
1: 哦，
0: 非常新鲜，可以说用一句话形容叫鲜掉眉毛。
1: 哦，鲜掉眉毛。
0: 对对对。
1: 嗯，这也是我们在团餐里给大家安排的吗？
0: 哎，这是我们平常是没法领略的这种美食的感受。
1: 嗯，
0: 因为去年我是去了到潮汕地区。
1: 嗯，
0: 我是真正尝到了一边从海里面捞上的一种海鲜，
1: 非常新鲜的。
0: 哎，太新鲜了。你看像我们平常吃很平常的这种海鲜，扇贝呀，那些虾之类的东西哈，你平常吃到的你觉得大部分都是调料的味道，但是你到那地方真的是叫好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啥都不要，一点盐就够了，非常鲜美。
1: 哦，
0: 对。
1: 嗯，
0: 然后像俄罗斯的 巧克力糖果，
1: 嗯，
0: 对吧？大家都知道的啊，
1: 嗯，
0: 我们一起去，去感受一下这个味道，然后也可以作为伴手礼带一带回来。对，
1: 嗯，好的，这个不知不觉聊到我们广告时间了啊，听众朋友不用着急，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继续请钱老师给我们介绍。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好嘞。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宣城 FM103.6，
4: 宁国 FM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88.7，
3: 池州 FM99.5，
4: 安庆 FM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106.8，
3: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

0: 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3: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6: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

0: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很高兴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安徽好之旅的旅游推荐官钱海霞钱老师，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一路向北觅清凉哈。这一趟专列所达的地方，刚才呢钱老师也是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了，最后我们要抵达的是俄罗斯的海参崴哈。这个路上的美景也给我们进行了一一的介绍。那么这条专列是咱们好之旅独家的吗？
1: 目前是对我来说，我是想组成一个我们专门的团去。
0: 对，组成一个专门的团。那么刚才说到的是途中的一些美景，我们要去到的地方。
1: 对。
0: 那么这个团有什么跟别的不一样的地方，有什么特色的，有什么独家温度的地方，给我们来详细的分享一下好吗？
1: 没问题。好，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其实刚刚我们其实主要是把景点
0: 对
1: 拎了一下嘛哈，因为让大家在首先在脑子里面有个概念啊，我们既然去专列我们玩什么呀？首先大家最在意的是我们途中的这个风景是我们的一个重头戏，是不是？对。现在接下来呢，我把它这个主要行程的特色和一些行程的安排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时间关系哈。如果说在这个直播间里因为受时间限制嘛，可能时间来不及，有些细节的问题大家可以在直播间
0: 对
1: 可以跟我们互动。
0: 对，如果说您听了刚才钱老师介绍，哎，这个夏天我也想去清凉的地方避避暑，顺便去打打卡这些我没有去过的地方，如果您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来进行咨询，正好我们可以现场请钱老师呢给予解答。
1: 好嘞。好，这个我们这个因为这个行程有两个亮点，第一个呢就是如果在这个期间七月六号我们暂定是七月六号出发，这个十五天的时间，在这个途中如果您恰巧这时候过生日，那么我们会给您奉上一个特别的生日宴会。
0: 生日宴会，
1: 你看这么多人，因为它是专列，我们这么多人一起为你庆祝，多么一个值得纪念的哈。也非常有意义的。然后我们会给你准备精美的礼品啊。然后这是它一个亮点。还有一个亮点是什么呢？就是整个我们的行程是纯玩的。
0: 纯玩，没有任何购物的。
1: 对，
0: 这也是我们非常
1: 对
0: 老友们非常喜欢的。
1: 对，是的。就是我们把我们所有的时间还给景点。其实作为我个人来说，我并不是排斥购物，因为从有的朋友可能讲我购物还可以多一点购物的这么一个环节，就是我可以买到一些
0: 伴手礼啊，带给朋友们。
1: 但是确实它有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它会占用你的旅行时间，是吧？你可以影响你看风景的时间，所以我们这个就是纯玩的，没有任何的购物，我们不进任何的购物店，我们只是好好的看风景，好好的去体验当地的文化。不赶时间，不推销这些东西。然后我们还有独家赠送的一些小礼物，像精美的海螺贝壳的钥匙扣

0: 长白山的，
1: 刚才说有参，
0: 对
1: 吧？
0: 参，哎，人参，然后喜乐号定制的礼物带给你们，各种各样的小惊喜。
1: 嗯，
0: 对，是的。
1: 那也想替我们的听众朋友问一下，因为刚才说是专列嘛，对吧？从蚌埠出发一直到海参崴，那么这趟专列，我们是有一部分时间在专列上会过夜吗？
0: 是的，有5天的时间，我们是在专列上度过的。
1: 哎，
0: 对，
1: 5天晚上在专列上，剩下的是在酒店里。
0: 对，有2个晚上是在海参崴。
1: 哎，
0: 其他的就是其他的酒店了。这个
1: 就是各地的一个酒店。
0: 对，这个我就不一一介绍细节了，
1: 对对对，
0: 因为这个介绍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1: 的。是的，是的，我们只是了解一下哈。
0: 对，是的。然后呢，就是蚌埠出发，就是我们从合肥到蚌埠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费用都我们都含在。
1: 都含在里面，
0: 含在里面的，
1: 就是等于我们从合肥，
0: 对，
1: 就是专门安排到蚌埠，然后从蚌埠坐船，
0: 我们坐
1: 船。也就是说，我们不用自己操心了哈，
0: 不用操心，肯定会跟着海峡一道出发。我就尽量的会给你们，其实你们想到想不到，海峡都尽量去安排好啊，这是我一贯的我的服务的理念，让大家尽量的少操心，就是你只要带上行李跟着我走就行哈。然后这个它这个专列上面它是分那个有硬卧、软卧，其中硬卧呢它有6人间啊，有4人间，软卧呢有4人间和2人间啊，上中下铺。其中软卧呢它是没有上中下，它只有下铺是2人间。这个具体的细节呢可以大家线上线下都可以咨询我啊，经历啊时间原因我就不一一去。
1: 对，如果说我们的老友们感兴趣的话，在节目之后我们在这几天呢也会组织大家这个线下的推荐会，详细的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行程以及所有行程当中的一些细节，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参加，在现场呢进行了解和咨询。
0: 是的，我们会给到大家一定的时间，然后线上如果大家想找到我呢，就是我的视频号就叫跟着海峡去旅行，跟着视频号也可以找到我，很简单。
1: 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哈，或者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的对话框当中留言。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公布我们线下推介会的一些时间，欢迎各位老友呢关注。好，
0: 是的，
1: 刚才呢我们是请海峡姐呢给我们介绍了一路向北觅清凉专列漫游，是走过了4省2国， 对吧？
0: 河北加上黑吉辽加俄罗斯。
1: 应该说是看遍了山河壮阔哈，也感受了历史风云，遇到了不同的文化，关键是我们在路上还能结交到同频的伙伴。
0: 对。
1: 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还有一条行程，在节目之前，节目的一开始呢，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剧透我们去到的是我们的其实很多人也是在书本上见过，但是没有真正的去走过这一片土地，那就是西沙，对吧？
0: 对，是的。
1: 那西沙是什么一个情况？也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好嘞。
1: 如果说有对这个海感兴趣，想去西沙那边看一看，我记得昨天在跟钱老师分享的时候，本来我说是祖国最蓝的海，钱老师说不是，是七彩的海。
0: 是的，
1: 这里的海到底有多么神奇，也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好嘞。没问题。现在我来给大家读一段话，看看大家有没有印象啊？西沙群岛一带海水五光十色，瑰丽无比，有深蓝的、淡青的、浅绿的、杏黄的，一块块、一条条，相互交错着。因为海底高低不平，有山崖，有峡谷，海水有深有浅，从海面看，色彩就不同了。
1: 哎呀，我仿佛又回到了这个语文课本，是不是我们课本上的一段内容描写这个西沙的呀？
0: 是的，这就是我们小学课本里面所描述的这个西沙的。
1: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只能够从文字当中去了解，但是身临其境的感觉肯定不一样，对不对？
0: 对。说实话，今天的这个刚刚介绍了这个4省加1国的这个行程嘛，我是还是今天做了一点时间去准备一下它，因为毕竟这个专列，我是还是不是特别的熟悉，毕竟有的地方我是没到过的啊，但是我也是跟大家在很期待这么一个行程，但是对于西沙来说，
1: 我知道您去年去过，
0: 对，我基本上
1: 去过，
0: 我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准备，我就说那就是播 国经理跟大家随便聊一聊看一看，因为我是有身临其境的这种感觉的，因为去年的8月份我是带大家去了
1: 一趟，
0: 对，
1: 那就从这个西沙的海水给大家聊起好吗？
0: 好嘞，西沙我们是大家知道，其实到过很多的海边，肯定是绝大部分人都会去过海边。
1: 去过海边，
0: 对、
1: 嗯，
0: 我们看过很多很多的海。大家一形容海水，都是说，哎，好蓝呀、啊
1: 嗯，
0: 对吧？这么蓝，这么好看啊，深蓝、浅蓝、绿，对吧？但是西沙的海水，你真的不能用这些字眼去形容它。
1: 嗯、
0: 就像刚刚语文课本上写的，它是五光十色的、嗯，它就是各种颜色都有。它又叫玻璃海
1: 啊、
0: 嗯，对。它的颜色，我当时看到它的时候，因为我们到西沙的话，我们是去要坐一个大的游轮，专门的这个
1: 游
0: 轮
1: 去，
0: 对，到这个嘛，我们船舶停下了以后，我们会坐一个小驳船去上岛，哎，对，然后上岛的当时我们因为船只很大，吨位很大，它不可能停在很浅的地方，所以它海水颜色还是比较深的，啊，深蓝色。但是随着这个驳船往海岛行进的过程当中，你就会一片哇，这什么颜色？因为你的心情会随着这个海水的颜色不断的在变化当中，你会感受到这种视觉上、心灵上，因为你
1: 这种冲击，
0: 对，这种冲击，这种带给你的这种通透感，是没法用语言形容的。因为我当时我就快到的时候，我就这个颜色不是刚刚那个颜色啊，它怎么变了呀？然后下了船以后，你就发现它就是叫什么？玻璃的颜色真的是，大家就是有没有过这种体验？就是有时候一个玻璃瓶啊，它在这个阳光下或者水里面，阳光
1: 它的折射光
0: 线
1: 是不一样的。
0: 过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折射过来带给你这个世界上，哇，这么好看。因为它的颜色很丰富的，
1: 对，
0: 它不是单纯的一种颜色。你像赤橙黄的黄绿青蓝紫，它不是这样形容的。它就是在这个蓝跟纯净的蓝跟这个白，它也不是白，它是一种透明色。就是你说语言去描述它，
1: 真的是很难，
0: 真的很难。我当时看完之后嘛，因为我平时也是喜欢一点文字这些东西的哈。回来我写的时候，我真的是很头疼，我不知道怎么样用
1: 文字，
0: 用文字去描述它带给我们的这种身心的愉悦和通透感。然后让更多的人去领略这个，我们脑海里面这种感受，是不是？因为它那个颜色，它就是，而且它那个，因为海滩它的沙子是白色的，你看蓝天白云下面是那个，因为它这个西沙群岛，我再穿插讲一下啊，因为西沙群岛是一个净土。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们是对国籍还有这个年龄都是有限制的哈。外国人是上不了这么一个岛的。对，
1: 它是有限制的。
0: 对对对。然后身体条件也是又有一点限制，比如说70岁以上的老人的话，如果想去，我们可以签免责协议，我们可以有旅行手续。正常是70岁
1: 以
0: 下，对对对，才可以去。它就是。再说也是中国的最南端是吧，我们的船呢也只有两艘船啊，专门的这么一个航线啊，所以很多人是没有去过的。就像有一句话叫你一辈子一定要去一趟西藏，对吧？你一定要去朝圣，去拉萨，去朝圣。但是呢还有一句话，就是你一定要来祖国的最南端，南端到西沙去感受一下这个西沙的这个美，还有就是它的这种战略的要点，带给我们的这个都非常重要的地方。
1: 那说到这个海边啊，我们去过，就像刚才钱老师说的，我们很多人都去过海边，但是西沙这个地方的海还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1: 听了钱老师介绍，都心都已经蠢蠢欲动了，
0: 对，
1: 非常想去看一下，亲眼看一下到底您说的那片海是什么样的一个颜色，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哈。那么实际上上岛有哪些这个游玩的路线，也给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
0: 因为好，刚刚因为讲到这个海水的
1: 颜色，
0: 其实还没有讲完，因为在这片透明的海水的这个地方，你会感受到就是风吹过，然后海面上那种波浪轻轻的，因为它其实在天气好的时候啊，它那个浪是很小的，微风吹过，可以说是微风吹过，跟一般的海边的我们感受的这个风带给你的这个冲击还是不一样的。它风并不大，然后微风拂过这个海面的时候，它那种颜色它是晃动的， 它这个颜色在晃动的时候，它是因为它是各种各样颜色交织在一起啊，像微黄、浅蓝、深蓝啊，然后杏，还有一种橙这种颜色交织在一起，随着这个微风的这种在海面上这种晃动，然后它会让你的心瞬间给打开。为什么用"通透"两个字来形容呢？就是你会觉得这种所有天地间的这种美已经穿透到你的心里面去了。哎，对，是的，非常美，
1: 真是有感而发。
0: 然后你站在这个海水里面，你感受是什么呢？就是珊瑚、贝壳、各种各样的海鱼就在你的脚边游来游去。
1: 哦，都能
0: 你
1: 看
0: 可，
1: 见。
0: 对对对，是的，你伸手去触摸这些珊瑚啊，这些贝壳啊，你把它拿起来捧在手上，你拍拍照，站在阳光下看这种，哎，这种贝壳在阳光下，在你手，它是活的呀。它可不是我们平时拿的这种哎空的这种东西
1: 对对
0: 啊，哎
1: 对，
0: 对，它是活的呀，它在海底，它就在你的脚边。因为我为什么说它是透明的？它的能见度可以说有时候会达到二三十米这么深，对，看得很清楚。那个鱼就在我们的脚边游来游去，成群结队游来游去。为什么说它是一块净土呢？它是不被打搅的，哎，保护得非常好。对，然后我们这个，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行程吧。除了这个海水的美哈，对，一讲到这个我就刹不住车，因为我的脑海里面又回到了当时的这个场景啊。
1: 看来是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和这个冲击哈，所以也是推荐给我们的老友们。
0: 对，所以说叫旅行带给我们的这个意义，是
1: 对，
0: 不是？
1: 不仅仅是当时的一种这种心灵的愉悦，
0: 对。
1: 在若干年后我们回忆起来，都依然是非常的美好。
0: 对，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我们在整个行程呢，到西沙的话是安排5天，我们第一天我们是抵达三亚，我们住在酒店，第二天的下午、中午以后，我们开始准备坐船去，到西沙群岛这个地方去。然后其实西沙这边它只有两艘船，一个是南海之梦，一个就是祥龙岛号。南海之梦的它已经有一定的年限了。所以我去年我们选择的就是一个祥龙岛号，所以今年一如既往，我还是选择新一点的，吨位大一点的船，这样我觉得可能费用稍微高一点，但是出一趟门也不容易哈，大家肯定想有最好的体验，
1: 对，
0: 哎，
1: 旅
0: 宁
1: 游的
0: 愿
1: 舒适
0: 多一
1: 度也
0: 点，
1: 是需
0: 多一
1: 要。
0: 点点费用也不是多了多少，多的也不是很多啊，大家可以线下咨询我啊，具体这个船的那个，所以我选择的还是祥龙岛号，然后我们可以上船，上船我们是整个3天，我们是吃住都在船上面的，船这有，它有海景舱，有内舱，也有两人间、单间都有，大
1: 对，
0: 家可以自由选择，根据自己的需求，
1: 根据
0: 也
1: 自己的预
0: 对
1: 算
0: 对预
1: 来
0: 算，
1: 选
0: 哎，
1: 择不
0: 对，
1: 同
0: 那
1: 的这种。
0: 对来选择不同的。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船上面它是自助餐的形式，哎，非常的食物可以说你是
1: 食材非常的新鲜。
0: 不光是新鲜，就是品种太多了，你就感觉自己的胃太小了，你撑不下这么多的美食，是不是啊？所以每个去到这个地方下船的时候都觉得，哎，我长胖了。很多人说，哎呀，舍不得离开，因为在这个环境里面，大家每天就在像就是一家人一样，在船上面吃住玩。白天我们上岛，晚上呢，船上面会有嘉年华的演出。哎，对，你可以到顶上面去，坐在这个凳子上面去看表演啊，专业的表演，那吹拉弹唱样样都会。而且它既然是嘉年华，它是和观众是互动的这么一个形式，它不是单纯演出它会我们可以一起上台跟大家跟演员一起去参加演出啊，去玩，尽情的玩。因为可以说为什么用尽情呢？就是你可以毫无顾忌的唱跳啊。各种游戏环节都可以去全程参与的，所以你不用担心船上会乏，因为，除了这个嘉年华，船上还有什么歌厅啊这些娱乐形式，还有一些喜欢打牌的朋友们，你可以去约上几个人在一起的。咱们
1: 打打
0: 在这个
1: 牌
0: 哎打
1: 呀，
0: 打牌，因为环境是非常好。白天呢，我们去年安排的这个岛呢，今年有所变化，也可能就是因为现在特殊时期嘛哈。我们今年呢，我们是带大家去上一个叫皂素岛，对，皂素岛，整个我们皂素岛上面，它是其实是明朝的时候因为当时是皂素岛这个地方到南洋嘛，到印度尼西亚去 访问的时候他经过了怎么一个岛，然后在这个休息了，然后后面这个就以他的名字命名叫赵树岛，然后这个岛上面现在有一个200个人左右住在这个上面啊，岛上面是有居民的，然后我们不仅仅是去看

0: 岛上的风光，我们还体验一下这个渔民的生活，包括这个工艺品的制作，包括这个海鲜是肯定免不掉的，对吧？到海边怎么能不吃海鲜呢？
1: 是。
0: 对，是的，所以这个经典的精华是什么呢？就是不仅仅是去感受一下，去体验这个西沙的海水的透明的美、七彩的美、玻璃海的美还有一个重点亮点就是我们到岛上一定要感受这个渔民的生活对，是的，这个也是一个漫步在这个环岛上面，就是去因为岛上面也是有一些非常值得纪念的打卡的地方的哈，我们去看我们非常有仪式感的什么叫升旗仪式？哎，去年我们是体验过的，真是当那个国旗响起的时候，真的整个这个。这种神圣
1: 国
0: 感
1: 旗
0: 立
1: 升
0: 马
1: 起的
0: 就
1: 时
0: 从
1: 候
0: 心底
1: 啊，
0: 油然而生，你就不自觉的心注目礼，然后你的手就会行礼，然后看到国旗缓缓升起的时候，我们是齐声合唱啊，国歌，非常的豪迈，
1: 非常震撼，
0: 对，去体验，一定要去体验。然后我们还就是，我们有一个歌唱祖国的演唱会，演唱会，你说。我们从小也参加过各种各样的升旗仪式，甚至在后面工作当中可能也会参加过。但是，你到我们祖国的最南端，是吧？到这个昭树岛上面因为这个脚下的土地就是我们的，是不是啊？我们去感受这个国旗升国旗的仪式这种感觉完全不同以往我们所谓的体验。是的，
1: 这个只有到了当地去，实地的感受一下，可能
0: 是的。
1: 才能够理解您刚才说的这种
0: 对对
1: 体验
0: 对对，
1: 哈。
0: 是的是的，
1: 那刚才说了，我们在岛上除了体验渔民的生活，我们有3天嘛，从第二天就开始出发去登岛，然后白天是在岛上，除了体验渔民的生活，还有参加这个升旗的
0: 对
1: 仪式，包
0: 对，
1: 括参加这个歌唱祖国的演唱会，那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吗？
0: 像在降龙岛号上面有一个，我记得是我们是看了一个纪录片，叫做《西沙的海战》的讲解，就是对于整个西沙的保卫战，西沙的整个历史我们是很不容易的去牢牢的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是有过一个
1: 所
0: 战争
1: 以
0: 的这
1: 也
0: 么一个
1: 是一
0: 阶段
1: 次
0: 的，
1: 爱国主义
0: 对
1: 教
0: 对
1: 育，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吧？接受
0: 这
1: 了。
0: 个对，当时我记得我看的时候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后面我还跟他要来了这个纪录片的整个的这么一个片子，回家我还是看了一遍，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吧？我们是有这种荣誉感的并且我们对这段历史，我们是，看了这个片子以后，你会感觉到，其实我们脚下的中华，整个民族，我们整个的这个国土来的都不容易，是不是啊？包括最南端，我们也是很不容易的把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也是无数革命先烈用他们的鲜血来保卫下来的，非常值得纪念意义。尤其是你在。到西沙上面，到这个昭树岛，到西沙这个实地感受一下这个西沙的风土人情，以及西沙的风光，还有这个土地，你再去看这个纪录片，它带给你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对，
1: 那刚才给我们介绍了这个西沙哈，那想问问去西沙最佳的这个季节大概是每年的什么时候呢？
0: 西沙可以说，基
1: 夏
0: 本上
1: 天
0: 一
1: 是
0: 年
1: 不是
0: 四季
1: 都
0: 都
1: 可
0: 可以
1: 以？
0: 去，因为它毕竟你要说，有的人会担心，夏天会很炎热，当然可能会有一点细微的变化，其实变化不大，基本上都是比较热的，都比较热的，但是也还行，因为毕竟我们在岛上待的时间不是那么久，因为我们船上岛的时间基本上控制在2个小时左右，然后就带你回船上休息，然后在昭树岛上更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你可以到室内去待一待，因为它是有居民的对，你可以到那个去避下暑去感受一下凉气，然后你再出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必要的就是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的措施，对，
1: 这也是提
0: 防
1: 醒我们
0: 晒
1: 大家
0: 霜。
1: 注意的
0: 对，
1: 哈，
0: 防晒服、防晒用品该用的全部都用上了。
1: 全部都用上，因为
0: 对，
1: 夏天在海边，这个紫外线照射还是挺强的
0: 但
1: 哈。
0: 是有一点哦，就是当你玩到忘乎所以的时候，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
1: 当你看到那片七彩的海的时候，就已经忘了自己该做什么。
0: 对，因为
1: 都已经被吸引了。
0: 你被防晒衣所防护的这种措施把你包得严严实实的时候，你肯定是影响你
1: 的拍照
0: 形象的，是不
1: 是
0: 啊？
1: 是的，
0: 是
1: 的。
0: 你会好不容易的防晒衣脱掉，这几分钟之内你去感受这个美景啊。对，
1: 那刚才也说了，我们去这个西沙的行程，不仅能看到这个美丽的海，这个七彩的海，而且吃的也非常好哈。
0: 对，
1: 那还想问问。这个坐这个轮去游玩的话，像我们有一些晕车的朋友，他们需要准备一些晕船药吗？
0: 完全不用，
1: 不会晕的，
0: 完全不用，
1: 非常平稳，
0: 那个
1: 对吧？
0: 对对对，非常的平稳，非常平稳。
1: 嗯，
0: 因为它这是叫东位有什么24572吨。
1: 嗯，
0: 非常平稳。因为去年，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去年，因为我去年是第一次去嘛，我一个朋友就问了，哎呀，要不要带
1: 晕船的
0: 药
1: 啊？
0: 这些我还备了。我给大家备了，但是发现去了一点用
1: 都没有，
0: 没
1: 有需要，
0: 没有需要，
1: 所以我们的朋友们可以尽可以放心哈。
0: 对对，是的。
1: 好的，这个聊着聊着，我们不知不觉又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了哈。那最后今天的节目总结一下，那您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老友们说的吗？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不管是哪一个行程，对于我们来说都会它的亮点，就是你会选择自己喜欢的地方啊，跟海峡一道出去玩，因为每个地方有不同的风土人情，有不同的地域文化啊，带给我们的这个差异，所以无论我今天带来两个线路，其实一个是北端最北端，对吧？一个是最南端，
1: 对
0: 啊，也根据你的喜好，或者是两个都去都可以，我都会带你们一起一一去打卡。
1: 好的，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只能请钱老师给我们介绍到这里啊。当然如果说大家对这个两条行程都非常感兴趣，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然后呢下方对话框当中留言啊，可以报名参加，我们也会有工作人员专门和您联系的。当然之后呢我们也会有线下的这个推介会哈，详细的行程具体一些问题大家也欢迎参加，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做预告，也欢迎老友们继续关注哈。其实在今天这个钱老师总结的这个文字当中，我看到了这样一段话，说旅行的意义从来都不是打卡了多少景点，而是在路上遇见的人、听到的故事和那个不断被拓宽的自己哈。说的真好，那也是希望有更多的老友们加入到我们这个旅行的行列当中，可以应该说跟着海峡去旅游，不用自己去操心啊，不用自己去做攻略，上了这个专列啊，风景就跟着你走。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
0: 欢迎大家。
1: 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钱老师给我们听众朋友进行的服务，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直播间的朋友，谢谢老友记的朋友，还有谢谢海峡的所有朋友，欢迎新朋友一起加入。谢谢。
1: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2: 一方面接受了你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3: 你们是什么人啊？
4: 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5: 在中控上海站电讯室电台前，林娥手法娴熟地扣击着键盘，电台蜂鸣器里发出滴滴答答的电波声。杨丽人拿着电报走了进来，以欣赏的目光注视着林娥的工作。下了班的林娥挎着包走过大门岗哨。
6: 林娥，上车，我送你。怎么样？
7: 还好。
6: 什么叫还好？
7: 自得其乐呗。其实啊，数字就是个枯燥无味的东西，在你还没有完全掌握它的意思之前，它就是阿拉伯字母和你手腕上的机械动作。
6: 那乐子在哪？
7: 数字同时又是有美学的。比方说吧，摩尔斯的电码规定一这个数字，它就是三个断点加上一个长点，电键上敲出的键盘声音就是哒哒哒当，而凤鸣声音呢就是嘟嘟嘟嘟嘟。这声音很像是敲门声，跟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的头几个音符是一样的。
6: 有趣，非常有趣。
7: 我每次在敲电键的时候，我就在想是在弹钢琴。
6: 收发报我是外行，可是每当我拿到收报对照密码时，我也有同感。密码的编程是那样的精致，逻辑巧妙而美丽。

0: 非常想试。
1: 这是你主任的专利，我们是弹琴的，而你的工作更像是个指挥家。
0: 你说的对，我就是要把中统上海站办成一支全国最好的无线通信乐队。

0: 是前面那条里弄的，对，你靠边停就行了。谢谢你啊，主任。哎，我还有点时间，我能不能到你家里去坐一坐？
1: 杨丽人坐在那里弹着钢琴，林娥则坐在她后边的化妆台前。
0: 你男朋友住哪儿？他自己有地方，我们偶尔在一起吃顿饭。
1: 今天你们有约吗？他说他会来，毕竟这是我上班第一天。
0: 他在银行里做什么？
1: 他是做信贷的，和洋行打交道。

0: 华涛，这是我们杨主任。哦，杨主任，幸会幸会。刚好我在红房子订了饭，请您闪光，一起去吧。
1: 算了，我还有事。
2: 对了，玲儿，改天我请你们吃饭。快点，快点！
3: 在一品红菜馆的包间里，
1: 来，
3: 董建昌笑呵呵的照顾着。
1: 这位就是史小姐，
3: 丽华含着笑坐在他边上的位置。
1: 这位是丽华的哥哥杨立人。
4: 都别站着，来来，请入座，来来来，你就坐这儿，快，快点儿，<笑>来来来，今天你就是史小姐的护花使者。这常言说得好，花不可以无蝶，石不可以无胎，好汉。
3: 你还没喝呢，就那么多话。
1: 哦，哈哈哈哈，我不说，咱们先喝一杯。来，
3: 来，干杯。
1: 来，
3: 晚饭结束后，丽人送丽华回家。回家坐坐吧。
1: 不了。
3: 你别生气啊，老董也是好心嘛，啊。
1: 丽华。 你怎么能忍受得了？此人一会儿越戏，一会儿跪戏，一会儿跟着校长剿共，一会儿又来上海探搞第三趟，你能分得清他什么时候是真，什么时候是假吗？嗯？还给我牵红线？<笑>他是在给自己找裁员吧？
3: 你要是觉着不合适，就别当回事，干嘛扯那么多？

0: 你别听董长官瞎扯。
1: 在中统上海站电讯室，林娥头戴耳机，他在收报。
0: 能把
1: 不久，他敲出电键，
0: 说的蹦
1: 与对方互致问候之后，结束吵报。
0: 能把树上的鸟
1: 站起身，拿着电文来到了杨丽人的办公室。
0: 哼，石小姐，是吗？
1: 林娥递过电报。杨丽人夹着电话听筒，拿着笔在记录上签了字，接过电文。
0: 我问你啊，董长官跟你们家是怎么认识的？什么？
1: 林娥正想离开，丽人拉住了他。丽人趁空从带锁的抽屉里取出了一密码本，连同电文一块儿交给
0: 了林娥。你把这个翻译一下，就在这翻译。
1: 林娥在那边台子上坐了下来，打开了密码本，
0: 那你说
1: 开始翻译电文。
0: 你们家的字画都是什么人？
1: 在丽人的闲聊声中，林娥快速地译出了电文，
0: 就知道
1: 南京中央党部组织部调查统计局专电，机密等级绝密，中统上海站，前日你站发来的有关对中共党首彭湃的处置报告已呈交校长审阅，校长着令你站立即将此案移交淞沪警备司令部，所有人犯务必于明日押往龙华。
0: 一般一般。在南昌的地摊上，吴赤轩的八大山人也就卖20个铜洋。嗯，啊，哈哈，啊，董建昌送的，难怪呢。南昌是他第四军的地盘。哎，顾恺之的每张画可都是宝贝啊，什么时候让我看一看？啊，好的好的好的，石小姐。嗯，对不起石小姐，我有点急事，改日再聊。把楚处长叫来。你好。嗯。

0: 你的业务真的是非常熟悉，这样的电文我需要半小时才能译出来，可你10分钟就译出来了。
1: 啊，你去吧。离开了杨丽人的办公室，林娥走进了洗手间内，反扣上门，直接将马桶盖放下，坐上，拿出纸笔，聚精会神地凭着记忆，迅速地书写着她能够记忆住的所有密码规定。晚上。
2: 林娥来到了徐恩家。你送出来的情报太重要了，武豪已经决定在他们转移我们同志的必经之路上武装营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就找我帮他译电文了。如果再有一次，我一定将。
0: 常用的字码，全部都译出来。不要奢望。难得而一失者时也，失之而不回者基也。这已经很了不起了。你真是个数字记忆的天才，不是吗？ 就这点才能办大事儿。我们已经让李克农他们找人钻研破译他们的编码方式了。如果此事能成，你以后就用不着他们的密码本了。你可不能大意，尤其是明天。如果营救行动得手，对方一定会在内部彻底清查的，要沉住气，知道吗？
3: 在中统上海站电讯室，林娥守在电台前，杨丽人闪身进入的门内。
4: 各位注意了，今天押送的是头等要务，中共的政治局常委，不值班的今天都带上枪，一同去押送犯人。给你配枪了吗？楚站长，你这是在搞男尊女卑吗？啊？ 给他配支枪，
3: 给他，
5: 会放吗？
3: 简单，我教你。走。

0: 主人好像对你有点意思啊。只可惜你已经名花有主了。哼。哎，对了，主人说了，今天晚上他请吃饭，咱们电信室的人都去，你去吗？
1: 我可去不了，我们家那个还在等我呢。
0: 哎呦，还那么缠绵呀、啊，就一晚上也不放。
1: 官人晚，受人管，等以后来南平你就知道了。

0: 在菊恩家。
1: 怎么样？
2: 什么？车队错过了？那你们干什么吃的？什么？
1: 老天爷白白给了这么一个好机会，让你们错过了。
0: 营救失败了，他摔掉了电话，沉陷在了痛苦之中。在中统的训练靶场，林娥举起枪连续的射击着，震耳欲聋的枪声之后，杨立人回脸看着林娥笑道：
3: 林娥，五发全部脱靶。
0: 他将弹夹换了，拉完枪栓，将枪递到了林娥手上。
3: 单手平举，屏住呼吸，手指轻口扳机。自然发力。三点一
0: 线。林娥瞄准，接连射击。
1: 不简单，
3: 再来。
0: 震耳欲聋的枪响后，杨立人走到了靶前。
3: 五发中了三发，你是个天才。你以前开过枪吗？
4: 没有，从来没有。
3: 那天晚宴，唯独你林娥小姐不在，是为什么？
4: 男朋友感冒，我给他买药去了。
3: 今天晚上你男朋友还感冒吗？
1: 一会儿上我车，我带你去我家坐坐。
3: 今天晚上是我父亲六十大寿，帮帮忙，让他高兴高兴。要不他又得问我个人的事了。
4: 你可以请史小姐去啊。
3: 史小姐，你听见我和她谈她家的字话了吗？你耳朵可真灵。我不是傻瓜，我这要是把她带回家，那可就没有更改的余地了。上车，这是命令。我在车里等你。
0: 在杨廷鹤家的厨房里，丽华和丫鬟正忙碌着。
5: 哎呀，太咸了，建秋啊！都怪你，让我多放了一勺盐。到了，再来。
3: 建秋啊！
6: 哎。啊。哟，丽人啊啊！哟，哪儿冒出来这么一个漂亮的美人啊？快给介绍介绍啊！
3: 这位是我继母，啊，这位是林小姐，

0: 伯母好，林小姐你好你好，哟，快请坐请坐。
1: 坐吧，在我们家不用拘束。
0: 廷鹤，廷鹤，
1: 小乔，哎，去跟那个阿姨玩一会儿，快去。
2: 嗯。阿姨好。
1: 哎哎，叫姐姐好。
2: 姐姐好。这是谁的孩子？
1: 这个，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叫秋秋。
2: 你真好看，来，啊，过来。哎呦，
1: 哎，少兴老来了，儿子给您老祝寿了。
3: 丽人，眼光不错。
0: 别看丽人做事闷声不响，丁是丁，卯是卯，踏踏实实，踏踏实实。
1: 丽华没来呀？
0: 在厨房呢。非要亲手给你爹做道寿菜。
1: 哎，玲儿，玲儿
0: 啊，
1: 替我陪长辈说说话。
0: 伯父好。
3: 好，好，好啊。
0: 林小姐今年
2: 啊，我今年21岁。
0: 哦，
3: 好啊，比咱们家丽青还小呢。
0: 和丽人是同事，也是舞枪弄棒的。
2: 不是，我是做电台的，就是收发报。
3: 哎，这个好，这个好，
0: 这个好，这个好。
3: 啊，你孩子不搞政治好，现在的政治啊是一笔糊涂账。
0: 咱们家丽人啊也是老大不小了，也该成个家，早点抱孩子了。和咱们家秋秋也正好有个伴儿。哎，秋秋，秋秋，来，秋秋过来，
3: 过来。
0: 秋秋，
3: 哎，好好好，
0: 这个大姐姐长得好不好看呢？
4: 好看，是个大哥家的吗？
0: 傻孩子，大哥家的也就是咱们家的呀。
4: 那就是我们家的姐姐啦。
0: 那你自己问问他呀，是不是咱们家的姐姐？
3: 对，你自己问问看。
0: 姐姐，你问呐，问呐，啊！
1: 淡了，我来露两手。
5: 菜都做了一半了，丽人非得插手，真是占天公为己有。
0: 林小姐吧，
6: 你好，我是丽人的妹妹。
0: 你好，
6: 十步之内还真有芳草，怪不得丽人不紧不慢的呢。
0: 哎，林小姐，来客厅里坐吧。
6: 啊，对对对，客厅坐，客厅坐，
0: 请。
6: 林小姐，别客气，我们客厅里坐。
0: 啊，对了，我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你的消息。啊，
6: 都是些公益活动，一个国家不能干戈不止，总是你死我活呀。
3: 他今天报上说，你们又准备在江西2次剿共，你们的伪作到底有完没完？
6: 爹，做寿就是做寿，别提那些没意思的事儿。
3: 怎么能不提呢？你是监察委员，怎么能大是大方，小是小气啊？
5: 在家里啊，我不是监察委员，是女儿，您的女儿。
0: 林小姐，请。
5: 看到了吧，在家庭里面呢，也是一个特别民主的地方。在家里啊，社会地位起不了任何的作用，所以在这儿啊，你千万不要把丽人当成你的上司，不要这么拘谨。来，这边坐。
7: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啊？
1: 大共产党
2: 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3: 别客气啊，
4: 在杨家餐厅，桌上摆满了菜肴。梅姨对林娥说道：“
3: 你看你多秀气啊！哎，来来来，把丝巾拿下来，我给你拿到一边去。
5: 啊”伯母啊，正好这两天嗓子不舒服，护着点好，谢谢啊。啊
6: 姨啊，你就别管了，丽人在呢。啊，
3: 是是是。
7: 玲儿，你替我敬咱爹一杯，啊。父亲六十岁了，整整一个甲子啊。
3: 伯父，作为一个下属，我代表长官敬您一杯酒。祝您健康长寿。
8: 好。谢谢你啊，坐坐坐坐坐坐。林小姐啊，我这个儿子从事的职业老夫是不敢苟同啊。圣人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有靠自己啊，修德安民来吸引他们，这就叫修文德以来远人。比如说吧，目前江西一带在闹共产党，你们出动了20万大军去围剿啊，刀兵相向，血流飘橹，这就和圣人之道相悖了呀。手枪匕首，镣铐钉梢，还有林小姐，你们电台，这都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老夫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你们能够找出一条合适的办法来修德安民。如果真有那么一天，老夫喝下这杯寿酒，我也就心宽了。
3: 啊，来来来，吃菜吃菜。

0: 哎呦，什么事要吐啊？来来来，这边这边。哎呦，小心啊！来来来，爹，您当着我下属的面跟他说这些干什么？你不觉得这个桌上还少一个人吗？你弟弟厉清现在就活在万兵包围之中，我这个时候再不说点真话，那才真正的愧对了我整整一个甲子的天寿。
1: 怎么样？没事吧？啊，还在干呕呢。
0: 只喝了半杯酒，菜也吃了两口。
1: 丽人，你跟那位林小姐认识多长时间了？我看还是当心一点好。
0: 什么意思？
1: 是不是怀孕了？
0: 我看这姑娘不错，赶紧把事办了吧。
1: 别有演出，当年丽华那一幕了。
2: 丽人笑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1: 丽人传来了女人的干呕声，丽华放下筷子跑了过去。你们要是孩子生下来，
2: 丽人
1: 只顾自斟自饮，一脸颓唐。多长时间了？
2: 两个多月吧。
1: 难怪呢，反应会那么大。我那时候也是这样。不过你呀。 千万不能再喝酒了，对孩子特别不好。可是长官下了命令，我不得不喝。傻丫头，你还真当他是长官啊？丽人就这点不好，在外面升足了架子，回到家里面还称什么长官？
2: 长官人挺好的，是我自己不当心。我跟我男朋友好了2年多了，准备下个月就结婚了。 男朋友，哦，不是你和丽人，不是。哎呦！哎呦！对不起，给长官添麻烦了。 你还真是添麻烦了，看得出来，父亲对你呀满意极了。可惜呀，空欢喜一场。林小姐，你和我们家真的是挺有缘分的。
1: 你也是，太虚荣，演砸了吧？长官，没事了。
0: 我该走了。玲娥，你还真是让我吃了一惊。那个银行小开，也值得你那么生生死死的。
3: 杨丽人送玲娥回到了她的住处。
0: 玲娥看了一眼丽人，拿起了自己的包，下车朝家门走去。等等，你好像对我们杨家人有一种天然的熟识感。
1: 你这么看？
0: 事先你就了解了我们家每个成员的位置和相互关系。我的职业就是怀疑。
4: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你好像一直都在研究我，对我很感兴趣，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你很顺手，好像天生就是为我打造的。是谁派你来的？是谁？
1: 你想听真话吗？我原本不想说。
4: 我一直。

0: 我在等着你说真话。现在看来，不说不行了吧？
1: 我堂姐是丽华在就读广州女子师范学院时的同学。我14岁那年回老家探亲，婶婶让我去你家给姐姐送些东西。
2: 我的天哪！
0: 那是你弟弟快乐枪。
2: 被震得稀里哗啦，我一直在看着他，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受伤了。现在我的衬衣被鲜血浸透，
0: 我奇怪你的脖子上为什么有个疤痕。真的是你？哎呀，
2: 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巧合的事情？
0: 我进中统的第一天就认出了你，是你送我去的医院，这么多年你几乎没变。
3: 我不想跟我的上司重提旧事，那太像要挟。我要凭我的能力取得工作，我不想把事情搞得太复杂。已经复杂了。在徐恩家，组织上给令恩安排的假男友，坐在徐恩的对面。
4: 有什么事儿？他可是从来没有向我提起过。好在，和他的中统登记并无冲突。转告令额，这层关系挑明了也好，记住，不要做过了头，一切如常，保持距离好。我们的对手是从来不讲旧情的。
3: 我先走了。再见，伯母。哎，
0: 我们老屈家终于有后了。看你高兴了，妈，你告诉老宋，让他来张罗婚礼，这事要办，一定要办，办给对手看。这是林娥工作的一部分，你说是吗？好。有什么高兴的？林娥结婚，新郎官又不是我。<笑>在中统上海站，电讯室里。主任，您找我。
5: 对不起，林小姐，今天晚上我有个会，不能参加你的婚礼了。抱歉了。好，恭喜你了，这请柬我留下了。林娥的身孕已经凸显了出来，曲母慈目善眼地看着，一边从篮子里往外拿着各种的吃的东西。
6: 你要多吃韭菜，吃韭菜生出来的孩子头发长得好。
0: 我怕你嘴巴没味儿啊，我就给你做了一个烟笋炒腊肉，是湖南味儿的，你闻闻。嗯，哎，对了，你吃豆角吗？我也给你晾了5-6斤，不过这个豆角啊，得和肉一起蒸。嗯，香。妈，东西太多了，我吃不完的。哎呀，
6: 吃不完也得吃，你现在是两张嘴。
0: 我坏屈恩的时候啊，我就拼命的吃，你看他现在一身的伤还那么精神。<笑>那他怎么不来呀？我都一个月没见他了。
2: 忙，他太忙了。本来说约个时间来看看你，可是江西那边来人，汇报工作，
0: 走不开嘛。<笑>对了，妈。
7: 上个星期我送出的3份东西，他收到没有啊？
8: 哎呀，收到了。5号还表扬了你好几次呢。不过别太冒险了，你怀着身孕呢。嗯，我知道了。蒋介石换将易帅，派军政部长何应钦担任总司令。
3: 屈恩在家听取江西秘密来沪的穆振芳的汇报。
8: 截至我动身来沪时，形势才稍有转机。
4: 有转机了。
8: 上海送去的敌人电报密码起了很大的。

0: 我们保卫局三处破译了南昌剿总与第28、47师的通信电报，老毛很兴奋，已经布置了红四军和第三军团力争全歼这两个师，尤其是第47师号称蒋介石的御林军，吃掉这两个师，老蒋的二次围剿肯定没戏。哼，看来李克农他们的工作很有进展，有了他，老毛可不就如虎添翼了吗？哼，我来的时候。 老毛他们已经把大王撒出去了，部队的士气也很高。<笑>对了，丽青最近怎么样？啊，我那个老同学，打仗是没得说，就是大大咧咧的。哼，彭总倒是很喜欢他，也敢用。对了，上次反围剿，张辉赞。
1: 就是杨立新那个团抓到的，这小子！
0: 前方有句话：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对丽青这样的人，还是要宽容一些，用其所长。你说呢？
1: 那当然，我跟他过去有些误会，哼，是不应该那么苛求。
0: 这次替他做独立师师长。
2: 我们政治保卫局，也还是开绿灯的。好，那就好。来，进来。
3: 林娥和曲母进门，正好碰见了出门的穆振芳。
1: 徐教官，那我走。
0: 徐恩
2: 在书写着什么？
3: 哎，
2: 徐母搀扶着林娥走了过来。
3: 哦，啊，他叫穆振芳，也是376班屈恩的学生。<笑>你好，
0: 你好。 别写了，你媳妇儿回来了，还有一点这就完。这哪儿像个要做父亲的呀？哼，灵儿，这个南京的情报很重要。本来想让江西来的人把它带走，这样时间太长了，10万火急，等不了了。这样，你把它马上译成密码，就你们中统的电台发过去，有关频率和呼号，肖站长都会告诉你的。怎么样？有问题吗？啊。
1: 应该可以混过去的。好，
0: 林哥，就用这个。妈，你给他垫的舒服点。你说你这个人，我还以为你让他回来补补的。嗯。大胆是成功的一半，使用中统的电台比我们的还安全。林哥，这件事儿你要抓紧办。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将来我们有很多重要的情报，都可以借对方的手。
1: 传给老毛他们。
0: 妈，
3: 来，坐舒服点。
0: 妈，您儿子这个问题想了一天了。
3: 你就是这么一个人，妈早就习惯了。
0: 如果这条空中走廊建立了，我打个比方，就好像我们家和李青只有一步之遥了。
4: 在江西苏区反围剿战争。 远处传来了红军的冲锋号响，随着喊杀声，红军官兵奋勇杀来，白军士兵举枪投降。这时，师长杨立青正在巡查着战地。
5: 师长，在这儿呢。
6: 这儿呢，师长，快走点。这儿呢，师长，往前方那边。喂，我看看，师长，就是这个。啊，
7: 这个，
6: 行啊，你实在行啊，这回没把它砸烂了，好使吗？听见没有？我们师长问你话呢。报告红军长官，59师电报主任向您报告，这部德国军用电台。
5: 随时都可以工作，
6: 是吧？是，现在就发一个电报往你们总部，说这部电台我杨立青征用，现在就发。这，快发！是是是是是。没错吧，师长？我陈三喜有了打张辉赞的经验。战争前，我给我的每一个连长都好好的上了堂课，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电台，有什么作用。结果。 就弄了个这个。
1: 有进步。警员，
2: 有。
1: 用我的马，把这个宝贝东西搭上，我亲自送到总部去。千万要小心，要像摆弄鸡蛋那样摆弄，听见没有啊？
0: 知道了，师长。
3: 师长，那你战前宣布的还算数吗？
1: 什么呀？不就一个大功吗？给你。
3: 这大功可不是为我自己要的，这个电台啊是三营二连的王天发抓到的。
1: 哎呦，哎呀，你小子俩大功满意了吧？
3: 谢师长。
1: 所有的零部件一个都不能少，全部送总部。
3: 是。师长，师长，师长，师长，
1: 抬起头来，我看看。
3: 看，
1: 黄埔的吗？
3: 是。
1: 几期啊？
3: 4期。
1: 4期的啊。握手。3期的，6班。
4: 在江西瑞金红军总部政治保卫局电讯情报处，保卫局长穆振芳问破译员老曾：“
5: 老曾，他们还活的？”“
6: 哎，没办法，敌人换了新密码，就是神仙来了也得费费脑子。”“
7: 穆局长，上海的中统电台又来呼号了。”“
6: 太好了，
5: 赶紧回应。”“
7: 上海的同志简直太厉害了，连中统中心台现在都用上了。”
5: 哟，又打胜仗了！
3: 哟，杨师长，小副给又发阳台了
8: 啊！这样，
1: 不是，人家愿意，怎么不能不要啊？
3: 你们是啊，就是运气好。
1: 你们一师也不赖啊，常言说得好，我们一军团会包抄，我们三军团会马刀，看见没有？是马刀拼出来的，人家不会白给的。学着点啊！
9: 哎，
1: 慢点慢点，都到地方了，慌什么？别慌，
9: 慢点，
1: 两只手，两只手，别给我闪着了，这宝贝，慢点，慢一点。老穆，老穆，老穆，穆振芳，
3: 哎，好了，杨师长
1: 啊，
3: 你又送什么好东西来了？
1: 好不好还不知道呢，
5: 就放这吧。
1: 黄皮打59师，
5: 行了，
1: 缴获了一个电台，按规定给总部送来了。
3: 哦，进步了吗？这回没给我砸了呀。
5: 好了
1: 啊，不是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9: 好，
1: 科学我杨立清认。
5: 是是是。
1: 战前我把我师所有的班排长叫到电台前面，站在那儿仔细的给我认一认，摸一摸，抱一抱。皇天不负苦心人，打59师缴获了一个这么个东西，所以你得给我们师恢复恢复名誉。
3: 行，东西我收下了，就你杨立清会显派，运气也好。
1: 哎，你说这什么意思？怎么着，无线通信你也管啊？
3: 曾主任，
10: 哎，
3: 来，过来，看看。嗯，
1: 就为了这个电台，我许了2个大功出去，你政治保卫局得替我兑现。你要是不兑现，我不成了打白条的空话师长了吗？
3: 你不相信我，我还不相信你呢。啊，你哄我这个外行，弄个样子货来，我给你立什么大功啊？
1: 不是你验一验呢？如果是假的，我拉回去，验一验。
6: 哎呀，德国西门子500瓦军用电台，这可是稀罕东西，哪来的？
3: 还能哪来的？蒋介石送的。
1: 你就说曾主任怎么样？
6: 来，拉进去插上电源试试，快！
4: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1: 闺女，姑娘，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长者咱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用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0: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9: 快跟上，
11: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2: 跟上我们的卡，
13: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哈哈哈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6: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300年。
5: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制定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监管等方面，
11: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们守护，
12: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抚养。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16: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将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7: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8: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9: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

0: 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主客大鼎。
1: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0: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住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0: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带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带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6: 你写了啥？
4: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苏欣这次考得非常好。
8: 学校听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乖啊！
9: 生日快乐，得了。
7: 你们
10: OK OK。哎呦！
7: 吃了3块。
0: 吃了3块呀！
11: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2: 开心。
13: 开心。
14: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5: 我想你，我想你。
14: 就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5: 因为什么？是会。
14: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6: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8: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8: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熊祥科普时间到，
1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3: 网络诈骗千千万。

0: 我底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1: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 啥？
3: 你若被吓
2: 到，啥？
3: 骗避不了，
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0: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3: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0: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0: 你若信了就遭罪。
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 张家门房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5: 电影院不能拍摄，
3: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6: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7: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8: 让一下，让一下。
9: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0: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1: 电脑有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2: 恐怖识别诈骗嘞，
13: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4: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5: 不行，违反电影法。
1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比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的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雪，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
1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8: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1: 海南，我来了！
22: 欢迎来到海南。
2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启。
2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8: 我上的是互来网。
1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2: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1: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2: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1: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4: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40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5: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6: 不去。
15: 哎，
16: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5: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6: 哦，你说说。
15: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6: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5: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6: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7: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4: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陈彪先生
8: 死了，快走啊！
9: 等一会儿，等。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声响亮。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2: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1: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1: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3: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谁流过泪？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无论工作再忙，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9: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0: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9: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一两个。

0: 安宁的深夜，我在。
1: 我抓住你的保护伞好了，担架担架。
0: 我不怕四百摄氏度的烈火。
2: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
0: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3: 衣服都脱不下来了。
4: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0: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3: 一袋50斤，不停地抬，
5: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0: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3: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6: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0: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7: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跑，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0: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8: 有人是我呢，也不命，我这是不正。
0: 警铃就是命令，
9: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0: 时间就是生命，
2: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
9: 我要对得起我们作为消防的树，对得起我这一生火焰蓝。
10: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11: 看了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0: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

0: 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1: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2: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3: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4: 满怀勇气。

0: 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1: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3: 去热爱，去奋斗，
4: 去拼搏，去冲刺，
5: 去造梦，去担当，
6: 去创新，去突破，
7: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7: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8: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7: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9: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0: 能。
7: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9: 做得不错。
7: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9: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1: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7: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2: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3: 记得红领巾是。
12: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8: 抬头挺胸。
12: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4: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2: 喜欢你的责任。
15: 三个手指，轻轻的。
12: 喜欢你的陪伴。
9: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2: 也喜欢你的关心。
9: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2: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7: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6: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 秋气爽，好乘凉。
10: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6: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0: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6: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3: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7: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3: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8: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9: 我是阎维文，
20: 我是吕继红，
21: 我是陶虹，
22: 我是哈辉，
23: 我是张燕，
24: 我是刘媛媛。
25: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8: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6: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7: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6: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8: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9: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30: 干杯啊！
31: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9: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8: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7: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2: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8: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6: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3: 海南，我来了！
34: 欢迎来到海南。
6: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5: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6: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6: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6: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7: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6: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走台出品，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他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我明天回来，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2: 我们回来了。哎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好。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连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蛰啦。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5: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6: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4: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7: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也。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内容，
11: 我们一定要
0: 发。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马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然，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这是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要把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8: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9: 让一下，让一下。
10: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2: 给我拿5G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
13: 恐怖识别诈骗嘞！
14: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5: 你看看，遇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6: 是吗？ 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6: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6: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6: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6: 不行，违反电影法。
6: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6: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6: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7: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5: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 我是阎维文，
2: 我是吕继红，
3: 我是陶虹，
4: 我是哈辉，
5: 我是张燕，
6: 我是刘媛媛。
7: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0: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8: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9: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8: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0: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1: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12: 干杯！
13: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11: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0: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4: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9: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5: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0: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6: 海南，我来了！
17: 欢迎来到海南。
1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7: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8: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9: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0: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11: 我上的是互来网。
1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4: 酒且真香，偶去便来。
13: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4: 我没醉，我还能开车。
13: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15: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

0: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2: 不去，哎，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2: 哦，你说说。
3: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2: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2: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4: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乘客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象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咋个有那个多啊？
9: 姑娘爱吃。

0: 奏台出品，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他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我回来了。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不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

0: 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这女的连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都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发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6: 那你写了啥？
4: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如今就是

0: 上好。
1: 吃了三块呀！
2: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3: 开心。
4: 开心。
5: 乌龟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为什么要哭呀？为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6: 我想。
5: 是想爸爸妈妈是吗？
6: 因为说是会。
5: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0: 小助理，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7: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9: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1: 啊，这么严重啊！
1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4: 刘翔科普时间到，
1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6: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比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7: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8: 啥？
19: 你若被吓
18: 到，啥？
19: 骗避不了。
20: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6: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9: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喜购无底洞。
20: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6: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9: 先让转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7: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0: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6: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7: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9: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0: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7: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0: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1: 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2: 谁知道
2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23: 电影院拍摄，
21: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4: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5: 我想试试。
26: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7: 让一下，让一下。
1: 没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 给我点五机架，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4: 假可不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6: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8: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6: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8: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6: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8: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6: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8: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6: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8: 不行，违反电影法。
6: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8: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6: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8: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6: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8: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梅拉克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地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字叫做爱。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4: 那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E P D H B L K，
6: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爱生活，爱健康，
9: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8: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9: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告诉您，单腿站立坚持不了十秒，心血管可能不太好。在生活提示当中跟您说说，每天这样吃饭的人免疫力都不会太好。在生活小常识当中跟您说说，夏天手上超爱长的小水泡到底该怎么对付。
10: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9: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说的是单腿站立坚持不了十秒，心血管可能不太好。单腿站立您能站多久呢？如果再闭上双眼单腿站立，你能站的又有多久呢？与血压、血脂、血糖等一样，平衡力是衡量健康的一个重要的指标，甚至能够反映心脑血管系统的潜在问题。平衡力差，心血管不会太好。浙江省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孙东升表示，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平衡能力就像一面镜子，能够照出心脑血管系统的潜在问题。第一个就是心脏病风险。研究显示，无法单腿站立十秒者，十年内死亡的风险增加84%，其中心脏病的风险升高50%。平衡差的人，下肢血流往往不畅，心脏呢需要更费力的泵血，长此以往会加重心脏的负担，调节平衡的自主神经失调，会引发血压过山车， 损伤血管内皮，影响

为了测试平衡能力，科学家设计了很多简单易行的方法，两臂侧平举，两腿并拢直立，脚尖向前，闭眼的时候用习惯的支撑脚来站立，另一腿屈膝，提脚离地面，而且呢不与另一只脚发生接触。普通人应该保持在10秒以上。有研究显示，闭眼单脚站立每减少1秒，相当于身体老化0.7年。日本京都府立大学的山田教授也表示，闭眼单腿站立能够测试出反应肌力和平衡的功能，有助于判断人体老化程度。无论性别、年纪，单腿站立的时间大于9秒的人，身体可能更年轻。英国医学杂志上的一项为期12年的研究，发现了平衡与死亡率之间的关系。不能够单腿保持平衡10秒的中老年人，在10年内的死亡的可能性几乎是能够保持平衡的人的2倍。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与体质健康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张一民表示，站、坐、蹲、骑的姿势都离不开平衡的能力。由于平衡的实现需要靠视觉、肌肉力量、神经系统等多重机制相互协调，一旦平衡力下降，会产生很多意想不到的影响，严重时甚至致命。西安体育学院运动与健康科学学院教授苟波表示，在我国，跌倒死亡是65岁以上老人因伤害致死的第一位原因。世界卫生组织也发布报告指出，全球每年有30多万人死于跌倒。内耳前庭器官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人体维持平衡，还与恶心、呕吐、头晕等一些症状相关。比如说，人在坐车的时候，前庭器官受到过度的运动刺激，就会影响神经中枢，引起晕车反应。有研究表明，前庭功能差的人不仅平衡差，也更容易出现发作性的眩晕、耳鸣、耳聋和头痛等一些症状。专家表示，平衡力下降之后，运动能力会受限，肌肉锻炼的机会会减少，久而久之呢，便难以带动骨骼正常运动，出现韧带半月板损伤、软骨磨损、关节疾病早发等一连串不良后果。英国爱丁堡大学研究者认为，一个人的反应速度集中体现了身体各部位的协调能力，反应力和平衡力间具有相关性，锻炼平衡力可以提高反应力，反之呢，平衡力下降也会影响到大脑的反应速度。通常认为，平衡力下降与年龄的增长密切相关，肥胖、吸烟、缺乏锻炼等也可能会削弱平衡力。自然衰老40岁起，在动态平衡维持中非常重要的前庭功能会衰退，70岁时灵敏度只剩青年时的40%，肌肉每年流失1%，尤其是下肢力量减弱，会影响平衡能力。药物副作用，比如说吃降压药，可能会引起体位性的低血压，使人起身时站立不稳。服用抗抑郁药，比如说舍曲林，可能会影响神经传导，降低平衡能力。生活方式不良，久坐人群的臀肌会休眠。研究显示，连续坐2小时会使平衡能力下降5%，长期熬夜会打乱小脑节律调节，或者是让人出现醉酒步态。平衡不好，无需过度焦虑，每天花5分钟就可以练出超稳的体质。第一种呢，叫厨房训练法，洗碗的时候单腿站立，每次30秒，双腿交替做2到3组。第二种呢，就是座椅体操，坐在椅子前的1/3处，缓慢地站起或坐下，每组做10次。第三种是睡前足疗，

睡前练习用脚趾夹毛巾，增强足底的感觉。研究表明，持续8周平衡训练可使脑血管的反应性提升15%，相当于给大脑血管做瑜伽。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提示。每天这样吃饭的人，免疫力都不会太好。作为人体抵御病毒的第一道防线，免疫系统有70%的工作需要在肠道中完成。一些你习以为常的饮食习惯，不仅伤害肠胃的健康，还可能造成对免疫力的伤害。饮食坏习惯吃掉免疫力，以下9个饮食习惯就好比是蚁穴，会在不知不觉当中侵蚀掉人们的免疫堤坝。第一呢，就是不吃早餐。长时间的不吃早餐会导致营养不良、免疫力下降以及过早的衰老等问题。第二，饥一顿饱一顿。人体肠道免疫功能具有昼夜节律，如果进食时间无法预测，肠道免疫系统也无所适从，该活跃时不活跃，该休息时过度紧张，容易造成肠道慢性炎症，抵抗力也会跟着降低。第三，蛋白质吃太少。蛋白质呢，是免疫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摄入不足，免疫细胞无法及时修复和增殖，会导致免疫力低下，容易被感染。第四，主食吃太少。富含碳水化合物的主食是机体能量的主要来源，并且呢，具有保护蛋白质的作用。主食吃太少，大量蛋白质就会像柴火一样被燃烧掉来供能，时间长了就会带来脱发、皮肤状态变差、免疫力下降等问题。第五，水喝太少。摄入充足的水分能够有助于排出代谢废物，机体缺水的时候会导致免疫力低下。第六，盐吃太多。吃盐过多除了不利于控制血压，还会扰乱肠道菌群，使得中立性细胞杀死细胞的能力明显降低，并且呢，减少中立性细胞的产生量，从而降低全身免疫功能。第七，糖吃太多。过量摄入添加糖会导致免疫系统功能紊乱，降低抗感染的能力。第八，酒喝太多。过量饮酒呢，会损伤肝脏，消耗大量的 B 族维生素，还会导致免疫力下降。第九，保健品吃太多。保健品呢，是一种特殊的食品，过量服用会加重肝肾的负担，还会导致机体代谢紊乱和免疫力下降。好，接下来给您推荐有助于提高免疫力的几种食物。首先呢，是蓝莓。蓝莓中的黄酮类化合物青花素具有抗氧化的作用，有助于提高人体免疫力。黑巧克力当中呢，有抗氧化剂可可碱，可以保护细胞免受自由基的伤害，增强免疫力。但是黑巧克力热量和饱和脂肪含量都比较高，要适量使用。姜黄就是咖喱的主要成分，它当中的姜黄素呢，具有抗氧化和抗炎功效。经常吃姜黄，有助于改善人体免疫反应，提高免疫力。深海鱼，长期摄入欧米伽三脂肪酸，可以降低罹患自身性免疫性疾病、类风湿性关节炎的风险。三文鱼、金枪鱼等一些深海鱼富含这类健康脂肪。西兰花，除了维生素 C， 西兰花还富含萝卜硫素等抗氧化剂，经常食用西兰花是保持免疫系统健康的绝佳选择。红薯，红薯呢富含贝塔胡萝卜素，这种物质具有抗氧化的作用，有助于提升免疫力，减轻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菠菜中含有黄酮类化合物、类胡萝卜素、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等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素和抗氧化剂，有益增强免疫系统功能。生姜呢，具有抗炎抗氧化的功效， 有益人体免疫系统以及全身健康。绿茶当中含有黄酮类的化合物，常喝可以增强免疫系统功能。经常喝酸奶有益抗菌，减少炎症和增加抗氧化活性。葵花籽富含维生素 E， 可以保护细胞免受自由基伤害，进而改善免疫功能。杏仁当中呢，也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 同时呢，还含有锰、镁维生素。研究发现呢，每天食用一把杏仁有助于增强免疫力。猕猴桃呢，是维生素 C 的极佳来源，有益改善人体的免疫功能，减轻感冒症状。最后一个就是红柿子椒，红柿子椒呢富含维生素 C， 研究发现爆炒和烘烤有助于保持其中的营养。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小常识。我们要说的是奇痒无比，这种夏天手上超爱长的小水泡，到底该怎么对付？每到这个季节呢，就有不少人手上长水泡，痒得不得了，而且呢，一旦挠破，里面还会流出一些不明的液体来，几乎年年都这样，甚至一年发作好几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种困扰好多人的手上透明的小水泡——汗疱疹。所谓的汗疱疹呢，也叫做出汗不良性湿疹，它的本质呢是一种湿疹，特点呢有这样几个，最常见于青年群体、儿童或者是老年人，很少见。主要皮疹呢是水泡，水泡的位置比较深，不容易破。可以伴随有发红，水泡消退之后会有脱皮，突出症状是剧烈的瘙痒，基本没有疼痛。发病的特点呢是反复发作，可以在数月或者是数年间频繁发作，部位呢几乎仅限于手部或者是脚部，左右比较对称。具体来说呢，主要部位是手掌、手指的侧面、手指的背面、脚底的前方。总结起来呢，与汗疱疹患者有关的因素可能包括这样一些。本身呢有特应性皮炎，尤其是儿童的汗疱疹。有接触某些过敏源，比如说含有镍元素的金属制品或其他的过敏源。其他部位比如说脚上有真菌感染，可以引到别处，比如说手上的汗疱疹，这是一种自身的免疫反应。确实是有手足多汗的情况。还有呢，就是本人是烟民，不管抽的是香烟还是电子烟，还有日晒，情绪剧烈波动，精神压力大。我们已经知道汗疱疹呢本身是一种湿疹，外用的糖皮质激素药膏就是最常见的治疗，参照说明书或者是遵医嘱使用即可。但是呢，我们治疗汗疱疹其实是要更精细化，眼光要更长远。一来呢可以更好地控制现有的病情，二来呢可以减少未来的复发和反弹。拿用药来说吧，要注意几个细节。可以选择效果比较强的糖皮质激素，因为汗疱疹的炎症会比较深，手脚的皮质层比较厚，地奈德等一些弱效的糖皮质激素的效果预计不太好。瘙痒厉害的时候呢，还可以增加止痒药物，外用的有薄荷脑软膏。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口服抗组胺药物。反复治疗不好的，不要闷着头自己折腾，要找医生复评病情，调整方案。药物治疗呢，只是一个方面，和药物治疗同步要做的还有很多的护理细节也很重要，这是很多患者容易忽视的。一方面呢，要注意减少手脚的一些不利因素，注意保护局部皮肤，比如说可以用温水或者是温和的洗涤剂洗手，洗手洗脚之后要擦干水分，并且注意多多使用保湿产品，保湿保湿再保湿很重要。另一方面呢，工作或者是做家务的时候，如果不得已要接触特殊的化学物品，可以戴上手套操作。其中呢，碰水的时间长的话，可以取下戒指、手表和手链，以减少合金里面的金属元素和皮肤发生微观反应。最好的情况呢，就是如果有确定有问题的物品，或者是高度怀疑有风险的物品， 日常工作和生活当中针对性的避免，这对减少复发也有莫大的帮助。如果没有办法自己处理，那么千万记得去搬救兵皮肤科的医生。愿汗疱疹病友们能够有一个愉快舒坦不手痒的夏天。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 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城市滴答，小巷滴答，沉默滴答，你的手，慢热的。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87.7，
1: 陆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

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 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

0: 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冰地一盘棋，推进冰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5.3%， 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

0: 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诗旺：
1: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
0: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2: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3: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3: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 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4: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3: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0美元，收于每桶88.20美元，跌幅为3.4%。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0美元，收于每桶91.45美元，跌幅为2.97%。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梁延顺在安庆市怀宁县随机督导新冠不理旧账和盲目蛮干方面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时强调，勇于直面问题，强化责任担当，以敢啃硬骨头的韧劲儿推进整改整治。
2: 梁延顺在铜陵市宗阳县随机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信访积案问题集中整治时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注重开门教育，以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赢得群众认可。
1: 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4次常务会议。
2: 安徽2026年高考顺利落下帷幕，45.1万名考生完成人生大考。
1: 安徽积极实施高能级对外开放平台工程，水陆空齐发力，加速构建对外开放立体大通道。
2: 眼下正值下种关键期，良种配良机良法，各地下种跑出提质加速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安徽台消息，6月9号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深入安庆市怀宁县，随机督导新冠不理旧账和盲目蛮干方面突出问题集中

等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深学侦查实感一体推进，勇于直面问题，强化责任担当，以敢啃硬骨头的韧劲推进整改整治，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省领导孙红梅擅向前参加，梁延顺随机选取整治台账中查摆的突出问题，不打招呼直奔基层查看整改情况。石静乡政府涉及一起民间借贷纠纷，多年未得到妥善解决，梁延顺从合肥驱车2个多小时直接来到乡政府，详细了解问题的来龙去脉、解决路径和化解进度。他说，旧账往往都是难事、麻烦事，理旧账首先要把账理清楚，把症结找出来，不能是一笔糊涂账。要坚持实事求是、依法依规，全力化解纠纷，确保历史旧账实质性解决到位。随后，梁延顺来到怀宁经开区管委会，着重督导营商环境方面查摆问题、整改情况，向管委会负责同志询问闲置用地盘活、僵尸企业清理、

0: 对历史形成一时难以完全解决的问题拿出务实管用的措施，盯住不放，持续推动解决。各级党委党组要敢于动真格，对搞应付走过场的人和事从严查处，严肃问责，确保真改实改。
1: 安徽台消息，6月9号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来到铜陵市枞阳县，随机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信访积案问题集中整治，听取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对学习教育的意见建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注重开门教育，以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赢得群众认可。省领导孙红梅擅向前参加。枞阳县个别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存在资金未按期拨付情况，梁延顺不打招呼来到县农业农村局，了解具体情况和办理进度，询问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还有哪些难题，群众反映集中的诉求有哪些。梁延顺指出，三农工作处在为民服务的最前沿，要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深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重点领域整治，积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让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随后，梁延顺来到白梅乡小街村，沿着乡间小道走进村民反映的建房问题现场，实地回访中央巡视移交信访事项办理情况，并与信访群众电话连线，听到当事人表示满意，梁延顺说，信访事项办理，承诺了就要兑现，不兑现不如不承诺，要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依法依规解决好群众利益诉求，推动信访问题按揭事了，事心双解。梁延顺强调，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指导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聚焦重点领域，持续推进案件查办，完善查改制一体推进机制，健全基层监督体系，确保抓出标志性成果，要下大力气推进信访积案化解，创造性落实三到位一处理重要要求，加大领导包案、带案下访等工作力度，压紧压实各方面责任，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实现信访骨头案、钉子案动态清零，不断提升信访办理质效和群众满意度。
0: 安徽台消息，6月9号下午，省长王钦宪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4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传达学习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精神和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审议安徽省加快推动脑机接口技术与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安排部署今年全省迎峰度夏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等。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要求，落实省委部署用足用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这个最大机遇、最大红利，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持续走深走实。要主动对接上海五个中心建设，进一步深化省际合作机制，抓好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议定事项落实，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深化沪苏浙与皖北地区城市结对合作。会议指出，要极致发挥安徽比较优势，明确突破重点，加快打造脑机接口技术和产业发展高地，要完善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强化医疗等重点领域应用场景牵引，加快构建贯通研发、技术验证、产业政策标准的一流生态。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保供责任，全力保障迎峰度夏能源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保供能力，保证机组发电出力，要优化用电调度，加强省间余缺互济，用好节约用电、企业错峰生产等前置措施，提升

0: 电力需求响应能力，要全链条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守牢民生用电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9号2026年安徽高考正式落下帷幕，全省 45.1 万名考生顺利完成这场人生大考，请听报道。
1: 在各考点，记者看到考生们从容自信地走出考场，即将奔赴人生崭新旅程。蚌埠市考生王月
2: 合上笔盖的这一刻，有种落笔收官不负韶华的踏实感。12年寒窗日夜积淀，都在这几天的答卷中落下了圆满的句号。
1: 蒙城县考生穆思文，
3: 高考虽然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但我们人生的路还很长，我们永远都不会停止前进的步伐。愿我们都能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1: 前山市考生接杨可，
4: 考试虽然结束了，但今后我会将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小我之芳菲融入大我之春色，为国家贡献，成为祖国的栋梁。
1: 为全力护航学子逐梦之路，保障2026年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高考期间全省各地统筹公安、电力、通信、卫健、城管等多方力量，精准做好考点周边交通疏导、电力保供、通信畅通、食宿卫生安全、噪音管控等各项保障工作。全省326个考点还专门设置家长休息区、临时心理咨询点等便民服务区，让考生和家长倍感温暖。考生家长陆李晴，
5: 走得非常好，特别是旁边的秩序啊，也是井然有序。志愿者给我们家长提供了不少的帮助便利，也感谢社会各界的对孩子付出。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专责吴威，
6: 我们对考点涉及的变电站、输电线路做了地毯式的巡视，对学校自管的配电房、变压器等设备做了两轮巡检。此外，我们在考点提前布设了应急电源车，确保高考用电万无一失。
1: 高考结束后，评卷工作将随即展开，为给广大考生和家长提供咨询便利，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将持续通过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及时发布招考政策及相关信息，并开通高招咨询热线，请考生和家长保持关注。
7: 今年以来，安徽空运、陆运、水运三大通道协同发力，对外开放能级持续跃升，为全省产业升级和开放型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请听报道。
8: 近日，记者在合肥新桥机场的货运停机坪上看到，停机坪上装卸车辆来回穿梭，一个个满载货物的集装板被缓缓送入货舱。迪拜是中东北非地区的贸易、航空和物流枢纽。今年四月，直飞航线首次开通后，安徽及周边地区的货物可以点对点直达迪拜，再快速分拨至中东、非洲、南亚等新兴市场，运输时效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明显降低。安徽辉远航空物流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冠亚：
9: 航线筹备到首航，合肥新桥机场海关提前介入，主动对接，建立了首航协调机制，实时解决通关过程中的堵点问题，专门为迪拜航线和跨境电商货物量身打造了通关保障方案，做到即到即放，为航线长期稳定提供了坚实保障。
8: 此次直飞迪拜航线货机每周六班，满载约50吨，它的开通有力促进了合肥空港口岸国际物流能力再上新台阶。过去一年，新桥机场进出境货机首次突破1000架次，去年货运量超4.5万吨，同比增长了62%。今年一季度继续延续强劲增长态势，进出境货物8049吨，同比增长15%，全货机180架次，同比增长6%。合肥新桥机场海关监管科副科长曹亮：
10: 合肥新桥机场以常态化运营至特拉维夫、纽约、芝加哥等国际全货机航线，国际航空运输网络持续致密。
8: 在空运纵横全球的同时，从安徽出发的中欧班列这个钢铁驼队也在亚欧大陆上跑出了加速度。今年一季度，合肥中欧班列开行保持高速增长态势，累计开行220列，发运超1.8万个标箱，同比增长41.37%。不仅班列开行量高速增长，安徽本地货物占比也不断提高。一季度去程定制班列开行30列，同比增长25%，发运安徽货5764个标箱，占比近一半。合肥物流集团导委委员、副总经理陈峰：
11: 合肥中欧班列新增国际站点21个，网络覆盖已经扩展至20个国家，177个。

0: 干点城市，为安徽加快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提供有力支撑。
1: 在空运与陆运并进发展的同时，水运通道也迎来新突破。前不久，安徽芜湖港口岸朱家桥港区扩大开放，顺利通过国家验收，对外开放能级进一步提升。口岸新增了8个多用途作业区开放泊位，包含多个万吨级泊位，通航保障能力与外贸服务能力得到大幅提升。今年以来，安徽积极实施高能级对外开放平台工程，目前全省已建成国家一类开放口岸7个，省级二类口岸4个，涵盖水运、空运和陆运等多种运输方式。安徽正用平台通道优势激活市场优势，从内陆腹地走向开放前沿。今年前4个月，全省进出口总值3929.5亿元，居全国第8位，中西部第1位，增长34%，增速在全国前10大外贸省市中居第一。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请听报道。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滁州天成市聚焦主题主线，坚持边查边改、逆行逆改，广大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常态化开展民情访问日、惠企服务行等活动340多场次，聚焦项目建设落地难、推进慢等难点堵点，一项目一档案提供精准服务，以学习教育成效推动高质量发展。天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罗金珠：
4: 深入推进新冠不理旧章、弄虚作假、盲目蛮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信访接案问题5个专项整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要求抓实抓细学习教育各项任务，用实干实际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3: 黄山市屯溪区坚持以上率下、学用结合，持续在统筹推进升学细务、侦查实改上发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增进民生福祉、优化营商环境的务实举措，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和领导干部大街访。目前当地走访企业农户405家，受办诉求231个，注重举一反三，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解决一类事延伸。黄山市屯溪区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蒋佳佳：
5: 以大抓基层强根基、大抓落实提质效、大抓联动聚合力为基理，以三整治、三提升等重点工作为抓手，做好开门教育，加快推动收集问题的办理解决，着力为群众办好事、做实事、解难事，以学习教育可感可及的实效赢得群众的认可。
3: 滁州市石台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山区县域发展实际，锚定为民造福根本宗旨，摒弃花架子，杜绝形式主义，深耕民生服务、城市更新、筑起便民等重点工作，坚持实干为先、务实笃行，从小事和实事上发力，持续把作风建设成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感受得到的发展成果。滁州市石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唐小燕：
6: 坚持分层分类指导，聚焦开门教育，紧盯群众身边关键小事，靶向破题，累计办解民生实事600余件，引导全县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让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7: 眼下正值夏种关键期，在安徽各地，一批新技术、新装备纷纷亮相，良种配良机良法，夏种跑出提质加速度。安徽台综合报道。
8: 在宿州市萧县盛泉镇的一处高标准农田里，全国第一台智能液体肥专用气力式播种机在大马力拖拉机牵引下正在进行玉米播种作业。农机手李元赛：
9: 这款气压智能播种机一天能播种200多亩，主距、播深、机械精准控制，液体肥跟着种子同步分层入土，智能屏幕实时看得见下肥下种数据，不用专人跟着查漏补秒，作业效率也提高了1倍多。
8: 今年萧县推进良种更新换代、智能农机引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落地3位一体工作，夏玉米播种提质又提速。萧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主任杜清军：
10: 一边对接优质玉米良种资源，一边引进新型智能播种机具，把良种新机械随机一体化技术打包送到田间地头，不断扩大良种良机示范种植面积，助力全县粮食体质增产。
8: 在亳州市蒙城县，装有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无人驾驶精量播种机成为田间主角。播种机可以按照预先设定的播种线路，精准地开展玉米播种作业。种粮大户古浩然：
11: 以前种地全凭经验，按斤下种，不仅把控不准，还浪费种子肥料，费时又费力。现在播种间距、密度都精准可控，不用我们人工操心，大大减轻了种粮负担，庄稼长势更均匀，我们农户种地更有底气。
8: 篱笆镇人大主席董宝新：
12: 推广农机一体化服务，全力引导农户告别零散化、粗放型种植模式，向智能化、机械化、规模化转型，有效降低农资投入，节约人力成本，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8: 六月的皖南进入水稻插秧的关键时节，在黄山市歙县，机械化插秧与稻油轮作模式正成为当地粮食稳产增收的有力助推器。桂林镇真真家庭农场负责人汪玉珍：
13: 这些田正好打算是用来种植水稻，打算在五月下旬和六月中旬的话完成插秧。去年的话，亩产大概达到1200斤到1400斤左右。年收入的话是110万左右。
8: 安庆各地依托现代农业技术，搭配全程跟进的精准农技服务，提速下种进度，提升种植质效。今年全市单季稻种植面积超过310万亩，投入各类插秧机超3000台套，目前栽插进度已达60%。安徽农垦皖河农场农服公司育秧中心主任程大强：
14: 我们今年选用秧歌农二号等耐高温抗倒伏的优质高产新品种，通过秸秆粉碎还田、旱耕水整与坦苗基插相结合，确保每亩地基本苗速稳定在10万株左右，让科技实实在在地转化成单产提升、粮食品质提高的强大动力，坚决扛稳粮食安全责任。
2: 当前安徽进入主汛期，各地从隐患排查整治、应急预案完善、应急物资储备等多方入手，严阵以待，做好防大汛的各项准备，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安徽台综合报道。
15: 进入主汛期以来，安庆各地多次遭遇强对流、强降雨天气，水库防汛进入关键攻坚阶段。在桐城市晋主庙水库管理处，防汛巡查人员每日常态化开展全方位、无死角巡检，消除各类防汛安全隐患。晋主庙水库管理处副主任李方林：
16: 我们晋主庙水库严格落实上级防汛部署，瞬间开展了安全防汛大检查，重点接纳了80泄洪设施、人员值守和防汛位置情况，做到了早发现、早整改、早清理。
15: 丰乐河是环巢湖的一条防汛重要河流，眼下沿途各乡镇备足防汛物资，加强队伍建设，确保汛期保障有力。肥西县山南镇应急办主任毛艳军：
17: 每个村都有应急相应的一些应急救援队伍，然后我们镇级是成立了50个人左右的那个应急救援队伍，人员覆盖有一些大型的机械操作手、冲锋舟的一些驾驶员，确保我们能够平稳有序地度过汛期。
15: 连日来，亳州市对全市500余处水闸、泵站等水利工程进行拉网式检查，对排查出的防汛隐患逐一建立台账，明确整改实现，跟踪督办消耗。亳州市防汛办副主任张雷：
18: 继续密切检视雨情、水情、汛情，强化会场研判和应急值守，严防旱涝急转，全力确保汛期安全。
15: 池州、黄山等市山地多、坡度大，是地质灾害易发多发区域。汛期以来，两地聚焦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防区域、山区道路沿线等重点部位，对山体开裂、土方松动、边坡滑移等隐患问题逐一核查，及时处置，切实化解各类汛期风险。池州市石台县横渡镇红林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胡学军：
19: 我们这个地质灾害点，它是山坡啊救人，一般到汛期的时候，下雨比较多的时候呢，我们村里面就安排人员啊进行一个巡查啊，这个然后做好一个人员的转移安置，啊确保啊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
15: 黄山市歙县深度镇约园村党总支书记、村主任范志春。
20: 我们坚持工程治理加科技

0: 监测双向兜底，监测设备直接接入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实时传回位移、雨量等监测数据。后续我们会抓实设备的日常管护，牢守山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1: 这两天，滁州、六安、铜陵等市开展防汛应急综合演练，以汛备战，以练筑防，筑牢辖区汛期安全屏障。铜陵市义安区民兵应急连排长徐峰：
2: 通过演练，我们熟悉了冲锋舟驾驶、水上救援、转移群众等各项技能，确保我们民兵水上应急分队在汛期来临时，遇到突发情况能够拉得出、打得赢、用得上。
1: 六安市裕安区人武部军事科参谋何刚：
3: 结合实战化场景，组织固堤排险、紧急救援、物资转运全流程演练，全方位锤炼辖区防汛骨干应急抢险能力。
1: 滁州天长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徐振平：
4: 明年汛期之前，我们都会通过实战演练对防汛队伍、防汛人员进行检验，进一步提升指挥决策、应急响应、协同配合和现场处置的能力，做到一旦出现险情，能够快速响应、科学处置，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
6: 科技赋能是安徽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关键一招。安徽推动空中成像、AI 识别、物联网等新技术在垃圾分类全链条落地应用，让垃圾分类更精准、更高效。请听报道。
7: 在合肥高新区兴源小区垃圾分类投放点，居民孙楚言走到生活垃圾智能投放点前，无需接触，手指隔空，柜门便自动打开。合肥高新区兴源小区居民孙楚言：
8: 以前我们扔垃圾的时候呢，我们都是用手要推开，然后你又脏又臭，然后现在呢，用这个科技的呢，我觉得挺方便的，然后手在空气上面一点，门就自动打开了，而且呢，我们这里还有自动称重的，挺好的。
7: 孙楚言口中的黑科技，正是由安徽本土企业东超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无介质空中悬浮成像技术。这项技术将传统屏幕信息转化为空中可操作影像，实现非接触式投放，有效解决了传统垃圾桶脏臭烦的痛点。记者与东超科技的负责人进行了对话。
9: 这个设备是怎么识别不同垃圾的？
10: 我们通过摄像头搭载了 AI 的识别系统，外部区域的话呢是可以识别丢包的这个行为，内部我们有一个 AI 的厨余的摄像头，是可以识别它的未破袋，包括违规投递的这样一个行为。
7: 针对生活垃圾分类，合肥高新区坚持科技赋能，全面引入 AI 视觉识别、智能语音提示系统，全域布设325个低值可回收物智能回收柜，推动垃圾分类监管由传统人工值守向智能计防转型。合肥高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刘鹏飞：
11: 目前全区478个分类投放点呢，已经实现了全域的覆盖，智能化小区的覆盖率呢是达到了70%。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智慧治理建设，让垃圾分类呢从人防转向计防，为居民呢打造更加便捷高效的一个分类体验。
7: 为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安徽强化科技赋能，推动物联网等新型智能化技术及装备应用，实现全链条在线监管、智能调度。在亳州市利辛县，城管部门与当地企业自主设计研发了全城首款可以同时收纳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厨余垃圾的新能源四分类垃圾收运车。亳州市利辛县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浩宇：
12: 设计之初就聚焦居民最关心的分类后是否被混运的痛点问题，通过物理隔舱和智能锁止双保险，确保四类垃圾在转运的过程中全程独立，互不干扰。
7: 在垃圾分类的末端处理中，安徽也加强垃圾焚烧效能提升、非灰资源化利用等关键技术研发推广和垃圾焚烧设施提标改造。在科技赋能下，安徽已基本实现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体系全覆盖，全省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稳定在100%，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38.7%，资源化利用率87%，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鲁斌、静书。
13: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

0: 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意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意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 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这些常见问题请注意。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 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按什么标准缴费？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标准一共有16个档次，最高每年9000元，最低每年200元，由高到低分别为9000元、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1500元、1500元、900元、800元、700元、600元、800元。
1: 800元、700元、600元、500元。那么缴费渠道有哪些？一、皖事通办理，进入城乡居民粮险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应缴金额，跳转缴费。二、支付宝办理，搜索安徽税务，点击社保缴纳，我要缴费。 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缴费。三、安徽税务微信公众号办理，点击安徽税务公众号，进入社保缴费，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最后确认缴费。四、线下办理，您可以到合作银行办税服务厅。 已部署城乡粮险代征代办系统的村组、社区、乡镇、街道等进行办理。
2: 缴费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呢？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期限原则上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广播天下，生动安徽。 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为你网罗天下大事，给你最新鲜的新闻大餐。新闻早高峰，给你全世界。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左霞。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到多云。今天早晨江南部分地区有雾，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全省偏南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30到32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预计明天11号全省晴天转多云。再来关注省城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合肥地区多云，夜里转为晴天，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1度。好，接下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最新的路况信息。从高德地图上我们看到，此刻呢处于早高峰时段，有部分路段处于拥堵状态，分别是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河路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合作化南路高架由北向南拥堵，西一环路从四里河立交桥到合作化南路高架由北向南方向拥堵，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由东向西的方向，南二环路呢是从郎溪路到西二环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还有西二环路从北二环路高架到环湖东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以上的路段处于拥堵状态。那也提醒我们出行的朋友们，要如果您正行驶在拥堵路段，要保持合理的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听到新闻安徽，安徽多措并举筑牢供电保障，护航人们清凉度夏。安徽高考查分时间初步确定，高考落幕迎来心理调试关键期，专家支招考生及家长。新闻朋友圈，今年是高考综合改革的收官之年，高考命题工作有什么特点？全球首个荔枝龙眼杂交荔枝新种质挂果，龙眼荔枝是如何诞生的？防晒喷雾暗藏隐患，正确使用需留意。稍后是详细内容。

0: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新闻安徽，一起来关注安徽新闻。夏季来临，用电负荷持续攀升，为了保障居民安全可靠用电，安徽各地提前部署，全面开展重过载低电压台区专项治理，用扎实举措保障人们清凉度夏。一起来听安徽台的综合报道。
2: 在马鞍山市寒山县陶厂镇官塘村，电力施工人员正在对石千浮鱼滩119线马厂台区进行成套设备升级改造，通过更换变压器、更新配电控制柜与高低压电缆，从根本上解决老旧台区在用电高峰期易出现的重过载、低电压等问题。陶厂中心供电所副所长郭建东：
3: 马厂台区已经运行十几年，线路设备逐渐老化，平时用电基本平稳，但一到夏季高温大负荷时段就容易出现短时重载，我们提前实施升级改造，当天就能全部完成现场作业，保障村民夏季用电无忧。
2: 根据预测分析，铜陵市电网今夏最大负荷预计在七月下旬到八月初出现，将达到215万千瓦。面对负荷持续增长带来的供电压力，国网铜陵供电公司充分利用科技手段，全天候全方位密切监控电网运行，同时增加抢修值班力量，上下联动，随时做好应对高温和恶劣天气的电力故障抢修准备。国网铜陵供电公司电力调度中心负荷预测与经济运行技术专责郝翠甲：
4: 针对恶劣天气，铜陵供电公司提前梳理了铜陵电网排涝灌溉线路的情况，并且预测了相关的电力增长，提前调整了运行方式，同时呢，加强运行维护，做好抢修准备，切实做好排涝电力的保障工作。
2: 6月3号，亳州市蒙城县110千伏鲲鹏变电站正式并网投入运行，进一步优化城区及邻近工商业电网供电格局。新建国网蒙城县110千伏鲲鹏变电站，新增主变容量100兆伏安，新建110千伏输电线路7.8公里，配套新建改造10千伏线路26.5公里，对优化电网结构、提高区域供电可靠性具有重要作用。国网蒙城县供电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严帅：
5: 采用全户内模块化智能建站模式，通过搭建10千伏智能联络网架，缩短了供电半径，实现了负荷灵活转供、故障快速隔离。站点投运后，我们可以稳定保障周边商户居民、产业聚集区及商住小区用电，为迎峰度夏保供电工作提供强劲支撑。
2: 滁州天长市供电部门及时做好信息监测、线路巡查和带点检修等工作，全力保障夏季期间市民安全可靠用电。在供电公司电力调度室，值班人员密切关注每一条线路的运行参数，进行科学监管和调度。滁州天长市供电公司调控运营班班长李长龙：
6: 我们完善了迎峰度夏保供电方案，

0: 代化开展24小时紧急值班和电力抢修，同时科学合理调整电网运行方式，积极协调新能源发电站以及调控电厂，确保我们的居民生产生活用电稳定可靠。
1: 日前，工信部、财政部第三批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名单正式公布，全国共有30个市区进入试点范围，蚌埠市成为全省唯一入选城市，将最高获得3亿元中央财政支持资金。
2: 此次入选既是国家层面对蚌埠制造业技改成效的高度认可，更是蚌埠制作老工业基地加速从传统制造向高端制造跨越的重大机遇，对推动制造业提质增效、加快新型工业化突破、助力皖北振兴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蚌埠市锚定制造强势、产业立市第一战略，以数字转型、绿色发展为主线，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壮大智能传感、商业航天、新型显示等重点产业，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蚌埠市工信局技改科副科长徐崇明：
3: 成功入选第三批国家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蚌埠将聚焦电子、汽车、化工三大主导行业，以点线面模式精准发力，点上树立新型技改标杆，线上促进产业链链式转型，面上推动园区集群改造。
2: 蚌埠市以此次入围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试点城市为契机，支持重点企业开展老旧设备更新改造、智能工厂、绿色工厂建设，探索人工智能应用，依托链主企业布局工业大模型及工业智能体，带动产业链、供应链上下协同转型，在重点园区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依托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推动集群规模化改造，构建人工智能加制造新业态，打造具有蚌埠特色的技改升级之路，在高标准完成试点任务基础上，引导和带动更多企业实施新型技术改造。蚌埠市工信局技改科副科长徐崇明：
3: 紧盯目标任务、项目监管、资金保障等关键环节，培育一批具有行业引领作用的重大示范项目，形成可复制、可推广路径，打造蚌埠特色新型技改之路，为建设淮河明珠制造之城注入强劲动能。
1: 进入六月，天气渐热，连日来合肥市多个重点项目建设现场热潮奔涌，广大建设者卯足干劲，以抢时间、赶进度、保质量的攻坚姿态，向着节点目标全力冲刺。
4: 合肥168中学北堰湖校区项目位于高新区明珠大道与永和路交口，由中能建建筑集团承建，项目占地面积约 10.97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为 12.39 万平方米，包括教学楼、一体楼、国际创新楼等核心结构及配套设施。目前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就位， A1 教学楼已顺利完成结构封顶，该教学楼总建筑面积9000平方米，可满足1000余名学生的学习需求。中能建建筑集团合肥168中学北堰湖校区工程项目负责人朱世伟：
5: 自2026年3月16日开工以来，仅用时2个半月便完成首栋楼封顶。当前教学楼、国际创新楼主体结构完成60%，宿舍楼及综合楼完成40%。
4: 根据计划，合肥168中学北堰湖校区办学规模3600人，其中普通高中招生3000人，国际部招生600人。趁着有利天气，该项目近期每天有500多名建设者奋战在项目一线。中能建建筑集团合肥168中学北堰湖校区工程项目负责人朱世伟：
5: 预计8月底项目实现全面封顶，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完善合肥高新区优质教育均衡布局。
4: 合肥物联网科技产业园3期项目位于泾县路与郎溪路交口，于2025年3月动工，总用地面积22.55亩，主要建设内容包含集成电路、电子元件生产用房、地下车库及各类配套辅助用房，同步实施道路铺装、电气管网等附属设施。合肥东部新中心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物联网科技产业园3期项目负责人王存武：
6: 总体的话，进度已经完成大概40%左右，我们计划的是在2026年年底全部完工。
4: 该项目建成投用后，将聚焦 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大核心赛道，预计创造超8000个高端就业岗位与17、2。

0: 息联动。合肥物联网科技产业园不仅能补齐集成电路、电子元件产业配套短板，而且形成上下游协同、全链条贯通的完整产业链生态，着力打造全国一流的物联网产业基地。
1: 每一则新闻都是一个用声音放大的镜头，快门的时间决定反应速度，像素的高低决定评论的深度。以新闻为王，为创新而生，新闻早高峰。
2: 新闻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全国高考顺利落幕。截至目前，海南、山东、山西、重庆、广东、湖北、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号可查。按照往年惯例，高考成绩查询时间集中在6月23到25号。我省给出查分的大致时间范围。根据公布的2026年6月教育招生考试月历显示，我省将于6月下旬公布高考成绩。针对考后可能出现的心理波动，专家给出了专业调试建议，助力考生及家长科学调整状态，平稳度过考后期。
3: 今年的高考已经结束，有些考生在心态上会产生一些新变化，比较集中体现在对考试分数、能报考什么样的大学等方面的担忧。马鞍山市心理健康中心主任王静：
4: 我们接纳目前一个考试的一个状态的情绪，停止自己的一个过度的一个内耗。既然一个考完了，那我们要正确的去面对。
3: 同龄市教科所心理健康教育兼职教研员、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唐书告诉记者，高考结束后，考生最容易陷入两大心理误区，分别是过度放松与过度焦虑，两种极端心态都会影响身心健康与状态调整。
5: 同学们在高强度的备考以后，容易选择摆浪式的放松，这些好像看起来是很放松，但是实则啊，越歇越空虚，越玩越疲惫，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身心健康。第二个误区就是过度的焦虑，陷入了一个自我内耗当中，担心分数，担心结果，陷入到胡思乱想当中，导致了情绪低落，比较烦躁。
3: 针对这两类普遍存在的心态，安徽省宣城中学心理健康教师鲍丽俊结合日常教学经验分析了相关的情况，提醒考生做好自我调整。
6: 建议从考完到录取前这段时间啊，同学们要保持一种叫科学引导、平稳过渡的这种心态。那家长和考生呢，都必须要保持平常心。那么考生要保持正常的生活节奏，同时呢，家长要积极的去鼓励我们的孩子去多参加一些打球呀、游泳呀、跑步呀，到处去参观旅游啊等这一些比较积极向上的一些娱乐活动。
3: 高考落幕，人生启幕。专家指出，与其为成绩焦虑，不如将目光投向更辽阔的未来，学一项技能，读一本好书，陪一陪家人，让考后假期成为自我成长的新起点。同龄市教科所心理健康教育兼职教研员、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唐书：
5: 高考确实是人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节点，但是呢，不是终点。只要我们已经全力以赴了，你就没有辜负你自己，因为人生的道路非常的辽阔，未来也有很多的可能性。我们不妨把我们的注意力呢，从焦虑成绩转移到自我成长当中，利用闲暇时间去学习一项新技能，品读一本好书来充实自己的内心，或者去结伴旅行，陪伴家人，让我们的假期变得充实而有意义。
3: 除了考生自我调节，家庭的引导和干预也是考后心理调试的关键一环。鲍丽俊特别提醒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创造一个宽松温暖的家庭氛围。家长的接纳与信任是孩子平稳度过考后阶段最重要的心理支撑。安徽省宣城中学心理健康教师鲍丽俊：
6: 家庭其实特别要重视这种考试成绩异常的孩子，必要时可以向心理科专业人士进行咨询，接受他们一些及时的、专业的、科学的心理疏导与治疗。
1: 新闻早高峰正在直播。
2: 随着气温逐渐升高，大批夏候鸟如约迁徙至合肥，为城市林间增添了灵动的生机。近日，生态摄影师先后在合肥植物园、肖京公园、牛角大围等地清晰拍摄到了素有林中仙子美誉的兽带鸟。
0: 在到访的兽带鸟中，一只稀有的紫兽带的现身让观鸟爱好者激动不已。巢湖生物资源调查鸟类专家于磊告诉记者：
7: 省第二笔这个影像记录的鸟类。它是一只雄性的紫绶带，紫绶带它跟我们常见的这个绶带还不太一样，它在我们这个华东地区主要是一个郭路鸟，它主要是在这个日本啊，包括这些远东地区繁殖的。
0: 据专家介绍，绶带鸟是合肥常见的夏候鸟，每年四月底至五月初，它们会从南方越冬地迁徙抵达合肥，在这里完成近四个月的繁衍生息，待秋季来临，再集群向南回迁。巢湖生物资源调查鸟类专家于磊，
7: 这个鸟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就是它的雄鸟是有一个非常长的尾巴，这个长度大概能达到身体的接近有三倍那么长，而且它这个随着年纪的增长，它这个尾巴其实是一个变长的一个趋势的。它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特性，就是它的雄鸟老了以后，一般要到三年以后，或者是五年的时候，它会变成一个白色，纯白色，就很漂亮啊。
0: 绶带鸟对生存环境极为挑剔，合肥为其提供了良好的栖息地，而紫色绶带鸟的出现更是合肥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佐证。巢湖生物资源调查鸟类专家于磊，
7: 它对这个栖息地的环境要求非常严格，它一定要有一个清洁的水源，因为绶带它是每天上午啊中午它喜欢跳水洗澡，它很有意思，它是会从高空俯冲跳水里去，然后水里转一圈之后又飞出来，然后再梳理自己的毛发，它会有这个跳水洗澡的习性，所以说这个周边的水质是一定要是非常清澈。
0: 初夏时节是鸟类繁殖的黄金期，如今合肥各类夏候鸟已全部抵达就位，开启新一轮筑巢繁衍。巢湖生物资源调查鸟类专家于磊，
7: 像我们合肥市比较常见的这种夏候鸟的话，有这个黑卷尾，特别漂亮的黑枕黄鹂，在我们有高大的乔木的地方，它也开始已经筑巢繁殖了。合肥人特别关心的这个仙巴色鸫，这个鸟在我们合肥大蜀山、在肥西紫峰山都有繁殖，但是呢这个鸟非常的珍惜，希望今年它也能够在我们合肥成功的繁殖出幼鸟。
2: 继续来关注，六月九号，黄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发布公告，东大门及东海索道将于明天上午九点正式对外开放运营。具体运营时间是六月十一号到十一月三十号，周一到周五的七点到十七点十分，周六周日及小长假的六点三十分到十七点四十分。12月1号到12月31号含周六周日及小长假都是8点到16点40分。景区实行先预约再出行的游览方式，严格落实强实名分时段分方向预约核验入园机制。游客需提前在黄山旅游官方平台微信或支付宝小程序线上预约购买景区门票和索道票。预约门票所使用的身份信息必须与入园人身份证信息一致，并严格按照预约时段和进山方向核验票务后入园。如果没有能够按照时间及时到达，需退订原票务，并重新预约当日及其他的有余票的入园时段。如果距离所预约时段尚有较长时间，建议就近参观黄山地质公园、博物馆等场所。景区同时提醒游客，目前黄山东大门至东海索道上站之间呢暂无登山游步道，东海索道是该区域出入园唯一的交通方式。近日，安庆市岳西县来榜派出所接到热心群众反映，发现一尾野生大鲵。接报后，民警迅速行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展开紧急救助，并通知县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站带回站内悉心照护。
8: 经专业诊断，确认这尾长84厘米、重 4.05 公斤的野生大鲵体征平稳，身体健康，无外伤及不良反应，体能已完全恢复，具备野外独立生存能力。6月2号，县林业发展服务中心来榜工作站、来榜派出所联合姚罗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大鲵送往姚罗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适宜生存的水域进行野外放生。重返家园的大鲵在清澈的水中自在畅游，重回自然的怀抱。姚罗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委员会资源保护管理科副科长楚勇：
9: 姚罗平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质已达国家一类标准，非常适合大鲵栖息，把它送回这里，既能补充这个极为活化石种群，也守住了大碧山天然物种基因库的生态根基。
8: 大鲵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是水域生态环境的晴雨表。此次成功救助放生，既彰显了岳西县严厉打击非法捕捞、私自买卖野生动物行为的坚决决心，也进一步筑牢了水生野生动物生态保护防线。

0: 听众朋友，北京时间早间的7:55，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上半部分内容。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新闻朋友圈。今年是高考综合改革的收官之年，高考命题工作有什么特点？全球首个荔枝龙眼杂交荔枝新种质挂果，龙眼荔枝是如何诞生的？防晒喷雾暗藏隐患，正确使用需留意。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2: 嗯。
3: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4: 好好好。
1: 记得多喝水呀。
2: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5: 哎，好，乖孩子。
6: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95.5，
7: 宣城 FM103.6，
8: 宁国 FM104.4，
7: 广德 FM100.9，
8: 铜陵 FM88.7，
7: 池州 FM99.5，
8: 安庆 FM99.5，
7: 岳西 FM95.3，
8: 宿松 FM106.8，
7: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